0: 大家干得漂亮。
1: 兔子怪兽长这样，就像一个小箱子。
2: 我的老天爷呀，这不是兔子怪兽，好像是一台月球车。我在珠峰准备的月球手册上看到过。
3: 是的，这好像是玉兔号。
4: 玉兔号是什么？
3: 准确地说，玉兔号是一辆月球车，也就是在月球上观察、巡逻、收集月球各种数据的机器人。
1: 哇哦，机器人！
4: 可它怎么一动不动的？
5: 它受伤了，需要治疗。
3: 对机械的治疗，我和兔兔兔应该更在行。
6: 说得对，我们很快就能治好它。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搞定。
4: 你好，玉兔号。
1: 它怎么还是不回动？
3: 我曾经在手册上看到过，玉兔号有两种模式，它现在可能正处于休眠模式。大家帮忙把玉兔号推到阳光下。
0: 看来需要一点加强版的熊的力量。
4: 工作模式启动，
7: 玉兔号说话了。
4: 工作模式启动完成。
1: 哇哦，真帅！
4: 你好，玉兔号。
8: 你们好，谢谢你们帮助我。要不是你们，我可能要在陨石坑里休眠更长的时间了。你们还帮我修好了轮子，真是太感谢了。
0: 不用客气，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是来月球探索的。
6: 清理也是我们应该做的。
8: 真想和你们多聊一会儿，可我的工作已经停滞太久了。
1: 没事，你可以一边工作一边和我们说。
8: 是个好主意。可是这些陨石让我休息了345天08个小时，真是太久了。对了，这些陨石的数据我也要记录下来。
3: 这些数据非常详细，是很棒的研究材料。
8: 多谢夸奖，收集数据我可是很擅长的。哦，差点忘了收集月壤的资料。
9: 分析这些泥土有什么用？
8: 月壤可不是普通的泥土，月壤是月球上特有的土壤。利用探月雷达可以分析出月壤里面的成分，推测出月球上经历了什么，是不是发生过火山喷发，是不是曾经有过水。
4: 哇，真神奇，你的探月雷达真厉害。
8: 配合上我的机械臂才是黄金搭档。我的机械臂可以对周围的石块进行钻孔、研磨和采样，就可以分析出更多资料了。
2: 我的老天爷呀，可真厉害！
8: 看好了！糟了！我的机械臂坏了，我不能钻孔、研磨和采样了，我的工作又要暂停了。
6: 放轻松，没那么糟糕，只是机械臂上的齿轮坏了一颗。
3: 如果有备用齿轮的话，很快就能修好。
8: 早就已经丢了，我那时候忙着工作，没有回头寻找。
1: 哟，我们可以帮你找，你擅长收集数据，我们擅长找东西。
6: 说得对，交给我们吧。
1: 我左边，小小你找右边，我们分头寻找。
4: 包在我身上。
3: 等等，我们需要先找到玉兔号之前的车辙。在这里，一年前玉兔号是从这个方向过来的。
1: 哇，一年前的车辙居然还留着。
3: 月球上没有大气，理论上来说痕迹可以永久保存。
1: 那就是说只要沿着车辙，很快就能找到备用齿轮。
8: 抱歉，我工作期间去过的地方有点多。
6: 我是大发明兔，你是爱工作兔。
0: 伙伴们，那我们分头寻找，帮爱工作兔找到齿轮。
10: 没问题，队长。
1: 没有发现齿轮。
4: 收到。

0: 我去过的地方也太多了。嗯，嘿，这好像是块新陨石。不对不对，现在要先找到备用齿轮。
1: 别紧张，小皮，兔子怪兽就是玉兔号，这里没有别的兔子怪兽了。我找到了，
2: 试试看，玉兔号。
0: 哈哈，非常灵活，就像新的一样。这下我可以更好的工作。哇，糟了，我开始犯困了。
3: 别紧张，玉兔号，机械臂刚刚修好，你可以休息一下再工作。
4: 对，休息休息。
0: 不，我的休眠模式只有在月夜的时候才能启动。
5: 月夜要来了。
4: 月夜，
6: 我的老天爷呀！月夜期间没有太阳光的照射，附近玉表的温度会急速下降至零下180度左右。
4: 天哪，那不是要把我们冻成冰块？
2: 我们的航天服承受不了这种低温。
3: 是的，这种连续低温一般会持续14个地球日。
7: 这也太长了。
0: 你们必须尽快离开。
8: 我们要赶在月夜到来前返回太空船，海底小纵队立刻返航。
3: 大家沿着脚印。
7: 我知道月球上的脚印不会消失。
4: 对，而且月球上还能跳得很高。
7: 也许我们要跳得更高才行。
2: 嘿，伙计，太高可不行。
8: 大家注意安全，沿着脚印前进。
9: 是的，
4: 飞船就在前面了。
6: 我的老天爷呀，月夜来了。
8: 大家加速。
7: 月夜太快了。
1: 天哪，我们要被追上了。
0: 海底小纵队，看我的机械臂。
7: 现在可不是工作的时候，玉兔号。
0: 不是工作，快抓住我的机械臂。
7: 大西西，
0: 抓紧了，伙伴们！
1: 我的小乖乖呀！
0: 海底小纵队，吃饭！
7: 飞鱼艇，伙计们，我们到了。
8: 进入飞船。队员们，进行返航准备。我们带着玉兔号回地球。
10: 是队长。
8: 海底小纵队呼叫玉兔号。
0: 玉兔号收到。
8: 玉兔号，我们接你回家。
0: 谢谢你们。不过我得留在月球，这里还有许多重要的工作等着我呢。
4: 可你工作这么久了都没回去过。
0: 地球是我的家乡，可月球才是我的目的地。探索月球是我的使命。很高兴认识你们，海底小纵队，该和你们说再见了。
3: 队长，周围温度急速下降，我们必须返航了。
8: 海底小纵队，返回地球。
0: 晚安，海底小纵队。晚安，地球。
7: 这个游戏太酷了，
1: 感觉就像做了一场梦。
4: 要是什么时候能真的去月球就好了，
11: 可能就在不久的将来，对吧，朱峰？
3: 没错，不会让大家等太久的。

0: 险，
1: 拯救保护
2: 海底小纵队，
3: 登陆探险。
4: 海底小纵队与北极闪电上。
5: 一杯温暖的可可，再搭配上一些棉花糖，真是太美妙了。竟然没有棉花糖了。哦，谁在敲门呢？赤狐，我的老朋友，我们好久没见了。啊，快点快点，赶快进来。
6: 听到那棵叔叔的话了，快点进屋暖和暖和。
5: 对了，赤狐，你怎么会来这里啊？
6: 这个嘛，我们需要找个地方躲避雷暴。
5: 是啊是啊，最近这段时间附近一带经常出现雷暴天气，或许我们应该调查一下。
7: 那克教授呼叫巴克队长。
4: 请回答那克教授，一切都还好吗？
7: 不好，有大风暴，雷电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还要多。
8: 坦克呼叫巴克队长，我在极地侦察紧急哨所观测到的雷暴比往常的时候多了好多。
4: 看来不止你发现这一点，坦克，纳克教授也留意到雷暴的数量有所增加。
9: 这很令人担忧，队长，北极有很多开放空间，动物们可能会被闪电击中。
4: 那我们就得密切关注那些雷暴，但是北极是一个非常大的区域。
10: 已经准备好了，队长，兔兔兔创建了观测塔，
3: 帮助我们追踪所有的雷暴。
11: 我给他们起名叫闪电追踪器，这还只是第一个，我们要组装好更多的追踪器，接着安装在北极的各个地方，然后他们就会告诉我们闪电发生的时间和地点。
3: 如果我们收集到够多的数据，我们甚至可以在闪电发生之前就知道它会发生在什么地方。
8: 我可以在紧急哨所帮你们追踪所有的闪电活动了。
4: 大家干得漂亮，等一切准备妥当就告诉我一声。
11: 没问题，队长，列入待办事项清单，就排在我升级火山虾艇把可可基里的棉花糖装满的事项后面。
9: 哦，棉花糖，我就说少了什么东西。
10: 我们会随时联系你的，队长，通话完毕。
9: 不得不说，海底小纵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队长。我还记得兔兔兔打造第一艘舰艇，而现在他都能预测雷暴了。
4: 谁说不是呢？还有达西西，我还记得他刚被我们招收的时候，现在他已经成为领导者了，在珊瑚礁基地驾驶飞鱼艇并管理整个海底小纵队外派员团队。在这一点上，达西西没有什么做不到的。
10: 队长，闪电追踪器组装好了，我们只需要飞到北极把它们安装好就行。
12: 好极了，但要保持警惕，闪电会让这次的任务变得异常的危险。
11: 放心吧，队长，我在机翼上加装了闪电卫士来保护飞鱼艇，他们甚至可以同时应对两道闪电的袭击呢。
12: 干得好，兔兔兔。达西西，这次闪电会和你之前遇到的风暴一样猛烈，只要记住，你所学的一切都是为这一刻做准备的，而且我非常清楚你有能力面对任何挑战。通话完毕。
11: 植物鱼们，继续组装火山虾艇一号舰艇。
13: Super Vegetables

0: 哦，你们好呀！
1: 欢迎你们。雷暴已经过去了，但谁知道什么时候会再来一场呢？
0: 这个闪电追踪器能帮忙告诉你。我们已经在北极圈周围安装好了其他的。好了，坦克，闪电追踪器已经就位了。
2: 听到了，声音洪亮又清晰，突突突。
3: 纳克教授，你在章鱼平板电脑上也能看到他们。
1: 是的，是的，我们应该喝杯热可可来庆祝一下。没有棉花糖了，尽管如此，还是挺好喝的。
0: 看来我也需要给你补一点棉花糖了，列在代办事项清单上。
3: 不过首先，我们要答复一下章鱼警报。

0: 外派员瑞拉，请汇报情况。你好，队长，我在探索北极冰洞的时候遇到了这只受伤的北美驯鹿。
1: 你好，我叫伦恩。
2: 我的小乖乖呀，他的腿受伤了。
0: 恐怕是的，伦恩的族群被闪电吓坏了，全都惊慌失措。这可怜的家伙还跌进了山洞。
3: 瑞拉，请回答瑞拉。
4: 队长，
0: 你能听到吗？又发生了一次雷击，简直太惊人了！
4: 坦克呼叫章鱼堡，闪电追踪器显示外派员瑞拉附近闪电活跃度很高。
5: 飞鱼艇上加装的闪电卫士应该能承受得了，而且我们现在已经在北极了。
6: 我们可以空运伦恩，然后把他带回飞鱼艇接受治疗，同时我们还可以用舰艇升降器把海龟艇带走。
2: 好主意，达西西。使用舰艇升降器的时候小心点，这样一块延伸出来的金属很可能会遭受雷击的。
6: 明白，队长。
7: 那好吧，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8: 希望你没有恐高症，伦恩。
1: 我不知道，我从没有到过这么高的地方。但是我肯定我绝不喜欢闪电。
5: 伦恩和瑞拉登上舰艇了，达西西。
6: 谢谢，兔兔兔。启动舰艇升降器。海龟艇已经被取回，我们离开这儿吧。
5: 闪电卫士，
6: 确实是，而且飞鱼艇的系统还能正常运转。风暴越来越猛烈了，现在启动吊索保护装置。
1: 这是怎么回事？
8: 这些是应急弹力绳索，能在风暴中保障安全。来，我帮你系上。
1: 谢谢。

0: 的老天爷呀，快看那场雷暴的规模有多大。
1: 达西西，你那边情况如何？
2: 我们接到了伦恩和瑞拉，但是雷暴越来越猛烈了，
3: 现在我们正在飞越闪电区域，刚刚有三道闪电击中了我们。
4: 我的老天，闪电卫士只能保护飞鱼艇同时应对两道闪电的袭击，三道就不行了。
3: 做好紧急迫降的准备。

0: 事吧。
1: 哎，我有点头晕目眩，不过，我没事。卢恩和瑞拉怎么样？
2: 我觉得或许我还是应该待在山洞里比较安全。
3: 达西西，达西西，你能听到吗？飞鱼艇没有任何信号，他们的章鱼手表也没有信号，他们可能遇到大麻烦了。我真不该派他们去执行这么危险的任务。
4: 你还记得你说的吗，队长？达西西没有什么做不到，他会找到力量迎接这次的挑战。
3: 你说的对，但我不能就这么干等着。设定航向，前往北极。
0: 就快解开弹力绳索了。好了，
1: 我们很快就能把你送回地面，伦。
5: 你还好吗，伦？
2: 应该还好，不过我还是不能走路或者游泳。
1: 舰艇升降器的舱门一定是在撞击中被锁坏了。
0: 照现在的进水速度来看，很快就会淹没上层甲板。我们从梯子爬到阳台上去，免得被弄湿。
2: 如果我没法走路或是游泳，那我也绝对无法攀爬。
0: 不，你可以搭乘海龟艇来漂浮。
1: 我们需要想一个办法，在冰冷的水灌满飞鱼艇之前逃出去。
5: 地板现在变成天花板了，海龟艇没办法飞出去，
0: 所以唯一的出路

1: 就是从机库的门出去，我去看看能不能恢复应急电源来把它打开。
2: 飞鱼艇呼叫张玉宝，开始海底报告。
3: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4: 达西西报告，北极闪电。

0: 大西西熟练操控升降雕塑，逆风之中勇敢就驯鹿伦恩。
1: 耶、看这里，
2: 北极闪电。
3: 任务已完成，小纵队们准备，就跟着章鱼军报一起去探险。
1: 海底小纵队与北极闪电下。
4: 抱歉，队长。我在所有传感器上都没有发现飞鱼艇的信号，但说不定那些闪电追踪数据可以帮助我们缩小一下范围。闪电通常都是聚集在一起的，我去查查数据，看看飞鱼艇可能飞过的闪电群。
5: 队长，如果飞鱼艇有麻烦的话，我们需要一艘非常强大的舰艇来救它。
6: 这样的话，我们需要用到火山虾艇，有了它，我们就能分头行动，更大范围地帮助动物们。而且当我们找到飞鱼艇的时候，也有能力帮助它。巴克队长呼叫小萝卜，火山虾艇一号舰艇怎么样了？
7: 哦天哪，兔兔兔在离开前肯定还没来得及完成升级，
6: 没有它我们就无法变形成为超能火山虾艇。张教授，请帮助植物鱼们把一号舰艇组装起来，
1: 其余人去驾驶火山虾艇其他号舰艇，海底小纵队前往发射舱。

0: 当一切都颠倒过来的时候很难工作，要是我能够倒立的话就容易多了。
1: 你还好吗，伦恩？
2: 我不知道，我从来没被困在海底一艘上下颠倒的船里。
1: 没关系的，朋友，我也没有过。如果冷水持续上升，我们就需要找一些东西来保持体温才行。
3: 我们有深海潜水服可以穿，保护我们免受冷水的伤害。
1: 太好了，他们在哪儿？
3: 在储藏室里。没有电，我们是没法打开的。不过我有个办法，
1: 一根撬棍。好主意啊，朋友。
3: 好了，我们去拿潜水服吧。
4: 救命，来人救救我。
5: 有人遇到麻烦了。我的老天爷呀，一头独角鲸。
4: 谢天谢地，有人来了。通常我都能破冰，但脚被冰困住时就不行了。
5: 我会救你出来的。坚持住，你得救了。
4: 谢谢，我真幸运遇到了你。
5: 别客气，我们也正在这里搜寻我们失踪的朋友。
4: 哦天哪，我能帮什么忙吗？
5: 独角鲸能用自己的脚来感知海水的变化。你有没有发现什么不寻常的事？
4: 水中没有什么，但天上有很多闪电。来吧，我们一起寻找你的朋友吧。
6: 好了，我把机库门和应急电源连接到一起了，但是应急电源全都用光了，所以那扇门应该打不开了。
2: 这听起来可不好。
7: 兔兔兔，有没有办法能借用雷暴中的一些闪电来把我们的机库门打开呢？
6: 用闪电打开吗？那可能会永久摧毁飞鱼艇的系统，不过这是我们的最佳机会。
7: 快看，闪电越来越频繁了，我们一定在闪电群附近。
6: 我们只需要延伸出一大块金属来吸引雷击，就能够达到效果了。
7: 一大块延伸出来的金属，就比如舰艇升降器。
6: 好主意，大西西，我们可以手动启动它，但是通往舰艇升降器房间的舱门被封住了，在没电的情况下就需要有人从那个通风口爬进去了。
8: 不用担心，攀爬和潜水对我来说都很快乐。
7: 我跟你去，这可能派上用场。
6: 还有一个问题，我们举起舰艇升降器时，水涌进这里的速度就会变得更加快了。
2: 连我都知道这不是好事。
9: 海象紧急情况！
10: 紧急情况，需要帮。

0: 住吗？
1: 坚持住，保罗，我们来帮你了。
0: 我的小乖乖呀，发生什么事了？
1: 闪电把一大块冰击落下来，正好砸到了我的旗上。
0: 我马上就可以帮你包扎好伤口。你
1: 这么一包扎，感觉好多了，谢谢。
2: 嘿，你可真有两下子，小家伙。我们欠你一个人情，需要帮忙尽管说。
0: 事实上，我正在寻找这个飞行器，你们有没有谁看到过？
2: 我没看到过，
3: 抱歉。
4: 没有。
2: 但如果我们看到了，我们一定会向你发出海象紧急情况叫声的。
0: 谢谢了。
5: 我们的深海潜水服可以保护我们免受水中电流的伤害，对我来说够好了。我们走吧。这个通风口完全被水淹没了。我想这意味着我们更需要游泳而不是攀爬。我们得穿过这扇门去舰艇升降器的房间，我正好有撬棍可以用。就快打开了。好了，是时候转动齿轮把舰艇升降器伸向天空中了。舰艇升降器没有足够的力量冲出舱门，来，让我帮你。哇，力量还是不够大，我们就快没时间了。或许我还没准备好迎接挑战。要说有谁准备好迎接这一刻的挑战，只有你，达西西。谢谢你，瑞拉。巴克队长说过，在必要时我会找到自己的力量，所以我会用自己的力量冲破障碍。我数三个数。然后你就使劲拉动撬棍，没问题，朋友。一、二、三、好了，现在我们来完成这项任务。
6: 就是这样，再往外伸一点。
5: 再来最后一击。舰艇升降器升起来了，
7: 太好了，你们做到了。那么接下来呢？
6: 如果在闪电击中舰艇升降器的时候，我刚好按下了这个按钮，机库门就能打开了。
5: 现在我们就等着闪电来袭吧。你确定我们在闪电群附近，大西西？我很确定，闪电距离我们越来越近了。来吧，就是这样。

0: 肖先生，请。
1: 藤原先生修得如此佛堂，真是有心皈依啊。

0: 哎呀，藤原先生
1: 啊，
0: 你这个佛经不是一般物件吧？
1: 哦，萧先生觉得它有什么不同之处吗？老夫愿闻其详。
0: 啊，你看这个紫檀盒子，精致古朴，气度不凡。
1: 啊，
0: 萧某觉得，从这上面的梵文看，这应该是一卷《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不错吧？
1: 哦，萧先生好眼力呀！您不知道，当初老夫刚来的时候，这个地方乱得很，堆满了各种杂物。我也是偶然从一个角落里发现了这部佛经，我见它雅致脱俗，非同凡响，就珍藏起来。

0: 我们每年都会在这里供奉一次。啊，肖先生，嗯，你有没有雅兴再去看看我其他的收藏？
1: 好，
0: 请。

0: 先生。
1: 啊。
0: 这边请。
1: 拜拜，拜拜。好。

0: 萧先生一定懂行，这件龙井窑的青瓷器型非常独特，我费了好大劲儿才收来的。嗯，藤原先生，这是收尽天下精品，啊，佩服，佩服啊！要是换了萧某，此生无憾了。啊，萧先生有所不知。 老夫也有遗憾。
1: 什么遗憾？
0: 天下精品，不怕没有，就怕残缺呀。先生，请这边来。

0: 先生，请看。虎符，萧先生果然眼力不凡呐。这只金铜虎符是秦王用过的兵符，两符合一才能号令天下。遗憾的是，我只有这半只，那半只自从溥仪出宫之后。 就一直没有线索啊！如果老夫在有生之年能找到那半只虎符，我死也瞑目了。哼，
1: 藤原先生，中国有句古话呀：“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没想到这半只虎符在您这儿啊！
0: 怎么？难道？
1: 萧先生真的知道令半只虎符的下落？
0: 萧某的确是略知一二。能否让老夫见识见识啊？那，
1: 你得先见一个人呢。
0: 谁？
1: 萧某认识一个姓沙的少爷。
0: 啊，
1: 祖上是在宫里做事的，我在他那儿见过那半只虎符。
0: 萧先生，能否给引荐一下？
1: 引荐当然可以啊，不过这位沙少爷的脾气，实在是难缠得很呐。萧先生，只要能见到那半只虎符，出多大价钱，老夫都心甘情愿。
2: 秋山，
3: 在。
0: 把前些天收的那把文征明的山水折扇拿来。
2: 是。
0: 快点儿！
2: 来了。
0: 啊，区区薄礼，不成敬意，还望笑纳。
1: 主子，收下吧。
4: 是。
0: 啊。

0: 藤原先生，沙少爷的事情，萧某一定尽力。今日就告辞了。啊，
1: 拜托了。嗯，不送。
2: 主人，您说这两个人什么来头？
1: 这两个绝非等闲之辈。
2: 那他们来我们这儿有什么目的啊？甭管什么目的，我们都要将计就计。虎符是我最想得到的，我一定要想办法弄到手。

0: 博士，这把扇子应该值不少钱吧？这老家伙真弄了咱们中国人不少东西。怎么了？
1: 刚才太不小心了，你没看见那女人她故意把扇子脱手，那是在试探你呢。
0: 那现在该怎么办？
1: 回去再说吧。
2: 回来了，何谦怎么样？得手了吗？
0: 哎，别提了。上次打伤马云飞那个日本娘们儿，一直跟盯贼似的盯着我们。好不容易在佛堂那边有一个机会，我正要下手，还是被那个日本娘们儿给发现了，根本没办法得手。
1: 也不用灰心，我们也不是一无所获。何谦，你也看见藤原那儿的半只虎符了吧？
0: 看见了。
1: 那半只虎符才是真正的稀罕玩意儿。
0: 博士，那虎符比佛经还值钱啊？
1: 当然值钱啊，那个虎符啊，就是信陵君窃符救赵用的那个虎符。
3: 虎符？
1: 嗯，
3: 信陵君窃符救赵的虎符。哎，那这跟佛经有什么关系啊？
0: 就是啊，
1: 藤原跟我说呀，他此生最大的愿望就是要找到另外那半只虎符，为了这个事他愿意付出任何代价。我觉得这对我们来说是个机会。
0: 哎，博士啊，我刚才听见你说那半只虎符在沙少爷那儿。
1: 是啊，
0: 这不就简单了吗？我们直接去找沙少爷把那半只虎符弄来，然后再找藤原把佛经换回来，不就完了吗？
3: 志博，什么沙少爷？你什么时候认识一个沙少爷？
1: 我们现在不是一直跟沙少爷聊着天呢吗？
3: 什么意思啊？
1: 你就是沙少爷。
3: 我？
1: 岳飞啊，
3: 我
1: 看这样，下回啊，你就扮成沙少爷，我们拿着那半只虎符去找藤原，把佛经给换回来。
3: 哎，可是我哪有虎符啊？要不是你说的话，我都不知道虎符是什么。那虎符现在在哪儿啊？
1: 那半只虎符在哪儿，我倒是知道，只是要得到这半只虎符，恐怕有些难度
3: 啊。哎，
2: 博士，你别卖关子了，到底在哪儿啊？
0: 就是嘛，博士，只要你说出在哪儿，我何坚保证手到擒来。
1: 行，那我就跟你们说。那半只虎符啊，在李一鸣手里。
0: 什么？那还是让马云飞去吧。
2: 哎，何坚，你不是说你手到擒来吗？干嘛让马云飞去啊？
0: 那地方能去吗？那可是李一鸣。李一鸣是谁啊？重庆没人不知道啊。哎，李一鸣可是同盟会的元老，就连委员长都对他客气三分。现在让我去李一鸣他们家偷东西，那我还不得掉脑袋？
3: 高寒，我看这件事情啊，没那么简单，你也别为难何坚了。这样，我马上给老于打个电话，老于会把整个事情的经过汇报给戴笠的，然后让戴笠去求委员长摆平这件事情。委员长那么急于得到这批乌金，他肯定能够说服李一鸣用虎符来换藏乌金的地图。
1: 云飞这个办法是不错，但是李一鸣一向倚老卖老，即使委员长出面，他也未必会给面子。
4: 雨农啊，这件事我实在是爱莫能助啊。
5: 你是不知道，李一鸣他一向疼爱夫人，他的那些古董是他夫人收藏的，他夫人呢，把这些古董视为自己的孩子一样，我就是开了口，他也不敢答应的。
6: 是，学生明白。若不是此事太过棘手，我也不敢冒昧的向您提出如此过分的要求。现在海州那边情况紧急，没有虎符，他们就难以拿到藏乌金的地图。

0: 是这样。
1: 报告，委员长，新上任的重工业部高部长因为枪炸堂的事情提出了辞职，这是他的辞职信。
0: 辞职，辞职，辞职！当初有油水的时候，一个个都抢着干。现在可好，一个个都躲了起来，全都避之唯恐不及。你去告诉他，不许辞职，让他好好干。再有枪炸堂的事件发生，我要送他上军事法庭。
1: 是。
0: 玉农啊，你看看，你看看，这是第三任重工业部长辞职了。辞职，辞职，都辞职。哼，
2: 碰到这样的事，就是学生也会辞职。
0: 哦，
2: 请恕学生坦言，这非高部长他们无能。
0: 李一鸣是孙先生的故交，我在他老人家面前从来也是要用晚辈自居的。另外，李一鸣非常的惧内，让我去要他夫人的心爱之物，恐怕他难以答应啊。
2: 那学生也是黔驴技穷了。
0: 哎，玉农啊，你的手下有那么多的能人异士，想要搞到点什么，真那么难吗？你们想想办法嘛。
2: 校长的意思是，
0: 据我所知，李夫人那里收藏的古董甚多，这只虎符，她也不会经常地拿出来看。只要过段时间，虎符还在他的保险柜里就可以了。云龙啊，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2: 委员长的意思是，不告而进。
3: 不告而进，不告而进，不告而。那不还是偷吗？
4: 行，你小子越来越有长进了，连戴总长的意思你都能明白了。
3: 我还就真不明白了，这真是千古之奇事啊。戴总长给我们发了一封电报，让我们去李一鸣他们家偷东西。哎，马云飞，他们家值钱的东西是不是特别多？
4: 当然。
3: 那到时候我万一忍不住多拿了点，这算谁的呀？
4: 哎，我看还是算了吧。万一戴总长翻脸不认人的话，你小子还得进监狱。
3: 得，
5: 看来戴总长也有所耳闻啊。这个同盟会元老是有名的惧内，所以呢，就想让我们自己偷到手，是不是？
3: 这又是一件千古奇事，同盟会李一鸣竟然也跟寻常百姓一样的惧内。
4: 这你就不明白了，李一鸣不管怎么说他也是个男人，对吧？是男人就得怕老婆，这是千古不变的真理。
3: 我怎么就不知道？
4: 因为你没老婆。
5: 哎，何杰，这活可是非你莫属的，当初你可是说过手到擒来的。
3: 我什么时候说过了啊，博士？我什么时候说我要去了？
4: 哎，你小子什么意思啊？当初你可是拍着胸脯保证过，只要知道虎符在哪儿，你就一定能把它给偷出来。怎么着，想赖账是吗？
3: 嘿，刚才也是你说的，这事儿弄不好要进监狱，是不是你说的啊？
4: 哎，你还有理了是不是？
5: 哎，何姐，这可是你扬名立万的机会啊。古有信陵君，窃符救赵，今有何义士盗符逐寇，这可是千古佳话呀。
3: 什么呀，你说的这些我一句都听不懂。行行行，你也别说那么多废话。好，你们非让我去是不是
4: 啊？
3: 我有个条件，我得拉一个垫背的，我选一个人跟我一块去。
4: 没问题，这事儿我们可以答应你。

0: 我们三个人你随便挑一个。
1: 这个嘛，按照我的想法吧，我肯定是选高寒妹妹。不过这回我选你，我就选你小子。
0: 为什么？
1: 戴笠跟你的关系好啊，万一我出了什么事儿，你小子能捞我。你以为我傻啊？
0: 看见了吗？越来越聪明了啊！到了生死攸关的时候啊，他还是选择能救命的。
2: 不过这回啊，我觉得还是高寒雪合适。
1: 黑博士，你怎么老给我唱反调啊？
0: 为什么？
2: 你们看啊，我们是到李夫人家去盗虎符，不是去绑架李夫人。你看，云飞长得人高马大的，还不把夫人给吓着啊？
0: 智博说的有道理啊，咱们两个大男人要想接近李夫人，还真有点难度啊。
3: 怎么样，重庆有消息了吗？
1: 哎，你看，
2: 高寒，这次还得你出马，跟何健走一趟。
3: 不行，我去不了。
1: 啊？为什么呀？怎么就去不了了？瞧不起我？
3: 我在海州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你们安排别人去吧。
1: 哎，高寒妹妹是怎么了？
2: 对她来说还有更重要的事。
0: 她呀，是想把齐南征给救出来。放心吧，我找她谈谈，应该没问题。

0: 进来。
1: 哎，一个人在屋里想什么呢？
0: 没想什么。
1: 哎，我跟你说啊，我觉得偷虎符这件事儿，你还真得跟何坚一块儿去。何坚你最了解，这个人毛手毛脚的，他要一个人去的话，肯定会把事情办砸了。
0: 这次我真的去不了。
1: 是因为秦南征吗？
0: 嗯，对。
1: 那我们想一想，想一想，是不是还有别的法子？
0: 办法倒是有一个，不知道你会不会同意？
1: 你说吧。
0: 我去偷虎符，但是你必须答应我，把齐南征救出来。
1: 我答应。
0: 谢谢。
1: 但是我有一个条件。
0: 什么条件？
1: 等我把秦南征救出来以后，你把他给你写的那些破诗破词全都还给他。
0: 你偷看我东西？
1: 我没偷看，那些东西不知道怎么就跑到我眼前了，我不看都不成。哎，写的真不怎么样，比我写的差远了。
0: 那你给我写一个。
1: 那咱们说定了，我把秦南征救出来，然后你把那些诗词还给他，我给你写一个更好的。
0: 行，我等着看。
2: 何坚，收拾好了？
3: 嗯，差不多了。
2: 我还是要跟你说几句话呀。你这次去不是干你以前那种偷鸡摸狗的营生，
4: 去的是李一鸣的家，保险柜很可能在他夫人的卧室里。
2: 再跟你说一遍，该动的动，不该动的千万别动，真是要掉脑袋的。
3: 还是不相信我？不是，你想想以前咱们干那些事儿，哪次是因为我耽误了啊？哪次咱们不是光荣完成任务？
2: 哼，你先别夸海口，
4: 李夫人的宝贝可是多了去了。
2: 你这么多年的职业习惯，能管住你这双手啊？
3: 我这双手确实是难管，可我总不能拿我脑袋开玩笑吧？
2: 嗯，行。还有一点，这次你是跟高寒一块出去，有什么事儿两个人商量着办，别自作主张啊。
3: 行，我全听你们的，行了吧？放心吧，博士。

0: 记住了啊，一定要在七天之内把真虎符换回去，因为到时候
1: 李夫人要在重庆举办一场中华文物慈善展览会，如果到时候社会各界都知道李夫人戴的是一只假虎符，那乱子可就大了。
2: 放心吧，我明白。
0: 嗯，
1: 李一鸣家的房间分布情况全在这些资料里了，
0: 你看看。哎，何坚准备的怎么样了？
2: 哦，正在楼上打扮呢，应该马上就好了。
0: 哎，呵，哎呀，高寒，你可真有两下子啊！你看看这么一打扮，这何副官还真能以假乱真。
2: 哎，何坚，你别说啊，你这么一打扮比原来还漂亮呢。可惜现在马云飞不在，要是让他看到你这个样子，他一定会爱上你的。
0: 对，
3: 再说我可真跟你们急了哈，老让我出丑，让开。
2: 你不想想，
4: 那李夫人身边的按摩师肯定是个女的，
2: 你不弄成这样怎么混进去啊？
3: 你说这李一鸣他们家也是啊，家里层层警卫，连个苍蝇都飞不进去，他干嘛弄个保险箱啊？
0: 哎呀，这你有所不知了，夫人的保险箱里啊，不仅装着虎符这样的国宝，还装着夫人的私人秘密，像什么年轻时候跟朋友的往来信件啊，各种合影啊，都在里边。
1: 这些东西啊，对李一鸣也都是保密的。
3: 这元老有什么用啊？还不是怕媳妇儿。
0: 哎，好了好了，跟你说点正经的。夫人平常有一个习惯，喜欢按摩，我已经安排好了，今天下午2点，你们两个人就装成恒泰浴池的按摩师，准时到夫人那儿去给夫人按摩。何坚，到时候可就看你的了。
3: 行了行了，都把我弄成这样了还不放心。
5: 周姨，他们的证件和随身携带的东西，警卫处那边全都仔细的检查过了，没有问题。是。
1: 李府的管家叫周姨，她是夫人最信赖的人。李夫人的日常生活起居都由他来安排，要想接近李夫人，首先要过的就是他这一关。
6: 你们第一次来要懂得这里的规矩，在夫人身边服侍她的人一定要干净利落。
2: 是，张老板都跟我们交代过了，说夫人啊是西洋做派，很注意个人卫生，我们特意都收拾过了才来的。
6: 嗯，那就好，把手伸出来给我瞧瞧。
2: 啊，
6: 嗯，哟，这老妈妈的手怎么跟个男人似的？
2: 哦，那个何妈妈家里是打铁的，做姑娘的时候干了点粗活，所以才……
6: 哦，难怪呢。这手啊长得跟蒲扇似的，原来家里是打铁的。老家是哪里的？哎，你怎么不说话呀？
2: 哦，何妈妈小时候生过一场大病，病好之后就成哑巴了。
6: 哎，这箱子里是什么
2: 啊？嗯，是一些工具。
6: 打开看看。
2: 嗯，我们进来的时候已经检查过了。
6: 那些男人懂什么？这夫人可是千金之躯，我们做下人的一点都不能马虎。打开。
2: 嗯，好。

0: 哎，这是什么？
1: 这是熏炉，给夫人按摩的时候把它点上，那香味儿可以让她更放松。

0: 周姨，这点小意思您收下，我们老板说了，您是这儿的大管家，什么事儿都是您说了算的，以后啊还得您多照顾呢。
1: 行。
0: 哎，我看你也挺累的，要不要我帮您按一下？
1: 你这小丫头啊真懂事。
0: 周姨，我帮您按按头吧，您可以闭目养神。
1: 哎，好。

0: 你怎么了？
1: 哦，那个何妈妈想去茅房，
0: 在这儿不能叫茅房，那得叫盥洗室。
1: 哦，对，盥洗室。
0: 出了门啊，往左拐。哎，记着啊，可不能乱跑。

0: 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0: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

0: 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2: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3: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4: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5: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6: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 时间

0: 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更安全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5: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6: 雄起山水，

0: 庆。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8: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

0: 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奶奶的，老于这个混蛋，什么狗屁情报，一点都不准。这种保险柜啊，没有一个小时根本就打不开。

0: 周姨，
1: 嗯，
0: 以后有什么好活啊，多想着我们点儿。
1: 只要你们懂事，这些小事啊都好说。
0: 您放心，我们肯定会记着您的好。
1: 嗯。哎，那个何妈妈去盥洗室，怎么这么长时间还没回来？
0: 啊，哦，她这两天有点闹肚子。
2: 夫人回来了。
1: 哎，来了，高小姐，你在这儿等着啊，一会儿需要你的时候我来叫你。
0: 嗯，好。

0: 回来了，夫人。哎呦，您辛苦了。
1: 啊，周姨啊，今天不知怎么了，有点头疼。我先上去躺一下，让厨房给我准备一些小点心。
0: 是，夫人。

0: 夫人，前两天托张老板帮您找的按摩师已经来了，要不要让他们上来给您做个按摩？
1: 好啊，刚才酒会上多喝了两杯，我正头疼呢，让他们上来吧。
0: 行，那我去叫他们。

0: 何妈妈，你去盥洗室怎么去了这么长时间？夫人回来了，你去叫高小姐，让她给夫人做个按摩。
1: 何坚，怎么样？我找着夫人房间了，也见着了那个保险柜。可那个保险柜根本不是老姨说的那个普通保险柜，那是个德国的顶级货，要想打开没那么容易。
2: 别着急，我们还有机会。
1: 对了，周一让你去给夫人按摩呢。
2: 好，那我们一会儿见机行事。走。
1: 走。
2: 等一下，我看看。行。

0: 夫人，按摩师来了。
1: 我头疼得很厉害，给我按摩头吧。
0: 哎，来，
1: 等等，这位老妈妈，她也是按摩师吗？
0: 是，
1: 她长得很壮实，手又大，一定有劲儿，让她给我按吧。
0: 是，哎，快过来，夫人让你给她按，快来呀！啊，哎，快！
2: 夫人和妈妈一直做助手的，她对穴位还有力度都掌握得不太好，还是我来吧。
1: 没关系，让她按。周妈，
0: 哎，
1: 我冷，拿个毯子来。
0: 哎，是。
1: 按吧。按啊。按啊。你这穴位不对吧？你这是什么手法？
2: 啊，和妈妈是南阳那边的手法，跟中式的不太一样。
1: 南阳手法？你说的是暹罗那边的按摩术？
2: 啊，对，就是那边的。
1: 头疼是我的老毛病了，不管是中式还是南阳式，要管用才是啊。你这一按，我头疼得更厉害了。
3: 夫人，您预定的进口沐浴乳到了，您看要不要洗个澡解解乏呀？
1: 好，我这就来。一会儿让高小姐到浴室去给我按摩吧。
0: 好。嗯，那你们俩跟我来吧。来。

0: 高小姐，你一个人在这儿等着，一会儿啊就由你来给夫人做按摩。
1: 嗯。
0: 何妈妈，我看你呀，粗手笨脚的，先到我房间坐着，一会儿等高小姐给夫人做完按摩，我送你们两个出去。

0: 这颗药丸吃下去以后能让人昏睡一个小时，那个保险柜没有个把小时根本就打不开，所以一会儿你给夫人按摩的时候一定要想办法让她吃下去，记住一定要坚持一个小时。
1: 嗯，你放心吧，小心点。

0: 这种进口的沐浴乳兑水的比例可得拿捏好，浓了淡了的可都不行。嗯，味道还真香。
1: 嗨，夫人肯定喜欢。
2: 玫瑰花呢？
1: 啊，在这儿呢。

0: 夫人，喝杯红酒吧。嗯，
1: 这进口的沐浴乳泡着就是解乏。
0: 夫人，高小姐在外面等，要不要她现在就进来给您做按摩呢？
1: 嗯。
0: 高小姐，跟我进来吧。
1: 好。

0: 夫人，这个力度还合适吧？嗯，
1: 你按的还不错，比刚才那个强多了。我头疼，你多给我按按头。

0: 夫人，您感觉好些了吗？还舒服吗？
1: 很舒服。我说高小姐，您按的手法这么好，张老板以前怎么没有推荐你？
0: 啊，我刚去没多久。

0: 第一次为您服务，希望您能满意。其实我们中医按摩有很多讲究的，手法要持久、有力、均匀、柔和，还要考虑不同的体质，因人而异。
1: 你给我这么一按啊，现在啊我的头疼好多了，但愿今天晚上能睡个好觉。
0: 夫人，在按摩的时候喝点红酒，对于舒缓压力效果会更好的。要不我再给您倒一杯。
1: 好，再来一杯。

0: 我差点忘了，最近在吃中药，医生嘱咐我不要喝酒吃海鲜，下次吧。
1: 那也好。
0: 酒不能喝了，你就给我好好按按吧。

0: 夫人，您泡得太久了。哎，
1: 好了，今天就到这儿吧。你也够累的了。
0: 啊，夫人，我不累，要不我再多帮您按会儿吧？啊，
1: 不用了，以后需要会找你的。啊，周妈，
2: 哎，
1: 你去把我的浴袍拿来。
2: 好。

0: 何间一世英名，可不能毁在这个烂保险柜上，我就不信了。哎，快点吧，我还没来呢。你等我。夫人的床单啊，今天不是刚换过吗？怎么也换？
1: 哎呀，
0: 你不知道，夫人临出门前啊，觉得有点累，就在床上躺了一会儿。夫人用的床单都是真丝的，越躺一下就会起皱的。
1: 咱们还是换一套新的吧。哎，
0: 夫人可真讲究啊！别说了，快把枕套换了。啊，
1: 高小姐，今天辛苦你了。周妈，
2: 哎，
1: 送高小姐走。
0: 是。哎，夫人，请等一下。
1: 有事吗？
0: 夫人，今天真是不巧，您不能喝红酒。 所以按摩的效果肯定没有那么好，您看这样好不好？我还会一种新式的足底按摩，对于缓解精神压力，还有促进睡眠，效果都非常好。你想不想试试？

0: 足底按摩。啊，我的脚心很怕痒，算了吧。
1: 啊，没关系的，您放心，我对于手上的轻重掌握得非常好，不会有您说的那种情况。
0: 那只能按10分钟。
1: 嗯，好。

0: 夫人，您感觉怎么样？
1: 你别说，这足底按的还真是挺舒服的。以后啊，会常叫你来的。
0: 承蒙夫人厚爱，以后我会好好服侍您的。
1: 小嘴还挺甜的。好，今天我心情好，一会儿送你一件礼物。
0: 夫人，您太客气了，为您服务是我的荣幸，哪敢再收礼物啊。

好了，今天就到这儿吧。你也辛苦了，跟我来吧。

0: 夫人，您没事吧？
1: 没事，泡久了有点头晕，没事。
0: 我帮您开门。

高小姐，我最喜欢旗袍了。我们中国的旗袍最能体现东方女人的形体。你看，你穿上旗袍多好看，所以我要送你一件旗袍。

0: 夫人，您的厚爱我非常感激，只不过您的衣服，我实在不敢要。
1: 有什么不敢的？

0: 嗯，沙少爷小心。沙少爷吗？啊，
1: 主人在里面等您。里边吗？
0: 对。
1: 哎，还挺有礼貌啊。
0: 两位里边请。
1: 啊。
0: 请。

0: 沙少爷
1: 啊，
0: 怎么了？
1: 哦，嗨、啊，这院子真大，鞋带都跑开了。
0: 主人还在里面等您，请您快点，这边请。
1: 行。
2: 藤原先生，这就是我上次跟你提过的沙少爷，这位是藤原先生。
1: 藤原先生，
3: 贵客光临，蓬荜生辉，请进。
2: 请。
1: 好。有，这地方还不错呀，啊？
3: 请坐。看茶啊，听说沙少爷府上跟清朝宫廷颇有渊源。
1: 我们家老爷子呢，是伺候过皇上，也算不上什么渊源，就是宫里人。
4: 少佐，
5: 说。
4: 前院来了两个客人，其中一个很像马云飞。
5: 看仔细了没有？
4: 虽然他们打扮成了古董商，但确实很像。
5: 去跟藤原说，我有急事要见他。
4: 是。
3: 这么说，令尊过世以后，一定给沙少爷留下不少宫里的宝贝。
1: 宝贝，他谈不上，是有那么点东西。老爷子嘛，皇上的红人，天天皇上都赏给他东西。
3: 现在府上还存有多少宫廷的宝贝啊？老夫通通高价收购，
1: 东西倒是留下了不少，后来这都让我给卖了，换了点钱，抽大烟了。
3: 萧先生，你上次不是说……
2: 哎，沙少爷，你手上不是还有一件虎符吗？
1: 虎符？
2: 是啊。上个月你给我看的那只
1: 秦王虎符
2: 啊，
1: 那个不都答应卖给德国人了吗？
2: 啊，
3: 卖了，
1: 价钱都谈好了。

0: 那德国人都回去取钱去了。
1: 啊，这么说，这虎符还在沙少爷手上？
0: 那当然了，他们没给我钱，我能给他们东西吗？我又不傻。
1: 啊，老朽对秦王虎符敬仰已久，沙少爷能否让老朽开开眼？
0: 那是秦王虎符，又不是后宫娘娘身上的粉盒，我能随身带着吗？真逗。
1: 萧先生，老朽在海州也不是一年半载了，跟我说手里有虎符的不下十几个，都不是真的。
0: 哎，我说你什么意思啊？你是说我身上没有虎符来逗你玩的是吧？我还就不信了，我非让你开眼。梦想。
2: 今天，新一代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3: 您的血压是313，调理稳住。1162，调理稳住。脉搏117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2: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3: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2: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
4: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精准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全家通用，
5: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6: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氏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7: 万氏血压计带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氏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3: 您的血压是高压97，调理拱住；低压66，调理拱住；脉搏98次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7: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8: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3: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8: 给你放心的健康数据。
9: 小巧

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

0: 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1: 不用脱衣，不用绑绣，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2: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腕式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腕式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3: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4: 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5: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6: 大家看，我现在戴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7: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6: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2: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让我们少担心。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健康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0: 家庭自测血压，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1: 不用脱衣，不用绑绣，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8: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9: 万事血压计戴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事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7: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7，旁底汞柱；低压6、10、6，旁底汞柱；外国9、10、8、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9: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10: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7: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10: 给你放心的健康数据。
11: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 和连续

0: 需测量200次以上。
1: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0: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2: 家庭自测血压，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3: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4: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事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5: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6: 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7: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8: 大家看，我现在戴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1: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8: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4: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
9: 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10: 血压早监测，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事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血压平稳，生活安心。
11: 雄奇山水，新运重庆。
1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5: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9: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9: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8: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

0: 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8: 帮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0: 400-826-3969，400-826-396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0: 400-826-396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帮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0: 400-826-3969，400-826-396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0902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

0: 补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5: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8: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8: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8: 一分钟、两分钟、 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14: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13: 9.9块？
1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啊，你看看这是什么？是不是秦王虎符？是不是？啊？
1: 沙少爷，能不能让老朽看看实物啊？
0: 干什么？
1: 你卖给他多少钱？我出双倍的价钱。
0: 哎，我卖给德国人10根金条呢。
1: 我出20根金条。
0: 肖先生，
2: 嗯，
0: 这不太合适吧？
1: 除了这20根金条，我府上所有的收藏，您任选一件宝贝。
0: 什么宝贝？
2: 沙少爷，这藤原先生手上可都是价值连城的珍品啊。
0: 什么珍品？价值连城啊？有我这虎符值钱吗？
2: 沙少爷，久闻令堂大人一直虔诚向佛，藤原先生手里边有一卷贝叶佛经，
0: 嗯，
2: 不知道你可感兴趣啊？
0: 你手里有贝叶佛经啊？
1: 没错，
0: 从印度过来的贝叶佛经。
1: 正是。
0: 藤原先生，我额娘这一辈子都虔诚向佛呀，他平生最大的愿望就是看看这佛经，可是到死也没看到这贝叶佛经。如果你手上真的有，你把佛经还有那金条给我，五福就是你的了。
1: 一言为定。
0: 就这么定了。哎，你能带我去看看那佛经吗？哦，投了。
3: 主人，
1: 没看见我这有贵客吗？
3: 对不起，主人。
4: 主人，酒井小姐找您，她说有急事要见您。
1: 对不起，临时有点急事儿，去就来。秋山，陪二位用茶。
5: 是。
0: 就这么走了？啊？
5: 请二位稍等。
0: 那等多长时间啊？这是啊？
5: 伯父，
1: 究竟小姐，我正在招待两位重要的客人，这么急着见我，有什么事吗？
5: 伯父，您请坐，请。藤原伯父，听说您的两位客人是做古董生意的，我倒是很想认识一下。
1: 究竟

0: 小姐什么时候对古董感兴趣了？
1: 其实我倒不是对古董感兴趣，我呢，只是对这两个人的来历感兴趣。
0: 秋瑾小姐不必那么敏感，他们一个是本地的古董商人，另一个好像是原先宫里一个大官家的少爷。
1: 那他们的来历呢？
0: 据说这个少爷手里有一些祖上留下来的东西，其中包括我一直非常感兴趣的那半只虎符。
1: 虎符？那可是无价之宝啊。

0: 说，哎，我说肖先生，这也不能老在这等下去啊，我还忙着呢，要不咱走吧。
1: 主人吩咐一定要留住二位，再稍等片刻。
2: 可有一件事情，肖某人实在是等不了。
1: 请讲。
2: 鄙人有点内急。
1: 这边请。这边请。
2: 啊。小姐，该留步了吧？
1: 先生，请自便。

0: 不能让我的客人等得太久。告辞了。
1: 伯父，可否为我引荐一下您那两位客人？
0: 我可不希望让我的客人接受什么莫名其妙的调查。
1: 伯父，您多虑了，我只是想见识一下那件虎符。
0: 秋景小姐，你必须要给我交个实底儿，不然我怎么能放心的让你去见我的客人？
1: 那既然如此，我就开门见山的说，我怀疑您的这两位客人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0: 不在酒？那在什么？
1: 乌金。
0: 乌金？
1: 对，您的这两位客人突然造访，我怀疑他们是冲着乌金来的。
0: 对什么乌金我不感兴趣，我只关心那半只虎符。
1: 等一下，现在帝国最需要的就是乌金，如果那批乌金有什么闪失的话，您恐怕也难辞其咎吧。
0: 哼，我看九井小姐是担心自己的前程吧，这件事和我有什么关系啊？
1: 伯父，您稍等一下，我有一件东西想让您看。伯父，这是东京的密令，命令你们黑龙会必须跟我们军方密切配合夺取乌金，您自己看看。

0: 肖先生，这边请。啊，好。站住！我家主人说了，他一会儿就回来，请先生稍等片刻。
1: 这不，哎，肖先生。
0: 老在这儿待着干什么？赶紧走吧！我待不住了。啊，
2: 小姐啊，还是请你转告你家主人，我们今天就告辞了，改天一定带着虎符前来拜访啊。
1: 啊，二位请留步，我家主人交代了，要留二位用晚饭。
0: 什么吃晚？我。啊。
2: 我跟你说，吃不了晚饭了。我这一上来啊，牙神，麻烦您准备一下。
0: 我吃不了晚饭了。我，
2: 沙少爷，请留步。沙少爷，二位先生，请留步。沙少爷。
0: 请留步，沙少爷，请留步。我家主人吩咐了，一定要留住二位。如果二位执意要走，我会受罚的。
2: 那我难受死了，我用不惯，我得用自己的。
0: 伯父，现在该带我见一下您的那两位客人了吧？
3: 着火了！着火了！着火了！
0: 着着火了！怎么回事？着着火了？怎么？
3: 少佐，西厢房那边冒出浓烟，像是着火了，
2: 赶紧救火！
1: 是，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少佐，
1: 哪儿冒的烟？
0: 好像从厕所里面冒出来的，
1: 去看看。
0: 是，就在那边。

0: 怎么回事？
1: 刚才有人进过厕所。
2: 就是刚才来过的那两位古董商，其中肖先生进过厕所。
3: 志博，你别说呀，要不是莫名其妙的着了场大火，咱俩还真不好脱身呀。哼，
4: 你还真以为是着火了？嗯，
3: 没着火。那怎么回事啊？
4: 去厕所的路上，我一直在想，咱们总得想办法脱身啊，是吧？进了厕所，我发现他们用的肥皂液和洁厕剂都是美国 Bossy 牌的。作为一个化学博士，我对这太熟悉了。这两样东西要是放在一起，就会产生化学反应，并且产生大量的烟雾。于是我就

0: 我明白了，原来是没着火，只是让你弄出了一股子烟，对吧？厉害，博士就是博士啊！
1: 简单的化学反应嘛。
2: 藤原伯父，我没说错吧？这两个人的来历不会那么简单，绝对不只是一般普普通通的古董商人。
3: 他们到底是什么人？
2: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他们应该是五号特工组的人。
3: 五号特工组？
2: 对，和我们是老对手了。伯父，您能不能详详细细地说一下你们谈话的内容？
3: 啊，他们说手里有我想要的那半只虎符，但是他们不打算卖，而是换。
2: 换？他们想换什么东西？
3: 用那半只虎符换我手里的一部佛经。
2: 秦王虎符这么珍贵，他们竟然想用它来换佛经？他们想换的是哪一部佛经？
3: 贝叶佛经。
2: 贝叶佛经？荣昌、凯恩神父、天书。
4: 齐南征留下的暗语中还提到了一个什么天书，您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2: 天书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现在还不清楚，不过早晚会水落石出的。伯父，您能不能把那部贝叶佛经借我看一下？
3: 可以，不过这部佛经价值连城，你不能带走，只能在这里看。
2: 那是当然的。
4: 主人，佛经请来了。
3: 交给酒井少佐吧。
4: 是。
2: 谢谢伯父。
3: 慢。酒井小姐，这本贝叶佛经我已经答应送给东条首相了，请你在检查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千万别损坏了。
2: 请伯父放心，我会小心的。
3: 拜托了。

0: 究竟少佐，这部佛经真的跟巫金有什么关系吗？
1: 应该有关系。我怀疑齐南征留下的暗语中的天书指的就是这部贝叶佛经。
0: 那您在上面发现了什么秘密？
1: 没有，这正是我疑惑的地方。
0: 那会不会这部佛经根本就不是暗语中所说的天书，只是一部普通的佛经？
1: 不可能，五号特工这么想急于得到的，那就说明这部佛经它不是普通的佛经，一定是有秘密在里面。
0: 既然我们查不出什么来，那他们就算得到也查不出什么东西。
1: 现在知道这个秘密的人只有齐南征一个，我想惦记他的人

0: 还在琢磨海州会馆的地形呢。
1: 是啊，今天晚上咱俩还得去一趟。
0: 是啊，齐南征和高寒青梅竹马，你要是不把齐南征给救出来，那高寒那可没法交代呀。
1: 这不存在什么交代不交代的事儿，只是我答应高寒了，我必须得做到。
0: 不过云飞啊，现在既然酒井已经到了海州会馆了，那我们行事啊还真得想周全了。
1: 放心吧，我会把这个考虑进去的。
0: 嗯，
1: 哎，你去睡一会儿吧，啊，要不晚上你盯不住。
0: 那行，那我先睡会儿啊。

0: 秦南征，哎，醒醒！嗯，
1: 别动！
0: 嗯，酒井，哎，
1: 果然是他。
2: 究竟少佐果然英明，一切都在您的意料之中。
1: 我在他身上吃了那么多亏，总得吃一堑长一智吧。跟这种高手打交道，就得先学会未雨绸缪。你知道马云飞为什么要冒这么大的风险，只身一个人来救齐南征吗？
2: 这个，因为齐南征知道吴金的秘密。
1: 没错，军统早就盯上了这批吴金，我们得从他的嘴里挖出点线索。
2: 究竟少佐，我觉得马云飞他不会合作的。
1: 他一定会说的。半天，把马云飞抬到西厢房去。
3: 是。
4: 哎，怎么黑着灯啊？是不是都睡了？哎，马云飞，博士。别睡了，我们回来喽！起床喽，我们回来喽！
5: 别喊了，没有人在家。
4: 啊，这么晚还出去啊？哎呀，妹妹，你说咱这趟活干的多刺激啊！那虎符简直就是我提着脑袋给偷回来的。
5: 哎，行了你，别唠叨了，都知道你辛苦。

0: 本来嘛，那不叫辛苦，那叫玩命啊！也不看看咱是去谁家偷的这东西。
1: 那是李一鸣，堂堂同盟会元老，容易吗我？
2: 哎，你说马云飞他们怎么还没回来啊？
0: 我觉得吧，肯定是没救出齐南征，他不敢回来见你。哎，我不是吹牛啊，马云飞这小子离了我，啥事儿都办不成。
2: 哎呀，行行行，就你行啊。
0: 嘿。
3: 慧君，高寒，
2: 博士，
3: 你们回来了。
2: 博士，马云飞呢？
3: 马云飞让酒井给抓了。
0: 啊。

0: 马先生，请用餐吧。有酒有肉，酒井对我还不错啊。哎，去跟酒井说一声，就说我醒了，他可以来见我了。
1: 您不用完饭，酒井是不会来见您的。哎，什么意思啊？
0: 这馒头是刚蒸的，你赶紧吃吧，别凉了。

0: 是酒井小姐啊，马先生，别来无恙啊。你怎么来了？我是怕你寂寞，所以呢，我来陪陪你。
1: 酒井小姐真是好品味，你用的香水的味道，我很喜欢。
0: 我平时是不喷香水的。

0: 那看来酒井小姐今天是想会情人了。
1: 但是我不知道那个人是我的情人呢，还是我的敌人。
0: 我怎么忽然觉得我好热？
1: 这就对了，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所以才热。
0: 甘霖我是喜欢的，但故知就算了。梦想
2: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5: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6: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7: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8: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9: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0: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

0: 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物质就掉了。
1: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2: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3: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更安全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

0: 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5: 今天我们将聚焦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这一主题，共同探讨新时代文化文艺工作如何真正做到以人民为中心。
6: 乌兰木齐是蒙古语，意为红色的嫩芽，就像这充满生机的名字一样，我们这支红色文艺轻骑兵60多年风雨兼程，始终以天为幕布，以地为舞台，把欢乐和文明送到草原的每一个角落，把党的声音传到农牧民的心坎里。
7: 乌镇戏剧节搭建了多层次舞台，最高水准的特邀剧目单元，12年共引进了全球134部海外佳作与153部国内顶尖作品，让彼得·布鲁克、铃木忠志、罗伯特·威尔逊等大师的作品与中国观众相遇。
8: 一次乘坐火车前往格尔木的旅程，让我萌生了一个独特的想法，通过火车车窗这一独特的视角，捕捉并展现中国当代社会的多元风貌。
9: 所以说文艺工作者的时代使命啊，我觉得就是用艺术的语言提炼并传播当代的时代的价值。
10: 一幅照片，一首歌曲，是吧，一部戏剧，它真的是对我们整个国家民族的发展啊，凝聚啊，它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11: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才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

0: 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7: 400-826-3969，400-826-396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7: 400-826-396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

0: 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0: 我的固执大部分都是债主，我欠他们的债。
1: 马先生欠的是不是都是情债啊？
0: 有句话叫债多了不愁，如果酒井小姐愿意借我一些的话，我一定不会拒绝。
1: 我当然愿意借你了，不过有个条件，就看你愿不愿意说实话。
0: 哎，那我得先知道你是不是跟我说实话。
1: 你想知道什么？我肯定都会如实的告诉你。
0: 是吗？
1: 当然啊。
0: 那你告诉我，你来海州干什么？
1: 你就这么想知道啊？
0: 你要跟我说实话。
1: 其实呢，我要的不是那些古董，我现在需要的是乌金。
0: 乌金？
1: 你应该知道乌金在哪儿吧？
0: 我好像还真知道乌金在哪儿。
1: 那你现在告诉我，你告诉了我之后，你想要什么，我都给你。
0: 是吗？
1: 嗯。
0: 那得看看你今天是不是会让我满意。
1: 我一定会让你满意的。
0: 那咱们就来点特别的。
1: 西天尊便。啊，你弄疼我了。
0: 因为我喝了春药了嘛。
1: 啊，
2: 已经过了20分钟了，怎么还没有什么动静？
3: 要不要我过去看看？
2: 先不要去打搅酒井少佐。
3: 可是
2: 他和马云飞一定会过得很愉快的，吃了这种药的男人一定不会拒绝女人的要求。

0: 你是齐南征对吗？不错。你是谁？我是马云飞，跟我走吧。
1: 我凭什么相信你啊？
0: 高寒让我来救你，他说你是他哥哥，否则的话，我不会来的。
1: 我不相信你。
0: 我欲横刀赴战场，爱国铁肩男儿扛。高天云鹤扶摇日，寒梅。最后一句我忘了。
1: 你怎么知道这首诗？
0: 我是高寒的未婚夫。

0: 队长，快点，快下去！啊，这里有人！齐南正。
1: 不好了，不好了！怎么回事？齐南正跑了，走去看看。是。啊！究竟什么所？马玉飞和齐南正全都逃跑了。追呀！是。
2: 到了那儿，一定要按我说的做。

0: 走这边，走这边。哎，哎，哎，哎，还能走吗？
1: 不要管我，我实在跑不动了，你赶快走吧。
0: 坏了，云飞有危险，快去找辆车。
2: 好，
0: 何健，快走！哎，快走！

0: 够用的，你是跑不掉的，乖乖的把齐南征交出来，以前的事我可以既往不咎。马岳飞，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我知道你枪法准，但是你有多少子弹能打死我这么多人吗？
1: 哎，你还能走吗？
2: 马先生，谢谢你救了我，我不能连累你，你赶紧走吧，别管我了，快走。
1: 不行，我答应过高寒的，一定把你给救出去。
2: 马先生，你真的是高寒的未婚夫啊？
1: 这个你得自己问高寒去。

0: 没子弹了，咱们赶紧走。
1: 马先生，你赶紧自己走。
0: 哎呀，你少废话，赶紧走。
2: 走。
1: 你听我的，你赶紧自己走。
0: 把嘴给闭上。
1: 给上来。哎哎呀，哎，你快把我放下来。

0: 不用再追了。
1: 马先生，快把我放下来，别管我了，快放我下来。
2: 高安，快点。
3: 南征，
2: 何健，志博，上车呀，快点。
4: 博士，快
2: 开车。
0: 不用管他们，撤
1: 撤。少佐阁下，少佐，
5: 少佐，
0: 交代你们俩办的事怎么样了？
5: 全都办好了，请少佐放心。
0: 干得好。
3: 南征，南征，南征，怎么样？南征，没事吧？啊？南征，南征，
4: 小寒，
3: 别动，
4: 小寒，
3: 别动，
4: 小寒，是你吗？
3: 是我，
4: 我终于找到你了。
3: 没事，
4: 小寒，
3: 坚持一下，马上到家了。嗯。
4: 这么多年，我一直很想你。现在我终于找到你了。
3: 南征，你的伤很重，别说太多了啊。
6: 何健，停车。哎，嗯，叫你停车，你没听见啊？啊，
7: 停车啊，
6: 停车。何健，你们先走吧，这离家也不远了，我散散步，走回去，啊。

0: 来来来，
1: 慢点。哎，小心，慢点，慢点，放下去。哎，
2: 慢点，
0: 慢点。啊，
2: 南征啊，
1: 不是，他流了很多血，再不想办法，恐怕他就撑不下去了。
0: 少佐，
3: 怎么样？
0: 听得很清楚。少佐。
4: 博士。

0: 赶紧想办法啊！再这么下去，他真的就不行了。
1: 少佐，您的计划实在太高明了。
0: 要不赶紧送医院吧？
2: 不行，这是敌占区，送医院等于自投罗网。
0: 那怎么办呀？
3: 博士，高寒，你们快点想办法呀！啊，不行，他的血流的太多了，再不想办法就来不及了。
2: 高寒，得想办法把子弹取出来。
4: 可是现在没有麻醉剂，也没有手术设备，怎么取啊？
3: 那也不能让他这么等死啊！
4: 现在什么都没有，我真的做不了。
5: 我来吧。
3: 啊。

0: 云飞，这行吗？他要是个男人的话，应该能挺得住。小姐，摁住他。兄弟，挺住了啊！忍住啊！忍住！兄弟，忍住了。
1: 别动，别动，止波，摁住了，忍住了，忍住了，忍住了，好了，自己出来。
0: 应该没什么问题了，赶紧给他包扎一下吧。云飞，
1: 嗯，
0: 谢谢你。不客气，我答应过你救他，赶紧给他包扎吧。

0: 云飞，
1: 嗯，
0: 你怎么突然就被抓住了？
2: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0: 酒精好像事先知道我们的计划，在屋子里边埋伏了人等着我呢。
2: 我进屋以后，那个气囊灯是假的，然后我就被打晕了。嗯。

0: 后来呢？
1: 哼，后来能怎么样？后来就被酒井给关起来了。
2: 哎，那再后来呢？你怎么出来的？
1: 那可就刺激了。等我醒来的时候，我发现我竟然躺在一张特大的床上，我身边啊躺着一个人，
2: 女的。
1: 你猜是谁？
2: 酒井。
1: 哎呦，
2: 真是酒井！
1: 你小子还真聪明，就是酒井躺在我的身边。你猜他怎么着？
2: 怎么着？
1: 哎，他就穿了一条特别薄的纱裙儿。
3: 什么我都能看得见，
4: 真的？
3: 当然是真的，就我能骗你吗？
1: 当时我一看见他这样，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浑身特别的热，就像火烧一样。
2: 换我也热。
1: 你知道为什么热吗？啊？
2: 为什么？
1: 你想想。
2: 给你，不会是给你吃药了吧？
1: 嗯。酒井这骚娘们还就是给我吃药了。
2: 看看，我猜到了吧？知道为什么吗？这是我的招啊。
4: 酒井这小娘们可真够骚的。哎，她不会是早就看上你了吧？
3: 哎，我哪知道啊。
5: 看什么看？看什么看？继续监听。
6: 是
7: 是。
8: 继续监听。
6: 是
7: 是。
1: 还真别说啊，酒井这骚娘们儿啊，皮肤还真白，身条还真。

0: 的挺好的。我跟你说啊，我，哎，高寒，高寒，
1: 哎，哎，别走，接着说呀。
0: 哎，高寒，高寒，哎，真生气了。
2: 你别拉我。
0: 好，不拉不拉不拉。干嘛？你还生这么大气啊？我都把你男朋友救回来了，你还跟我发那么大脾气？
2: 谁是我男朋友？
0: 床上躺那个呀。
2: 你别胡说八道。
3: 云飞，怎么回事啊？
0: 刚才我发现啊，咱们的房间的桌子底下有一个窃听器，我们说什么九九都能听得见，所以我刚才说的那些话都是说给九九听的。高寒，你别误会啊，刚才那些事都是我编的。
3: 看来九九是盯上我们了。
0: 没错，之前呀、啊、是一个假的契丹筝，现在呢房间的桌子下面又安了一个窃听器，说明我们所有的行动都没逃过九九的眼睛。
1: 既然九井知道咱们在这儿了，为什么不把咱们一锅端了呀？
3: 这很简单啊，九井他是个老狐狸了，他在找吴金，知道我们也在找吴金，他撬不开齐南征的嘴，就想通过我们的手把吴金找出来，对吧？
0: 嗯，我觉得你说的没错，我也这么想的。
2: 哎，那药你到底吃了没有？
0: 什么药
2: 啊？你快点说啊。
0: 没吃。不过呀，差一点就吃了，幸好我在馒头里边发现一个纸条。
2: 这是云飞中毒那天送解药的字条。
3: 这字迹完全一样，应该是同一个人所为。
0: 这说明啊，有人一直在暗中帮助咱们。
3: 是啊。
1: 哎，那窃听器呢？拆不拆啊？
0: 千万不能拆，一拆就打草惊蛇了。这样，以后咱们有什么事儿，到高寒房间里去说。
3: 嗯，我看我们事不宜迟，既然我们已经拿到虎符了，就去找藤原，把佛经给换回来。
4: 我仔细检查过了，佛经完好无损，这次九井总算没有失信。四郎，你把他送回佛堂，
5: 明天交易之前再请回来。
6: 主人，要不今晚佛经就放我这儿吧，明天就要交易了，我怕再出什么意外。
4: 有过上一次了，他们不可能再来明抢。倒是明天的交易，我们一定要小心。我看那两个中国人没这么简单，一定要小心他们使诈。
7: 哼，如果他们敢耍什么花招，我就对他们不客气。
4: 不用那么紧张，即使他们用假的，我们也有办法勾出真虎符来。
6: 主人，虎符一旦到手，我们是不是就……
4: 不，如果他们乖乖的拿真虎符跟我们交易，就不必大动干戈。但他们要敢跟我们耍半点滑头，哼，你们再动手也不迟，明白吗？
7: 明白，
6: 明白。
4: 明天看我的眼色行事，都下去吧。
7: 是。

0: 云飞。
1: 嗯。
0: 有事吗？
1: 对不起啊，把你给吵醒了。
0: 你说什么呢？你要走了？
1: 嗯，该走了，跟腾岩约好了9:30。
0: 小心点。
1: 哎。你快进去吧，一会儿万一他醒了找不到你，他该着急了。
0: 云飞。

0: 我们，我跟他。
1: 高寒，你不用解释，我没那意思。我是说让你好好照顾他，让他快点醒来，这样吴金的线索就有了。跟咱俩的事儿没关系，高寒，我只是想过来看看你。
0: 见惯了你手上拿枪，现在突然带上这个，挺别扭的。怎么样？还是拿着枪舒服吧？
1: 还是你懂我。
0: 哪弄来的？
1: 何坚弄的，包括这身衣裳，都是他给我准备的。好看吗？
0: 挺好，挺像那么回事的。
1: 我走了。
0: 我等你回来。

0: 主人，佛经请过来了。
1: 秋山，
0: 主人，我们一会儿就拿他和那两个中国人做交易吗？
1: 四郎，你知道怎么和中国人打交道吗？
0: 请主人赐教。
1: 对于那些人，我们不用跟他们讲道义。
0: 四郎不明白主人的意思。
1: 这部贝野佛经我已经答应送给东条手下，怎么还能挪作他用？可如果那两个中国人真的拿着虎符来了，你说该怎么办？
0: 四郎明白了，主人的意思是让他们既留下虎符，又拿不走贝叶佛经。
1: 你没明白我的意思。虽然虎符佛经我都想要，但我藤原家族的名声更重要。如果传出去说我藤原半藏假买真抢，那以后再想收购古董恐怕就不容易了。
0: 主人，那您的意思是

0: 这是佛经的赝品，我特意找人做的，一会儿就拿这个和他们做交易。哦，原来如此，主人果然深谋远虑。但是，如果他们发现这个是假的，我们该怎么办？要是他们认不出来。
1: 那交易就自然顺利进行，要是他们认出来，四郎，到时候就看你的了，绝不能让他们走出海州会馆半步。
0: 四郎明白。
2: 啊，走！
3: 藤原先生，让你久等了。
1: 沙少爷，东西带来了吗？
2: 哎，我要的东西呢？
1: 沙少爷放心，20根金条早就准备好了。
2: 请过目。哎，佛经呢？
1: 沙少爷真是急脾气，可你也不能忘了规矩。
2: 什么？
1: 佛经早上萧先生过目了，这虎符，沙少爷是不是也得让老夫看一眼？
2: 嗯，行。

0: 九毛九，九毛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毛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才9毛9，我抢到了。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呢只要9毛9，太值了。
1: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毛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3: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我们都在吃。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九毛九，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毛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
5: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6: 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4: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着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
6: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
4: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这是为什么呢？
6: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他却不知道其实眼药水都含有防腐剂，对眼睛的伤害啊特别大。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关键是啊特别容易复发，真的是花钱又受罪啊。
4: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6: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九毛九，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古炼堂商标。
1: 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有效果，我就想那咱也试试呗，坚持吃这个叶黄素。现在你看我啊，不仅能上街买菜，还能做饭，还能在俺家呀搞搞卫生，看看电视，眼睛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
4: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市场价格呢一直都是高居不下的，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到好几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6: 主持人说的没错啊，这个其实是我们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首次与电视台合作，一来是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
5: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6: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

0: 少年人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0: 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2: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0: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
1: 古炼堂
0: 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啊，都是优质的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浓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如果检测有任何的品质问题，我们假一赔万。而且我们的产品是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的，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2: 本档备货只有200套，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一定不要错过，还等什么呢？马上拿起电话抢购吧！
3: 只要9.9毛，我抢到了！
4: 只要9.9毛，我也抢到了！
5: 只要9.9毛，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6: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毛，今天只要9.9毛，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以黄金配比，
5: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毛，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0: 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2: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着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
0: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
2: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哎，这是为什么呢？
0: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他却不知道啊，其实眼药水都含有防腐剂，对眼睛的伤害啊特别大。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关键是啊特别容易复发，真的是花钱又受罪啊。
2: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0: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
6: 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5: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做活动只要9.9毛，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
6: 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9.9毛，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毛，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毛，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5: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才9.9毛，我抢到了！
3: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呢只要9.9毛，太值了！
4: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9毛，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7: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我们都在吃。
6: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毛，今天只要9.9毛，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快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

0: 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
3: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4: 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2: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着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
4: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
2: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这是为什么呢？
4: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他却不知道其实眼药水都含有防腐剂，对眼睛的伤害啊特别大。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关键是啊特别容易复发，真的是花钱又受罪啊。
2: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4: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古炼堂商标。
1: 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有效果，我就想那咱也试试呗，坚持吃这个叶黄素。现在你看我啊，不仅能上街买菜，还能做饭，还能在俺家呀搞搞卫生，看看电视，眼睛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
2: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市场价格呢一直都是高居不下的，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到好几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4: 主持人说的没错啊，这个其实是我们
3: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4: 今天首次与电视台合作，一来是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
3: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4: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
3: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4: 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2: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4: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古炼堂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啊，都是优质的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浓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如果检测有任何的品质问题，我们假一赔万，而且我们的产品是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的，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2: 本档备货只有200套，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一定不要错过，还等什么呢？马上拿起电话抢购吧！
5: 只要9.9，我抢到了！
1: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6: 只要9.9，1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
3: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4: 全新。

0: 新升级一瓶六十片，加量更实惠。
1: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着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
0: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
1: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哎，这是为什么呢？
0: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他却不知道啊，其实眼药水都含有防腐剂，对眼睛的伤害啊特别大。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关键是啊特别容易复发，真的是花钱又受罪啊。
1: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0: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
2: 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谷链糖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3: 谷链糖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做活动只要9.9元，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
2: 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9.9元，谷链糖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3: 谷链糖蓝莓枸杞叶黄素才9.9元，我抢到了。
4: 谷链糖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呢只要9.9元，太值了。
5: 原来一瓶就要299元，今天只要9.9元，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6: 谷链糖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我们都在吃。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谷链糖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今天只要9.9元，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谷链糖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3: 谷链糖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元，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谷链糖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今天只要9.9元，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谷链糖商标。
5: 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谷链糖蓝莓枸杞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有效果，我就想那咱也试试呗，坚持吃这个叶黄素。现在你看我啊，不仅能上街买菜，还能做饭，还能在俺家呀搞搞卫生，看看电视，眼睛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
2: 9.9元，谷链糖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谷链糖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

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谷裂糖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

0: 做活动只要9毛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1: 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2: 日军飞机第一次进入四川的境内，第一站就到凉山县。
3: 保卫重庆空中的第一站是发生在凉山，
4: 因为战争态势发生了变化，凉山恰恰成为被轰炸的重灾区。
5: 重庆大轰炸结束于凉山。
1: 7月7日晚21:35，重庆卫视《铭记历史，致敬英雄》。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免胶定配眼镜4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6: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7: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1: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都可以。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健免胶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8: 现在戴上超视力，做点家务、买点菜呀、跳点健身操，都是一副眼镜就搞定了。
9: 戴起很清楚，看远、看近、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啊、骑摩托车呀、开车呀都没问题。
10: 我觉得很方便的是，它又要变色，成了眉镜，
9: 很适合我。哎，量身定制的一副眼镜，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8002221。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期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期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

0: 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东南部和中西部偏南地区大雨，部分地区暴雨。昨夜今晨，记者直击即将区提前转移受威胁群众，安置点暖心护航。

0: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眼新闻。首先来关注强降雨的消息。今天上午九时，重庆市水文监测总站发布信息，从昨天八时到今天八时，我市东北部及东南部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到大暴雨，西部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秀山、酉阳、万州、奉节、潜江、南川、云阳等七个区县出现暴雨，其中秀山、酉阳等两个区县出现大暴雨，最大日降雨量出现在秀山县庙泉镇大田村，为122.5毫米。11时20分，重庆市水文监测总站发布秀山县酉水、洪水黄色预警。受降雨影响，预计秀山县酉水石堤二站未来3小时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最高水位将超过警戒水位0.6至1.1米，涨幅约2.9至4.0米。请沿河有关单位及社会公众加强防范，及时避险。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午后，我市东南部降水逐步减弱，夜间降水将再次发展，东南部和中西部偏南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此次过程部分地区累计雨量较大，需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城乡积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滑坡、农田自涝等次生灾害。昨晚11点，重庆市气象台发布气象临灾警报。今天凌晨1点到早上7点，我市东南部和中西部偏南地区暴雨黄色预警，预计綦江、潜江、酉阳、秀山等九个区县将出现50到90毫米降水。第一眼新闻记者提前到主要落雨区綦江区蹲守。来看记者福毅昨天晚上从綦江区横山镇新寨村安置点现场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是在綦江区横山镇的新寨村。那么为了应对本轮的强降雨，整个村这次是把所有的安置工作做在前面，共转移了3户8人。那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农家乐呢，这里有1户3人在这里得到了妥善的安置。
2: 八点过来的，对哈，他就给我打电话，他说喊我的转移在这个沟头来，他说万一今晚上又下大雨，垮下去垮塌了都没有办法。条件是可以，再做作业条件是可以。
3: 我们镇现在已经启动了防汛应急四级响应，然后我们村启动响应之后，立即将预警信息告知我们的村民，让村民注意防范。我们立即对我们村重要区域进行排查。
0: 受近期持续强降雨影响，綦江区横山镇多地地质灾害风险激增。近日，镇村干部在汛期巡查中发现，大坪村马家嘴区域发生山体滑坡，天人路路段出现严重沉降。继续来看第一眼新闻记者昨天晚上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所在的天人路是从巴南区到綦江区横山镇的必经之路，这里呢也是受本轮强降雨的影响，发生了山体滑坡以及公路沉降的情况。当地有关部门立即采取措施，对现场进行了封控。
4: 目前呢采取了几层隔离措施，一个是。

0: 就是咱们看到的这种啊物理隔离，我们紧接着挖一些泥出来，把我们公路阻断。二一个就是我们实施不间断的这个巡查啊，我们值班值守，对于我们过往的车辆、行人啊进行劝阻啊，请我们绕行。本轮降雨之后，积极的采取措施啊，对这个公路实施恢复。
1: 从昨天晚上开始，第一眼新闻记者福毅就一直蹲守在可能出现强降雨的綦江区。目前记者已经赶到了綦江区赶水镇，我们马上连线福毅了解最新的情况。福毅你好，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2: 好，我现在就是在綦江区的赶水镇，大家可以通过我们镜头看到，目前呢还是在淅淅沥沥的下着小雨，但是呢从今天早上9点开始呢，这个雨势基本上得到了控制。但是因为赶水镇这个地方比较特殊啊，它是处于一个三江交汇的位置，在我的前方呢受到上游的贵州方向本轮强降雨的影响呢，目前是出现了洪峰过境的情况。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所在的这个滨江步道啊，一个是这个水哈已经漫过了这个步道，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绿植都已经被全部的淹没了。还有呢就是这个洪峰过境的时候，我现在前面这是一个铁路桥，大家可以看到因为这个洪水的水势哈还是比较湍急的，打在这个铁路桥的桥墩上面也是哗哗的作响，而且由于上游这个洪峰比较大呢，也是裹砸了一些杂物啊这些，所以现场来看呢还是比较危险的。那么在这个桥墩上面呢，我们能看到一些水位的一个标志，目前的情况呢，这个水位大概是已经在288.86米的这个尺度以下了。那现场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呢？我们请水利站的工作人员给我们来具体介绍一下哈。目前这个水位是288.86米以下，现在已经过了最高水位了吗？目前什么情况？
3: 其实早上我们在10:05的时候，我们的洪峰水位是到288.86，现在是288.66的样子，下沉了将近20厘米，
2: 就几乎已经过了洪峰了。
3: 哎，过了洪峰了已经。
2: 然后我们的警戒水位大概是在什么水平？
3: 我们警戒水位是在291.5。
2: 291.5，大家可以通过这个标度尺看到哈，还是在往上大概3米的位置，现在离警戒水位还是有一定的距离。但是呢，尽管没有到达警戒水位，今天我到现场以后，还是发现很多工作人员都在值守哈。我们介绍一下，针对本轮强降雨这个洪峰过境，我们做了一些什么工作？
3: 对，接到预警信息后，我们镇这个机关干部以及领导，我们对这个辖区的各个点进行了安全排查。二是我们的村社干部，对我们的低洼点、廊桥以及我们乱水桥进行一个封控和那个
2: 警戒线
3: 的拉制，对，确保了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2: 而且也是24小时有值守的人员，是吧？
3: 对，
2: 随时有情况都会出动。因为除了这里以外呢，整个的赶水镇可能还有几处地方也是低洼地带，也有一些漫水的情况。大家一定要听现场工作人员的劝阻啊！看到那个警戒线呢，就不要进来，等本轮强降雨平稳度过了以后，大家再到这个低洼地带来游玩。好，目前现场的情况就这样。
1: 好的，感谢福毅。昨天云阳县也遭遇了强降雨，境内多条中小河流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涨水，部分低洼地带被淹。当地水利部门迅速启动水旱灾害防御4级应急响应，多措并举，全力保障安全度汛。
4: 2号下午，记者在云阳县双土镇南溪河看到，受强降雨的影响，南溪河水位明显抬升，原本裸露的河滩和部分低洼地带已被淹没。在本轮强降雨过程中，团滩河、泥溪河、千秋河等7条重点中小河流均出现不同程度的涨水过程，水位涨幅在0.07米至1米之间。
5: 严格执行汛期领导代班和24小时值班制度，防汛人员和水文监测人员全员在岗，我们将持续压实责任，细化防御举措，全力守牢防汛安全底线。
1: 另外呢，梁平区昨天也遭遇了短时强降雨天气，出现河水暴涨、道路积水、农田被淹等情况。当地提前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并紧急启动地质灾害2级防御响应，全力做好处置工作。
4: 回龙镇是梁平区这次强降雨天气降雨量最大的乡镇，雨情监测显示，2号早上7点，回龙镇出现了降雨峰值，一个小时内降雨量就高达78.2毫米。当天上午10点，记者在回龙镇兴农村看到，当地河水暴涨，沿河的部分农田已经被淹没，河水还漫上了部分路段，车辆只能靠中间行驶。
6: 大概八点钟左右的时候，整个我们回龙镇又启动了指导针防汛和地灾， 二级响应，我们的所有人员都受涉及到，我们的是满水路、满水桥。

0: 好，该熔断的熔断，该拉警戒线的时候拉警戒线，三个地点点转移了3户5人嘛。
1: 在梁平区平锦镇，针对河水暴涨和道路积水等险情，当地在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处置机制，全员下沉村组一线，对积水路段、临河低洼区域开展全面隔离管控，紧盯地质灾害隐患点位，及时阻断危险路段通行。
2: 那个点儿是我们平锦镇防汛最薄弱的点儿，是我们腰塘村王家坝、詹家桥。如果一旦发生了这个防汛的险情的话，一个是导致我们那边200亩的农田会被淹，以及我们那个王家院子接近20户、40几人口会威胁到他们的财产。
1: 截至7月2号下午4点，此轮强降雨天气过程，梁平区平锦镇、盘龙镇、回龙镇等10个乡镇街道紧急避险转移人口93人。农作物受灾面积84.97公顷。
3: 经过排查，没有洪涝和地灾人员伤亡的情况。针对我们风险比较高的山洪灾害危险区，或者是我们的地质灾害点，已经全部了落实了避险转移的相关措施，目前情况可控。
4: 据市水文监测总站预测，7月2号8时至4号8时，我市13个地区中小河流有涨水风险，同时12个区县部分乡镇有小流域山洪灾害气象风险。经会商研判，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自7月2号13时起，针对酉阳、万州、綦江、石柱、潜江、潼南等19个地区启动市级防汛4级应急响应。此外，市水利局决定，自7月2号15时起，针对綦江、丰都、彭水、潜江、长寿、秀山、巴南等14地启动水旱灾害防御4级应急响应，请相关区县切实做好各项防范应对工作。昨天下午4点，市规划自然资源局、市气象局联合发布全市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7月2号20时至7月3号20时，武隆、彭水、潜江3个区县风险高，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级为2级橙色预警；江津、涪陵、綦江、万州、秀山等12个地区为3级黄色预警，风险较高；还有沙坪坝、合川、开州、奉节、城口等13个地区有一定风险，为4级蓝色预警。昨天下午6点，重庆市抗震救灾和地质灾害防治救援指挥部决定，对天江、梁平、万州、开州、云阳、乌溪、奉节7个地区启动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此外，维持城口、酉阳、武隆、綦江、江津等12个地区的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请相关区县注意防范。7月全国进入主汛期，记者从市水利局了解到，根据预测，本月我市将迎来3次主要降雨过程，大部分地区可能出现洪旱并存局面，防汛抗旱将面临双重考验。
5: 会商预测显示，本月我市大部地区出现高温伏旱的可能性较大，长江河谷及高山易旱区域旱情风险突出。其中，巫山、梁平、涪陵、石柱、彭水、潜江、南川、綦江、巴南等地可能发生局地干旱。水情方面，全市大江大河整体水势平稳，无大范围涨水风险，但中小河流水情波动较大。西部琼江、綦江、小安溪，东北部汤溪河，东南部阿彭江、梅江等河流出现明显涨水过程的概率较高。
6: 部分河流可能会超警，个别河流可能会出现年最高的一个洪水位。那么我们将继续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及时预警较应。遇到短时强降雨、夜间暴雨等情况，我们指导区县防范应对，组织群众转移避险。
5: 防汛抗旱两手抓，充足蓄水是抗旱保供的关键保障。截至6月底，全市水利工程实际蓄水量达29.07亿立方米，蓄水率74.49%，较去年同期增加7.09亿立方米。从区域蓄水情况来看，全市24个区县蓄水率均超70%，无蓄水率低于40%的区县。充足的水利蓄水为后续应对伏旱天气、保障城乡供水、筑牢水源根基、满足防汛安全与抗旱保供的双重需求。
6: 水旱灾防御工作呢，正在经历从主抓防汛向防汛抗旱两手抓的转变。我们也将在确保防洪安全的前提下，科学统筹水利工程蓄泄管理，守牢水旱灾害防御底线。
5: 据了解，刚刚过去的6月，我市先后遭遇4次区域性强降水过程，中小河流汛情形势严峻。

0: 江津区笋溪河、綦江区蒲河等23条河流相继出现超警戒水位洪水。面对复杂汛情，市水利部门提前关注、提前研判、提前处置，高效防范处置各类汛情风险，同时依托数字化、智能化手段，全面赋能水旱灾害防御工作，大幅提升防汛抗旱科学化、精准化水平。目前，我市已完成29个区域水文模型优化升级，整体建设进度超80%。新增纳入近700个沟口危险区的山洪灾害监测数据，进一步补齐山洪灾害防控短板。旱情预报成果中长期水文预报系统已正式接入应用。
1: 好的，重庆卫视稍后将播出其他节目，地眼新闻将继续在重庆新闻频道为您直播，我们稍后见。

0: 看手机眼睛累，刚过四十看小字就模糊，批改作业时间一长眼睛干涩不舒服。
1: 看手机眼睛累，文件多会议多，经常看不清字儿还串行，效率低耽误事儿。
2: 近视又老花，看电脑累，开车看导航也很费劲。
3: 看手机眼睛累，看片子开处方总是怕出错。
4: 超视力，近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5: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0: 批改作业看手机眼睛累，快换超视力。
2: 看导航看手机眼睛累，快换超视力。
1: 开会看文件看手机眼睛累，快换超视力。
3: 看片子开处方看手机眼睛累，快换超视力。
7: 超视力，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中国近变焦眼镜业配专家。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8002221。
10: 欢迎收看午间气象服务节目。昨夜今晨，我市东南部和中西部偏南地区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个别站点大暴雨。预计今天白天，东南部地区仍有大到暴雨，中西部偏南地区小到中雨，其余地区阴天。夜间雨水再次发展，东南部和中西部偏南部分地区大到暴雨，其余地区阵雨或分散阵雨。由于此次过程部分地区累计雨量较大，需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城乡积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滑坡、农田自涝等次生灾害。来看具体预报。市区阴转小雨，23到28摄氏度。两江新区阴转小雨，22到28度。万州阴，21到30度。潜江中雨转大雨，19到22度。南岸阴转小雨，22到24度。长寿阴转小雨，23到28度。江津阴转小雨，23到26度。合川阴，21到28度。南川小雨转大雨，22到25度。綦江小雨转大雨，22到24度。荣昌阴，21到27度。开州阴，21到30度。梁平阴，21到29度。巫溪阴，22到30度。垫江阴转小雨，21到28度。中县

阴转小雨，22到28度。云阳阴，21到30度。石柱阴转中雨，21到27度。秀山大雨转中雨，21到26度。酉阳暴雨转中雨，20到23度。彭水中雨转暴雨，22到27度。万盛经开区小雨转暴雨，22到24度。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2: 400-826-3969，400-826-396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2: 400-826-396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2: 400-826-3969，400-826-396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我多年的心愿，现在终于如愿以偿了。对对对对，你们都见识见识这秦王虎符啊！哎哎哎呀！哎，我说，这啥什么意思啊？啊，佛经呢？
1: 佛经。
2: 佛经在佛堂供着呢，给我啊！哎呦，实在对不起沙少爷，今天真是不巧，正赶上藤原家祭祖，请大师在佛堂做法，那佛经正用着呢。啊，沙少爷别急，等过两天法事做完，我保证派人把佛经送到你府上。
0: 嘿，说说说。

0: 说好今天交交易的，你耍滑头是不是？那这样，把虎符先还给我，等你什么时候做完法事了，把佛经给我，我再把虎符给你。你听见没有？
1: 放啊！
0: 哟，干什么？你们这人多，就以为我怕你是吗？你也是八旗子弟，别说是刀子了，连枪我都见过，干什么呀？
2: 沙少爷，既然藤原家有祭祖的活动，那我们还是改天再来啊。
0: 什么改？改天再来呀？哎，就算是改天再来，也把虎符还给我呀，对不对？不对，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你们都是一伙的，对不对？
2: 哎，怎么可能啊？
0: 怎么就不可能呢？这种事儿我见的多了。行了，我明白了。好汉不吃眼前亏，我认了，对吧？但是我告诉你，就他那虎符，根本就是假的。
2: 假的？
3: 假的？
0: 当然是假的。我额娘当初跟我说了，对吧？这虎符要是两个对在一块儿，应该是有纹的。
2: 有纹？什么纹？
0: 一种饕餮纹出来。
3: 快，请虎符。
2: 藤原先生，你赶紧看看有没有纹。
3: 没有啊。
0: 就在那儿呢。啊。我告诉你，就哎呀，别过来，
2: 别过来，
0: 我摔碎了他，你信不信？别过来，
2: 冷静，
0: 听着，把经书给我，我把虎符给你，要不然的话，我跟他一块儿就是死在这儿。
3: 别，
0: 你信不信你？
3: 快。请佛经，请佛经！
0: 别过来，退后，
3: 后退。佛经，
0: 肖先生，看看那佛经，对不对？
2: 沙少爷
0: 啊。
2: 这部佛经应该是没有问题，
0: 是真的吗？
2: 我觉得是真的，不信呢，你自己看看。
0: 别过来！别过来！我摔碎了的，别过来！退后！我。
3: 快追呀！
4: 不许追！
3: 不行，我的虎符还在他们手里，给我追！
4: 别动！谁动别怪我不客气。
3: 究竟你敢？你父亲都不敢对我这样。
4: 伯父，为了帝国的利益，就委屈你了。
3: 回去。
5: 主人，虎符怎么办？
3: 没听见我的话吗？回去。
4: 谢谢伯父谅解。

0: 小寒，小寒，小寒，小寒，
1: 南征，
0: 小寒，
1: 南征，南征。

0: 他们怎么还不回来啊？高寒，哎，回来了。
1: 何谦，快点！沙少爷得手了。
0: 那当然了，我沙少爷出马还有不得手的道理啊！哼，
1: 让我看看什么宝贝儿啊？
0: 这就是那个被什么佛经啊？不光把佛经拿回来了，哎，看见了吗？这个也拿回来了。
1: 哟，虎符都拿回来了。

0: 是一对儿呢。哎，怎么弄到的？
1: 以后再跟你说。高寒，齐南征醒了吗？
2: 还没有呢。
1: 那怎么办呀？只有他才知道这地图藏在哪儿啊。赤波
3: 啊，
1: 你看看这里边有地图吗？
3: 这就是佛经啊。
2: 这地图藏哪儿啊？
0: 就是，要不说这里头有地图，我看这破玩意儿扔大街上都没人要。这么破的东西，博士，真那么值钱吗？
3: 当然值钱啊！我跟你说，找到地图以后，我把这都给你留着，卖几千大洋没问题。
1: 哎啊，这个也给你，这个呀比那佛经更值钱。
0: 这下我可发财了，不过只能卖这个，这半个还得还给李夫人。
1: 哼，你小子倒不傻。
0: 我会拿我脑袋开玩笑吗？啊！
3: 坏了，
1: 啊
2: 啊！
3: 这个佛经它是假的，
2: 假的？
0: 什么？
1: 假的？
3: 站住！你来干什么？
4: 我是来向藤原伯父赔罪的。
3: 等等，
5: 混蛋！放肆！酒井小姐是我的客人，不得无礼。
3: 是。
4: 伯父，今天让您受惊了，我是特地来向您赔罪的。不过，这也是我的职责所在，还望您能理解。伯父，那两个人对我们找到乌金非常重要，所以我必须放他们走，请您见谅。
5: 我不管什么乌金不乌金的，我只知道他们拿走了我的佛经和虎符。
4: 您放心，等我找到了乌金，我保证帮您把您的虎符和佛经抢回来。
5: 那就有劳酒井小姐大驾了。
1: 赤膊，这怎么会是假的呢？当时你在那儿不是已经验过了吗？你跟我说没问题啊。
3: 当时那么紧张，我看的没那么仔细。我现在仔细看了这个穿佛经的绳子，虽说总体上很旧，可是有几段却光滑如新，很明显是刚从古树上拆下来的。
1: 让那个老家伙给耍了，给我，我现在就回去把这段佛经给换回来。
2: 你去也没有用，他们不会还给你的。
0: 就是，当时已经验过货了，你现在回去，这老家伙能认账吗？
1: 别忘了，虎符在咱们手上呢，大不了啊，我把虎符给他们，把真佛经给换回来。
2: 有虎符也不行，你别忘了，这虎符是抢的，藤原能放过你吗？等人家把虎符拿回去，他那些手下怎么能让你出门呢？
0: 马云飞，要不我跟你一块儿去。
1: 都别说了，我肯定得回去的，但是我们得想个法子。

0: 开门！开门！开门！
1: 怎么？又是你？
2: 你还有胆来？
0: 哎，别动粗啊！我可是你们家老爷的客人，跟你们家老爷通报一声，就说我沙少爷来了。
2: 混蛋！
0: 哎，
3: 放肆！休得无礼！沙少爷，
0: 藤原先生，
3: 怎么给我送虎符来了？
0: 哼，你我都是聪明人，有些话我就不必多说了吧。
3: 哟，沙少爷今天说话怎么这么顺溜啊？
0: 哼，哦，有人跟我说您这个贝叶佛经是假的，我一着急不知道怎么着说话就变得顺溜了。
3: 咱们里边谈，请。

0: 藤原先生，我跟你说句实话呀，这个佛经做的也算是精美啊，这图案还有这字，尤其是这个穿经书的绳子还真是从古书上拆下来的。哼，藤原先生，这么短的时间能做出这么一个以假乱真的玩意儿来，还真是为难你了。
1: 沙少爷果然厉害，既然被你看破，老夫无话可说。你想怎么样？
0: 我不想怎么样，我只想要真的佛经。
1: 可以。虎符呢？
0: 哼，规矩我懂，自然是拿来了。
1: 好，
0: 那我们可以真正交易了吗？
1: 请佛经。
2: 博士，我总觉得这样做风险太大了，你说马云飞那个馊主意能行吗？藤原那个老家伙阴险狡猾，可不好对付了。马云飞能顺利把佛经换回来吗？
3: 何进啊，稍安勿躁，来，坐下来喝杯茶。
2: 博士，我可没你那么有涵养，这茶我可喝不下去。
4: 博士，秦南征醒了。
2: 啊，醒了。
4: 南征，你别起来，快躺下休息。
2: 别起来，躺下。你可终于醒了，这几天啊，高寒可真是没日没夜的守着你啊。
5: 小寒，我这是在哪儿啊？
4: 在客栈。
5: 啊，这二位我在照片上都见过。
4: 没错，教授、何坚，他们都是我的朋友。
5: 啊，小寒，你是怎么找到我的呀？
4: 我收到你托人带给我的发卡，看到里面的纸条，知道你在找我。我们赶到代理咖啡馆，可等着我们的是一个日本特务。当时我就知道你被抓了，好在后来我们发现了你留下的密码，找到凯恩神父，然后一直到了海州，这才把你救回来了。
5: 哦，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2: 要谢就谢高寒吧。
4: 南征，军统一直在找你，说你跟那批乌金一起失踪了，这到底怎么回事儿？
1: 沙少爷，请用茶。
0: 哼，茶就不喝了，等这单生意做成了，改天我请你喝酒。
1: 能跟沙少爷这样爽快的人做生意，老朽非常荣幸。
0: 我也一样啊，等我再看到什么好东西一定拿过来，让藤原先生好好的把玩一番。
1: 啊，好说好说。
0: 藤原先生，这个佛经是……
1: 沙少爷太心急了吧。啊，
0: 藤原先生不过也一样着急吗？啊，按照规矩这次我得先验货。嗯，
1: 请。
0: 哎，这次这东西，哎，嗯，里边太黑，这门口亮，在这儿我可以看清楚一些。不过我感觉这次这佛经应该是真的啊。

0: 佛经。
1: 哎，藤原先生，

0: 别着急，别着急。哎，我是讲信用的，啊？
1: 嗯，沙少爷真是说到做到，好。
0: 现在我告诉你啊，这个饕餮纹呐，应该在这个地方。
2: 别动！
3: 干什么？
2: 别动
3: 手！
2: 都别动！让开！
1: 别动！
2: 让开！让开！
1: 别动！别动！
2: 让
4: 开！别伤害我们家主人！
0: 放心吧，不会伤害你们家主人的。但是你们得听话，后退，退后，
1: 退。
0: 退后，快点！
1: 退呀！
0: 藤原先生，后会有期了。
4: 主人，
5: 后来我奉命，一个人开着车，带着那批乌金，冲出了鬼子的包围圈。可当时日本人的封锁很严，想回重庆是不可能了。我只能擅作主张，把这批乌金运回了海州。
6: 但带着乌金回海州一样很危险。你是怎么通过日本人的检查的？
5: 多亏我有一个德国朋友，他跟海州的日本驻军很熟，在他的帮助下，我才顺利地通过了鬼子的关卡。到了海州以后，我连夜把这批乌金秘密藏到了海州会馆。
7: 为什么一定要藏到海州会馆？
5: 因为海州会馆一直是我们齐家的产业，我对那个地方很熟，而且会馆的位置也很隐蔽，便于隐藏乌金。
6: 那你后来为什么一直不跟军统联系呢？
5: 军统内部有日本人的眼线，我不敢贸然暴露藏乌金的地点。
6: 于是军统怀疑你私吞了那批乌金，难怪他们一直在通缉你。
5: 对，所以我这次才会冒这么大的风险到重庆来找你们，就是想通过你们联系到军统高层，找回那批乌金。对了，藏乌金的地图找到了吗？
6: 还没有，不过现在有你了，有没有地图不重要。
5: 不行，一定要拿到地图。
6: 为什么？
5: 因为我根本就不知道密室的入口在哪儿，所以一定要有地图。
7: 你不是说那批乌金是你藏的吗？
5: 哎呀，当时由于军统抓我抓得很紧，我在海州实在待不下去了。离开海州前，我把藏乌金的事情全权委托给我们齐家的一位老管家。当时为了安全起见，除了密室上的密码是我设定的以外，其他的任何事情我都没有过问。
7: 嗨，你这叫办的什么事儿啊？
5: 我这也是没办法。后来日本人征用了海州会馆，我就和这位老管家失去了联系。但后来突然有一天，我接到一张纸条，上面说藏乌金的地图在佛经里。我将信将疑，一直想进会馆打探，但是由于日本人看得很严，我一直没机会。
8: 所以你想让我们帮你拿回佛经，找到地图？
5: 对。
6: 其实云飞之前已经拿回那部佛经了，可没想到藤原使诈给了部假的。云飞现在拿着假佛经去换真佛经了。
5: 那装佛经的底座呢？他也带走了吗？
6: 也一起带去了。
5: 哎呀，糟了！哎，
8: 怎么，有什么问题吗？
5: 地图就藏在装佛经的底座里。啊？马先生走了多久了？
7: 走了有一阵子了。
8: 快，得马上去通知云飞。

0: 不是，只有佛经没有底座，怎么办呀？坏了，我们先回去。哎，博士，马云飞还没回来呢，
1: 他自己能想办法脱身。走。齐南诏，
2: 你怎么回事啊？当初你为什么不说那地图在佛经的底座里啊？哎呀，
1: 当时我在重庆给高寒留密码的时候，还没来得及写完。
3: 就被囚禁带走了。
1: 怎么说你呢，真是。齐先生，除了那张地图，还有别人知道密室的入口吗？没有，入口的位置只有我家的老管家知道。
3: 根据我的观察，海州会馆的面积并不算大，而且你对那里非常熟悉，你看有没有可能在没有地图的情况下找到那个密室的入口？
1: 绝对不可能，密室的入口设计得非常隐蔽，没有地图根本找不到。
4: 可现在发生了那么多的事情，要想再回到会馆拿回那个底座，恐怕是不太可能了。哎呀，历经磨难，终于把这对虎符凑全了，真可谓是好事多磨呀！一想到要把它献给东条手下，我还真有点舍不得呀。主人。
5: 现在贝叶佛经已经被人抢走了，那东条手下那边您怎么交代呢？
4: 舍弃佛经有点可惜，不过我府上收藏的宝贝多了，再给他一件更珍贵的就是了。这对虎符才是无价之宝，这买卖不亏。
5: 藤原伯父又得了什么宝贝，心情这么好啊？
4: 自然是秦王虎符。九井小姐，外面请坐。
5: 伯父，我有件特别重要的事想跟您商量一下。
4: 是吗？什么大事？还有劳九井小姐亲自过来啊？
5: 五号得到佛经之后，下一个目标一定是乌金，他们还会再来。难道乌金在这会馆？根据我们调查，海州会馆曾经是齐南征家的老宅子，而且两年前曾经大兴土木，我们推测乌金就藏在这个院子里。
4: 所以我想恳请藤原伯父配合我们的行动。不知九井小姐想让我怎么配合？
5: 有句话说得好，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如果五号有所行动的话，还希望伯父不要阻拦，让他们进来。
4: 我感兴趣的就是那对虎符，至于其他的嘛，就听九井小姐的，你就尽管放心吧。
5: 谢谢伯父。
6: 主任，找到乌金这么大的功劳，您就让给九井他们了？哼，
7: 没那么容易，在黑龙会的地盘上，还得藤原说了算。说话呀！你们这都怎么了？
8: 博士，您说点什么呀？
6: 马云飞，你倒是想点办法呀！我们总不能就这么等着吧？是不是？
8: 何进。 别着急，你想想，藤原手下那几个高手就够我们对付的，再加上那个难缠的酒井，我们现在不能贸然行动。
7: 一对虎符换来这么个狗屁佛经，找不着底座，找不着地图，要是万一任务完成不了，姓戴的还不得把咱们皮给扒了呀？照我说，干脆宣布任务失败，散了得了。不行，必须找到乌金，要不然。
6: 我们去把藤原引开，让何坚去偷底座。啊！行，事到如今，也只有我亲自出马把那底座给偷回来。
8: 不行啊，这几天咱们在海州会馆进进出出的，昨天晚上又闹出这么大动静，人家早有所防备了。
6: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你说到底该怎么办啊？马云飞，你说该怎么办？
5: 办法我倒是有一个，但是你们都得听我的。我相信，一定能把地图给拿回来。坂田君，如果这次能成功，我们不但找到了乌金，还可以消灭掉五号特工组。到时候，你就是最大的功臣了。你放心吧，总部那边我一定会替你请功的。
0: 多谢少佐栽培。既然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地图在哪儿，要不要我马上去找藤原，把底座拿来？有了地图，我们就可以找到藏污间的密室了。
1: 不，我们虽然可以找到密室，可那个密室里面一定暗藏着机关，不要轻举妄动。
0: 那又等到什么时候？
1: 中国有句古话，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
2: 叫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就让五号特工组先打开密室的大门，而我们呢，就坐那只坐享其成的黄雀好了。少佐英明。
3: 小心，小心，小心！好，放上。
4: 来来来，小心台阶啊，小心台阶，来，
2: 轻一点啊。
1: 来来来，抬起来，接着。
2: 哎，好，来。
1: 藤原伯父，你放心，这批古董我一定会安全的帮你运回武汉的。 下午我也有一批货要运走，我得去准备一下。
5: 那就拜托了。

0: 何坚那边怎么样？应该没什么问题吧？可能会有问题，但这活除了他，没人干得了。还有八分钟，好戏就开场了。记住。
1: 现在的当务之急是把这批古董装车运走，它是我多年的心血，不能有任何闪失。
2: 是，
1: 牙神，你去门口看看，车装的怎么样了？
2: 是。
1: 四郎，
2: 主任，
1: 你和秋山跟了我这么多年，辛苦了。现在我想拜托你们一件事。
2: 主任。
1: 请讲。这次押运古董回日本，把秋山小姐一起带回去。
3: 主人，
1: 您不跟我们一起走吗？你们能帮我把这批珍贵的古董运回日本，我就死而无憾了。
3: 主人，
1: 别说了，秋山。
3: 回到日本，帮我把这封信交给我的家人，他们会帮你们安排好一切。
4: 我不走，主人，我是不会离开您的。
1: 放肆！服从我的命令，回到日本就嫁给狂四郎，听见没有？听见没有？

0: 你们可以走了，走啊！
1: 四郎，主人，秋山，我就交给你了，一定要照顾好他，拜托了。是。

0: 这时间还真准时啊！咱们行动吧。别动，不着急，先看看热闹。着火了，主人！着火了，主人！主人，不好了，主人，小楼着火了！
1: 什么？着火了！不行，文物都在小楼里，快扶我去看看。主人。
2: 雅神，看好我的虎符！梦想。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
3: 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2: 您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3: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它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2: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3: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2: 那它是什么呢？
3: 我们都是用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2: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3: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2: 走。
4: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2: 大家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

0: 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1: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0: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可以滋养身体。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1: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0: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嗯，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1: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0: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1: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0: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1: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都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1: 再拿1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

0: 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巴特纳哥，您的黄金牛肉酱啊，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但是啊，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1: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金牛肉酱，加入了黄精，炖的是鲜嫩好咬，专为长辈们设计的。
2: 我慕名不说谎不骗人，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不收。
0: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统秘制工艺，这是慕名巴特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
1: 如果您呢平时总是对付一口，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2: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黄金牛肉酱，别的不说，都是用身后的小黄牛制作而成，加入了黄金更养人，每罐里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
1: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啊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2: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送福利，99块钱15罐，你看怎么样？
1: 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啊，还不到7块钱，这比您在超市里买的普通牛肉酱还要划算得多。但是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只有咱们草原上才有，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2: 再送我就赔钱了。
1: 您这不是赔钱，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黄金牛肉酱有信心的话，就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那大家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2: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再免费多送大家5罐，做到99块钱20罐。免费送的这5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好东西，
1: 让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软糯好咬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更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黄金牛肉酱。今天啊，99块钱20罐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我们呢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金牛肉酱，为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那巴特大哥，您再拿上12罐来，这一年12个月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请电视机前的长辈们每个月多吃一瓶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块钱，整整32瓶黄金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您就能吃到满满的都是肉，全是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好休息，好休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 前一百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精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精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砍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精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2: 您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1: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2: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1: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2: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1: 那它是什么呢？
2: 我们都是用黄精搭配小黄牛做的黄精牛肉酱。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2: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1: 走。
0: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精，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1: 大家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精来补充营养的黄精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2: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1: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2: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精，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1: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精牛肉酱可。身体，那么这么好的黄精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2: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精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精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精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2: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精牛肉酱。
1: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2: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1: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 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2: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

0: 哥，你看优惠不优惠？
1: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0: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都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药，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0: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0: 再拿12罐干嘛？
1: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块钱，整整32瓶黄金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现在呀、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9699，4008269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9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帮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9699，4008269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 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块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 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 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块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3: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走吧。
1: 来人呐！过来，快来人！快救火！快来人呐！快救火！快！
2: 怎么回事？哎呀，
3: 不知道啊！佛堂忽然就着起来了！
2: 快把火扑灭！把火扑灭！千万保住我的佛像！
3: 快救火！快来人呐！

嗯。

0: 等等，等等，我打不过你。
1: 我要说，
0: 这个还给你啊。
2: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何坚这小子怎么还不回来？都这么长时间了，
1: 应该不会有事吧？应该不会。哎，你去那个地图就在佛经的底座里边吗？我确定，而且我还要告诉你们，在密室的门上还装有机关，只有按对密码才能够打开。还有密码？对，强行开门者或者按错密码都会引起爆炸，那样的话，开门的人和密室里的东西就全完了。
2: 密码是多少？好，来，快点！快把火扑灭啊！快灭火！快！虎符，秋山，快回去！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马云飞，
1: 哎，何健，
0: 地图拿到了。哎，是这个东西吗？
1: 没错，这个就是地图。
0: 那密室的入口在哪儿啊？
1: 应该在这儿。
0: 走。

右边，就是这儿了。何健，去找一下机关。哎。

0: 南州，
1: 怎么样？
0: 何金，你照顾他。
2: 哎，高寒，
3: 小心点。

0: 哎，你是？你给我送过饭？
1: 哎，你不是他们家打杂的吗？
2: 对，我在这儿扫了几十年地了。
3: 您是？
2: 大少爷，您不认识了，我是老吴啊。
3: 老管家，哎，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2: 大少爷，当年我按你的吩咐隐藏完那批乌金，日本人就占领了海州会馆，把齐家所有的人都赶了出去。可那批乌金不能没人看呐，我必须想办法留下来。为了不让日本人认出我是齐家的大管家，我一狠心就自己毁了容，这才又进了会馆做了杂役。地图拿到了吗？
3: 拿到了。
2: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我带你们去找乌金。
3: 好，好，
0: 走吧。
3: 来，
4: 高寒，高寒，
5: 高寒，
0: 桃园，你要干什么？把人给放了，
6: 别乱动，动我就打死他。沙少爷，你们还真的来了，可你们想从我藤原这里拿走你们想要的东西，没那么容易。还有你老吴，你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
2: 藤原半藏，我告诉你，要不是为了这批乌金，老子不会在这里伺候你。
0: 藤原，把人放了，有什么话好好说。
6: 哼，沙少爷，你们费尽心机装扮成八旗子弟来跟我做生意，想必是为了密室里那批乌金吧？
0: 唐元，你到底想怎么样？
6: 我不想怎么样，我只想要回属于我的东西。把那对虎符给我。快给我。
0: 给他。唐元，虎符已经给你了，把人放了吗？
6: 看来你真不是一个生意人，知道吗？现在情况变了，我手里的货是你们最想要的，所以我要抬抬价，一对。

0: 虎符已经换不了他的命了。
1: 你老鬼子，你这
0: 别动，动我就打死他。不想让他死的话，就乖乖的把密室门的密码告诉我。 看来你们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我数三个数，再不说出密码，我手里的这个姑娘可就要死在你们的面前了。一、二。
2: 南征，齐南征，南征，南征，南征，南征。小韩，马先生是个好人，有他在，我就放心了。密码是。
1: 南征，南征，南征，南征。

0: 那批乌金一到手，马上装车，我们要连夜离开海州。
1: 那五号特工组的人怎么办？
0: 把他们一起带走。回去的路上，我要好好跟他们叙叙旧，特别是那个马云飞，我还有好几笔账要跟他算呢。
1: 明白。
0: 海州会馆的火该烧得差不多了吧？
1: 啊，是的。
0: 螳螂快捕到蝉了，该黄雀出场了。出发，
2: 上车，出发。

0: 机关在这儿。哎，别乱来！
1: 郝建，这个机关设计的非常精巧，拉错其中任何一个密码，门后的炸药就要爆炸，那样我们都得粉身碎骨。
2: 那你知道密码吗？不知道。你跟齐南征在一起这么长时间，难道他就没有告诉过你吗？
1: 哎，你仔细想想，他有没有提到过？
0: 哎，对了，我想起来了。 有一次，大少爷喝醉了，他对我说：“这个密码，他一辈子也不会忘。”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是他毕生最重要的日子，和一个他最爱的女人有关。”高寒，如果没猜错的话，这个密码应该跟你有关系。你好好想想，你跟齐南征你们两个人。
3: 有什么特殊的日子吗？你们先出去吧，我来试试。
0: 你试吧，我们不出去。
2: 对，要死也死在一块儿。

0: 母亲，
1: 马云飞，终于让咱们给找着了。太好了，一箱都没少，真是谢天谢地呀！
2: 1930482什么意思？是小时候，我爸给我们订婚的日子。

0: 马云飞，谢谢你帮我找到这些乌金，各位都辛苦了，我代表大日本帝国谢谢你。坂田，把东西跟人都给我带走，
1: 统统带走。
2: 是。

0: 你这个老东西，藤原怎么就会没看透你？
1: 呸！王八蛋，我看你还能蹦跶几天。
0: 你就是三只手的河间，幸会。
2: 有什么指教吗，酒井小姐？
0: 只怕过了今天，你连一只手都没有了。高寒小姐还是这么漂亮，不过恐怕你很快就会香消玉殒了。
3: 哎，你现在很得意啊。
0: 那是当然了，能战胜你们这样的高手，我当然很得意。马先生，你们想不想知道我怎么会出现在藏污精的密室？
3: 愿闻其详。
0: 好，为了让你们输得心服口服，我就告诉你们。从看到齐南征留下密码的那一刻起，我就知道要想从他口里得到这批污精的下落是不可能了。后来看到齐南征和神父的合影，我才猜到这批乌金应该在海州，特别是见到你们冒充古董商人，想从藤原那里得到贝叶佛经，我就更确定这批乌金一定是藏在了海州会馆里面。
3: 那这么说，你是故意让藤原引我们上钩的？
0: 藤原他就是个蠢货，我跟他说了多少次了，不要因为古董而耽误了大事，他就是不听，非要换什么虎符。不过

0: 不是没有功劳的，他带我找到了你们的藏身之处，我在那里安了窃听器。其实你们的一举一动早在我的控制范围之内了。马先生，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你把齐南征从海州会馆救出去会那么容易？
1: 哼，对我马云飞来讲根本就没有什么难事儿。
0: 哼，是吗？可是你不要忘了，你的对手是我，齐南征是我故意让你救走的。如果不让你救走齐南征，他怎么可能带你们找到乌金？只有你们找到了乌金，我才能坐享其成，明白吗？这所有的一切都在我的控制之内。
1: 明白了，究竟小姐，这一切都是你安排的。
0: 你说对了，所以这场游戏你们都输了，只有我赢了。带走，
2: 带走，
3: 走，
2: 走，
3: 走，
4: 快走，
2: 走。少佐，可以出发了。
0: 好，
2: 快点上车，上车，都上车，准备出发。
0: 这一路上一定要注意警戒。
2: 是，
0: 立刻出发。

0: 哎，嗯，我看这回真是凶多吉少了。怎么了？怕了？哼，别说啊，还真有点。不过幸亏有你们俩陪着，就算是死了，我也不孤单。
1: 哎，
0: 马云飞，咱们俩认识多长时间了？我忘了。啊，这么重要的事情你都忘了？多长时间啊？咱俩认识11年了，11年了。是吗？都那么长时间了。嘿，你是真忘了还是假忘了？我能忘了吗？哼，时间过得还真快。哎，你还记得吗？
1: 咱俩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就觉得你这人特有个性，跟别人不一样。我就知道，咱俩有一天一定能成好兄弟。
0: 行了，你就别恭维我了。你第一次见我的时候是知道我钱包里有钱，你就把我钱包给偷走了。后来呢，你又嚷嚷着请我吃饭，结果花的都是我的钱。<笑>我要不那样，你对我印象能那么深刻吗？<笑>哎呀。
2: 还有咱高寒妹妹，第一次见你的时候，你是从德国回来的高材生，我觉得你吧肯定特清高，肯定特难接近。没想到高寒妹妹还是挺平易近人的，就是吧，思想有点保守，打扮的有点老土。我怎么老土了？哎，我再老土也比你出狱的时候强多了。哎，
1: 高寒，你别理他，你没发现呀？
3: 他是被吓傻了，胡说八道了。我看也是。究竟少佐，这次行动大获全胜，总部一定会嘉奖你的。坂田君，你也辛苦了。你放心，我之前说过的话绝不会食言。等到了总部，我一定会为你邀功。你就等着晋升令吧。
4: 多谢少佐提携。

0: 下车，上。
1: 今天，新一代共舒曼氏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2: 您的血压是3198，毫米汞柱1168，毫米汞柱赛博117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1: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2: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1: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
3: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共舒曼氏电子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精准共舒曼氏电子血压计，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全家通用。
4: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氏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6: 万氏血压计带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氏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2: 您的血压是高压97，毫米汞柱低压66，毫米汞柱赛博98四，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6: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7: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2: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7: 给你放心的健康数据。
8: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2: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8: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9: 家庭自测血压，万氏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4: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10: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氏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 有了这款万氏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

0: 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1: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2: 现在带这个万氏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真心推荐大家。

0: 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1: 大家看，我现在带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2: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1: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3: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两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让我们少担心。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健康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4: 家庭自测血压，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5: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6: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7: 万事血压计带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事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2: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7，旁体汞柱；低压6、10、6，旁体汞柱；脉搏9、10、8、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7: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8: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2: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8: 给你放心的健康数据。
9: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2: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9: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4: 家庭自测血压，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5: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3: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事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1: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
7: 给我们

0: 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1: 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2: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3: 大家看，我现在带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4: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3: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5: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
6: 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7: 血压早监测，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事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血压平稳，生活安心。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8: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

0: 戏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6: 9.9？
5: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6: 9.9？
5: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6: 9.9？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0: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1: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9: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3: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9: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4: 眼睛。

0: 越蒸越蒸，舒服舒服，好舒服！
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少佐，你先撤吧，我来掩护你。
1: 不行，车上还有无尽。
0: 按照现在的情况，我们必须保存实力，日后的无尽就全靠你了。快撤！
2: 哎，外面出什么事儿了？
3: 别动！别动！

0: 宝剑、高寒、云飞呢？
1: 追九景去了。

0: 无路可逃了吧，酒井小姐？把枪扔了，扔了。现在该轮到我得意了，对吗？
1: 马云飞，算你狠。
0: 哼，想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落到如此地步吗？给你看样东西。还认识这个吗？这是你安放在我们房间的窃听器。但是你一定没想到，你安放的第一天就被我们发现了。知道我为什么不揭穿你吗？你只知道中国有一句古话叫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但是你肯定不知道，在黄雀的下面有一个拿着枪的猎人，而我正是那个猎人。酒井小姐，你也不想想，就凭你能抓住我马云飞，并且能抢走那一大批乌金吗？我告诉你，其实这一切都是我早已安排好的。
1: 你什么意思？
0: 你没发现吗？在你安放完窃听器后不久，我们中间就少了一个人。
1: 李志博。
0: 哼，现在想起来有点晚。不错，他去为我们找援军了。志博临走的时候告诉我，让我请你酒井小姐帮着我们把这批乌金运出海州，因为就凭我们几个人的力量，根本就没有办法把那么多的乌金给运出来。哼，你还不错，帮我们做到了。现在智博带来的人已经接管了那批乌金，辛苦了酒井小姐，我一样也要谢谢你。过来。
1: 马云飞，我们还没完呢。
2: 马云飞，马云飞，酒井呢？
0: 跳下去了。
2: 啊？
0: 哎，小心点儿。
2: 这么高，跳下去肯定活不了。
0: 走吧。

0: 云龙啊，如果有一天我到你的手下当特工，你看怎么样啊？
1: 校长，您说笑了，您可是三军统帅啊。
0: 要说我这个三军统帅，有时候还不及你那几个特工啊。我是知道的。

0: 这一次要不是你那几个武特，乌金的事情也没有那么顺利。
1: 校长，您说的是啊，校长，我浩特公组的人确实很能干。
0: 一诺啊，你说五浩特公主这样优秀的人才，我们有没有可能招至麾下，为我们所用呢？
1: 欧阳建平是共产党的人，这件事情恐怕有些困难。
0: 一诺啊，所谓精诚所至，这几个人值得试一试啊。
1: 您说的是，
0: 武特的人也不是铁板一块，欧阳建平虽然是共产党人，他们另外几个人总还是可以有机会争取一下嘛。
1: 是，校长刚刚也说了，所谓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五号特工组的几个人一定能为我们所用。

南城，你的任务我们帮你完成了。有了这批武警，我们的兵工厂就能造出合格的枪炮，过不了多久，我们的战士就可以拿着这些枪在战场上消灭日寇。你安心去吧。

那种。谢谢你对我的爱，但我永远只能把你当成我最亲爱的哥哥，因为我的心里早已经有了另外一个人。

0: 閣下。嗯，你也别太难过了。这是我送你的。
1: 什么？
2: 高安妹妹写的什么呀？我看看。舍我其谁热血抛，挚爱为君披战袍，登高他日思故乡，抗寒赞美雪中傲。这写的什么呀马云飞？我怎么一点都看不懂啊？什么意思？
3: 每一句的第二个字，
2: 我爱高寒。嘿，马云飞这小子真够不要脸。
3: 行了，何坚，我们走。
4: 1941年，抗日战争进入了第四个年头。面对日军强大的空中优势，国军节节败退，损失惨重。同年8月，在美国退役飞行员陈纳德将军的帮助下，国民政府成立了中国空军美国志愿大队及飞虎队。在此后的数年中，陈纳德将军带领飞虎队给了日本空军沉重的打击。

0: 马云飞，啊，把虎符给我，给你干什么呀？
1: 我就还啊！
0: 你还，就你这毛手毛脚的，啊！这虎符可是李夫人的心爱之物，万一你给弄坏了，哼，那戴老板还不把你打成筛子呀？走。
2: 哎，
0: 嗯，
2: 还虎符这种露脸的事儿，你小子可别跟我抢。
0: 哎，
3: 我
2: 哎，马云飞，就让他去吧。
0: 满足他那点虚荣心。
3: 哎，对对对，这东西是他偷来的，让他还回去，也算是功德圆满了，是吧？
2: 民意。
0: 高寒和智博呀，让我满足一下你的虚荣心啊！
1: 谢了，谢了，博士。
2: 哎，这个给你，
0: 拿着呀。
2: 这里已经封锁了，请左侧门。
3: 好。哎。
2: 可能出什么事儿了？
3: 可能是来了什么大人物啊？
2: 走吧。

0: 不要过去，不要过去。旅长，敬礼。
1: 陈将军，
2: 陈将军，
3: 你们好。
2: 陈将军，
4: 小心。
0: 保护长官。
4: 哎，哦，对不起，对不起。
5: 站开！
0: 快快，
5: 站住！站住！站开！
6: 证件都拿出来！
5: 队长，蹲下！
7: 队长，队长，蹲下！
5: 把证件都拿出来！队长，
6: 证件拿出来！说你呢，快拿出来！找死啊！你知道我们是谁吗？
8: 闭嘴！嗯。出什么事了？
0: 现在暂时还不清楚。
8: 我们能走了吗？
0: 请。
5: 少啰嗦，你呢？留点，不许说话。队长，
6: 还愣着干什么？赶紧查！
9: 是。

0: 一会儿到了前面的广仲街，把我们都给放下了。你们不回家？这
1: 么长时间没回来了，我们去逛逛街，是不是高寒？好啊，哎，正好去那个红码头吃老旦火锅。博士，你最喜欢了是吧？
2: 行，让马云飞请客。
0: 没问题，今天无论想吃什么，想买什么，全都包在我身上了。
2: 嗯，
1: 何健，快点开啊！
0: 对，你快点。
2: 哎，马云飞，要不然咱俩换一下，反正军统那边你比我熟，你去还虎符，我请博士和高寒妹妹吃饭，怎么样？
0: 哎，何健，刚才可是你抢着要去还虎符的，说好的事情不能反悔。
2: 可是我仔细想了想，这种露脸的事儿还是你马云飞去比较合适。
0: 想赖是不是？
2: 不是，
0: 不成，
2: 你。
3: 停车！停车！停车！旁边！旁边！旁边！停车！旁边！

1: 怎么回事啊？军统在这儿大阅兵呢。哎，看见那辆黑车了吗？03的车牌，中统也出动了。
0: 怪了，
2: 这中统和军统一向水火不容的，怎么还联起手来了？一定是出什么事儿了。
3: 那一定是天大的事儿。
4: 饭桶，都是些饭桶！我一再嘱咐你，事关重大，事关重大，让你加强警卫，你就是不听。现在相信了吧？
5: 是。
4: 万幸的是陈纳德没死，否则你得给他陪葬。
5: 是。
6: 喂，戴笠，不要立正，不要敷衍，
4: 请校长训示。
6: 事情已经出了，责任暂不追究，但是4天之内，你必须破案，必须抓到刺杀陈纳德将军的凶手。
4: 是。

0: 我不管你采取什么方式，必须将刺杀陈纳德的参与者一网打尽。
1: 是，
0: 记住，只有4天时间。
1: 属下明白。
2: 哎，哎呦，何坚的，哎呦，可把你盼来了！你盼我啊？哎呦，
1: 有你在啊，我心里踏实多了。
2: 你踏实，我可就不踏实了。
1: 怎么？
2: 这是虎符，
1: 干什么？
2: 我可还回来了。
1: 哎，
2: 我还有事儿，不打扰了。
1: 哎，不。
3: 何坚，哎，这太和斋的米花糖还真不错，你尝尝，怎么样？凑合吧。
1: 啊，志博，你尝尝。哎，这高寒的嘴可是越来越刁了。
4: 哎，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何坚，
2: 出事了。怎么事了？陈纳德在机场遭到袭击，
4: 人怎么样了？不太清楚。哦，怪不得机上守卫重重的。陈纳德就是一个说大话的投机者，死就死了吧。这次啊，事儿可闹大了。戴笠把老于骂得狗血喷头，老于从门里出来，见了我就跟见了亲爹似的。
3: 老于一定又打我们的主意了。
2: 老于那小子除了咱们还能使唤谁啊？
3: 志博。
2: 那咱们怎么办呀？哎，马云飞，嗯，你现在可是头啊，你得想办法。我可是有小半年都没休息了，南天门那帮姑娘长什么样我都忘了。哼，
1: 何坚，
2: 那地方你也去啊？
3: 哎，他什么地方不去啊？
2: 马云飞，是你小子带我去的。
3: 哎，我
2: 想不认账。
1: 哎呦，哎，
4: 嘘嘘了。好了，
1: 哎呦。
4: 我告诉你们啊，
2: 拿着吧你。
4: 按照老于的习性，一小时之内他肯定敲我们的门去了。
2: 那怎么办啊？
3: 1个小时，来得及搬家，走，
2: 快走。

0: 高寒，高寒，快点高寒。哎呀，走吧。
1: 哎呀，你先拿着，我还没收拾完呢。
0: 来不及了，走吧。
1: 哎呦，我还有好多衣服没收拾呢。
0: 到时候给你买新的，买新的啊，走走啊。
1: 哎呀，
0: 哎。

0: 哎，何姐，
1: 你哪儿攒了这么多钱啊？
2: 冰山一角。妹妹，我可比他有钱多了，现在嫁我还来得及。
0: 少废话啊。哎，志博，你都收拾好了啊？哎，怎么样，大家都想好去哪儿了吗？
2: 不知道啊，先糊口脱险再说吧。
0: 志博，你呢？
3: 我呢，有个朋友在成都大学当教授，我想去体验几天校园的生活。
0: 行啊。
3: 已经过去40分钟了，赶紧走。祝各位假期愉快
2: 啊。愉快。
1: 愉快。
0: 哎哎，哥哥带你去看乐山大佛啊。
1: 好啊，
0: 走。
4: 哎，我也去，我跟你们一块儿去。
0: 你还是算了吧，你跟着我们干嘛呀？
4: 我不管，我早就想去看乐山大佛了。
0: 你还是去南天门啊，找你那相好了吧。
4: 没我这电灯泡照着，你们能玩得开心吗？
0: 我们不需要电灯泡。
4: 不带上我，你们一定会后悔的。
1: 行了，
0: 你别拽我。
5: 诸位，这是要干什么去啊？
2: 不是，你不是说一个小时他才来吗？
0: 老爷，我们去度假，别的事儿免谈啊。志博，走了。
6: 哎，我今天不是说客，我是跟班儿。
7: 怎么？不请我进去坐坐？陈纳德在我国组建飞虎队，已经成为抗日战场上不可或缺的战斗力了。他这次来重庆，就是为了帮助国民政府扩建空军的。中美两国的高层都非常重视，日后这必将成为我国空军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2: 戴老板，我们出生入死大半个月了，一句怨言都没有过，可现在您总不能连喝口水的时间都不给，就让我们去抓什么刺客。就算是您把我们当成牲口，也总得给点时间让我们养养膘吧。
7: 各位就辛苦一下，
8: 4天后
7: 我戴某人出资给大家安排假日，各位意下如何？
3: 戴局长，我来说句公道话啊，金属还有疲劳度，何况是人，任务接着任务，连个休息的时间都没有。干我们这行，精力一旦涣散，后果不堪设想。
7: 对，你说的对，我戴某人并非不近人情，也懂得劳逸结合的道理，但你们要是拒绝的话，就没人救得了老于了。

0: 戴老板，你不能这样啊！戴老板，戴老板，我求求你，你救救我，戴老板！
1: 救你？你应该知道，谁能救你？
0: 哎，不是，戴老板，我……哎，戴老板，哎呀，戴老板，戴老板，戴老板！

0: 哥几个，我求求你们了，你们救救我吧！
1: 怎么回事啊？你们自己看吧。
2: 于洪泽懈怠失职，后果严重，不可弥补，不严惩不足以整肃军纪，为以效后由决定执行枪决。
3: 老于，你真的是长本事了啊！为了让我们干活，把大老板都给请来了，跟你一块儿唱双簧啊？啊，
4: 老于，你的戏演的真不怎么样，回家演给你媳妇儿看去吧。
3: 这可不是演双簧。 这处决令是真的，啊，真的，是真的吗？国民军事委员会的大印，孙科委员的签字，你们知道吗？这一旦签字盖章，就会存档进入处决程序。梦想，快来领，快来领！
5: 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国大型爱眼健康型100天补贴，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原价每瓶29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3.95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3.95元即可把专利护眼产品带回家。 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直接格外加赠足足100天的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事前50名预定成功，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 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20名眼活素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6: 这个活动啊，我们中老年人一定要参加，因为现在呢，手机、电视全民普及，我们的眼睛啊，整天不是看电视就是看手机。
5: 这个电视的蓝光、手机的蓝光啊，它就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蓝光对眼睛的伤害有多大？一个试验看清它。这是一支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用测试蓝光笔。现在我们请志愿者戴上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并把蓝光测试卡放到眼镜片后面遮住眼睛。现在我们打开蓝光笔，照射被遮住的这只眼睛。注意，请不要眨眼。 看，蓝光测试卡没被眼睛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蓝变紫了。大家想一下，如果让蓝光直面我们的眼睛，我们会受到怎样的伤害？再看这里，遮挡在防蓝光保视力眼睛后面的这部分，还和测试前一样，没有任何变化。这说明防蓝光保视力眼镜有效地把蓝光拦在了外面，保护了我们的眼睛，没让蓝光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6: 为了能让全国的中老年人能够重视眼睛的健康，尤其现在呀，看手机、看电视的人群比较庞大，我们特地举办了这次全国大型爱眼健康型100天的补贴活动。我们拿出2000副防蓝光眼镜和高含量亮视明眼活素一起送给真正有需要的中老年人，所以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领取。抢到了，抢到了！
7: 亮视明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五大好物啊，一瓶装才3.95元，我抢到了。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 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人家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不怕了。
8: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一瓶就要299。

0: 天只要3.95块，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还足足多送了我100天的用量，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1: 抢抢抢！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健康型100天补贴正在进行中。量食名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块，今天只要3.95块，3.95块，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你还在为看不清路、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如果你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量食名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每次嚼一片，补足眼营养。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叶黄素可吸收进入眼睛内部的有害光线，改善眼底血液微循环，维持眼部正常血氧供应。量食名眼活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雨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黑果枸杞滋补肝肾，清热明目，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5大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每次嚼一片，补足眼营养。
2: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这5种重要成分呢，你说这5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量食名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块，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3: 量食名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我直接订了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健康型100天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块的超低价格吃上了量食名眼活素，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0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
0: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量食名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1: 量食名眼活素，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5: 这个活动啊，我们中老年人一定要参加，因为现在呢手机电视全民普及，我们的眼睛啊整天不是看电视就是看手机，这个

0: 视的蓝光、手机的蓝光啊，它就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1: 蓝光对眼睛的伤害有多大？一个试验看清它。这是一支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用测试蓝光笔。现在我们请志愿者戴上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并把蓝光测试卡放到眼镜片后面遮住眼睛。现在我们打开蓝光笔，照射被遮住的这只眼睛。注意，请不要眨眼。看，蓝光测试卡没被眼睛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蓝变紫了。大家想一下，如果让蓝光直面我们的眼睛，我们会受到怎样的伤害？
0: 为了能让全国的中老年人能够重视眼睛的健康，尤其现在呀，看手机、看电视的人群比较庞大，我们拿出2000副防蓝光眼镜和高含量亮视明眼活素一起送给真正有需要的中老年人。所以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领取。
2: 抢到了，抢到了！亮视明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五大好物啊，一瓶装才3.95元，我抢到了。
3: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您的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不怕了。
1: 抢抢抢！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健康行100天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0: 40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9: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播。

0: 4008400902111，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5: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四天以后，戴老板都救不了老于。
1: 云飞，你救救我吧。何副官，念咱俩多年的交情，你救救我吧。
2: 老于，其实我真想救你，可是军令如山，我也没办法呀。
1: 高寒，不是，就看咱们在昆明出生入死一场，你们救救我吧。哥几个，我求你们了，救救我吧。我可以死，可是我的老婆孩子怎么办呢？
3: 我看老于也怪可怜的，要不帮帮他。
2: 哎，老于，你都一大把年纪了，跪这儿多难看。
4: 起来吧，起来吧。
1: 你们不答应我，我就跪死在这儿。
4: 你不把资料给我们，我们怎么帮你办事儿啊？
1: 嗯，
4: 哎，起来吧。
1: 哎呦，哥几个呀，你们不能这样坑我呀。哎呦，刚才啊，我想死的心都有。真是。

0: 这是陈纳德将军遇刺时，一位中央社的记者在现场拍摄的。之后，为了确保陈纳德将军的安全，飞机立刻又飞回了昆明。
1: 还有什么别的线索吗？
0: 到目前为止，没有搜集到任何有用的信息。
2: 哎哎，我说老于啊，就凭这几分钟的片子，想四天之内就抓住凶手，那不是天方夜谭吗？我看能不能找到线索都没准呢，另请高明吧。
3: 哎，你们想想，杀了陈纳德，谁会获利啊？
2: 当然是日本人了。
3: 哼，也不见得。现在老头子和驻华的美军司令史迪威将军两个人的意见非常的不合，而恰巧陈纳德和史迪威两个人的观点也不一样，所以老头子呢就把陈纳德给搬出来作为排挤史迪威的一个棋子，这样陈纳德才会一路高升的。
2: 史迪威虽然偏激，可军队里的少壮派还普遍支持他，要是跟陈纳德相比，我也更支持史迪威。
4: 也就是说，凡是跟何坚有一样想法的人都有可能刺杀陈纳德。
3: 没错，说得非常对。
1: 这些政治上的纠葛我们还是不参与的好。
3: 老于，我要份名单，列上所有掌握陈纳德行踪的人。
5: 所有的人？
2: 哎，为了公平起见啊，我建议把戴老板的名字也归到这个名单当中，而且还要有国防部负责人的亲笔签名，这样才能服众。
4: 委员长倒是也知道陈纳德的行程安排，那不是逼着老于去跳海吗？
5: 哎呀，这是……
3: 哎，何坚好不容易提出了一个合理的要求，我可是双手赞成啊！
5: 这是……
3: 高寒，你在枪械方面深得欧阳大姐的真传，说说你的看法。
4: 可以通过解剖刘副官的尸体查出弹道，确定杀手的位置。
0: 刘副官的尸体就停在军统的停尸房，可以随时去验尸。
1: 那么现场的记者呢？
0: 都暂时扣留在军统局。哎，他们可都是从各大报社精心挑选出来的，在陈纳德将军到达前半小时才接到了通知，不可能走漏消息啊。
1: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在想，出于记者的职业特点，他们对突发事件有超乎常人的敏锐度，他们也许会提供更多的信息。
3: 那好，这样，智博、高寒，你们两个去停尸房检验一下尸体，我跟何坚去排查一下那些记者。

0: 1898是7.92乘57毛色铅弹，初步可以推断对手用的是毛色98K 狙击步枪。
1: 子弹是从右侧颞线和顶骨之间射入，卡在左侧的上颌骨，大约是15度角。
0: 陈纳德的专机是由道格拉斯 C41 全金属结构军事运输机改装的，那两侧装有双发动机，舱门设在后机身，刘副官是颅骨右侧中弹。
1: 没错，子弹是从机头方向射来的，跟记者拍的片子相符合。
0: 晴天，能见度1500米，风力1到2级。这种情况下，如果用6倍的瞄准镜，可以将杀伤射程提高到1000米。
1: 这只是理论上的数据，还必须综合现场和枪械的因素。
0: 找马云飞和何坚去现场。
2: 你再仔细想想，除了你刚才说的，还漏掉什么细节没有？
3: 其他的就没有什么了，就这些了。
2: 好，谢谢你协助我们调查，如果你想起什么的话再通知我们。
3: 好，一定一定。
2: 再见。

0: 忙活了半天，一点收获都没有吧？这很正常啊！你想啊，陈大德从机舱里边出来，所有记者的焦点都在陈大德身上，谁有可能去注意周围的情况呢？我看呀，再问下去也问不出什么来。还有几个呀？就剩最后一个了。最后一个你来审。
1: 嗯，我审这不合规矩吧？
2: 我的话就是规矩。哎，你还真又想逃跑啊，我的老同学。
0: 谢振中。哟，你还记得我啊？哼，那当然了。
1: 这位是？
0: 嗯，何坚。
1: 你好，何先生。
0: 你好，你好。
1: 何先生，能不能允许我？ 和我的老同学单独叙旧啊？哦，当然可以。谢谢。哎，别又胡说啊，拿着。当记者了，厉害呀！ 想想你当初在学校的样子，我怎么也想不到，嘿，你会当记者了。哎，有男朋友了吗？我记得当初在学校的时候，有好多男同学都追你，最后选中哪个了？啊？
2: 我谁都没选，我等你啊。嗯？
1: 这不是，等你等到现在了吗？
0: 这么巧啊，我也等你呢。<笑><笑>你呀，
1: 这么多年就这张嘴没有变。
3: 不是，来来来，这是你们要的名单。陈大德此次到重庆的行程安排是高度机密，为了安全起见，所有的计划安排都由戴老板亲自制定。
1: 这怎么可能呢？
3: 这是他一贯的作风，具体办事的人只知道各司其职，不知道其中的目的。最后全部的工作都由戴老板一个人来汇总，是这样吗？哼哼。
1: 安排的这么严密，还会出问题，看来我们的对手很厉害啊！
0: 你们都来了。
1: 哎，调查的怎么样？
0: 白忙活了，不过马云飞倒是碰上个老相好。
3: 何谦，别瞎说。
1: 你呀，来重庆这么久，也不知道联系我。要不是那天我在机场看到你，还以为你人间蒸发了呢。
0: 你在机场看见我了吗？
1: 怎么？ 还想抵赖啊？给你看样东西，照片为证。怎么样？拍得不错吧？要不都说得罪谁都别得罪记者呢。嗯。<笑>对了，这是我的名片。这些年很少能找到像你这样跟我聊得来的。有空记得来找我。
0: 好啊，哎，高寒，我
1: 记住，我等你，再见。

0: 这什么暗号啊？
1: 食指戴戒指，表示他未婚，可以接受别人的追求。
2: 志博，你可别胡解释啊！我怎么不知道有这意思啊？你比何家还能胡说。就一个老同学，现在当记者了，正巧就碰上了，没别的。
3: 你的同学长得都挺漂亮的。
2: 我没觉得。
3: 照片也拍得不错呀。
2: 这是他昨天在机场偷拍的，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3: 我觉得呀，只要有点姿色的女人，说两句云山雾罩的话，有些人就找不着北了，巴不得人多拍两张呢。
2: 你要这么说可就没意思了啊！要不这样，我都交工，好吧？你给他撕了。哎，志博，尸检的结果怎么样了？
1: 数据已经出来了，不过还要模拟现场，确定凶手藏匿的位置。
2: 那好，我们现在马上去机场。
1: 嗯，
2: 老于，你马上联系机场，让他们现在安排一下，调一架 C-41的飞机停在陈纳德的专用停机坪上。啊，
3: 还有一把毛瑟98K 步枪，我要实弹测距。
2: 啊，没错，这个一定要替高考好好准备一下。
4: 好，我去准备。

0: 这不，刘副官应该在这个位置上被击中的吧？
1: 是，高寒，开始吧。子弹是从右侧射入，来自机头方向。高寒，开始实弹测距。
0: 拿着吧。
2: 别动。嗯。站好。
0: 哎，你这是干什么？啊？你不会连拿枪的力气都没有了吧？
2: 这样更稳一些。
0: 哼，别闹了，行吗？算我错了，好吧？我错了。
2: 哎，你见女同学都不怕，这有什么可怕的？
0: 哎，我不是。哎，你不会为这事还生我的气呢吧？哎呦，哎，哎呦，哎，你来真的呀？你怎么这么喊呀？高寒，
3: 哎，哎，给你个忠告，得罪谁也不能得罪枪械专家。
0: 我告诉你啊，你要再说风凉话的话，我让你站在这儿演刘副官，让高寒从那儿给你一枪。哎呦，哎。
1: 老大哥给你个忠告，宁愿得罪枪械专家，也别得罪领导。老于，在这守着吧，我们上去。
4: 好，

0: 哎，高寒，到底是不是这个位置啊？
1: 找不到就再打一枪，反正子弹多的是。哼，
0: 志博，咱们这样，咱们分两组，你跟何坚去那边，我跟高寒在这边。
2: 好，
3: 好，
0: 高寒，走。

0: 不是，咱们扩大点搜索范围，要不然咱们到下面看看。
1: 好，
0: 你小心点儿。
2: 王云飞。
1: 啊。

0: 军靴，步伐很整齐，应该是机场巡逻队留下的。嗯，
1: 发现什么了？
0: 你看，这些树枝刚刚被砍掉，
1: 附近农民砍的。
0: 这方圆40公里都是军事禁区，什么样的农民敢冒着生命危险到这儿来？

0: 砍柴啊，那就是狙击手用来做伪装的。说的没错，你看，就是做了这个，肯定是那个狙击手留下的。
1: 弹壳没有任何氧化迹象，应该刚启发不久。你看，机场的停机坪，这儿应该就是狙击手的位置。这不应该是最好的狙击点？
0: 啊？
1: 那你说，还会有第二个狙击点吗？一定有。
0: 啊？
2: 马云飞，这儿发现尸体。
0: 走。
3: 一个颈动脉被隔断，一个心脏被刺穿，尸体还没有完全僵硬，估计最多也就死了十几个小时。
0: 嗯，死亡的时间跟刺杀陈纳德的时间是相吻合的。
4: 弹夹是满的，有一发子弹上膛了，但是没有激发，对手根本就没给他扣扳机的机会。
0: 嗯。
4: 快来看，这儿还一个。这把枪一发子弹都没打过，弹夹全是满的。
0: 这三个人都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杀的。
4: 这活儿一个人可干不了。
2: 也许对方不止一个人呢。
0: 对方只有一个人，咱们根本就没有发现第五个人的脚印呢。
4: 可我还是觉得。
0: 一个人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同时杀死三个人，可能性不大。就一个人，而且这个人还是个左撇子。刚才我已经仔细看过他们的伤口了，这个人左手持刀，第一刀割断了一个人的喉咙。这道伤口是左深右浅，第二刀直接刺穿了胸膛。这一刀。
3: 是右身左浅，第三刀直接把刀给飞出去。这个人是被飞刀扎死的。机场巡逻队，隶属虎贲57师特务连。
5: 是余承万将军的57师吗？是啊。
4: 他们全师在常德会战中，对阵40万多日军，浴血奋战16个昼夜，全师仅打剩下100多人。这100多人全部都编入了特务连，都是身经百战的老兵啊。我跟这帮家伙打过交道，他们这种能力的三人战斗编队，绝不亚于一个特勤班。就算是遇到突然袭击，也不会像他们这样毫无还手之力。
0: 这个人是经过严格军事训练的专业杀手，咱们赶紧回去。这个人得通过老于找到他。

0: 据我所知，能称得上高手的左撇子就只有四个人，一个就是中统的刘培全，在刺杀东北特高课大岩健二大佐时，和大岩健二同归于尽；第二个，应该就算是74师的格斗总教官，现在正在湘西和日军斗得死去活来；还有两个是兄弟，都是老头子的贴身警卫。可就算是这四个人出手，也不可能干得这么干净利落。
1: 那为什么不可能是日本人干的呢？
2: 我觉得不太可能，因为日本人那些顶尖的高手，我多多少少都打过交道。像这样的高手，我连听都没听说过。
1: 可刚才你在现场的分析很有道理，似乎这种假设是可以成立的。
2: 我是说从理论上是可以成立的，但是在实战中是很难完成的。
1: 那咱们换个思路，假设凶手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厉害，只是依托了某种环境上的便利呢？
0: 不可能，那可是三个久经沙场的老兵啊。
2: 智博的意思是说，这三个人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杀掉的。
3: 那就是说他们和凶手彼此熟悉，只有这样凶手才能轻而易举来到三个人身边突然下手。
0: 是战友？
1: 没错，这是唯一的可能。
4: 是我。什么？你是说57师内部有人要刺杀陈纳德？哎呦，57师内部有那么多单兵作战能力极强的人，你叫我怎么查呀？
2: 左撇子，你只查左撇子，尽快的把调查结果给我送过来。老于，你记着啊，我要你亲自去调查，绝对不能告诉任何人。

0: 哎，停！志博，往回倒一下。
1: 好，
0: 慢点，慢点，停！你们看看，现在刘副官的眼睛是盯着前面，他根本就没有看侧面。
2: 对呀，子弹是从右边打过来的，他为什么看前面啊？
0: 你们看见了吧？以刘副官现在这个角度，他根本就不可能看到侧面，更别说500米以外了。
3: 是老于。
0: 老于，效率够快的呀！走，咱们去看看。

0: 这些都是左撇子。107旅少将旅长，3317团上校团长。这个是65师的上校参谋。这三个人都是刚刚提拔起来的军中骨干，都是强硬派，主张主动出击寻找战机。 对当前退守重庆颇多微词。这些少壮派虽然在战术上过于激进，但是他们对老头子这个校长，多多少少还是有些知遇之恩的。这种事情，我想他们不会做。剩下这两个都是59师的老班底，这个是原229机步旅少将旅长张贤亮，他跟于承万是黄埔同期毕业的，跟随于承万多年，两个人情同手足。 这个是原特务营中校营长，叫王树森。常德会战的时候呢，担任总预备队队长。后来于承万将军因在常德会战期间擅自突围，被送上了军事法庭。这两个人呢，也同时受到了调查，特别这个王树森，还打伤过调查人员。这两个人现在在干什么？
1: 张贤亮被调到参谋本部，这个王树森因为调查期间拒不合作，态度恶劣，被开除军籍，现在居住在重庆。
2: 这就对了，一个被开除军籍，一个被降职，这两个人有绝对的理由刺杀陈纳德来报复国民政府。
3: 真是想不通，这汤恩伯丢了整个河南，还活得好好的。 怎么就非拿殉战到底的人开刀呢？
4: 老于，快把王树森的资料给我带上来，你们都上来，快！

0: 你们看看这张照片，这个是谢振中那天在机场偷拍的。你们看看我身后的这个人，是不是和王树森很像？
1: 有点像。
2: 别说，还真有点像。
1: 嗯。
3: 这么像，完全就是同一个人。
0: 这就对了。这个王树森原来就是特务营的营长，所以机场巡逻的士兵不可能对老上级产生戒备之心的。我们先从王树森查起。
4: 你们快来看，有新发现。

0: 看见这儿有个人吗？嗯。
1: 哎，这应该是个记者吧？
0: 没错，香港记者崔媛媛小姐，一直追踪报道陈纳德。听说原来是中央社的记者，后来跟社里某个大牌记者不和，跳槽到了香港。
2: 哎呀，博士，你了不得呀，连这个你都知道。
1: 我明白了，志博，你是不是想说，当陈纳德下飞机的时候，所有人都冲着陈纳德拍摄，只有这个记者他站在陈纳德的后面，所以他是冲着机舱外拍摄的，他很有可能拍到了狙击点，对不对？
0: 嗯
2: 嗯。
1: 老袁，马上通知昆明，把这个崔媛媛拍摄的所有胶片都给调过来，而且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要抓捕王树森。
2: 好，我去把三处的人全拉来。
1: 不用了，抓这么一个王树森不用这么兴师动众的，我跟何坚足够了。
2: 那好，交给你们俩了啊，我去联系昆明，
1: 这才是重要的。哎，快点，志博，我们走了。嗯，
3: 走。
0: 嗯。
4: 哎，那我呢？
1: 哎，这活不是你干的，你在家好好待着。
4: 博士，我去弄点吃的。
0: 好。

0: 我们这次来的目的是为了救出余承万将军的旧部，应该都是抗日英雄，可现在呢，却住在这种地方，搁谁谁都会有怨气的。
1: 那个戴草帽的，看起来有点像。照片呢？再拿出来看看。
0: 不用看了，就是他。看见了吗？他是左手拿鱼的。
1: 左撇子？
0: 何副官，这事交给你了。
1: 不会吧？对付这种人，你让我一个人去？
0: 害怕了吧？
2: 梦想，
3: 九毛九，九毛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九毛九，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九毛九，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才九毛九，我抢到了。
3: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呢只要九毛九。
2: 太值了！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九毛九，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黄金配比，我们都在吃。 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九毛九，今天只要九毛九，九毛九，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 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黄金配比。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呐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九毛九，真的是太划算了。
5: 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6: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
7: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
8: 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6: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这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
5: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
6: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
8: 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哎，这是为什么呢？
5: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他却不知道啊，其实眼药水都含有防腐剂，对眼睛的伤害啊特别大。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关键是啊特别容易复发，真的是花钱又受罪啊。
6: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5: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
4: 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您买回去绝对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古炼堂商标。
2: 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有效果，我就想那咱也试试呗，坚持吃这个叶黄素。现在，你看我啊，不仅能上街买菜，还能做饭，还能在俺家呀搞搞卫生，看看电视，眼睛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
6: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
0: 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啊，市场价格呢一直都是高居不下的，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到好几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1: 主持人说的没错啊，这个其实是我们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首次与电视台合作，一来是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1: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1: 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0: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1: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
2: 古炼堂
1: 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啊，都是优质的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浓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如果检测有任何的品质问题，我们假一赔万。而且我们的产品是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的，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0: 本档备货只有200套，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一定不要错过，还等什么呢？马上拿起电话抢购吧！
3: 只要9.9，我抢到了！
4: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5: 只要9.9，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6: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以黄金配比，
5: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0: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
2: 古炼堂蓝莓枸杀叶黄素
1: 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0: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着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
1: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
0: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这是为什么呢？
1: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他却不知道其实眼药水都含有防腐剂，对眼睛的伤害啊特别大。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关键是啊特别容易复发，真的是花钱又受罪啊。
0: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1: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
6: 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5: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
6: 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9.9，9.9，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5: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才9.9，我抢到了！
3: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呢只要9.9，太值了！
4: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7: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我们都在吃。
6: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5: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毛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6: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古炼堂商标。
4: 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有效果，我就想那咱也试试呗，坚持吃这个叶黄素。现在你看我啊，不仅能上街买菜，还能做饭，还能在俺家呀搞搞卫生，看看电视，眼睛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
6: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5: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

0: 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1: 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0: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3: 400-826-3969，400-826-396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3: 400-826-396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3: 400-826-3969，400-826-396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9: 9.9？
8: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

0: 不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害怕了吧？
1: 他可是身经百战的老兵，我一个人怎么抓得住他？
0: 吓得尿裤子了。我没让你把他给抓住，看见了吗？一会儿啊，你只要从正面惊吓他一下，而我从后面呢直接拦住他，这事儿你能做吧？
1: 这还差不多。
0: 走。

0: 王世森吧，劳您驾，跟我的军统走一趟。
1: 站住！站住！
2: 长不长眼睛啊！
1: 躲开！躲开！
3: 没事。
4: 哎呦！慢点！
5: 东西还有啊！
1: 躲开！
6: 你俩，
1: 慢喝。站住！小心！想跑？没门！你！
7: 王树三，跑得够快的呀！啊，何坚，把他绑了。
8: 哎，要活的，追他！
7: 跑！
1: 王八蛋，还想跑？老实点儿！
6: 王八蛋！
7: 王营长，我没有别的意思，只是让你回去帮我们协助调查一件事情。
6: 查个屁！你们军统没一个好东西，日本鬼子都知道祭奠一下我们五十七师的阵亡将士，你们就会给我们扣帽子，说我们是逃兵。
1: 起来，走！
7: 对不起，得罪了，带走何家。哎，你怎么来了？

0: 啊？
1: 我不来你们行吗？
0: 哎，
2: 姓于的，想让我给于师长身上泼脏水，做梦吧！有种就抓了老子别放，出去了迟早弄死你。
3: 老王，话别说的那么难听嘛。军统上下，包括戴老板，对于军长。

0: 这是我们的老大，他们已经被我们打得不成人形了，我们现在只能派出一个小分队去抓他们。
1: 这小分队是谁？
2: 这小分队是我们的老大，他们已经被我们打得不成人形了。
3: 昨天下午3点钟，机场的一个小分队遭遇袭击，死了3个人，这3个人都是57师的老兵，应该都是你的老部下吧。
2: 怎么回事？这谁干的？啊，这谁干的？那得问你呀。你怀疑是我？这怎么可能？他们都是我出生入死的好兄弟啊！我就是良心被狗吃了，也干不出这种缺德事。
0: 既然你什么都没干过，我们抓你的时候，你为什么要跑啊？
3: 对呀，这你怎么解释？
4: 不跑就等着你们军统继续栽赃。
3: 不跑，怎么能留下这条命给全师上下翻案呢？57师的8000兄弟死得那么冤枉，要是不能为他们出了这口气，我死都憋屈。
2: 是，
3: 你有伤？你身上的伤是怎么回事？要不是胳膊上受过伤，就凭你那两下子，还抓得住我？常德会战中，爷爷断了根大筋，还挑了3个鬼子。 你给我睁大狗眼看好了，爷爷不是逃兵，57师的8000兄弟个个都是抗日英雄，英雄。爷爷是堂堂正正的军人，就是要杀人也会面对面的来，不会像你们军统这帮混蛋，只会偷偷摸摸下黑手。
2: 不是他，受这样的伤是不可能瞬间杀掉3个老兵的。
5: 哎，他受过重伤，怪不得我今天看他动作有点别扭呢。
2: 那他去机场怎么解释啊？他不是去刺杀陈纳德，而是找记者，想通过一个有影响力的大报给57师翻案。
5: 哎，那他刚才为什么不解释清？
2: 他也得替那些为他翻案的记者们想想吧。
5: 嗯，
2: 要不要咱们再回去问问他，找过哪个记者？
5: 哎，免了吧，我们只管查出刺杀陈纳德的凶手。
2: 现在至少排除了你们内部刺杀陈纳德的可能性，剩下什么栽赃啊、翻案的事儿跟我们都没关系。马云飞，走。
5: 这位爷爷还在里边关着呢，怎么办？
2: 这人是你让我们抓的，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5: 那也不能光推给我一个人呐。
0: 老爷，道个歉，把人给送回去。
2: 啊，把他放了。刚才他说的话你听到了？把他放出来，他要弄死我。这种人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他可是说到做到。
5: 给你指条明路，你去上面活动活动，没准你给57师翻了案，以后他们感激你还来不及呢。
2: 哎呦，我哪有那能耐？
0: 哎，我说，这就跟我们没关系了。我们现在需要的。
6: 是崔元那本胶片，赶紧送过来，啊！走。嘿。作为陈纳德将军的随行记者，崔元小姐的这部胶片记录了陈纳德将军。 从昆明机场起飞到重庆机场降落的全部过程。

0: 志博，停！看到了吗？陈大等要迈出机舱的第二步，这个刘副官就做出了扑救的动作。他一定看到什么了。可按他当时的位置，他的视线只可能看到这么宽的地方，对吗？也就是说，从刘副官的角度，根本就看不到那颗从侧面射来的子弹。
1: 再放一遍，志博。
2: 马云飞，你老这么来回放，不就这么几个画面吗？哎，你看，又来了。
3: 停。志博，把它放大。怎么了？这儿有一个亮点。
2: 亮点？
3: 老袁，这是什么地方？
2: 供水塔。
3: 这就对了，这就是第二个狙击点，马上查这个地方。

0: 这应该是给机场供水的水塔。从机场三号停机坪，根本看不到这个地方。
1: 这并不代表站在水塔上面看不到停机坪。
0: 我们往往容易被自己的视觉所欺骗。
1: 怎么了？
0: 根本打不开。钥匙给我看看。 是这把吗？没错，
2: 老于给的就是这把钥匙，而且老于还说了，机场是高警戒区，如果换钥匙的话，是需要备案的。
0: 我再试试。老于的话根本不能听，这把锁早被人破坏了。

0: 你们过来。
1: 怎么了？
0: 你们看，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机场的二号和三号停机坪。
2: 谁？
3: 何坚，跟我追，高寒在楼下守着。

0: 人呢？走，回去。你这没事吧？
1: 抓到没有？被同伙救走了。他有同伙，
2: 而且都是高手。
3: 哎，快上来！这儿有情况，
0: 何坚在这边守着。
1: 好。
0: 志博，怎么了？
3: 你看这个，
2: 1898式，7.92×57毛色尖弹弹壳。
0: 没错。
2: 和我们在第一个狙击点发现的弹壳是一样的。这距离3号停机坪大概200米左右，是非常好的狙击位置。刘副官就是看到这里的反光点，才做出扑救的。
0: 可刘副官怎么可能看到狙击步枪瞄准镜里的反光呢？
2: 日本光学会社研究出品的4倍率光学瞄准镜是专为99式狙击步枪配备的，但是杀手为了提高精准度，把99式狙击步枪换成了德国的毛瑟98K 狙击步枪。这样虽然提高了精准度，但是也出现了某种情况下瞄准镜反光的问题。
0: 那这么说，肯定是日本人干的了。
2: 没错。
0: 志博，咱们回去商量。走。
2: 等一下。
0: 嗯。
2: 怎么会有花瓣呢？
0: 这是什么花？
3: 百合花。
4: 很疼吧？
5: 有你在身边，这点伤不算什么。

0: 就凭一个百合花瓣，就能让五号特工组进圈套？
1: 这只是开始，剩下的就要看钱田君了。
2: 忙了一晚上，只找到一片花瓣。不过总算是有点收获。要不是咱们及时赶到，还真有可能让那个枪手把证据给带走了。
1: 第二狙击点虽然找到了，但是线索完全中断了。
3: 我是这么想，这个花瓣会不会是咱们自己踩在脚上带进去的？
1: 发现这个花瓣的时候，粘在上面的泥土都已经干了，怎么会是我们带进去的？
4: 会不会是机场工作人员带进去的？
3: 按照机场的规定，水獭每周检查两次，分别是周三还有周六。今天是周二，失去养分供给的花瓣，如果经过了三天时间，应该已经枯萎了。
1: 可是这片花瓣还相对的新鲜，也就是说，这片花瓣既不是我们的人带进去的，也不是检查水獭的工作人员带进去的。
3: 那只有一种可能，这个花瓣是枪手带进去的。
1: 嗯。
0: 哎，这可是重庆，这周围的野生百合可不少，这能算是一条线索吗？
3: 不是野生百合，应该是人工培育的品种。
0: 这样，志博，你跟何坚去问问花农，咱们两个去花店。走。哼，这儿有一家。
5: 线上买花啊，是送情人还是送老板啊？
6: 小店应有尽有。老板，你看看，你们这儿有这种花吗？哦，这百合呀，叫白梅丽。我说一句话，您别不爱听啊。
0: 没事儿，你说吧。
6: 这白梅丽呀，颜色煞白，战乱年月里不兴送这个，不吉利。已经十多年没人种了，你就是跑遍整条街，你都买不到。
5: 如果没人种，这花瓣是哪来的？应该是野生的吧。哎，老板啊，要不你看看我这边有金梅丽啊、金丝梅丽啊，都是今年早上的新鲜货，要不您随便选一选。
0: 哦，好，就来这一束吧。
5: 哎呦，老板你眼光真好。哎，你还真买啊？
0: 要不是因为忙的话，我应该天天买花送给你。
5: 哎，谢谢老板，
0: 不用找了。
5: 小姐，你好福气啊！慢走啊，
0: 好，
5: 慢走。

您看是不是？嗯。谢谢啊。

0: 哎，高寒，也许这个花根本就不是那个杀手留下来的，跟那个杀手一点关系都没有。你想啊，一个杀手怎么可能随手在野地里边摘一朵野花，然后拿着野花去杀人呢？
1: 嗯，也对啊，只有女人会因为鲜花失去警觉，对于久经沙场的老兵来说，好像不起作用。
0: 哎，也许杀手本身就是个女的呢，像你这样手捧鲜花，样子很迷人，这样杀起人来也容易一些啊。
1: 哼，为什么不是个男人手捧鲜花去杀人呢？
0: 哎，别闹了，怎么可能呢？
1: 我没闹，你看啊，左撇子男人的数量比女人数量要高出两倍左右。
0: 你说的是概率，这样也不能排除不是女性杀手啊。
1: 一个女人可以在瞬间割断一个人的喉管，紧接着又刺穿另一个人的胸膛，然后再扔出飞刀，将第三个人一刀毙命。你觉得这除了技术和力量之外还需要什么？
0: 还需要高度，这个人应该在1米8左右。
1: 嗯，没错，1米8的身高跟现场44码的鞋子是完全吻合的。
0: 那就是说这个女杀手有一双44码的脚，还有一个1米8的身高。
1: 你觉得一个日本女人有那么高的身高吗？
0: 嗯，
1: 怎么了？
0: 这个人我好像在哪儿见过。
1: 你见过？
0: 应该在机场见过。走。
1: 马云飞。
0: 啊，高寒，你检查。
1: 一刀穿心，跟杀机场老兵的手法非常相似，而且也是个左撇子。
0: 看来刚才那个人就是刺杀陈纳德的杀手之一啊，而且咱们两个还被人盯上了。扣，
1: 那个枪手留下的。
0: 通知老于，让他赶紧查查这个纽扣的来历。走吧。
2: 嗯。你确认马云飞已经拿到纽扣了？
3: 没错，我确认以后才离开的。
2: 嗯，好。
3: 我冒昧的问一句，您这么做究竟是为了什么？
1: 前田健次君，
2: 我是此次行动的行动小组组长。没有必要什么事情都向你汇报吧。
3: 是。

0: 哎，我说高寒，你看看，你平常那么爱买衣服，你再好好想想，这纽扣什么衣服上才会有啊？
1: 我说了我不知道。哎，对了，我什么时候爱买衣服了？哎呦，
0: 我跟你说啊，这纽扣还有这百合花瓣，肯定都是枪手的。你说这枪手会是什么人呀？
1: 啊，行了，别着急，慢慢想，急也没用。
0: 能不急吗？还有两天，那老于的死期就到了。戴老板一向是言出必行，就怕呀，到时候真把老于给杀了。哼！
1: 你现在可是头，急可以，不能乱。这个时候，乡下大姐会怎么做？
0: 大姐能怎么做呀？大姐肯定说：“云飞，这件事交给你了，你去处理一下。”每个人的性格不一样，处理方式也肯定不一样。
1: 你可以稍微民主点呢，一个人在这钻牛角尖有什么用啊？

0: 婆是回来了，你可以问问他。
1: 师伯，花农问的怎么样了？
2: 忙了整整一天，全是白忙活。
1: 师伯，你看看这个，你看，
3: 这是什么？
1: 纽扣。
3: 哪儿找到的？
1: 今天我们去花店的时候，花店的老板娘被人杀了，杀手的背影我看到了。我觉得我应该在陈大牛遇刺那天在机场见过他。被杀的老板娘手里拿着这个扣子，很有可能是杀手留下的。
3: 这个扣子应该是基督教神职人员服装上专用的。
1: 基督教神职人员？
3: 对。
2: 这个纽扣是基督教的，那这个花瓣又怎么解释呢？不会也跟基督教有关系吧？
3: 我知道了，那天是3月11号，对吧？正是基督教复活节前的4月欲苦期。这个百合代表着圣洁和神圣，是西方人眼中的复活之花。
1: 这么说，杀手是个牧师？
3: 很可能。
1: 咱们去查查教堂。
2: 嗯。
1: 可是教堂不能随便查，得让老于配合咱们。
4: 喂，啊，是我呀。什么？哎呦，你们的胆儿也太大了吧！啊，老头子和夫人可是洋教徒，查教堂那可是大忌呀。哎呀，要不这样，我先请示请示啊。
1: 等你请示完了，布置完了，那杀手也惊动了。到时候杀手跑了，什么都晚了。反正我跟你说啊，离处决令还有2天，到时候啊查不出来你也是死，只是死的方法不同而已，你看着办吧。
4: 哎呦，
3: 同意了。
1: 你觉得他有不同意的余地吗？
2: 哎，就老于他还推三推四的，照我说呀，当初就不应该管他，让他死了得了。
1: 收拾收拾，咱们准备出发。
3: 嗯。

0: 一飞啊，嗯，你们哥几个在这守着，我带人先进去。
1: 嗯，好。很难看见老于这么身先士卒的一幕啊。

0: 你们是来干什么的？这是神的地方，这里不欢迎你们，请你们离开这里。我们这里不欢迎你们，请你们离开这里。
1: 行了，请你们马上离开这里。你们要干什么？干什么？离开这儿！
2: 报告，二班搜查完毕，没有发现可疑人员。
3: 报告，
4: 三班搜查完毕，没有发现可疑人员。
5: 去外面搜。
6: 是。
5: 刚才咱们进来的时候，倒是看到了有一片百合花，唯独没有白色的。也许不在这儿呢。
7: 先别着急，重庆一共5个教区，我们一个一个排查，一定能找到杀手。
5: 长官好，请问于处长在哪？
7: 什么事儿？
5: 我们在回龙渡教堂发现有可疑人员活动，我们不敢贸然行动，特来请示。
7: 那座教堂的。

0: 附近有没有白色的百合花呀？
1: 好像是有。
2: 嗯，好，于处长在那边，你去吧。
0: 啊，是。
2: 咱们马上去那儿看看，走。

0: 您好啊。
1: 哦，你好。
0: 牧师，复活节快到了，我特意摘了些百合花送过来。

0: 他年轻的时候呢是工程师，饮食不规律，饥一顿饱一顿，把身体啊就弄坏了。
1: 我想趁着年轻，我多多赚点钱，我多辛苦一点呢，他就能轻松一点。
2: 半生风雨同行，平凡的日子里藏着最长久的深情。
0: 健康最珍贵，我呀就是照着史志浩这本《百岁实录》做食养方，把身子养一养。
2: 最好的感情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你为家拼了一辈子，我用我的方式慢慢帮你。
0: 你看人家这个上史志浩《百岁实录》，人无胃气不治，只有胃气好了，你身体呀、才能好。
2: 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此百病之大纲也。胃气足，吃得香，吸收好，身体才有底气。
0: 我也是跟着史志浩《百岁实录》学的，三分治，七分养，养得好啊，才能没烦恼。
1: 我要是一顿能吃两碗饭，我也能喝到99。
0: 那可不，我今天啊，就是按照这个史志浩《百岁实录》给你熬的这个乾隆四神汤。史志浩老师在《百岁实录》写的明明白白的，云茯苓25克，鸡头米25克，广陈皮25克，川参许25克。先把云茯苓、鸡头米放在一起浸泡30分钟，之后呢就煮，把它这个汁儿啊倒出来，再煮，把两面的腰汁儿合到一起就好。史志浩《百岁实录》讲得特别的清楚，这云茯苓健脾和胃，调和胃气，川参许消食化积，帮助消化，广陈皮呢能理气顺气，让脾胃不堵，鸡头米能补脾固肠，把气守住，四味合一，不猛不烈，慢慢的就把脾胃养顺了。
1: 四味合一，一消食，二开胃，三激活胃气。
0: 等饥饿感回来了，吃下去的东西呀、才能真正的变成气血养人。
2: 慢火细熬的不只是一碗汤，更是藏在烟火里一辈子的牵挂。
1: 年轻的时候吧，我护着这个家，现在老了呢，老了呢，他护着我。
0: 少年夫妻老来伴儿，一辈子啊就是互相惦记。这书里啊还有好多适合我们老年人的食养方，简单易学，我们在家里啊就可以做。我每天换着花样给你做，一年四季吃遍大江南北。
2: 民以食为天，三分治，七分养，跟着史志浩《百岁实录》，三餐四季养好，安稳度过每一个春秋。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史志浩《百岁实录》，学食养智慧，把健康与温暖一起带回家。
0: 健康最珍贵，我呀就是照着史志浩这本《百岁实录》做食养方。

0: 把身子养一养。
1: 最好的感情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你为家拼了一辈子，我用我的方式慢慢帮你。
0: 你看人家这个上沈世浩百岁实录，人无胃气不治，只有胃气好了，你身体啊才能好。
1: 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此百病之大纲也。胃气足，吃得香，吸收好，身体才有底气。
0: 我也是跟着沈世浩百岁实录学的，三分治，七分养，养得好啊才能没烦恼。
2: 我要是一顿能吃两碗饭，我也能喝到99。
0: 那可不，我今天啊就是按照这个沈世浩百岁实录给你熬的这个乾隆四神汤。沈世浩老师在百岁实录写的明明白白的，云茯苓25克，鸡头米25克，广陈皮25克，川参许25克。先把云茯苓、鸡头米放在一起浸泡30分钟，之后呢就煮，把它这个汁儿啊倒出来，再煮，把两面的腰汁儿合到一起就好了。沈世浩百岁实录讲得特别的清楚，这云茯苓健脾和胃，调和胃气，川参许消食化积，帮助啊消化，广陈皮呢能理气顺气，让脾胃啊不堵，鸡头米能补脾固肠，把气啊守住，四味合一，不猛不烈，慢慢的就把脾胃养顺了。
2: 四味合一，一消食，二开胃，三激喉胃气。
0: 等饥饿感回来了，吃下去的东西呀、啊，才能真正的变成啊。气血养人，
1: 慢火细熬的不只是一碗汤，更是藏在烟火里一辈子的牵挂。
2: 年轻的时候吧，我护着这个家，现在老了呢，他护着我。
0: 少年夫妻老来伴儿，一辈子啊就是互相惦记。这书里啊还有好多适合我们老年人的食养法，简单易学，我们在家里啊就可以做，我每天换着花样给你做，一年四季吃遍大江南北。
1: 民以食为天，三分治，七分养，跟着沈世浩百岁实录，三餐四季养好安稳度过每一个春秋。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沈世浩百岁实录，学食养智慧，把健康与温暖一起带回家。
0: 他年轻的时候呢是工程师，饮食不规律，饥一顿饱一顿，把身体啊就弄坏了。
2: 我想趁着年轻，我多多赚点钱，我多辛苦一点呢，他就能轻松一点。
1: 半生风雨同行，平凡的日子里藏着最长久的深情。
0: 健康最珍贵，我呀就是照着沈世浩这本百岁实录做食养方，把身子养一养。
1: 最好的感情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你为家拼了一辈子，我用我的方式慢慢帮你。
0: 你看人家这个上沈世浩百岁实录，人无胃气不治，只有胃气好了，你身体啊才能好。
1: 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此百病之大纲也。胃气足，吃得香，吸收好，身体才有底气。
0: 我也是跟着沈世浩百岁实录学的，三分治，七分养，养得好啊才能没烦恼。
2: 我要是一顿能吃两碗饭，我也能喝到99。
0: 那可不，我今天啊就是按照这个沈世浩百岁实录给你熬的这个乾隆四神汤。沈世浩老师在百岁实录写的明明白白的，云茯苓25克，鸡头米25克，广陈皮25克，川参许 25。

0: 客，先把云茯苓、鸡头米放在一起浸泡30分钟，之后呢就煮，把它这个汁儿啊倒出来，再煮，把两面的腰汁儿合到一起就好了。史诗浩百岁实录讲得特别的清楚，这云茯苓健脾和胃，调和胃气，穿身去消食化积，帮助啊消化。广陈皮呢能理气顺气，让脾胃啊不堵。鸡头米能补脾固肠，把气啊守住，四味合一，不猛不烈，慢慢的就把脾胃养顺了。
1: 四味合一，一消食，二开胃，三激喉胃气。
0: 等饥饿感回来了，吃下去的东西啊才能真正的变成啊气血养人。
2: 慢火细熬的不只是一碗汤，更是藏在烟火里一辈子的牵挂。
1: 年轻的时候吧，我护着这个家，现在老了呢，老了呢，他护着我。
0: 少年夫妻老来伴儿，一辈子啊就是互相惦记。这书里啊还有好多适合我们老年人的食养法，简单易学，我们在家里啊就可以做。我每天换着花样给你做，一年四季吃遍大江南北。
2: 民以食为天，三分治，七分养，跟着史诗浩百岁食录，三餐四季养好安稳度过每一个春秋。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史诗浩百岁食录，学食养智慧，把健康与温暖一起带回家。
0: 健康最珍贵，我呀就是照着史诗浩这本百岁食录做食养方，把身子养一养。
2: 最好的感情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你为家拼了一辈子，我用我的方式慢慢帮你。
0: 你看人家这个上史诗浩百岁食录，人无胃气不治，只有胃气好了，你身体啊才能好。
2: 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此百病之大纲也。胃气足，吃得香，吸收好，身体才有底气。
0: 我也是跟着史诗浩百岁食录学的，三分治，七分养，养得好啊才能没烦恼。
1: 我要是一顿能吃两碗饭，我也能喝到99。
0: 那可不，我今天啊就是按照这个史诗浩百岁食录给你熬的这个乾隆四神汤。史诗浩老师在百岁食录写的明明白白的，云茯苓25克，鸡头米25克，广陈皮25克，穿神曲25克。先把云茯苓、鸡头米放在一起浸泡30分钟，之后呢就煮，把它这个汁儿啊倒出来，再煮，把两面的腰汁儿合到一起就好了。史诗浩百岁食录讲得特别的清楚，这云茯苓健脾和胃，调和胃气，穿身去消食化积，帮助啊消化。广陈皮呢能理气顺气，让脾胃啊不堵。鸡头米能补脾固肠，把气啊守住，四味合一，不猛不烈，慢慢的就把脾胃养顺了。
1: 四味合一，一消食，二开胃，三激喉胃气。
0: 等饥饿感回来了，吃下去的东西啊才能真正的变成啊气血养人。
2: 慢火细熬的不只是一碗汤，更是藏在烟火里一辈子的牵挂。
1: 年轻的时候吧，我护着这个家，现在老了呢，老了呢，他护着我。
0: 少年夫妻老来伴儿，一辈子啊就是互相惦记。这书里啊还有好多适合我们老年人的食养法，简单易学，我们在家里啊就可以做。我每天换着花样给你做，一年四季吃遍大江南北。
2: 民以食为天，三

0: 分治七分养，跟着史诗号百岁石路，三餐四季养好安稳度过每一个春秋。
1: 他年轻的时候呢，是工程师，饮食不规律，饥一顿饱一顿，把身体啊就弄坏了。
2: 我想趁着年轻，我多落赚点钱，我多辛苦一点呢，他就能轻松一点。
0: 半生风雨同行，平凡的日子里藏着最长久的深情。
1: 健康最珍贵，我呀就是照着史诗号这本百岁石录做食养方，把身子养一养。
0: 最好的感情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你为家拼了一辈子，我用我的方式慢慢帮你。
1: 你看人家这个上史诗号百岁石录，人无胃气不治，只有胃气好了，你身体啊才能好。
0: 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此百病之大纲也。胃气足，吃得香，吸收好，身体才有底气。
1: 我也是跟着史诗号。百岁石录学的，三分治，七分养，养得好啊才能没烦恼。
2: 我要是一顿能吃两碗饭，我也能喝到99。
1: 那可不，我今天啊就是按照这个史诗号百岁石录给你熬的这个乾隆四神汤。史诗号老师在百岁石录写的明明白白的，云茯苓25克，鸡头米25克，广陈皮25克，川参许25克。先把云茯苓、鸡头米放在一起浸泡30分钟，之后呢就煮，把它这个汁儿啊倒出来，再煮，把两面的腰汁儿合到一起就好了。史诗号百岁石录讲得特别的清楚，这云茯苓健脾和胃，调和胃气，川参取消食化积，帮助啊消化。广陈皮呢能理气顺气，让脾胃啊不堵。鸡头米能补脾固肠，把气啊守住，四味合一，不猛不烈，慢慢的就把脾胃养顺了。
2: 四味合一，一消食，二开胃，三激活胃气。
1: 等饥饿感回来了，吃下去的东西啊才能真正的变成啊气血养人。
0: 慢火细熬的不只是一碗汤，更是藏在烟火里一辈子的牵挂。
2: 年轻的时候吧，我护着这个家，现在老了呢，老了呢，他护着我。
1: 少年夫妻老来伴儿，一辈子啊就是互相惦记。这书里啊还有好多适合我们老年人的食养法，简单易学，我们在家里啊就可以做。我每天换着花样给你做，一年四季吃遍大江南北。
0: 民以食为天，三分治，七分养，跟着史诗号百岁石录，三餐四季养好安稳度过每一个春秋。
1: 人无胃气不治，只有胃气好了，你身体啊才能好。我也是跟着史诗号百岁石录学的，三分治，七分养。
2: 我要是一顿能吃两碗饭，我也能喝到99。
1: 那可不，我今天啊就是按照这个史诗号百岁石录给你熬的这个乾隆四神汤。史诗号老师在百岁石录写的明明白白的，云茯苓25克，鸡头米25克，广陈皮。25克，川参许25克。先把云茯苓、鸡头米放在一起浸泡30分钟，之后呢就煮，把它这个汁儿啊倒出来，再煮，把两面的腰汁儿合到一起就好了。史诗号百岁石录讲得特别的清楚，这云茯苓健脾和胃，调和胃气。

0: 安神曲消食化积，帮助啊消化。广陈皮呢，能理气顺气，让脾胃啊不堵。鸡头米能补脾固肠，把气啊守住，四味合一，不猛不烈，慢慢的就把脾胃养顺了。
1: 四味合一，一消食，二开胃，三激喉胃气。
0: 等饥饿感回来了，吃下去的东西呀、啊，才能真正的变成啊气血养人。
2: 慢火细熬的不只是一碗汤，更是藏在烟火里一辈子的牵挂。
1: 年轻的时候吧，我护着这个家，现在老了呢，他护着我。
0: 少年夫妻老来伴儿，一辈子啊就是互相惦记。这书里啊还有好多适合我们老年人的食养法，简单易学，我们在家里啊就可以做。我每天换着花样给你做，一年四季吃遍大江南北。
2: 民以食为天，三分治，七分养，跟着史诗号百岁食禄，三餐四季养好安稳度过每一个春秋。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史诗号百岁食禄，学食养智慧，把健康与温暖一起带回家。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7: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 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7: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呀！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诚信，让世

0: 更美好。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8: 400-826-3969，400-826-396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0: 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爸，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0: 别紧张，是送花的教友。怀念左江中学的花艺课了吧？我记得那个时候，你插花的成绩总是比女同学还要好。你在嘲笑我吗？ 怀念学生时代是最美好的，枢密有序，很像你的性格。我只希望这场战争早点结束，这样我们就可以在一起了。可是光凭这个，是赢不了这场战争的。你，芥川少佐。 这次我们来重庆，是为了杀陈纳德，而不是来插花的，请立刻回到工作岗位。
1: 是。

0: 谢春君，希望你还记得怎么用枪。
1: 谢春君，少佐，军统倾巢而出，搜查各大教堂。
2: 军统是什么时候开始行动的？
1: 下午2点，我们要不要转移？
0: 这座教堂已经废弃多时，而且在地图上也没有标识，他们不可能找到这儿。金村君，通知所有的人来教堂，我有任务布置。
1: 是。
0: 收拾一下东西，准备撤退。

0: 报告处长，回龙渡教堂有情况，五号特工组已经赶过去了。
1: 嗯，去回龙渡。
0: 是，
1: 走。
2: 军统这次倾巢而出搜查教堂，重庆市内的防卫力量一定相对薄弱，所以这次召集大家前来，就是为了集中兵力，争取抓住这次机会，一击致命。
3: 上次机场行动的失败，是我自作主张，擅自更换瞄准镜。在这里，我向各位谢罪。
2: 上次行动的失败已经引起了中方的警觉，军统已经分别从江油、绵阳调回来两个团，来充实重庆的警备力量。陈纳德什么时候再来重庆还不清楚，不过我们。

0: 不能等待，所以我才计划了这次行动。钱田君，怎么进入重庆市内就由你来部署了。
1: 是。
0: 芥川君，战术方面

0: 教堂那么破，应该都已经废弃了吧？这回龙渡原来是个大渡口。40年3月，日本人的一个轰炸集中队对这里进行了狂轰滥炸，将这里夷为了平地。后来当地老百姓就都迁往了江北，所以现在才会这么衰败。
1: 真是个隐蔽的好地方。
2: 有人来了，哎，拿着。哎，砍柴呀！啊，
3: 是啊。麻烦您问一下，这个教堂里边现在有人住吗？
2: 托基督的福，回龙渡这教区荒废了这么多年，终于来了一位牧师。
3: 嗯，什么时候来的？
2: 上个月底才来。
3: 这里边只有牧师一个人吗？
2: 一个牧师还有一个修士，一共2个人。
3: 嗯，好。 谢谢您啊！哎，
2: 不客气。
3: 您慢点。上个月新来了2个人，一个修士，一个牧师，说重新要建这个教堂。
2: 这么巧？
4: 一个牧师，一个修士，2个狙击手。
5: 您这么做，是不是太残忍了？
2: 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帝国的利益。
5: 我问心无愧。我只怕实力太悬殊。你害怕了？我有什么好怕的？我早就想找个机会会会你那个马云飞。
2: 你吃醋了？我为什么要吃醋？
5: 究竟，我告诉你。 你只属于我一个人，
2: 我就喜欢你这一点。勇敢的男人，永远受到女人的青睐。我会给你一个向马云飞尸体说抱歉的机会。
5: 好啊，荣幸之至。

0: 哎，时间来不及了，咱们不等老于了。何坚，咱俩进去看看。
1: 啊，
2: 这不合适吧？
3: 是啊，昨天的行动已经让日本人警觉了，如果再惊动他们，军统的努力可能就白费了。
0: 我觉得没什么，
1: 哎，
0: 只要咱们小心点就行了。
1: 我觉得高寒说的对，咱们还是等会儿老于吧。
0: 少废话，我现在是头，志博在外边接应我们，走。
1: 哎。

0: 没人呢，要不等老于他们来了再说吧。
1: 把枪收起来。
2: 您好，
1: 你好，我们是宗教管理委员会呢，听说这儿来了一个新牧师，我们做一下登记。您贵姓？
2: 免贵，姓钱。
1: 嗯，钱牧师你好。
2: 你好。
1: 钱牧师是个左撇子，
2: 这证明了上帝的造物神奇，不是吗？
1: 没错。
2: 我这就去拿布道证。
1: 哎，等等，我们来都来了，想顺便进去看看。

0: 这儿够热闹的。这些都是什么人呀？
1: 这些都是附近的教友。教堂荒废多年，听说这次要重建，大家都来踊跃相助。
0: 牧师是一个人来的吗？
1: 哦，不，我还有一个助手。今天是礼拜天，他去沙天平布道了。虽然现在教堂还没有修好，但是教友们还是应该听到主的声音。
0: 哼，看来牧师是任重道远啊。
1: 二位稍等，我这就去拿我的布道证明。
0: 好的。
1: 少佐，动不动手。
2: 不到万不得已，不要轻举妄动。把布道证给他们。
3: 一共有八个人，身上都带着家伙，硬碰硬不好打。
0: 这事怪我，我以为就俩人呢。撤。嗯。
1: 二位请留步，这是我的布道证。

0: 当心，当心！
1: 啊，请。
2: 是马云飞跟何坚，
3: 应该不止两个人。
2: 其他的人应该在外头。
3: 钱牧师。

0: 不行，我不能这样看着，我要出去跟他们拼了！
1: 等等，我们还有大事要做，我们马上离开这儿，跟我走。
0: 不行，你一个人走吧，我还是留下来帮助他们。
1: 想要完成刺杀任务，你必须跟我走。
0: 不，我不能这么看着他们送死，你自己走吧。
1: 芥川，你必须跟我走，这是命令。

0: 我们真是愧对了教堂里的那些兄弟。只有杀了陈纳德，才是对他们最好的祭奠。
1: 为了你的计划，死了这么多人，值得吗？
0: 为了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利益，就算付出再大的牺牲，也是值得的。

0: 等等，这小子就是第一个狙击点的狙击手，左撇子。
1: 我知道他，他是黑龙会在渝中的负责人，叫前田健次。
2: 是第二个狙击手，他是日本特科在川西的联络人，叫金村光信。前田健次的助手。这次我们一举将渝中地区的日本特科全部歼灭，可以向戴老板交差了。走。
3: 报告，战场打扫完毕，共发现8具尸体，
4: 有没有活口？都死了。
2: 你保证一个都没跑出去？
4: 我的人把这里围得像铁桶一般，没人能逃出去。哼，那就辛苦你了，兄弟。
3: 咱们走吧。来了这么多人呢，够热闹的啊！戴老板这次可够大方了。
4: 再大方也不给你准备的，你来什么劲？
3: 这算什么话？只要有酒喝，我就高兴。哼，
5: 通过我们的努力，才有现在的结果，
3: 享受一下也是应该的，是吧？嗯，
6: 我同意。
4: 他说什么你都同意？
3: 喂。哼。
6: 博士，你评评理。好，谢谢。你们这个礼可是天下最难评的礼，我不管是帮谁，都是激化内部矛盾。我们还是一会儿听戴老板的吧。
3: 来，咱们喝酒。
6: 戴老板今天心情很好啊。
7: 陈纳德尚未遇袭，举国皆惊。幸得诸位共同努力，鼎力合作，方能于3日之内破获此惊天阴谋，将日本黑龙会破坏中美合作之阴谋彻底粉碎。为此，蒋委员长亲自颁下2级清。

0: 天白日勋章，表彰此次功臣。这是自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成立以来第一次有幸获得这样的嘉奖。大家看，这是我们于洪泽同志当初以处决令的形式立下的军令状，如此精神，戴某佩服，更值得大家学习。现在，于洪泽同志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这张军令状已经不需要了。
1: 于洪泽同志，

0: 谢局长。
1: 再接再厉啊。
0: 是局长。
1: 我这个人话少，大家尽兴。
2: 洪德秋，
3: 啊，伟大的小丽嘛，
1: 谢谢啊，
3: 哎呦，
1: 谢谢，
3: 恭喜
1: 恭喜啊，
3: 谢谢。
4: 哎，看把老于给得意的，咱们卖命，他领奖，真够不要脸的。
5: 我跟你说啊。你什么时候变得大度一点，超然一点，你小子可能会更有出息。
4: 我要是出息了，你不怕高寒跟我跑了？
5: 行，
4: 小心闪了腰。
5: 哎，没想到你这舞跳的是越来越好了，
6: 还不都是你教的？
1: 好，走了啊！黄包车，
7: 哎，吊车，
1: 拉我到祥景街7号。
7: 好嘞，坐好啊。

0: 哎，干嘛呀你左顾右盼的？
1: 我这人就这毛病啊，一到了人多的场合，我就喜欢左看看右看看。

0: 有比我好看的吗？真没有。马云飞，啊，你都踩了我好几脚了，再打什么主意呢？
1: 我肯定不是好主意。哎，我说高寒，你别胡说啊，我就想咱俩的事儿呢。哼，得了吧，什么时候啊，你把沾花惹草的毛病改了，再来想我们俩的事儿吧。啊，哼，我跟你说啊。
2: 其实我现在啊，这毛病已经改了。喝点东西。哎，我跟你说实话。
0: 哎，
2: 我这，
0: 别腻歪了，让让。哼，
2: 妹妹，你陪马云飞跳了半天了，也该陪我跳一跳了。好啊。
1: 哎。 你得先问问我吧，
2: 她现在还不是你媳妇呢，拿着，请。

0: 又见面了。
1: 能不能接受我的专访啊，老同学？
0: 哎，你没搞错吧？今天受勋的可是老于。
1: 那只是官面上的文章，又想找到更加吸引人的素材，我知道。只有来找你呀。
0: 用的什么牌子的香水？味道很迷人。
1: 喜欢吗？
0: 哎，你每次采访人的时候都是这个样子吗？
1: 我是单身，采取什么样的采访方式是我的权利。
0: 哎，我投降啊，只要不违反保密条例，你问什么我答什么。
1: 好。其实说起来，我跟那个回龙渡教堂还是挺有缘分的，你知道吗？我毕业后写的第一篇新闻报道就是关于回龙渡遭受日本飞机大轰炸的消息。我当时也是因为这篇火线报道才进入中央社的。没想到啊，现在我的事业进入了低谷，还是回龙渡救了我。哦，对了，我这有一份报纸的小样，上面有一篇我写的关于这次回龙渡教堂大劫的报道，明天就要发表头版头条，送给你。
0: 哎，不愧是中央日报的头牌记者呀，连这么保密的报纸小样都能当礼物送。
2: 哎呦，妹妹，想什么呢？踩了我好几下了。嗯，
3: 我累了，不想跳了，不好意思。
2: 哎，音乐还没完呢。
0: 哎，你就不怕我泄密啊？
1: 我们老同学这么多年了，我不相信你，相信谁啊？明天上午9点之前，不要让任何人看到他，不然我会吃官司的。
0: 好，我答应你，明天上午9点之前，我不会给任何人看的。
1: 好吧，开始采访吧。
0: 现在就开始啊，在这儿。
1: 如果你想找一个幽静的地方，我想我也不会反对。
0: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4: 够亲热的呀！
0: 啊，
4: 王云飞，老同学呀，也不给我介绍一下？
0: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谢振中，我的老同学。
1: 是高寒妹妹吧？以前啊，总听云飞提起你。
0: 啊？我跟你说起过他吗？
1: 不好意思，我说漏嘴了。其实云飞他一直不愿意提起你们俩的事情。
0: 哎，我
4: 为什么不愿意提啊？因为我们两个要结婚了吗？
0: 哎，我介绍一下啊，高寒，我的未婚妻，谢振中，我的老同学，他叫我过来呢，是给我这个。
4: 啊，是吗？
1: 哎，这是我给你的，而且你答应过我，不给任何人看。
0: 哦，对，哎呦。
4: 既然是你们两个的私人信件，我还是不看为好。
0: 哎，我这让我给惯坏了，改天我再接受你的私人采访。哎，高寒。

0: 没心没肺的东西。
1: 高寒，高寒，哎呀，高寒，你慢点儿，哎，高寒，哎，哎，高寒，高寒，哎呦，别摔着，哎，别老闹情绪好不好？我跟你说啊，老于大喜的日子，你别这么扫兴好不好？
0: 我扫你兴了吧？影响你跟你老同学私会了，对吗？
1: 别胡说啊，什么私会啊？我
0: 怎么胡说了？这情书不都写好了吗？
1: 这真不是情书，不信你看看，好吧？
0: 我才懒得看呢。
1: 哎，高寒，我，哎，我说你，哎哎哎哎哎，
2: 梦想
3: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4: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想要身体好，睡眠必须好。78岁的欧阳大爷，这可是啊，令老伙计们都羡慕不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8块玉石、2道水晶、防辐射生物微电布、聚能芯片、5大天然的矿物质，还有这芯，这里面呀、有足足8位。
3: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4: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6: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1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7: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1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3: 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4: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8: 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益生睡立方，好睡觉用好枕头。康益生啊，睡立方响应国家的号召，全国开展好睡眠我做主，健康中国行的推广活动。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

0: 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爽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医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医生感谢大家的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医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医生。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我学校的同事推荐我用这个康医生睡立方，没想到当晚枕上闻着姜味儿，
4: 真的特别神奇，闻着就感觉整个人都特别的放松。
5: 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
1: 康医生睡立方，康医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6: 想要身体好，睡眠必须好。78岁的欧阳大爷，这可是啊，令老伙计们都羡慕不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也让我们呀都能够睡得香，睡得好。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8块玉石、2道水晶、防辐射生物微电布、聚能芯片、5大天然的矿物质，还有这个锌，这里面呀有足足8位。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7: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8: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医生睡立方确

0: 支持的，推荐。
1: 康益生，健康一生，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3: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4: 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益生睡立方，好睡觉，用好枕头。康益生啊，睡立方响应国家的号召，全国开展好睡眠我做主，健康中国行的推广活动。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爽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了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3: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我学校的同事推荐我用这个康益生睡立方，没想到当晚枕上闻着香味儿，
6: 真的特别神奇，闻着这中草药，感觉整个人都特别的放松。
7: 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
1: 康益生睡立方，康益生健康一生，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3: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3: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8: 想要身体好，睡眠必须好。78岁的欧阳大爷，这可是啊令老伙计们都羡慕不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8块玉石、2道水晶、防辐射生物微电布、聚能芯片、5大天。

0: 天然的矿物质，还有这个锌，这里面呀、有足足八位。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1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4: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1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1: 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益生睡立方，好睡觉，用好枕头。康益生啊，睡立方响应国家的号召，全国开展好睡眠我做主，健康中国行的推广活动。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1分钱不用花。我就是让网友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了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6: 我学校的同事。
3: 让我用这个康益生睡立方，没想到当晚枕上闻着姜味儿，
7: 真的特别神奇，闻着感觉整个人都特别的放松。
8: 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
1: 康益生睡立方，康益生健康一生，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 就是这样自信，免费。

0: 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我学校的同事推荐我用这个康益生睡立邦，没想到当晚枕上闻着香味儿，
3: 真的特别神奇，闻着这中草药感觉整个人都特别的放松。
4: 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
0: 康益生睡立邦，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7: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净免胶定配严禁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8: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9: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7: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都可以。
1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健面胶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亦无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11: 现在戴上超视力，做点家务、买点菜呀、跳会健身操，都是一副眼镜就搞定了。
12: 戴起很清楚，看远、看近、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啊、骑摩托车呀、开车呀都没问题。
13: 我觉得很方便的是，它又要变色，成了美镜，
12: 很适合我。哎，量身定制的一副眼镜，
1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8002221。

0: 观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收看第一眼新闻。首先来关注强降雨的消息。受大陆高压影响，昨天到今天，重庆东北部、东南部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本轮强降雨的最新实况和未来天气趋势如何？来看记者从市气象台发回的报道。
1: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过去33个小时的降雨情况。从图中可以很清晰地看到，从7月2号凌晨2点到今天的11点，梁平、万州等5个区县共25个雨量站超过100毫米，最大雨量出现在秀山的七原，达157.7毫米。
2: 那么这个降水的话，今天夜间还将持续，主要还是会在中西部、偏南地区，还有这个东南部的部分地区哈，仍然会出现大雨到暴雨，雨量我们考虑是30到80毫米。那这本轮强降水的话，在明天就逐渐减弱结束了。5号到6号的话，整个降水是集中在中东部地区，仍然是以阵雨或者分散阵雨的天气为主。那雨量的话是小到中雨。
3: 面对强降雨，我市迅速构建起一张严密的预警防护网。截至3号7时，全市气象部门共发布预警信息超过100期，

0: 依托三级治理中心，较应三十二个区县1700余个镇街，而随着降雨天气的逐渐减弱，重庆的晴热天气也即将上线。从7号开始的话，重庆将进入一个相对这个年轻高温的天气，大部地区的话都是多云到晴，但是中东部的部分地区仍然会有阵雨或者雷雨天气，主要是午后到傍晚会出现这种雷阵雨天气。高温的话，我们考虑大部地区都会到35度以上，那局地的话能达到37到38度，提醒大家关注的话就是高温带来的不利影响。另外的话就是森林火险气象等级相对来说会比较高一些。
1: 昨晚11点，重庆市气象台发布气象凌灾警报。今天凌晨的1点到早上7点，我是东南部和中西部偏南地区暴雨黄色预警。预计綦江、潜江、酉阳、秀山等9个区县将出现50至90毫米的降水。第一眼新闻记者提前来到了主要的落雨区綦江区蹲守，来看记者福毅昨晚从綦江区横山镇新寨村安置点现场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是在綦江区横山镇的新寨村。那么，为应对本轮的强降雨，整个村这次是把所有的安置工作做在前面，共转移了3户8人。那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农家乐呢，这里有1户3人在这里得到了妥善的安置。
3: 发展过来的，然后他就给我打电话，他说喊我在转移到这个高头来，他说是，他说万一今晚上有下大雨，垮下去打。
4: 垮塌了都没有办法，条件是可以，这组条件是可以。
5: 我们镇现在已经启动了防汛应急四级响应，然后我们村启动响应之后，立即将预警信息告知我们的村民，让村民注意防范。我们立即对我们村重要区域进行排查。
1: 受近期持续强降雨的影响，綦江区横山镇多地地质灾害风险激增。近日，镇村干部在汛期巡查中发现，大坪村马家嘴区域发生山体滑坡，天人路路段出现了严重沉降。继续来看第一眼新闻记者昨晚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6: 我现在所在的天人路是从巴南区到綦江区横山镇的必经之路，这里呢也是受本轮强降雨的影响发生了山体滑坡以及公路沉降的情况。当地有关部门立即采取措施对现场进行了封控。
7: 目前呢采取了几层隔离措施，一个是就是咱们看到的这种物理隔离，我们紧接着。 挖一些泥出来，把我们公路阻断。二一个就是我们，实施不间断的这个巡查，我们值班值守，对于我们过往的车辆、行人进行劝阻，请我们绕行。本轮降雨之后，积极的采取措施，对这个公路实施恢复。
1: 重庆专访特别节目，我在基层当书记，带您上山下乡，感受90后村支书于新曼劲头内外的赤诚。
8: 嗨， 大家好，我是重庆市涪陵区令世街道泡桐村90后村干部于新曼，到村2年了，我是村委会主任、党支部书记，当然这是我上班的身份，我下班呢还有另外一个身份。
9: 重庆涪陵林在涪陵林区的桃桐村，其实我们拍短视频真不是为了自己哈，非要出个亮相啊之类的。
1: 记录一粒稻穗，一片山林，讲述留守老人或是孩子的童真。
10: 其实我们整个中国整个农村，它都是一个很重感情的一个区域。
11: 最满意的还是对我们那些老百姓关心好。
12: 司机咋子走嘛？
8: 重庆专访特别节目，我在基层当书记，带你上山下乡，感受90后村支书劲头内外的赤诚。我们要带你们去找一下成才竹林里面的宝藏。我用我们涪陵的胭脂萝卜做推广，咱们涪陵的宝贝可不简单，曾经的皇家贡品，涪陵三大特产之一。
13: 山城胭脂萝卜书记是于新曼给自己起的网名。担任村支书以来，他开通抖音和视频号，介绍家乡好物、美食、美景，用直播带货的方式帮村民卖土货。
8: 比如说李大娘家有红薯粉哈，他就会把红薯粉拿过来。好，比如说张大爷家还有辣椒，他也会把辣椒也带过来，类似于那种。
14: 线上的一个农夫集市那种感觉，我们原来的价格的基础情景，现在通过他那种小售卖，比如说他可以卖到贵一点是1块多2块啊，就是那样价格。

0: 相对相差很多。
1: 四时风物各不相同，眼下玉米还没熟透，稻穗儿正在灌浆，车行乡间随手一拍都是素材。
2: 这个大米呢，是生长在海拔600米以上的一个高山上。
3: 你想过住在云端是什么感觉吗？在涪陵区历史街道泡桐村，这不再是梦想。这里海拔700米，常年云雾缭绕，被誉为云端。
4: 发现很多基层的，尤其是村官，都很喜欢用短视频的方式。
5: 其实这也源于我们就是涪陵区哈，它很支持我们这些村干部群体去做抖音，去做这些自媒体，拥抱互联网，用手机成为新农具，用直播成为新农活。
4: 拍视频过程当中你觉得很难的部分是什么？怎么来克服这个呢？
5: 其实我最开始是很难的一点是要去想素材，就是我不知道我每天我拍什么，我怎么拍，我去剪一些什么内容哈，观众会喜欢。村支书哈，他的工作是很繁忙的，因为像有一句话叫上面千层千根线，下面一根针，就是说的是那个所有的工作他都在基层完成，所以说很多时候可能时间不够用，差不多我都是在下了班之后抽空然后再去做这个事情。
4: 你觉得你拍这个视频真的是起到作用的吗？
5: 对，起到作用的，特别是农产品，其实效果很显著。就我之前发了一个视频，介绍我们的土鸡，那个视频发出去之后，它的土鸡基本上全部是销售空了的。
1: 到村两年，于新曼发布了上百条视频，介绍泡桐村和一个村支书的日常。去年，他还引入企业加村党支部加农户的订单制模式，对接企业签订保底收购协议，帮助村民销售农产品300多吨。
4: 除了这个农产品以外，还有什么文章可以做？
5: 在农温旅方面是大有文章可做的。我们每年的，就是美新湖州小镇的客流量是达到200万次，一年。所以说这么大的人流量，如何把流量变为流量，这是我作为一个新担任的村支书，我觉得我要思考的一个问题。怎么把这个圆画大？我就是觉得要增加很多业态，比如说我们马上要落地的一个萌宠乐园。一个森林小木屋林地，其实我觉得你那个方案是可行的，只是把那个路修在
6: 边上
5: 哎，
6: 边上自己看到那个于书记拍的那个视频嘛，然后那个这个地方因为离那个美心也很近，它能带着很多游客过来，然后我们这个宠物这个项目的话，就是能够吸收它10%的人流量，我觉得就已经很不错了。
4: 他的给你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6: 年轻人很干练，就是我们沟通事儿就很顺畅。
1: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来泡桐村之前，于新曼在法院干了7年，是一名书记员，庭审记录、整理卷宗、处理法律文书，这些看似和农村没有关系的工作，如今却成了他治理乡村的另一种底气。
4: 你干了7年的法律工作，你觉得到这个村里来做支书，这个法律的身份有作用吗？
5: 有啊，就是有一次帮他们救回了他们的农民工资啊，还有一次就是帮有一个老婆婆，她想跟她老伴离婚，我帮她写了诉状。哦，他还很感谢我，他说哎呀，还是我们书记好，帮我写了诉状，终于把我的婚离离掉了。
4: 出走的决心是吗？
5: 对，
1: 在泡桐村，留守老人占了常住人口的90%，社保卡过期了，家里漏水了，邻里闹矛盾了，老人们最先想到的就是于新曼。
5: 社保卡，
7: 社保卡，他就跟我别个真难去买些啥好东西，我有群众好。
4: 村支书的工作哪个部分是最难的？
5: 其实做事情本身不难，但是你要改变一个思维很难，尤其请教那些老的村干部嘛，哈，就是老干部，就说去问他，我说怎么去当好一个村干部，怎么去当好一个村支书。其实他当时给我讲的就是，你只要真心的对他们，然后不掺杂一点私心在里面，尊重他们。好，他们就能够感受到你对他们的好。其实只要人对了，这个事情就能做好。乡村它就是讲一个人情的一个，就是有点类似于我们乡土中国，费孝通他讲的那本书里面。其实我们整个中国整个农村，它就是一个很重感情的一个区域。
8: 小唐村住在泡桐村，家养了很多只鸡，长大了不过去了。
9: 全嘛熬定挨着。
3: 村里人都说，张爷爷是我们村的模范丈夫。

0: 十年的夫妻，他把其中的14年都活成了老板的腿。
1: 就严格意义上来说，你不是回来，你是嫁过来的，是吧？
2: 是
1: 这个村里的媳妇儿。
2: 对，我其实。

0: 书记助理，然后慢慢今年就换届选举就担任为村支书和村委会主任的。
1: 女人呢，对老李那些都很和蔼可亲那些，他还是个个都很认可他。现在
2: 你们觉得他啥子变化没得？两年，你看他是不是晒黑了？
3: 晒黑了，晒黑了，晒他走访了嘛？
0: 哎，公婆，后来你们在耍吗？哎呀，睡错了，公孙儿。
4: 最满意的还是对我们那些老百姓关心好，
5: 可满意，真感情
6: 好，
5: 真的很为群众好。
3: 那些赶场回来都拿过年钱，车子开起去接人家回去，哪个他愿意哦？他说放下那个架子哦，他说。
2: 你们晓得他那个拍抖音不？
3: 晓得
2: 哈。
7: 注意安全很重要，
8: 关窗必须先灭火。
7: 小路安全少不了我，我公路当中跑。
9: 要得。
5: 哎呦，
10: 电信诈骗很猖狂，不小心被骗雷汪汪。
11: 对外是推介家乡，对内是服务百姓。在于新曼的镜头里，产业发展、普法宣传、安全防骗，都被他拍成短片，一看就懂，会心一笑。
12: 如果满分十分的话，这两年的表现你给自己打几分？
0: 我给自己打六分吧，因为还有四分，还有我不断的持续的努力。
12: 很多年轻人是比较向往到乡村来生活和工作，你对这样，尤其是想到乡村基层来工作的人，给他们提一点建议和心得吧。
0: 如果说想到乡村来的话，就是一定要想好，一定就是说它可能不像城市那种方便便捷，然后要有一个能够真的扎根乡村的决心，一腔热血，好是好，但是我希望就是说如果遇到阻碍的时候，不要灰心，不要沮丧，能够一如既往的坚持下去，你一定会在未来的某一天会觉得自己成长了，然后能够得到一些你想要的东西。嗯，
12: 这也是你想对自己说的，是不是？
0: 对。
13: 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将下调。国家发改委发布公告，国内汽柴油价格本次每吨分别下调950元、915元，油价迎来三连降，并创下年内最大单次跌幅。好，感谢关注第一眼新闻，再会。

0: 看手机眼睛累，刚过四十看小字就模糊，批改作业时间一长眼睛干涩不舒服。
1: 看手机眼睛累，文件多会议多，经常看不清字儿还串行，效率低耽误事儿。
2: 近视又老花，看电脑累，开车看导航也很费劲。
3: 看手机眼睛累，看片子开处方总是怕出错。
4: 超视力，近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5: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0: 批改作业看手机眼睛累，快换超视力。
2: 看导航看手机眼睛累，快换超视力。
1: 开会看文件看手机眼睛累，快换超视力。
3: 看片子开处方看手机眼睛累，快换超视力。
6: 超视力，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中国近变焦眼镜业配专家。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8002221。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

0: 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资讯早人一步，财富一手把握，欢迎收看财经一资讯，我是庆阳。好，先来看头条。 A 股迎来多年未见的交易大改革，全新交易规则将于7月6号，也就是下周一正式落地实施。沪深北三大交易所同步更新制度，从涨跌停限制、尾盘交易、基金申报规则全方位优化。这次调整不只是小改动，直接改变了 A 股日常交易生态，对普通散户炒股，市场流动性、个股波动节奏影响极大，每一位投资者都必须提前了解。本次新规最大最受关注的亮点就是 ST 股票涨跌停制度全面放宽，以往 A 股风险警示股、退市风险股涨跌停限制固定为 5%， 波动幅度小，流动性差，很多个股常年僵尸横盘，交易十分不活跃。而从下周一开始， ST 新 ST 股票涨跌幅直接放宽至 10%， 和普通 A 股保持一致。除了涨跌停改革，尾盘交易规则迎来全面扩容。此前盘后固定价格交易仅覆盖科创板、创业板少数板块，本次新规直接将全部 A 股 ETF 基金纳入尾盘交易体系。简单来说，以后所有股票收盘最后阶段都有统一的盘后撮合通道，不再出现尾盘突然砸盘、偷袭拉升的极端乱象，市场收盘稳定性大幅提升。针对基金交易，新规也做出了重要优化，以后尾盘接

0: 段的基金申报仅限限价申报，不支持撤单。整体来看，本次交易规则修订对于投资者交易操作影响有限，不过投资者仍需及时关注交易规则变化，合理参与交易。
1: 好，下面来看一组国内财经资讯。
0: 据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管理局统计，今年一月至六月，三峡枢纽通过量达7664.2万吨，其中保障2204.67万吨民生物资，69.95万吨重点集运物资过磅。今年上半年，三峡船闸共运行4527闸次，通过船舶1.7万艘次，通过量达7432.5万吨。三峡升船机共运行2129箱次，通过船舶2156艘次，运送旅客32.8万人次，运送旅客人次同比上升13.6%。7月2号，中铁工程装备集团天津有限公司研制的国内首台出口沙特阿拉伯的大直径土压平衡盾构机中铁1079号在天津东江综合保税区完成验收下线，设备将奔赴沙特利雅得地铁2号线延长线项目，助力当地轨道交通建设。该盾构机刀盘开挖直径11.16米，整机长105米。针对施工易出现刀具磨损、刀盘结泥柄等难题，研发团队针对性优化设计，新应用新一代管片拼装工艺，全面提升设备复杂地质适配能力。7月2号，首届上海国际具身智能展在四叶草启幕，覆盖全产业链上下游的约200家领军企业参加，集中展示从核心技术、关键零部件到整机产品场景落地的全维度成果。3天展期，总计将吸引1.5万名专业观众参会。据非常准、去哪儿等平台消息，这些平台已经接到相关航司的通知，自7月5号0时起下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征收标准，与调整前征收标准相比，每人每航段下调30元或50元。据了解，这是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连续第二次下调。今年6月5号，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及以下航段、800公里以上航段分别下调了10元、20元。
1: 2号上午，由重庆市政府与中国科学院联合共建的三峡实验室在两江新区正式揭牌。
2: 三峡实验室依托中科院重庆绿色智能技术研究院建设，按照计划，它将重点开展三峡生态学与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安全、超大城市生命系统代谢与资源循环等领域的研究及转化，构建从基础研究到技术攻关、从中式孵化到场景示范、从产业孵化到标准输出的全链条创新体系。
3: 目前实验室已建设了生物多样性、智能化工、数字碳中和、智能环境装备等15个科研平台，搭建了完善的野外观测网络与科研基地，在污染超低排放、新污染物监测、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库碳核算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有重庆辨识度的标志性成果。
4: 通过3到5年的建设，建设世界一流的绿色低碳实验室，努力创建长江上游区域资源循环利用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支持培育科技型企业10家，累计带动产业增加值1000亿元以上。
2: 据介绍，包括三峡实验室、金凤实验室、明月湖实验室、嘉陵江实验室在内，我市重点布局建设的4大实验室已全部创立完成。
1: 今年暑运期间，重庆江北国际机场预计起降航班约6.6万架次，迎送旅客约987.6万人次，高峰日客流量有望突破17万人次。为满足旺盛的暑运出行需求，我市增加运力，并计划新开和加密一批航线。
5: 7月2号，西部航空第51架飞机正式入列，为重庆暑运增加了新运力。据介绍，今年暑运期间，西部航空在重庆运营超过100条进出港航线，累计每周直飞航班超过690班次，同比提升15%。与此同时，西部航空还进一步优化重庆出港的航线网络。
6: 新开重庆至大同、黄山、吐鲁番等众多航线，加密重庆

0: 至大理、合肥、青岛、乌鲁木齐、大连、哈密、温州航线，恢复重庆至西宁和呼和浩特航线。
1: 据了解，同比去年暑运，重庆江北国际机场新开亳州、天水、嘉兴、武夷山等航线，加密上海、杭州、南京、天津、西安等国内热门旅游航线。其中，云南、新疆、西藏方向分别加密至每天26班、23班和13班。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暑运，针对无陪儿童出行的情况，江北国际机场和各大航空公司还进一步升级了相关的举措。
0: 突破了无陪儿童服务只能保障5到12岁儿童的限制，将适用对象拓展至16周岁的青少年，为孩子提供从出发到抵达全流程的专人陪护服务，同时还为有需要的家长提供孩子在各个乘机节点的动态信息，让家长能放心地让孩子单独飞行。
2: 记者从重庆高速集团获悉，从巴南京贵州赤水到四川叙永的渝赤叙高速重庆段已经进入施工的全面冲刺阶段，预计明年建成通车。
1: 位于巴南境内的百捷互通是渝赤叙高速重�庆段规模最大的互通，共有3座主线桥、9条匝道。记者在现场看到，百捷互通已经完成主线桥1座、匝道5条，总体完成进度达到75%。
3: 预计2027年全面完工，届时将实现渝赤叙高速、藁城高速及渝南大道间的车流转换。
1: 作为渝赤叙高速重庆段唯一特长隧道，位于江津境内的紫荆隧道也进入了全面冲刺的施工阶段。该隧道总长3896米，左洞近日安全顺利贯通。
4: 紫荆隧道右洞只剩余40米，按照目前掘进进度，预计7月中旬贯通，即使整个隧道就全面贯通。
1: 据了解，渝赤叙高速重庆段全长超过64公里，设计时速100公里，批复概算总投资108.74亿元，其中建安费75.78亿元。截至6月底，今年上半年完成建安投资9.8亿元，累计完成建安投资58.45亿元。
5: 渝赤叙高速全线建成通车后，重庆至昆明将形成一条新通道，车程缩短30分钟左右。川渝将新增一个省际高速公路出口，将有效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中线的通道能力，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实现区域交通基础设施一体化。
2: 好，我们资讯继续。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号说，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经升至2595人，受伤人数超1.2万人。另外，随着灾后重建工作的推进，委内瑞拉的地铁和铁路系统已经全面恢复运行。
6: 罗德里格斯当晚在首都加拉加斯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强震导致189栋建筑完全损毁，目前搜救工作尚未结束，救援人员已成功救出超6400人。罗德里格斯表示，将确保所有遇难者身份得到妥善识别。
7: Lo primero, reconocimiento por huella, reconocimiento por huella. En los casos donde y fotografía.En los casos donde no ha sido posible, vamos a la dentadura forense.
6: 罗德里格斯还对多国提供物资和救援支持表示感谢，并呼吁国际社会继续向委内瑞拉伸出援手。他说，委内瑞拉将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合作，设立2亿美元的重建基金，用于灾后重建工作。此外，委内瑞拉交通部2号确认，随着该国中部城市洛斯特克斯市地铁重新恢复运行。地震后受影响的地铁和铁路系统已全面恢复。6月24号，委内瑞拉在不到1分钟内接连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该国中部沿海地区是地震重灾区。罗德里格斯7月1号宣布，因毁灭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自当天18点起进入为期7天的全国哀悼期。
2: 好，再来浏览一组国际财经简讯。
8: 由中国交建和中国铁建共同投资建设的萨尔瓦多伊塔帕里卡大桥开工仪式7月1号在巴西巴伊亚州伊塔帕里卡岛维拉克鲁斯举行，标志着这座拉美地区规模最大的斜拉跨海大桥正式进入建设阶段。巴西总统卢拉在仪式上表示，该项目将载入史册，为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机遇和福祉。据悉，该项

0: 目总长约46.8公里，包含陆侧陆域、跨海大桥以及岛侧陆域三大组成部分，将打通巴伊亚州内陆地区和首府萨尔瓦多的交通要道。美国劳工部2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六月新增5.7万个非农就业岗位，明显低于市场预期的11万人，为最近4个月以来最低水平。当天，纽约股市三大股指涨跌不一。截至收盘，道指比前一交易日上涨1.14%，标普500指数涨幅接近于零。科技板块深度调整令纳指承压，下跌0.80%。美国亚马逊公司本月2号使用美国联合发射联盟公司运载火箭，将其低地轨道卫星计划的29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亚马逊低地轨道卫星计划原名柯伊伯计划，是亚马逊公司旗下的卫星宽带网络项目，目标是通过在低地轨道部署数千颗卫星，为用户提供互联网服务。据报道，截至目前，该计划已有约400颗卫星发射升空。近日，高温天气笼罩西班牙首都马德里等地，多个城市的气温高达40摄氏度左右，而且预报显示，西班牙即将迎来第二轮的热浪。马德里动物园为园内的大熊猫以及其他的动物准备了特制的冰棒和冰冻水果，帮助它们应对酷暑。
1: 雄性大熊猫金喜获得了用西瓜、竹叶、苹果、南瓜和葡萄等制成的冰品，雌性大熊猫茱萸也享用了同样的零食。其他动物如婆罗洲猩猩达西、长臂猿亚当以及猩猩母子也都在享用冰冻水果，东北虎兄弟则品尝了新鲜的冻血块，海狮们争抢着冰镇鲜鱼和鱿鱼。动物园兽医表示，调整夏季饮食、提供清凉食物和恒温空间是保护动物健康的关键。
2: To stay cool, we put some extra showers, extra pools, some shades, also climate conditioning systems. And with the diet, we can play a little bit, like some fruits, tropical fruits in the case of the vegetarian species, or meat or fish for marine mammals. So they enjoy a lot to discover the food inside the big ice blocks, to stay hydrated, to drink a lot, to refresh yourself, going to the shade.
0: 据国家发展改革委网站消息，3号24点起，汽柴油零售价格每吨分别下调950元、915元，折升价92号汽油、95号汽油、0号柴油分别下调0.75元、0.79元、0.78元。此次调价是国内成品油零售价格今年以来最大幅度的下调。调价以后呢，私家车50升的92号汽油将少花37.5元。
3: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免胶定配严禁，4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4: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5: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3: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都可以。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健面胶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一如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7: 现在戴上超视力，做点家务、买点菜呀、跳点健身操，都是一副眼镜就搞定了。
8: 而且很清楚，看远、看近、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啊、骑摩托车呀、开车呀都没问题。
9: 我觉得很方便的是，它又要变色，成了眼镜，
8: 很适合我。哎，量身定制的一副眼镜，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

0: 线4008002221。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日军飞机第一次进入四川的境内，第一站就到凉山县，
5: 保卫重庆空中的第一站是华山站凉山。
6: 因为战争态势发生了变化，凉山恰恰成为被轰炸的重灾区。
7: 重庆大轰炸结束于凉山。
8: 7月7日晚21:35，重庆卫视铭记历史，致敬英雄。
9: 晚上好，欢迎关注天气。昨天夜间到今天早上，强降雨主要集中在我市的东南部和中西部偏南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个别站点达大暴雨。午后开始降雨逐步减弱，气温也随之快速回升。下午3点，大部地区的气温已经来到了30度上下。预计今天夜间强降雨仍会集中在东南部和中西部偏南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余地区以阴天有阵雨或分散阵雨天气为主。到了白天，长江沿线以北地区的降雨会率先停歇，其余地区仍有阵性降雨天气。后天阵雨范围将会收缩至东南部和中西部偏南地区，其余地区则将迎来多云到晴天气。大后天除东南部部分地区仍有阵雨外，其余地区都将以晴好天气为主。由于前期累计雨量大，请注意防范山洪、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随着雨水的减弱，气温也会快速上升。来看具体预报。
10: 市区阴转多云，24到32摄氏度。两江新区。

阴转多云，22到30度，万州阴，22到31度，潜江大雨转中雨，20到25度，南岸小雨，22到30度，长寿阴转小雨，23到30度，江津小雨转阴，24到32度，合川多云，22到32度，南川大雨转小雨，22到30度，綦江大雨转小雨，22到30度，荣昌阴转多云，22到32度，开州多云，21到32度，梁平多云转阴，21到30度，乌溪阴转多云，22到33度，垫江阴，21到29度，中县阴转小雨，22到30度，云阳多云转阴，22到32度，石柱小雨，21到30度，秀山大雨转小雨，20到27度，酉阳大雨转小雨，20到26度，衡水大雨转中雨，23到29度，万盛经开区大雨转小雨，22到29度。

畅游白帝瞿塘，共享奉上好品，新博三峡凉都，三峡此生必去的地方，三峡之巅，诗城奉节，欢迎您。上亿大渡口，宜居一夜城，欢迎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重庆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7月3号，农历5月19。首先来了解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金融支持重庆高质量发展大会召开，袁家军出席并会见重要嘉宾。大会发布项目融资需求清单，并举行科技产业金融重点项目签约。
1: 我市举行七一勋章获得者及全国两优一先表彰对象重庆代表记者见面会。
0: 强降雨来袭，各地应急抢险工作有序展开。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天上午，金融支持重庆高质量发展大会召开。
2: 市委书记袁家军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国科学院院士、重庆医科大学校长、重庆信息与智慧医学研究院院长张泽民、千里科技董事长印奇、中国国新董事长徐思伟、中金公司董事长陈亮、高瓴投资创始合伙人李良围绕会议主题做了发言。市委副书记陈新武、市委常委、有关市领导出席，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刘尚进主持。袁家军在讲话中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出席大会的各位嘉宾表示欢迎，感谢大家长期以来对重庆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力支持。袁家军说，近年来全市上下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聚焦落实两大定位，发挥3个作用，扎实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着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纵深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积极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深入推动城乡融合、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建设省域美丽中国先行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重庆篇章。袁家军说，15-50时期是现代化新重庆建设积厚城市整体跃升的关键阶段，重庆将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

0: 深入贯彻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认真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努力推动各项工作全面转入创新发展轨道。要提质扩容高能级创新平台，聚焦高水平建设数字科技、生命健康、新材料、绿色低碳四大科创高地，着力打造四大重庆实验室和全国重点实验室，持续提升新型研发机构等创新能级，努力搭建金融资源承接落地载体。要全面激发全方位创新动力，立足产业发展优势，靶向实施重大科技专项，打造前沿技术创投新风口，引领金融资源投资向新攀高。要培育壮大多层次创新主体，构建创新主体成长梯队，深入实施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企业双倍增行动计划，推动金融资源赋能千行百业。要系统重塑市场化创新机制，积极构建创新成果有效供给和快速高效转化体系，充分调动广大金融投资机构深耕科创、赋能创新的积极性、主动性，不断放大金融资源投入乘数效应。要持续优化服务型创新生态，加强信用重庆建设，完善政府领投、企业跟投、市场合投机制，大力营造年轻人向往、创业者看好、企业家集聚的创新创业氛围，厚植西部最优创投发展沃土。重庆愿同广大金融机构一道，在建设西部金融中心，发展新质生产力，提升城市功能品质，扩大内陆金融开放，培育现代金融资本市场等方面深化合作，打造互利共赢标志性成果。会议还发布了产业项目融资需求清单和科创类初创企业科技成果转化类项目融资需求清单，举行了科技产业金融重点项目签约。会前，袁家军会见了出席大会的重要嘉宾，介绍了重庆深学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扎实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的有关情况，同与会嘉宾就进一步加强金融领域务实合作深入交换了意见。IDG 资本董事长熊小哥、中信证券董事长张佑军、红杉中国合伙人周奎、英诺基金创始合伙人李竹表示，将围绕重庆高质量发展需求，聚焦科技创新、先进制造、人工智能、医疗健康、生活服务、文旅发展等领域，加大在渝投资力度，积极宣传推介重庆，为现代化新重庆建设注入金融动力。袁家军等还同与会嘉宾参观了从制造重镇到创新高地主题展。各区县、市、区县两级有关部门，中央在于有关单位、有关投资机构、银行机构、证券公司、保险公司、资管公司，有关中央企业、市属重点国企、民营企业负责人等参加。
1: 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透过这次大会，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重庆坚实的产业底座正在变成金融看得见、投得进、能共创的场景优势。这是一场热情洋溢的双向奔赴。
2: 今天大会来了80多家金融机构负责人和产业科技领军人物，能把这么多产业资源、科创资源和金融资源集聚在一起，本身就说明了重庆的吸引力。而这份吸引力靠的不是概念，而是实实在在的产业基础和发展前景。
3: 从模型到半导体到汽车这样一个最好的场景，重庆有最好的制造业基础，未来我想会有更多千里科技这样的企业扎根重庆，服务重庆。
4: 实体化运营，统筹10余家附属医院，打造临床试验快速通道，进而以临床验证场景为纽带，精准链接高效研发端与企业产业化的需求。
2: 就在刚刚，会场举行了科技产业金融重点项目签约仪式，签约金额达到1549亿元。从签约的这些项目当中，我们可以看到，金融支持重庆高质量发展已经不是简单的给资金，而是沿着项目需求、产业需求和科创需求往深处走，往实里落。
5: 在我手上还有厚厚的这样一摞项目融资需求清单，从这些细节我们可以看出，今天这场大会不只是把金融机构请进来，把合作签下来，更是在打通科技创新、产业转化、金融赋能的链条，
6: 将中央企业的产业优势、资本优势与重庆的区位优势、资源优势紧密结合，深入整合，打造央地合作的新模式，
7: 可以依托更加多样化的金融机构，打通财富管理、股权投资基金、二级证券投资基金及产业企业的循环，为实体经济注入更多的源头活水。
8: 我们将以股权投资

0: 为纽带，把孵化、培育、并购与全球招引的能力更多地落地重庆，与重庆一起共建产业生态，为重庆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的智慧和力量。
1: 科技创新的前沿阵地，高端制造的产业高地，人工智能的广阔蓝海，文旅消费的澎湃浪潮。在重庆，每一个高质量发展的鲜活场景都是金融大有可为的舞台，每一个蓬勃生长的市场主体都在呼唤更高效、更温暖的金融支持。金融活水奔涌向心，置身中国式现代化的宏大场景，从科技金融到绿色金融，从普惠金融到数字金融，重庆正以开放之姿、务实之举推动金融与产业深度融合，努力让好项目不缺资金，让好企业不缺机遇。我们相信，金融与实体经济相濡以沫，必能汇成浩荡江河。而每一笔投向这座城市的信任，都将成为拔节生长的力量，为重庆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大动能。
2: 在7月1日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重庆有一名代表被授予党内最高荣誉七一勋章，6名个人和7个基层党组织荣获全国两优一先称号。他们用实干践行忠诚，以奉献扛起担当，为重庆赢得了荣光。今天上午，市委宣传部邀请他们中的5位代表举行了记者见面会。
3: 2020年国家公务员考试有个申论题，就是专门讲怎么当好老板这样的绣花针。现在应该有上千名的那种青年告诉我，他们就是当年的年轻公务员，就是考了老马这道题。
4: 坚守基层调解一线30多年的金牌调解员老马，在获颁七一勋章后的这两天，又多了个广大年轻网友起的名字“申论熟人”。在今天的记者见面会，这位申论熟人也回应了网友们的热情。他说：“这也是实实在在的老马带小马。”
3: 我也曾经是青年党员干部，我觉得我受益的就是这四句话，送给青年党员：第一，工作干起来；第二，书本读起来；第三，脑子动起来；第四，提笔写起来。
4: 老马通过申论和无数网友产生共鸣，全国优秀共产党员黄陶翠则通过一碗油和千家万户建立了联系。作为农业科学家的他，在过去20年为了提高油菜产量和含油量，跑遍了世界油菜主产区。见面会上，他自豪地展示了团队研发的3次刷新全国冬油菜含油量记录的种子。
5: 这是我们庆油3号菜籽油，这也是重庆市的一个公众品牌了。这段时间我们正在耐盐碱的油菜品种培育，我相信有一天我们会看见大片的这个盐碱地上开满着我们的油菜花。
4: 如果说他们在各自领域的坚守代表着优秀共产党员的奋斗姿态，那么我们身边的基层党组织则是党建引领的生动载体。见面会上，来自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武成立给我们分享了一个关于窗户的故事。
6: 越来越多的游客到我们的社区来参观，我们也感到很幸福。有一位老人，他喜欢坐在窗前。我问过他，我说你为什么喜欢坐在窗户前面？他说我现在是看着下面广场上那么多的年轻人，感觉自己也很年轻。
4: 这扇窗的外面是民主村越来越好的风景，更是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伟大的鲜活映照。在长达2个小时的记者见面会上，我们的镜头、闪光灯和笔一直没有停下来。一个个故事背后是重庆加快建设新时代市域党建新高地的久久为功，也是坚韧、忠勇、开放、争先这一重庆城市精神的坚实注脚。当人民大会堂的掌声为他们响起，也将有更多重庆人以他们为榜样，创先争优，建功立业。
7: 其实我的初心很简单，就是关键设备的核心技术不能掌握在别人的手里，
5: 唯有中国的油瓶子里面再添新油，
8: 继续当好群众口中的小跑、小波、小妹儿，
6: 团结带领我们社区全体党员，把我们的社区的小事儿办好，实事办实。
3: 要调解更多的矛盾，要服务更多的群众，要总结更多的方法，带出更多的小马。
1: 全国两优一先表彰名单近日公布，大渡口区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梅梅获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22年来，她坚守未成年人司法保护一线，主导创立全国首个杀姐爱心。

0: 队伍以温情司法、用心守护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
1: 走进大渡口区沙姐一站式关爱中心，梅梅正带领团队梳理青少年犯罪预防和帮教工作。早在2004年，梅梅便参与创建重庆首个沙姐青少年维权岗，从最初的谈心事、守护热线、维权信箱，到如今体系完善、队伍壮大的护卫品牌，沙姐团队从7名检察官逐步发展至500余人，汇聚1600余名志愿者、41家社工组织，构建起司法加社会全方位未成年人综合保护体系。沙姐也成为全市未成年人保护和预防犯罪工作品牌。22年来，每每累计帮教帮扶涉案未成年人近500名，他还牵头设立9个校园法律社团，主编20余种《沙姐讲故事》系列普法读物，开展普法宣讲600余场，覆盖学生10万余人。
2: 沙姐的沙，它在要点里读缩，我们是取其可治病救人之意，就是一方面它可以治病，同时呢这个名称很亲切随和，易于被孩子们所喜爱和接受，也就是让他们体会到我们不仅是司法者，更是像他们的家人一样在关怀帮助他们。
1: 面对新时代未成年人保护的新挑战，每每积极探索数字未检新模式。最近他主导开发的沙姐云平台上线，利用大数据手段实现对困境儿童的精准帮扶和对涉罪少年的动态关护，拓展了智慧保护圈。依托成熟的创新工作机制，该院成功获评全国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创新实践基地。
2: 能够一直做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也是觉得是我的荣幸，希望自己能够起到头雁的示范带头作用，同时呢培养好我们的一代一代的未成年人保护、未成年人检查的人才，让我们的沙姐工作、沙姐品牌有传承、有接续、有发展。
1: 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暨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今天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和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学习贯彻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和近期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听取市人大机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的汇报。
3: 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王炯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学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认真落实中央部署和市委要求，聚力打造10个方面标志性成果，助力现代化新重庆建设行稳致远。会议强调，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全市人大工作走在全国前列，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加强高水平立法供给，提升人大监督工作效能，有力有序落实民主与法治领域重点改革任务。要纵深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市域实践，推动8余实践站建设提质扩面，健全完善基层人大会议创新制度，全面加强人大机关自身建设，运行好迭代升级后的885工作机制，加快推进数字人大基本能力建设。会上，市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做了交流发言。
0: 市政协昨天召开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政协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
3: 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程立华主持会议并讲授专题党课，他指出，要充分认识习近平党建思想重大意义、科学内涵和理论品格，深刻体悟其中的真理力量和人格力量，切实增强学习贯彻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要准确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实践要求，锲而不舍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持续强化创新理论武装，统筹推进组织建设、纪律作风建设，推动政协党的建设取得新成效。市政协各级党组织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精心组织学习培训，深入开展宣传宣讲，推动学习贯彻入脑入心、走深走实。程立华要求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有机结合，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

0: 真抓实干总要求，扎实推进查摆问题、整改整治，引导广大委员和干部持续提升政治能力，始终坚持人民政协为人民，围绕助力现代化新重庆建设深入协商建言，以正确政绩观推动政协工作高质量发展。
1: 从昨天起，我市部分区县再次迎来强降雨天气，叠加上游雨量充沛，市内多条中小河流涨水，应急处置和抢险转移等相关工作随即展开。
2: 我现在所在的綦江区的赶水镇受到上游贵州方向强降雨的影响，本次是出现了洪峰过境的情况，目前水位是已经漫过了这个路面。
3: 接到预警过后呢，我们镇领导和机关干部下沉到各个点儿去一个值班值守，遇有情况我们能第一时间处置。
0: 在云阳县双土镇，水位明显抬升，部分低洼地带已被淹没。受强降雨影响，梁平区十个镇街紧急避险转移人口93人，在回龙镇兴农村沿河部分农田也被河水淹没，
4: 涉及到我们的满水路、满水桥，该熔断的熔断，该拉警戒线的说拉警戒线，三个地带点转移了3户5人。
0: 昨天到今天，全市超过60条中小河流迎来涨水，其中酉阳县董河、酉阳河、秀山县酉水等7条河流超警戒水位。水利部门派出20余个工作组驻守基层一线。针对乌江洪水过程，市水利局还调度彭水电站、银盘水电站、江口电站提前预泄腾库。
5: 预计今天到明天，我市西部和东南部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出现不同程度涨水过程。个别河流可能超警或超保，其中秀山酉阳等4个区县9条河流涨水风险高。
1: 这里是市气象局，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过去33个小时的降雨情况。从7月2号凌晨2点到今天的11点，梁平、万州等5个区县共25个雨量站超过100毫米，最大雨量出现在秀山的7元，达157.7毫米。
0: 今天酉阳12个雨量站达到大暴雨级别，68个雨量站达暴雨级别。市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降雨仍将持续，主要集中在我市中西部偏南地区，东南部部分地区可能出现大雨到暴雨。7月5号至6号降水则集中在中东部地区，以阵雨或分散阵雨为主。为减少降雨带来的影响，市住房城乡建委昨天已对酉阳等区县启动城市内涝4级防御响应。
6: 持续做好强降雨监测、动态预警响应，加强力量前置、隐患排查、人员避险等工作。
7: 从7号开始的话，重庆将进入一个相对这个年轻高温的天气，大部地区的话都是多云到晴，但是中东部的部分地区仍然会有阵雨或者雷雨天气。
8: 在近日举行的红岩文库2026年度新书发布暨编委会会议上，毛泽东重庆谈判活动图文资料、毛泽东与重庆谈判报刊舆论集等4部新书正式亮相。按照计划，到2030年，红岩文库将力争累计出版50部精品力作，形成具有重庆辨识度、全国影响力的文化品牌。
9: 渝万高铁万州北站扩建工程站房主体近日完工，正式转入钢结构施工及装饰装修阶段。整个扩建工程完成后，车站总建筑面积将达3.5万平方米，站台规模扩容至7台15线，更好满足成达万高铁新建渝万高铁引入的运营需求。2026巴蜀文化旅游走廊精品线路乌江画廊多彩武陵专场推介活动近日在石柱县举行。通过沉浸式情景演绎，生动呈现9大精品线路的整体风貌，助推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能级跃升。
0: 渝江携手同心向导各族青少年交流活动近日启动，重庆近200名青少年将在新疆哈密市及兵团第13师新兴市开展为期6天的社会实践。按照计划，今年暑假我市将举行6批次这样的交流活动，新疆也将组织上千名青少年学生来渝交流。
10: 今天的重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您收看，稍后是今日关注，再见。
10: 再见。

0: 聚焦民生，化解矛盾，促进发展，助力执政。这里是今日关注。去年五月，我们报道了巫山县平和乡在发放一项惠农补贴的过程中，没有做到公开透明，存在优亲厚友的情况。一年时间过去了，当初存在的问题是否得到了纠正？惠农补贴发放的机制是否得到了健全？一起来看关注回音。
1: 巫山县平和乡郎子村一直有套种玉米大豆的传统。为鼓励这样的种植方式，从2022年开始，政府开始发放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补贴。但对于这笔补贴，大多数村民却被蒙在了鼓里，直到2025年才得知此事。更为关键的是，补贴的发放在当地明显不公平，存在优亲厚友的情况，实际拿到钱的大多是当地干部的亲友。去年五月，今日关注以惠农补贴惠了谁为题报道了这事儿，引起巫山县纪委和平和乡政府的重视，随即介入展开调查。
2: 查出的就是确实存在部分干部确实存在优亲厚友的情况，然后也对那个部分干部，比如说工作当事人，做出的是行政记大过处分，目前已经那个退出工作岗位。
1: 此前违规发放的补贴金，调查组也责令全部追回，交由郎子村村委会组织村民集体讨论，重新制定发放方案。
3: 在组上一起都讨论的，在村上也是讨论的，回去找兵的回去，有的有几百的，有的有百万人。
4: 我还55块钱。
5: 55块钱。
4: 作为这个钱不是多也少，就是说做到了公平，大家不管是说一婚两婚，他都满意了。
1: 调查过程中，平和乡也深刻意识到惠农补贴发放必须要做到公开透明，充分尊重群众的意见。而在此之前，这项工作明显存在短板，
2: 存在责任心不强、审核把关不严、抽查不到位等问题，我们深刻吸取教训。
1: 通过健全惠农资金全流程闭环管理体系，强化执行过程中的核验公示，开展常态化自查，曾经的短板目前已经补上了。
6: 加强这个资金监管，建立这个种植户的台账，实行这个县乡村三级公示制度，补贴资金全部通过这个一卡通系统补贴到户。减少了这个补贴的中间环节，确保补贴资金按时足额补贴到农户。
1: 同时，巫山县还开展了涉农资金的专项排查，查出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等6个方面问题，目前已全部完成整改。眼下又是套种大豆玉米的时节，采访期间，记者见到有农技人员深入乡村，面对面推广种植技术，实地丈量核验种植面积。
7: 他们还是夏天就是说在一个地方呢倒打，就他们说要哪个种植和田上嘛，就2度苞谷可以2度黄豆，平田可以2度苞谷3度黄豆。
4: 第二些我们老师的话，他大不一样嘛，他产量要换一换嘛。
0: 种植补贴是推广技术、助农惠农的好政策，不是肥水不流外人田的唐僧肉，更不能成为滋生群众身边腐败问题的温床。巫山县相关部门的整改刹住了这股歪风，得到了老百姓的认可，也为惠农补贴的监管提供了经验和借鉴。感谢收看今日关注，再见。

0: 畅游三峡流程，探秘遗址公园，重庆中线欢迎您。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

0: 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吉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0: 研发预知灵药业。
1: 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2: 杜绝病从口入，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0: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 神枪手，
2: 我是打铁的。
1: 厨子特工，
3: 混日子呗。
4: 死
1: 黑帮老大，
5: 哎，
1: 三兄弟、
5: 哎、
1: 乱世重逢。
3: 老大打你干啥呀？
1: 从对立到携手，并肩抗日救国。
6: 怕我还能来吗？
7: 你真是正义的将士。
1: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火线三兄弟》。

雄奇山水，心韵重庆。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晋衔的军官表示祝贺。
1: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0: 应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总统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各地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丁薛祥出席。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赵乐际主持并讲话。
0: 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中央和国家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0: 李希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
1: 韩正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3号在北京81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
2: 上午10时30分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

0: 行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进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晋衔仪式。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将于7月5号至1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3: 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国各地引发热烈反响，鼓舞激励10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总书记的铿锵话语直抵人心，凝聚起磅礴的奋进力量。
4: 聆听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殷殷嘱托，催人奋进。2017年，井冈山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我们将扎实做好产业提质、民生增效、群众增收，以实干实际回应总书记对老区的牵挂与厚望。
5: 听到总书记说，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我特别激动。国家从积贫积弱走向伟大复兴，老百姓感受最深。如今，孩子上学、老人就医都特别方便，社区建得像花园，有党的坚强领导，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6: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边疆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独龙族彻底告别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实现一步跨千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将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以党建为引领，深耕特色产业，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强边固防各项工作，
7: 打不杀国耻，封杀肆虐，群众被迫逼近厮杀，正是支持共产党员带头劫杀治杀劫的报，困难面前不低头，敢把沙漠变绿洲。这些事儿，中国共产党优秀特质的生动实践，我们一定要坚定信心，坚持奋斗，筑牢祖国四不生态安全屏障。
1: 105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
8: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刻体会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攻克一切难关的根本保证。我们将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在科研攻关一线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再立新功。

0: 楚福谋山区，我亲眼见证了乡村面貌实现蝶变升级，民生事业取得长足进步。这些变化充分印证了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我们将把六个始终优秀特质传承好、发扬好，带领乡亲们一起发展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1: 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牢记初心使命，把群众需求放在最高位置，把便民服务做细，民生实事做实，基层治理做深，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温馨的港湾。
2: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从科技创新的攻坚阵地，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门户，从乡村振兴的广袤田野，到民生改善的基层一线。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今天的中国人民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我们要自觉扛起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使命担当，坚定不移地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打造更多大国重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4: 我们当生生子给人民，始终荣耀展示根基。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多干实事，多干好事，加快补齐农村现代生活条件短板，发展壮大文旅、教育、医养康养等产业，让乡村更美，产业更旺。
5: 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内心充满自豪感与使命感。党中央赋予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的重大使命，我们将结合岗位职责，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奋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总书记四次来到雄安新区考察调研，为新区发展把脉定向。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崭新篇章。
2: 7月1号，国务院总理、党组书记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国务院党组和国务院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深入领会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全面贯彻到政府工作当中。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的认识与理解，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要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真抓实干，担当作为，奋力跑好历史的接力棒，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毫不松懈推进政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提供坚强保障。丁薛祥、何立峰、张国清、刘国中、 王晓红、吴正龙、慎怡琴。

人出席。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7月3日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党组书记赵乐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振奋人心，是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要深入学习领会讲话精神，结合人大职能职责，认真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党105年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立足本职岗位，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力量。要准确把握党的优秀特质的丰富内涵、时代特色、实践要求，贯彻体现到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全过程各方面，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必须重要要求，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国人大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要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领会把握14个坚持核心要义，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人大党的建设，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7月3日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是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夺取中国式现代化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具有强大政治引领力、理论说服力、历史穿透力、实践推动力，必将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要深刻把握这一思想是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凝练，是内涵丰富、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是具有鲜明理论品格的科学理论，是指导新时代新征程强党强国的思想武器，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会议指出，全国政协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更好引领和推动人民政协履职和党的建设，要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阐释，扎实做好政协各项工作。中央和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7月3日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中央和国家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蔡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不断发扬光大党的六大优秀特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

0: 党精神，做到五个必须，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蔡奇强调，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要求，掌握看家本领，用以指导和推进机关党的各项建设，整体提升机关党建质量。要以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为榜样，在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竭诚为民服务、砥砺实干担当、保持清正廉洁上走在前、做示范。蔡奇要求各部门党组党委要认真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机关基层党组织要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监督，激发干事创业、攻坚克难的精气神。会议表彰了中央和国家机关123名优秀共产党员、126名优秀党务工作者、285个先进基层党组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3号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保障。李希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彰显了百年大党、创造世纪伟业的自信豪迈，续写强党强国新篇的坚定决心，是指引全党全国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重要文献。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105年来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在新征程上的使命任务和责任担当，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因党而生、为党而战的红色基因，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李希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纪检监察机关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落实，要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监督检查，推动全党坚决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夯实党长期执政的群众基础，持之以恒正风肃纪，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坚定不移惩治腐败，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刘金国出席会议。7月3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清华大学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此起彼伏，各种风险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忠实履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职责和使命，愿同各国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二是深化拓展多边机制合作，中国将以主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三是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中国提出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主张构建和维护公平公正、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同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四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治理，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倡导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中方将以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契机，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巴基斯坦参议院国防委员会前主席穆沙希德、韩国前外长金星焕等外国前政要、驻华使节、中外学者等约400人与会。
1: 本台消息， 国务院。

0: 日前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规划部署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实施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等七方面重点任务，提出了大气污染防治提升、水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修复、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和治理、工业固体废物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综合利用、新污染物协同治理等重大工程。
1: 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三批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已下达，支持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老旧营运货车、住宅老旧电梯等领域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至此，今年全年2000亿元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已全部下达完毕，共支持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对加快产业升级、促进绿色发展、改善民生福祉、强化安全保障提供有力支撑。正在香港进行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的海军舰艇编队南宁舰、衡阳舰今天首日面向香港民众开放，舰艇官兵精心准备了多样的互动体验项目，吸引众多香港青少年学生登舰参观。活动现场，香港青少年学生近距离参观舰艇装备，认真聆听官兵们讲述执行撤侨行动、联演护航等任务故事，真切感受人民海军现代化建设风采。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最美科技工作者代表围绕勇担历史使命、建设科技强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他们自觉胸怀国之大者、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积极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良好风貌。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的中心已于今天18时20分前后在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受其影响，3号至6号海南岛、广东、广西、湖南、贵州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美沙克是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目前各地提升应急响应，调集抢险装备，做好防范应对。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我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10年来，全国累计审查政策措施188万件，废止和修订排除限制竞争的政策措施12.3万件，有效破除地方保护，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启动第7届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利用100天左右时间，集中组织线上线下招聘对接活动，开展职业指导，推出人工智能、康养服务等职业培训，助力高校毕业生等各类劳动者就业。中央网信办自今天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娱乐团播在账号注册、规则设计、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通过处置处罚和公开曝光，压实相关平台和 MCN 机构管理责任。今天，长三角发布首批重点产业国际标准联合攻关项目清单，涵盖人工智能、新材料、新能源等8个项目。至2027年底，长三角计划牵头制定20项以上联合研制国际标准。今天，我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和北海局极地号从大连出发，前往北冰洋，将在北冰洋重点海域开展海冰、水文、生物等领域综合调查监测，预计10月上旬完成考察任务后返回。

0: 乌克兰方面二号称，乌首都基辅的居民区当天遭俄罗斯军队导弹和无人机大规模袭击，造成损失。俄罗斯方面称，俄军二号打击了基辅等地的军事目标和准军事目标，以报复乌军对俄民用目标的袭击。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二号表示，随着芬兰解除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禁令，该国已成为俄罗斯核打击的目标。6月17号，芬兰议会批准政府提交的核能法修正案，取消对核武器过境和出于国防目的在芬兰储存核武器的禁令。该修正案经芬兰总统斯图布的批准，于7月1号正式生效。2号，一名被困8天的男子在委内瑞拉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一家购物中心废墟下被成功救出，目前该男子生命体征平稳。委内瑞拉政府2号说，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2595人，受伤人数超1.2万人，6462人获救。法国南部部分地区日前燃起多起林火，在高温干旱影响下，火势持续蔓延。据法国媒体2号报道，法国南部已有3000名居民撤离。法国总理勒科尔尼当天表示，今年夏季开始以来，法国已发生近7000起火情，2000名消防员投入灭火作业。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1: 挺好，练着呢。
0: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1: 不慌，
2: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0: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3: 不慌不慌，
1: 幸好没被他发现。
2: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4: 雄奇山水，幸运重庆。

0: 神枪手，
1: 我是打铁的。
0: 厨子特工，
2: 混日子呗。
3: 死！
0: 黑帮老大，
4: 哎，
1: 老二，
0: 三兄弟，
4: 哎，老大
0: 乱世重逢。
1: 老大打你干啥呀？
0: 从对立到携手，并肩抗日救国，
5: 怕我还能来吗？
6: 你正是正义的将士。
0: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火线三兄弟》。
7: 今天我们将聚焦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这一主题，共同探讨新时代文化文艺工作如何真正做到以人民为中心。
8: 乌兰木齐是蒙古语，意为红色的嫩芽，就像这充满生机的名字一样，我们这支红色文艺轻骑兵60多年风雨兼程，始终以天为幕布，以地为舞台，把欢乐和文明送到草原的每一个角落，把党的声音传到农牧民的心坎里。
9: 乌镇戏剧节搭建了多层次舞台，最高水准的特邀剧目单元，12年共引进了全球134部海外佳作与153部国内顶尖作品，让彼得·布鲁克、铃木忠志、罗伯特·威尔逊等大师的作品与中国观众相遇。
10: 一次乘坐火车前往格尔木的旅程，让我萌生了一个独特的想法，通过火车车窗这一独特的视角，捕捉并展现中国当代社会的多元风貌。
11: 所以说文艺工作者的时代使命啊，我觉得就是用艺术的语言提炼并传播当代的时代的价值。
12: 一幅照片，一首歌曲，是吧，一部戏剧，它真的是对我们整个国家民族的发展啊，凝聚啊，它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0: 见。来，请坐。叶小姐辛苦了。
1: 谢谢，我哥哥让我代他向您问好。
0: 凌兄还好？他跟你说这次任务了吗？
1: 哥哥什么都没有跟我说，他只说让我去一家叫福田的日本料理店，具体的任务让我听您的安排。
0: 我们需要你潜伏在福田料理店当女招待。
1: 那我真正的任务是什么？
0: 暂时你只需要做好你的招待工作，不要让任何人怀疑到你。你真正的任务是什么还需等待我的消息。
1: 那您能告诉我为什么我要潜伏在一家日本料理店吗？
0: 这正是我要告诉你的。令兄所在的关东军最近时间从北平调来一位前田中佐，而福田料理店是前田中佐的夫人开设的。令兄在关东军的任务需要跟前田中佐打交道，而把你安置在福田料理店，一方面是顺理成章，另一方面也可以拉近令兄和前田的关系，以便于掌握他们的动向。
1: 我明白了。
2: 我说，你就那么想当大厨啊？
3: 真的就是真的，身上的面纱即将揭开，你就等着请好吧您了。
2: 你就那么有把握赢我？
3: 从古到今，都是教会了徒弟饿死师傅，我才没那么笨呢。别以为你学得快就聪明，我告诉你，这压箱底那玩意儿我还没掏出来呢。为了这比赛，夫人请的可都是正宗的日本吃货，你就等着丢人现眼吧您的。
2: 反正我干什么您知道了啊，给你句话，做什么别做汉奸。
3: 我凭手艺吃饭天经地义，我怎么就成了汉奸了？
2: 你现在行为已经影响到我们了，这种行为就是汉奸行为，人人得而诛之。
3: 行行行行，别老吓唬我。你敢把我怎么着？有本事现在一把我捅死啊！要你也不敢。
2: 现在是不敢，你出个门试试，你试试。
3: 我出去干嘛？我出去干嘛？我在这好好的，我出去干嘛？你看看那，你再看看那，还有那。这来来往往的可都是带着枪的皇军，你敢把我怎么样啊？
2: 我对你现在已经算是仁至义尽了啊！你要是再执迷不悟的话，我对你就真不客气了。

0: 这个寿司先生订好的寿司怎么还没做好啊？
1: 小娟娟，你的刀工这个速度有点跟不上啊。
0: 你的手怎么这么不小心啊？
1: 没事没事。
0: 哎，你还愣着干什么呀？你别干了，免得弄脏了寿司。你出去买烧酒回来，店里正好没烧酒了。
2: 真的就是真的，这刀工的速度有点跟不上了。藤井桜、信濃、両親共に信濃、京都にて育ち、両親の。

0: 人了。
1: 喊什么呢？咋还录上你？
0: 这哪儿啊？
1: 阳光去。
2: 老崔，可能出事了。俺去接头，人根本就没来。
3: 确实出事了，我刚刚接到情报，运送物资的地下交通线被敌人截获。
2: 啊？那同志们没事吧？
3: 同志们都没有牺牲的，经过短暂的交火，都安全撤离了。
2: 那就好。物资啊，咱们可以再想办法。同志们的生命啊，比什么都重要。
3: 我现在担心的是啊，敌人会不会顺着缴获的物资查到我们地下党活动的线索？
4: 这批物资都有什么呀？
3: 具体的清单到现在还没拿到。如果只是一些生活用品倒没什么，就怕有关键性的东西。二林什么时候到？
5: 嗨，嗨，我来，我来，我西兰诺。ご不意経路を見つけました。はい。敵の捕獲はまだです。はい。今回捕獲した部署は重要な手がかり。必ず狡猾な品々をすぐにでも捕らえてみせます。はい。お任せは。听到了吗？是司令打来的电话，他表扬了我们这次的行动，但很可惜。人没有抓住。
6: すみません，都是我们的错，以后一定注意。
5: 不是以后，是现在。
6: はい。
5: 查到什么线索了吗？
7: 除了餐具和生活物资之外，我们居然发现了一本日本菜谱。
5: 日本料理，八六学做日本料理，
7: 一定是我们大日本料理，既好吃又有营养。
5: 一定是他们想要更好的陷入我们内部，窃取情报。北平的日本料理店只有一家，
6: 富田料理。那科长，你说是小林桑还是小泉桑？
5: 我不确定。这本菜谱上记录的都是最简单的日本料理方法，这说明那个人现在的手艺还很差。按照上次笔试厨艺的结果，应该是小林，但是小泉也很可以。我要再用时间确定一下。
6: 那么我们现在就去富田料理，把他们两个都抓起来，一起审问。
5: 这样会打草惊蛇，而且那是浅田富田的店，
6: 是不是？
5: 弄不好会给我们带来很多麻烦。不过，浅田富田明天请我去福田料理看二位厨师的再度笔试，你跟我一起去，到时我们可以好好的观察观察。
6: 嗨，
8: 现在情况呢就是这样，这小子是铁了心了要跟我争，而且老板娘现在啊偏向他。
3: 如果你真跟小泉比厨艺的话，胜算把握有多大？
8: 要比改刀颠大勺，我稳赢。但比日本料理，我还真没怎么吃过正宗的日本饭，不好说。
3: 既然这样，你不能在料理店久留，我们马上安排你转移。
8: 我好不容易才打进去的，不能因为个小泉，咱们前功尽弃吧？
3: 再这样下去，小泉会对你的安全构成威胁，我们不能让你冒这个险。
9: 要不，俺直接把小泉给干了。
8: 我要真走了以后怎么办啊？能去哪儿啊？太可惜了！不行不行不行！
9: 二林同志，执行命令。
8: 你们能冒危险抗日，我为什么不行啊？
3: 事情没那么简单。 你的身份一旦暴露，整个组织都会受到牵连。我知道你不服输，但凡事不能意气用事，你明白吗？
8: 要不这样，你看行不行啊？这小子现在躲在料理那边不敢出来，肯定就是怕咱们把他给干掉，所以我的身份暂时不会泄露，而且不就是比赛吗？谁赢谁输还不一定呢，到时候再把他弄走不就完了吗？我还能继续给你搞情报啊。

0: 行，如果你们怕出问题，那这样，咱们现在断了所有联系，万一出什么事儿，我绝对不会连累你们，行不行？
1: 不行不行，这样太危险。
0: 你就信我一回吧，谁赢谁输啊还不一定呢。
1: 二林，这不是开玩笑。
0: 算了，就这样吧，比赛之后啊，再见分晓。
1: 等等。
2: 把这个带上，以防万一。
1: 这有什么事儿啊？有他还说不清楚呢，您保重。
3: 怎么办？
1: 联系其他支部的同志，多派些人来，到料理店附近活动，要确保二林同志的安全。
3: 行，我这就去。 这次让你杀的是个地地道道的汉奸，你不用怀疑，这个人是北平伪政府的物资局局长。除掉这个人，可以打击日本人的军需供应。这个人的资料都在这里，我会给你制造接近他的机会，这次务必要完成。
4: 夫人在家吗？
5: 太太去松太太家打牌了。哦，先吃晚饭了吗？
4: 吃过了。好，您下去休息吧。嗯。

0: 别出声，慢慢转过来。
1: 保险柜里金条美金，你都可以拿去。不要钱，要你命。您是哪路的英雄啊？就是死，也得让我死个明白呀。
0: 军统特工。
1: 军统。哼，王处长，这是要杀人灭口啊？什么意思啊？你不知道，我和王处长合作。 帮他把他手里的军需物资拿到黑市上去倒卖，让他赚了不少钱。现在他赚够了钱，就想过河拆桥啊！
0: 你们都倒卖什么军需物资？
1: 药品、武器弹药，有什么卖什么。都卖给谁了？朋友，看来你真是不明白啊。王云帆和军统北平站站长。 一起搞了个假名单给重庆，说是军统发展特工需要经费和装备，其实就是为了吃公饷。这个人是北平伪政府的物资局局长，他们把重庆剥下来的经费给分了，多余的物资就来找我拿到黑市上卖了高价。现在肯定是有人把这事捅到了重庆，所以他才想杀我灭口。
0: 除掉这个人，打击日本的军火供应，
1: 杀我灭口。
0: 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1: 当初我们一起在。

0: 上海受过训，后来我为形势所迫，不得已才为日本人干事。但是我的内心是抗日的。我为你们军统提供了不少日本人的经贸。兄弟，你转告王处长，这件事我绝对不会跟任何人说的。
1: 把你刚才说的这一切一字不落的写下来，
0: 这不是让我死吗？
1: 不写，你马上就死。写完了再说。快去。好，我写。
2: 这封信是那个汉奸临死前让我交给你的。
3: 那个汉奸临死之前都对你说了些什么？
2: 没说什么。
3: 他说什么你都别信啊，他那是为了活命瞎编出来的。
2: 我知道，他让我把这个交给你。

0: 你这是叛徒行为，你想当汉奸吗？你干的这些事才是汉奸的行径，留着你这种败类只会帮了日本人。 账本和那封信，你让那汉奸抄了两份，算是他的自白书。我把它捆起来扔到宪兵司令部门口了，日本人会收拾。至于你，我想军统会收拾的。
1: 田大林，你别乱来啊！这样，你放过我，我和站长不会亏待你的。以后我们赚了钱，有你一份。
2: 自己留着吧。 站起来，
0: 大林，你听我说，
1: 撞过去，撞过去，多爷。

0: 哎，来来来来来，王处长在里边看一份重要的文件，别去打扰他，啊！另外，他让你把副站长给请到这儿来。
1: 副站长，哪位副站长？
0: 哦，那他没说。哎，哪位副站长是管内部法纪的？
1: 哦，那是周副站长。
0: 对，赶快把他请到这儿来。好。哎，来来，伙计，包间里的客人有重要的事情，不要让任何人打扰他。
2: 好，知道了。
0: 你就跟这儿盯着。

0: 说这三林到底是什么来头啊？这整个一上午了，我接的这电话全是给他求情的电话。哎，我知道他是梁文山的人，那又怎么样？我的亲外甥的脸都让他给破了相了啊！我要不弄死他，赶明儿我在北京城，我怎么抬得起头来呀？我行了行了，这事没完。妈，这谁说也不行，非弄死他不可。
1: 哟，这是要弄死谁呀？董处啊，这么大火气，谁惹你了？
0: 哎呦，宋小姐呀，您这可是稀客呀。
1: 什么稀客呀？这么久了也不去舞厅给我捧场，还非得让我来请您。
0: 哪里哪里呀，这一来呢是工作繁忙，二来呢你宋小姐可是这窝饭店炙手可热的。

0: 今儿恐怕是为他而来的吧，对不对？哎呀，这一上午的这求情电话，恐怕也是你托人打来的吧？
1: 董处真是明察秋毫，什么事儿都逃不过您的火眼金睛。
0: 哎呦，这细皮嫩肉的，这，
1: 滑吧。
0: 这个三林呐，他仗着梁文山做靠山，竟敢打我的外甥。你说我要是不办了他，我在这个北平城那不就栽了？宋小姐，您还是请回吧。
1: 要我说吧，这事儿呢，的确是三林做的不对，可也罪不至死吧。这世上原本就没有什么开脱不了的罪名，你开个条件吧。只要能保住他一条命就行。
0: 哎呀，这难不成这三林是你的相好，让你这么折命去救他，啊？
1: 嗨，什么相好啊？只是在我落魄的时候，他救过我的命，还他一个人情罢了。
0: 哦，既然是这样，那就要看你宋小姐。
1: 你开个价吧。
0: 我董志新岂是缺钱的人呢？我看中的是你宋小姐的心意啊。啊，当然，我也是怜香惜玉的人。既然你为难的话，也就算了。宋小姐，你还是请回吧。
1: 只要能救三林，我什么都依你。
0: 好，那今天我就在六国饭店开个房间，咱们好好的乐呵乐呵。啊，明儿一早三林能不能放出来，那就要看你宋小姐怎么伺候了。
1: 那现在先让我见见三林吧。

0: 夫人，尝尝我这味儿腥吧。怎么样？
1: 不错，挺好的。
2: 哎，小陈，让你买烧酒，你买了半天，你干嘛呀？
0: 哎呦，我这脑子，剩一片拿勺了。哎，那个嘛，小千君，麻烦你帮我拿点新鲜的生鱼片啊，新鲜的啊。
3: 不让秋子去啊？
0: 秋子他懂个嘛呀？他知道嘛是新鲜的，嘛是不新鲜的。
1: 呀，小千君，让你去就去呀，不要耽误时间了。
3: 哎，好了，你去吧，我不想给他拿。
4: 我不能去，我的手刚才不小心被我弄破了。你知道吗？虽然说现在天冷，但是鱼一旦沾上雪，马上就会变腥的。
3: 真的？
4: 哦，难道我会骗你吗？哎，对了对了，今天晚上的比赛你准备的怎么样？需不需要我帮你做些什么？
3: 不用，你已经帮我了。
5: 呸！怎么不死啊你？
6: 你怎么那么闲的呀？那零件的批料做好了吗？
5: 没做好，我能在这儿看报纸吗？
6: 你认字儿吗？
5: 还不如不认识呢，越看越来气。你瞧瞧，知道这是谁吗？
6: 不知道。
5: 马锦城，共荣报的总编，整天在报纸上替日本人吹什么共存共荣，都把我们欺负成什么样了，还共荣个屁呀！
6: 小声点，别让人听见。
5: 这不没外人吗？我呢也不过就是过过嘴瘾。这小子今天过生日，在和悦楼摆酒。哎，真是好人不长命，坏人活千年呢。
6: 行了行了，你赶紧干活去吧啊！以后这种话也就在底下说说，到外边千万别跟人家说，听见没有？
0: 去去干活。
5: 这种话火，我走了。

0: 你怎么还没死啊你啊？
1: 我他妈就知道你得来。怎么着，小智给你报个信吧？
0: 你个不知死活的东西，董志勋的亲外甥你都敢动，你长了几个脑袋啊？
1: 他妈是活该。你赶快去宪兵队找那个高木，我这么琢磨着，也就他能把我捞出去。
0: 谁说的就他有办法？还有我呢。我跟董志勋说好了，明天一早就把你给放出去。
1: 切，他怎么可能给你这面？
0: 这你就不用管了。
1: 哎，
0: 痛不痛啊？要不要给你找个大夫啊？
1: 哎，不对。你怎么跟诺仁星说的？
0: 问那么多干嘛呀？反正明天一早给你放出去不就得了吗？
1: 啊，不对，他要放我，现在就能放我，干嘛等明天？你给我老实说，是不是他让你陪他来着？你别犯傻啊！
0: 干嘛呀？舍不得呀？反正你也没打算要娶我。
1: 宋亚娟，你想当婊子我不拦着你，可是老子用不着你用这么下三滥的办法救我。
0: 那你就去死吧，死了我也陪着你，死鬼的。
1: 等等，
0: 干嘛？
1: 别闹了，赶快去找高木去。
0: 找高木？高木要是救了你，你就得给他做奴才。姓田的，你可以不领我的情，但是我不愿意眼睁睁地看着你变成汉奸。
1: 都火坑里边埋了半截子了，你这么跳来跳去能把我推出去怎么着？
0: 这年头谁不是埋在火坑里啊？走了。
1: 哎，等等，身上有没有值钱的东西？
0: 有啊。我。
1: 我去你，别开玩笑，快点给我点，我打发小鬼。
0: 水头很好的。

0: 哎，兄弟兄弟，想不想挣点酒钱？来，好东西啊！
1: 你啥意思？
0: 哎，能帮个忙，去趟宪兵队找那个特高科的高木，让他把我捞出去。
1: 宪兵队，那地儿我可不能去。
0: 没事，你就提我行了，田三林。那里边那高木是我兄弟，帮忙。完事儿以后还有更厉害的呢。
1: 不是说明天就把你放了吗？
0: 明儿，今儿放我出去那叫有恩报恩，明儿出去那叫有仇报仇了。帮忙兄弟。
1: 那行吧，到了下班了，
0: 谢谢啊。
2: 吃饭。饭都凉了，这孩子还不回来呢。
3: 可能是厂里有事给耽搁了。
4: 哎，大娘，你先吃吧。
2: 娘先吃，肚子饿了是吧？哎，大力，你回来了，吃饭啊。
5: 啊，我不饿，您先吃吧。

0: 哎，你干啥去啊？等你半天吃饭呢。
1: 我不吃了，厂里有点急事儿。娘，甭等我吃饭了啊！
0: 你吃饭，你忙不忙？饭都不吃了？一天忙了，忙得跟鬼似的。但愿吃饭，吃饭不等他，孩子饿了，来吃。
1: 他忙么？一天到晚跟鬼似的。

0: 小泉君，
1: 来了来了来了。
0: 哎，小泉君
1: 来了。
2: 夫人，
0: 怎么这么晚了？
2: 夫人有什么吩咐吗？
0: 把这些菜送到侯爷楼去。
2: 哎，好嘞，马上。
0: 快点啊！哎，
3: 筷子，
4: 科长，现場から見つかった。
5: 等等，你有忘记我说的话了吗？在这间房间里，你我都要讲
6: 中国话。
5: 我们现在是在中国，身边都是中国人。为了更好的帮助他们，我们需要了解他们的文化，包括语言。你记住了吗？
6: 是啊，是。
5: 继续说吧。
7: 去调查凶案现场所遗留的香烟，和市面上的不太一样，很有可能是由海外定制送进国内的。
5: 这么说来，在北平城能抽得到这种香烟的人并不多。
7: 是。
5: 继续查吧。
7: 是。
5: 今天公牛坝的马酒边过秀，你跟我一起去。
7: 是。
4: 高木だ。連れてこい。
8: 連れてきました。
9: 入れ。

0: 看手机眼睛累，刚过四十看小字就模糊，批改作业时间一长眼睛干涩不舒服。
1: 看手机眼睛累，文件多会议多，经常看不清字儿还串行，效率低耽误事儿。
2: 近视又老花，看电脑累，开车看导航也很费劲。
3: 看手机眼睛累，看片子开处方总是怕出错。
4: 超视力，近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5: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0: 批改作业看手机眼睛累，快换超视力。
2: 看导航看手机眼睛累，快换超视力。
1: 开会看文件看手机眼睛累，快换超视力。
3: 看片子开处方看手机眼睛累，快换超视力。
6: 超视力，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中国近变焦眼镜业配专家。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8002221。
8: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9: 挺好，练着呢。
8: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9: 不慌，
10: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8: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9: 不慌不慌，
11: 幸好没被他发现。
10: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1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送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观众参与，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更安全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

0: 不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1: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3: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4: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变肝，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3: 9.9？
2: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6: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3: 9.9？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0: 你是谁？你是为孩子打开想象之门的引路人，
1: 为他们打开了一扇窗，他们才是真正的中国科幻。
0: 你是穿行街巷的红颜骑手，
2: 把那份关爱，那份善意传递出去。
0: 你是坚守一线的急诊先锋，
3: 全力以赴，永不放弃，因为我们是白衣战士。
0: 你是让破碎家庭重圆，让失责亲情归位的守护者。
4: 办我们的未见案子就是要有爱，改变他们，让他变得更好。
1: 我叫琼月，
5: 郑川，
6: 吴豪杰，
7: 关继松，
8: 我叫王丽。
0: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十四五时期，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十五五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绿色在心，行动在手。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9: 日军飞机第一次进入四川的境内，第一站就到凉山县，
10: 保卫重庆空中的第一站是发生在凉山。
11: 因为战争态势发生了变化，凉山恰恰成为被轰炸的重灾区。
12: 重庆大轰炸结束于凉山。
0: 7月7日晚21:35，重庆卫视铭记历史，致敬英雄。
13: 今天我们将聚焦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这一主题，共同探讨新时代文化文艺工作如何真正做到以人民为中心。
14: 乌兰木齐是蒙古语，意为红色的嫩芽，就像这充满生机的名字一样，我们这支红色文艺轻骑兵60多年风雨兼程，始终以天为幕布，以地为舞台，把欢乐和文明送到草原的每一个角落，把党的声音传到农牧民的心坎里。
15: 乌镇戏剧节搭建了多层次

0: 最高水准的特邀剧目单元，十二年共引进了全球134部海外佳作与153部国内顶尖作品，让彼得·布鲁克、铃木忠志、罗伯特·威尔逊等大师的作品与中国观众相遇。
1: 一次乘坐火车前往格尔木的旅程，让我萌生了一个独特的想法，通过火车车窗这一独特的视角，捕捉并展现中国当代社会的多元风貌。
2: 所以说文艺工作者的时代使命啊，我觉得就是用艺术的语言提炼并传播当代的时代的价值。
0: 一幅照片，一首歌曲，是吧，一部戏剧，它真的是对我们整个国家民族的发展啊，凝聚啊，它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4: 400-826-3969，400-826-396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4: 400-826-396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4: 400-826-3969，400-826-396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太君，是田三里让你来的。哎，是，三哥得罪了保安军物资处的董处长，他现在正关在那保安军的大牢里。他让我给您送个话，让你赶快去把他救出来。
1: 你先回去吧，我一会儿就到。柯家，这件事情还先不用你亲自出面吧？你不懂。 他们中国人最讲究面子，田三里是我一直都想拉拢的人，但是他好像一直在抗拒我。

0: 娟姐，你没事吧？
1: 姐，照我说，我们就一块儿去，先把那姓董的给灌趴下了再说。
0: 是啊。
2: 姓董的，今天一口酒都不会喝的。
3: 姐，他就是想把你灌醉了，占你便宜。
2: 小智，去把安军给你三林哥送点吃的。
3: 你别又想支开我，我今天跟他拼了！
4: 干嘛去你？
3: 我崩了他去，就算一命换一命，我栽在他手里头也不能看着你白白。
4: 一命换一命，你有几条命啊？宋小志啊，你以后要再敢跟我说这话，我就先一把掐死你！你要有个三长两短的，对得起我吗？
3: 我就是得对得起你，我才想砸死他。
4: 但凡你平时要是听我的话，也不会弄到今天这个地步。平日里我怎么跟你说的？田三林做事不计后果，我让你跟在他身边给他提个醒儿，他干傻事儿的时候告诉他一声。你听我话了吗？你干什么去了？
3: 可我也不能眼睁睁看着你吃亏啊！你可一命换一命，我也不能看他们白白遭罪你的清白。
4: 清白？清白多少钱斤啊？
2: 这话的话说到这儿，
4: 你也长大了，我得把话给你说清楚了。你姐姐我早就不是什么黄花大闺女了。你以为我在六国饭店就是陪人家吃吃饭、喝喝酒、跳跳舞那么简单吗？该干的我一样没少干，别他妈给我立障眼牌坊！
3: 可姐，你是个什么样的？
4: 闭嘴！你姐姐我要是不陪男人睡觉的话，你能长这么大吗？你早他妈饿死了！滚！滚！把枪给我留那儿！
0: 娟儿姐，你说你这是何必呢？我来六国饭店比你早，就没见过哪个男的碰过你的身子。小智他可是你亲弟弟，你……
2: 行了，别说了。我要是不这么跟小智说的话，他肯定会去跟董志新拼命的。
5: 姐，就为了那个田三林，你值当的吗？
0: 是啊。
2: 这世界上我就在乎两个人，一个是我弟弟，还有一个就是田三林。
0: 可是你说，如果要让三爷知道了，他还能娶你？

0: 董处长，您还不干了呀？您今儿什么意思啊？一口都不喝。
1: 我今儿来啊，就没打算喝酒。不过呢，我倒愿意看着你喝，请吧。
0: 那我就再敬您一杯。
1: 事成双，咱们再来一杯。
2: 哟，先生，您来了，来，您里边坐，里边坐。哎，
3: 先生，您来，这坐。
4: 哎呀，恭喜马老爷子高寿啊！
5: 都要恭贺。咱们天王阁下没有他，哎，哪来的大东亚共荣啊？
4: 是是是。

0: 得了，差不多就行了。喝多了伤身子。
1: 干嘛呀？你不喝，你还不让我喝？
0: 我这是怜香惜玉。
1: 得了吧，别说那么好听。你心里怎么想的，我比谁都清楚。
0: 你心里怎么想的，我也清楚。你想把你自个儿灌醉了，待会儿就什么都不知道了。我可告诉你，今儿晚上你要是不让我尽兴，这天一亮，田森林就是死尸一条。你自个儿好好掂量掂量。
1: 这就是你不喝的理由。
0: 是啊，我怕喝酒误事儿啊。啊，
1: 你是怕你喝多了不行吧？
0: 我行不行，明天早上见了田三十零，你告诉他去啊。啊，别以为我不知道，我看不出来你喜欢田三林，对不对？哎呀，可惜了，那小子他不知道疼你啊。从今儿晚上开始也疼你。哎，你别喝了，
2: 别喝了。
0: 没听见啊？你待会儿都睡着了，这不都可惜了吗？
1: 你不让我喝多了，我怕我忍不住会再喝。
0: 好痛快，我喜欢你这样的，我特喜欢。
3: 我们刚刚把寿司送到，就听楼上轰隆一声巨响，所有人都冲了下来。
4: 小泉君，为什么你总会出现在这样的场合呢？
5: 我也不知道，可能是命好，老能赶上这种大热闹。
4: 我已经盘问过了所有这里的人员，他们说就在爆炸前的一刻，有一个人从你们身边匆匆地划过。你记得他的长相吗？
5: 不记得了。
4: 不会，我记得在料理店的时候，就算来过一次的客人，你都会过目不忘。为什么现在你却记不起来了呢？
5: 确实是过目不忘

0: 直是我引以为傲的本领，可这次实在是特殊，因为晚上还要跟小林师傅比赛厨艺，所以。
1: 对啊，浅田夫人不是已经把请柬送给高木科长了吗？今天晚上是争夺大厨之战啊。
2: 这么重要的事情，我怎么会忘呢？你留在这里，继续检查。
0: 走，走。
3: 太美了，幸福了。来来吧，来吧，宝贝儿。
4: 这谁呀？怎么这么不长眼啊？啊！
5: 哎，你怎么出来了？

0: 来。
1: 嗨嗨嗨嗨嗨，
0: 明白，我得明白明白。

0: 娟子，你能喝多少酒心里有数啊？以后别干这种傻事儿，为了我不值得。
1: 这是我的事儿，跟你没关系。
0: 我知道你是不想我去当日本人的走狗，可你别忘了，我田三轮早晚是条狼。
1: 行了，别说了，你走吧。
0: 我再陪你坐会儿。

0: 你抱着我，叶三林，这世道乱七八糟的，我能不能就一直这样跟你踏踏实实的在一起？你说心里话，你到底喜不喜欢我？
1: 真的不是我心里面没你，这个世道不是你心里有我，我心里有你，咱俩就能在一起啊？
0: 为啥不能？
1: 贫贱夫妻百事哀。我一个山东来的穷小子，刚来北平的时候，穷得跟要饭的差不多。我再跟你一个玩仙人跳的主，咱俩混到一块儿，啥时候能混出个头来？
0: 可是你看那些拉洋车的、捡煤球的、卖白菜的，你照样不好好过日子呢吗？

0: 可我不能拉洋车，卖白菜捡煤球。我拉着小推车来北平的时候，我就发了誓，我一定得混出样来，我不能让人瞧不起我，我得站得住立得稳，我不能让人踩在脚底下踩过去，我得让他们叫我爷，我得让我娘过上好日子。
1: 行了，我明白了，你不就想盼高枝儿吗？可我也告诉你句实话，你俩根本不是一路人。
2: 行了，咱不聊那事儿了。
0: 瞧这笑脸儿，啊，这哭的都花了。
1: 看什么看？还不赶紧走！
0: 娟子，就当咱俩认识的不是个时候，就当我田三林没这个福分。你那句话怎么说的来着？过了这个村儿，就没这店了。

0: 太不像话了！这么重要的事情都会耽搁，真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夫人，他不会是因为跟我要比厨艺，怕了不敢来了吧？
1: 抱歉，让给我久等的。朋友楼出了点意外，我们现在可以开始了。小泉师傅，请去准备吧。
2: 哎。
1: 今天，请二位师傅。 用5分钟的时间，为我们做一道最简单的，但是最考验厨艺的北海道风味料理——淡香鳕鱼羹。
3: 那么我们就开始吧。嗨。

师傅加油！小林师傅加油！

0: 走走。
1: 请各位品尝吧。
2: ではお先にどうぞ。

0: 我也尝尝。小林啊，你现在最重要的不是学厨艺了，你赶紧看病去吧，你的味觉全坏了。不可能啊！不可能！ 有本事，你把它咽了！你咽了！
1: 不可能啊！怎么会这样？
2: 肯定是有人害我，肯定。
0: 哎，要不，请品尝一下我这份儿。

0: 不用抢了，小卷媳妇从食材的选择上已经胜出了。夫人，今后的事情就请你处理吧。失礼しました。
1: 二林，又是你搞鬼！你姓二林？
2: 你说，是不是你跟后边搞鬼？你走呀！啊，有本事打得方放的跟我比一场，少跟我这来这李世龙，听见没有？
3: 小林，就别闹了！哎呀，居然输了就勇敢的承认吧！
4: 我呸！你懂个屁呀！你个臭老娘们！
5: 科长，那照你这么说，我们基本已经可以断定，谁才是真正的小卷。
6: 中国有一句话，叫做“假作真实，真亦假”。记住，就算是你亲眼看见的，也不一定是真的。你马上安排两个人，24小时叮嘱福田料理的小林。如果他有任何异常举动，马上告诉我。我明白了，我现在就去吧。
1: 放哪儿去了我的信？戚夫人，不想让我好，谁也不想好过。戚夫人，我们冷静一点好不好？我们不要跟他斗了，你根本斗不过他。我去求夫人才没。
7: 求他？求个屁！大不了我滚蛋，我不干了，行吗？戚夫人，戚夫人太过分了。戚夫人，就算死我也得拿个垫背的。我给你的信呢？放哪儿去了？你不送是吧？我再写一封行吗？
8: 小林君，小林君。

0: 这次行动啊，总算是有惊无险。二林，你也可以松口气。哎，对了，还有一事儿啊，
1: 那马锦城死了，你们知道吗？
0: 听到消息了吗？是咱们人干的吗？
1: 不是，不过不管谁干的，都打击了敌人的气焰。
0: 你打听到什么消息了吗？
1: 没有。
0: 他呢，从我们店订的寿司，我给送去了。他被杀的时候，我正好在现场。你看到什么了？
1: 没有。
0: 最近外面一直流传着一些锄奸团的说法，我们也想了解一下，是谁干的。
1: 那对你们来说？
0: 这是好事儿啊，还是坏事儿？从打击敌人气焰的角度来讲，这自然是好事。不过我们一向把工作的重心放在刺探情报和发动抗日群众上。要知道啊，鬼子一旦查不到线索，很可能把发泄的对象放到无辜的百姓身上，那样就得不偿失了。所以不到万不得已。
1: 我们是不支持这种行为的。那要不要我去打听打听谁干的？
0: 那就不用了。你还是做好你的本职工作。至于锄奸团，如果确实是一些爱国人士所为，我们有必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让他们做无谓的牺牲。行，该说的呢我也说差不多了，我先回去了。啊，对了，明天老板娘啊。
2: 给我放在半天假，我想回家里处理点家里的事儿。
3: 好，注意安全，不要暴露自己的身份。
2: 我懂。
4: 慢点啊，
2: 科长，我一直不明白，这个装置是用什么来触发的？
5: 凶手很狡猾，他利用短路的电线，引燃酒瓶里的汽油。 而这个夹子就是触发器，定时器是我们随处可见的冰块。原来是这样。
2: 根据这几次的经验，我肯定这个杀手有着丰富的作战经验。你是说？ 是职业杀手，香烟的事情查得怎么样了？香烟是由万利祥商行从海外直接定制的。
5: 啊，这里是查找的生肖名单。我是。
6: 司令兄，让我们赶紧过去一趟，先把秀头的释放一放。嘿，
7: 什么？他病倒了？
6: 是啊，他就是因为心里太难受了，所以才会……不如说是自己心胸太过狭隘了吧？嗯，是，夫人，可他已经知道错了，您就再给他一次机会吧，我求求您了，您就看在我跟随您多年的份上。

0: 我们就是想，还有啊，你不做大主也可以，你让他干什么都行，您只要留下他。夫人，我求求你，您就行行好吧。
1: 哎呀，不要再说了。今天晚上可以留他一夜，明天就赶紧让他找个地方自己搬出去吧。非要让我亲自去赶他，恐怕大家的面子就不好看了。

0: 二林回来了。
1: 啊，嫂子。嫂子也在啊。
2: 哎，
0: 二林，你这气色怪难看的，没事吧？
1: 没事，有点累，就是。
0: 二林，你在外头给他娘俩找个住的地儿，行吧？
1: 别呀，这不是住的好好的吗？怎么要搬出去呢？这孤儿寡母的，我明白了，娘。其实嫂子跟大哥挺般配的，您瞅着心里不舒服，也不能把人撵出去啊。
2: 不是，二林，这不赖大娘，是我自己非要搬走的。
1: 嫂子，是不是我大哥跟你说什么了？他那人你还不清楚吗？说什么也一说，都是无心的。
2: 二林，以后你别管我叫嫂子了，让人听见不好。大林，他心里有别人。他一宿宿不回家，他都跟梁小姐在一块儿呢。
1: 不可能！
2: 你不常回家，有些事儿你不知道。
1: 一宿一宿不回家，跟梁小姐在一块儿。
0: 大运这硬要走，俺也拦不住。
1: 就算走的话，也得等大哥回来再说。
2: 你大哥那脾气你还不知道吗？你问他啥他都不会说的。再说了，他对我们娘俩照顾的已经可以了，我不能再在这住着拖累他了。
1: 那这样吧，我先住那房子还空着呢，东西也齐全，你带豆子先住那儿吧，然后再做打算，你看行吗？
3: 小林君，就喝一口吧，啊！

0: 妹子，你们这是去哪儿了？这些天也不跟我吱一声，让我这么想你们。
1: 谁是你妹子？
0: 三弟，
2: 天津有个朋友结婚，去凑了凑热闹，怎么样？家里还好吧？
0: 家里没什么事儿，但是仓库出了点事儿，你还真得去瞧瞧。
2: 过两天再说吧，今天有点累了。
0: 可能您还真得去瞧瞧，我还给您准备了份礼物。行了，咱爷俩好多天没见着了，我还真有好多掏心窝子的话得跟您聊聊。
3: 哎，进来。这房子是我以前当学徒时候住的地方，小呢小了点，但是挺清静的。以后得闲啊，我再找个更敞亮的地方给你们住。
4: 不小不小，挺好的。多少钱房租？我先给你一个月的。
3: 这不打我脸呢吗？什么钱不钱的？其实心里边啊，我们早把你当我们家人了。以后什么需要的，尽管跟我说啊，是不是豆子？
4: 豆子，听娘的话，上院里玩会儿去啊，别跑远了，去。

0: 二林，我想跟你说两句话。你坐吧。
1: 好。你说吧，嫂子。
0: 我听你大哥说，你是给日本人干活的。
1: 嗨，就这事儿啊，混口饭吃呗。
0: 你是有手艺的人，搁哪儿不能混口饭吃，非得给日本人干活吗？
1: 嫂子，我这活儿就是猪八戒照镜子，两头不是人。干好了，日本人高兴，老百姓当我汉奸；干不好啊，小命早没了。
0: 你也知道，你大哥和老钱都被日本人害过。不过你大哥是个好人，我相信你也差不了。这日本人啥事儿都干，你可别跟他们搅和到一块儿去了，要不然将来那可真是有受不了的委屈。
1: 我这算什么呀？我那委屈跟您那比起来算都不是事儿。不过嫂子你放心，跟小鬼子之间啊，早早晚晚的事儿，有仇报仇，有冤报冤。
0: 哦，还有一个事儿
1: 啊。我知道，就是我大哥跟那梁小姐之间呗。你放心，什么事儿都没有，别往心里去。那天我叫大哥啊，好好跟你说清楚不就完了吗？啊。
2: 带我来这儿干什么？
3: 一会儿您就知道了。我给您准备了份大礼。

0: 下来。干爹，你拍着良心想想，我是不是对你一直还不错呀？你说你这是干嘛呀？就郑彪这事儿，我用屁股想想，我都知道你又是想法子在害我，是吧？现在别说是郑彪了，就是他亲舅舅，在我眼里边也就是个屁，知道吗？最后我在郑彪脑门子上刻了一字儿，新学的，死。
1: 江湖上就是这规矩，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0: 对啊，您一直教着我的，我这不现在也都学着呢吗？我这枪里边可不是空的。怎么着？还有什么话想说吗？
1: 老夫这辈子没做过后悔事儿，唯一后悔的，就是没把你小子给宰了。
0: 我以后也不想后悔。

0: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免胶定配眼镜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0: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都可以。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健免胶设计原理，自上而下。

0: 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1: 现在在超市里做点家务，买点菜呀，跳点健身操，都是一副眼镜就搞定了。
2: 戴起很清楚，看远看近，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啊，骑摩托车呀，开车呀，都没问题。
3: 我觉得很方便的是它又要变色，成了眉镜，
2: 很适合我。哎，量身定制的一副眼镜，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8002221。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7: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8: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9: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5: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1: 今天我们将聚焦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这一主题，共同探讨新时代文化文艺工作如何真正做到以人民为中心。
12: 乌兰木齐是蒙古语，意为红色的嫩芽，就像这充满生机的名字一样，我们这支红色文艺轻骑兵60多年风雨兼程，始终以天为幕布，以地为舞台，把欢乐和文明送到草原的每一个角落，把党的声音传到农牧民的心坎里。
13: 乌镇戏剧节搭建了多层次舞台，最高水准的特邀剧目单元，12年共引进了全球134部海外佳作与153部国内顶尖作品，让彼得·布鲁克、 铃木忠志、罗伯特·威尔逊等大师的作品与中国观众相遇。
14: 一次乘坐火车前往格尔木的旅程，让我萌生了一个独特的想法，通过火车车窗这一独特的视角，捕捉并展现中国当代社会的多元风貌。
15: 所以说文艺工作者的时代使命啊，我觉得就是用艺术的语言提炼并传播当代的时代的价值。
16: 一幅照片，一首歌曲，是吧，一部戏剧，它真的是对我们整个国家民族的发展啊，凝聚啊，它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正在为您播出的《重庆第一眼》。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资源随之优化配置，活力也随之涌动而来。今天，金融支持重庆高质量发展大会举行，全国80家顶级金融资源单位负责人和一众未来赛道上的产业科技领军人物在重庆碰头会面，通过1+2+2+N 对接矩阵，面对面对接科技金融。对于产业发展来说，科技驱动金融赋能，这样一场高规格的会议也是一个推动二者深度融合的场景。引擎、燃料、催化剂、加速器全部到位，万事俱备，吹来的是制造业升级新的东风。我们先来聚焦现场。
1: 今天大会来了80多家金融机构负责人和产业科技领军人物，能把这么多产业资源、科创资源和金融资源集聚在一起，本身就说明了重庆的吸引力。而这份吸引力靠的不是概念，而是实实在在的产业基础和发展前景。
2: 从模型到半导体到汽车这样一个最好的场景，重庆有最好的制造业基础，未来我想会有更多千里科技这样的企业扎根重庆，服务重庆。
1: 会场举行了科技、产业、金融重点项目签约仪式，签约金额达到1549亿元。从签约的这些项目当中，我们可以看到，金融支持重庆高质量发展已经不是简单的给资金，而是沿着项目需求、产业需求和科创需求往深处走，往实里落。
3: 在我手上还有厚厚的这样一摞项目融资需求清单，从这些细节我们可以看出，今天这场大会不只是把金融机构请进来，把合作签下来，更是在打通科技创新、产业转化、金融赋能的链条，
4: 将中央企业的产业优势、资本优势与重庆的区位优势、资源优势紧密结合，深入整合，打造央地合作的新模式。
5: 可以依托更加多样化的金融机构，打通财富管理、股权投资基金、二级证券投资基金及产业企业的循环。
6: 我们将以股权投资为纽带，与重庆一起共建产业生态，为重庆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的智慧和力量。
0: 作为西部老牌工业基地，重庆工业底蕴厚实，传统制造业占全市工业总量约60%，转型升级是制造业提质的关键抓手，而金融是关键变量，如同活水注入春池，敲动一座制造重镇的产业逻辑重塑。重庆制造的密码33618和416，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和科技创新布局正在与金融资源深度融合。截至今年一季度末，全市制造业贷款增速亮眼，中长期贷款余额达到2985亿元，科技贷款余额更是高达8700亿元，同比增长均超过10%。在两江新区水土云计算产业园市级重点项目腾龙数据中心1、2期已投运，未来3年还将推进3期建设，机柜总规模预计超20000个。项目的快速推进离不开金融的支持。重庆银行为项目授信智融升级贷3.2亿元，还与企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深化长期合作，
7: 为我们量身定制了长期专业的融资方案，在实际融资成本上实现了有效管控与优化。
0: 中长期贷款通常用于固定资产和技术改造，投资增加说明制造业升级的意愿强。同理，科技贷款余额增长代表着对科技创新的支撑力度。北京大学重庆大数据研究院孵化的科技型企业北泰振环成立3年多，开发的通用软件已走进300所高校，今年正向汽车和航空产业拓展。凤栖天使基金投出1000万元成为企业新的陪跑人，这是一条对科技企业的全生命周期服务链条。

0: 100万资金陪跑种子企业分担风险，200万陪跑初创企业稳续动能，1000万天使资金陪跑企业拓展优中选优。这种接力陪跑体系既避免了资金的支持断层，更引导精准滴灌。西南证券推出的市级知识产权证券化项目精准滴灌核心专利的研发，已有9家高科技企业获得低成本贷款，于峰科技是其中之一。凭借核心专利融资3000万元用于新研发，一条价值循环链让专利证书上的知产变成了实实在在的资产。重庆的这一系列科技金融机制正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从单点突破走向批量涌现，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打开了新的想象空间。科技金融的发展还必须谈及与之关联的金融科技。从字面来看，前者强调金融支持的科技创新，后者诠释科技赋能的金融创新。而在现实当中，金融科技与科技金融也是相伴相依，一个发挥资源流动加速器的优势，一个丰富场景打通壁垒，赋能各行业数字化转型，二者结合形成数字金融竞争力。在重庆，金融核心业务数字化率已达100%，金融机构 AI 加金融场景的覆盖率超过70%，提质增效的金融综合竞争力正在影响甚至决定着区域金融资源配置的主动权。走进陆海新通道运营有限公司，数字大屏上的运输箱量、货物运值等数据正实时刷新。14-15期间，西部陆海新通道运输量、运输货值年均增长率均超过30%，这背后离不开重庆数字金融释放的强大协同力。今年1月，全球首张基于联合国可转让货物单证公约的国际铁海联运一单制数字提单在重庆签发，货值约302万元的机械设备从重庆启程，经铁路直达广西钦州港后转乘海船，一路运往越南海防。与以往物流单证相比，这张数字提单可直接向银行申请融资，消除地域藩篱造成的资金流速损耗，轻松盘活在途资产。截至2025年末，全市一单制数字提单融资额累计近11亿元，单据流转效率提升50%以上。重庆大力实施智融汇畅工程，有效突破地域限制、行业壁垒，让金融数字化、智能化带来西部金融中心综合实力的跃升。位于长江和嘉陵江交汇处的江北嘴与重庆母城隔江相望，这里是西部金融中心的核心引擎。截至2025年底，在江北嘴落子的全国及区域性总部金融机构已达87家，金融资产规模全市第一，金融科技为总部集聚效应装上了放大器。在这里，西部数字金融核心枢纽功能已基本成型。重庆召开金融赋能高质量发展大会，无疑为金融科技水平的提升带来新的契机。重庆转向区域金融资源配置者的角色也将深入更多场景。重庆加速建设西部金融中心，一个综合多元、协同高效的现代金融体系正在加速形成。如何打造金融竞争力、撬动增量？我们来连线重庆市综合经济研究院市场与价格研究室主任赵飞，听听他的观点。
1: 重庆建设西部金融中心，通过错位协同、特色制胜，产业金融方面，重庆紧扣33618制造业集群和416科创布局，大力发展供应链金融、科创金融，打通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通道金融方面，依托西部陆海新通道和中兴互联互通核心平台，打造内陆特色跨境金融枢纽。区域协同方面，统一川渝金融案件裁判尺度，构建司法审判加行业自律加专业服务法治生态。向上要增量，向内要挖存量，向外拓边界，精准赋能新质生产力，以科创金融匹配企业全周期融资需求，盘活产业基本盘，依托智融汇畅工程，助力传统企业数字化、绿色化转型，依托开放扩大增量，以跨境融资创新吸引境外资本落地重庆，带动外向型产业集聚，把开放优势转化为增长优势，以产业定金融，以开放输特色，以协同强能级。
0: 15-5建设金融强国首次被写入5年规划建议，何为强？金融机构强，金融中心强，必不可少。做好科技金融的大文章也是系统性补强，而背后的强支撑靠的是融通世界的硬实力。金融兴则百业兴，金融

国则经济活，发展的路将越走越宽。这也是金融赋能重庆高质量发展的题中之意。我们期待看到一个西部金融中心强健筋骨不断前行。

0: 日军飞机第一次进入四川的境内，第一站就到凉山县，
1: 保卫重庆空中的第一站是发生在凉山。
2: 因为战争态势发生了变化，凉山恰恰成为被轰炸的重灾区。
3: 重庆大轰炸结束于凉山。
4: 7月7日晚21:35，重庆卫视《铭记历史，致敬英雄》。
5: 你是谁？你是为孩子打开想象之门的引路人，
6: 为他们打开了一扇窗，他们才是真正的中国科幻。
5: 你是穿行街巷的红颜旗手。
7: 把那份关爱，那份善意传递出去。
5: 你是坚守一线的急诊先锋，
8: 全力以赴，永不放弃，因为我们是白衣战士。
5: 你是让破碎家庭重圆，让失责亲情归位的守护者。
9: 办我们的危险案子就是要有爱，改变他们，让他变得更好。
10: 我叫琼建，
11: 郑川，
12: 吴豪杰，
13: 关俊松，
14: 我叫王丽，
5: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
4: 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14、15、17，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15、15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1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6: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7: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8: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

0: 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感悟思想伟力，汲取奋进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大型理论传播电视节目思想的力量第四季，我是主持人龙龙。本节目由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主办，重庆广播电视集团总台承办。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见证者，既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剧作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是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的内在要求，也是提高文艺作品质量的必然规律。思想的力量第四季主题是深学笃行习近平文化思想。今天我们将聚焦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这一主题，共同探讨新时代文化文艺工作如何真正做到以人民为中心。首先请允许我为大家介绍本期邀请到的两位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家一级研究员王威。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专家，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王向明。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同时呢，我们今天也邀请到了两位观察实践团成员，他们分别是重庆市青年创新创业促进会理事、重庆市青年联合会委员刘明熙，重庆市侨新会副会长、九龙坡区政协委员陈思源，当然还有我的搭档于小思。来，小思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是于小思，很高兴再次和大家相聚。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这句话听起来就特别温暖，因为它直指我们文化创作的初心与归宿。今天就让我和大家一起走进那些为人民而创作、因人民而闪光的生动故事。
0: 好，感谢小思。接下来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文物爱说话，通过一本看似朴素却承载着时代心跳的油印本，去感受一种始终如初的创作力量。
4: 旋律还行，但总觉得差点气势，缺了点能扎进人心里的东西。
5: 我也想写点有分量的，可那种东西到底是怎么写出来的？
4: 看看这个，黄河大合唱的手稿，冼星海1939年写的，6天6夜。

0: 吴同志，你赶紧再给我讲讲渡黄河的情况。
1: 40多个船夫，光着膀子喊着号子，嘿呦滑哟！
0: 再多说些，越细越好。咱黄河边上的人，祖祖辈辈都是这么过来的。水再大。

0: 水再大也得过，
1: 保卫黄河。
0: 写完了，那些船夫的声音，黄河的咆哮，他接住了。

0: 原来为人民创作不是坐在屋里想他们需要什么，是坐在他们中间听他们说什么喊什么盼什么，听进去了自然就写出来了。
1: 人民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日益广泛而多元，那到底什么是好的精神食粮？它如何产生，又该如何送达呢？接下来我们有请王向明教授为我们做深入解读，一起走进思想之光。
2: 人类社会从远古走到今天，从荒芒走向文明，不仅依靠物质财富的创造和积累，更依靠精神文明的不断进步。习近平总书记说，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是新时代文艺工作者永恒的追求与责任。社会主义文艺本质上是人民的文艺，人民的需要是文艺存在的根本价值。自古以来啊，春秋的诗歌，战国的楚辞，汉代的乐府民歌，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这些阅经千年而不朽的文学瑰宝，正是记录了不同时代人民的生活，反映了人民的需求。历史一再证明，只有扎根人民、反映人民心声的作品，才能跨越时空，历久弥新。一切文艺作品都要以传播中国价值、彰显中华美学为己任，努力让每一部作品成为照亮复兴之路的精神火炬。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历程中啊，文艺作品始终是弘扬爱国主义、传递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载体。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必将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注入磅礴精神力量。谢谢。
1: 有一支队伍60多年来迎风雨冒寒暑，以天为幕布，以地为舞台，长期在戈壁草原上辗转跋涉，为基层的农牧民送去欢乐和文明。他们就是乌兰牧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乌兰牧旗很接地气，群众喜闻乐见，永远不会过时。新时代加强精神文明建设，要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积极支持和推广直接为基层老百姓服务的文艺活动。今天来自草。

0: 草原的吴佳将通过一段分享，带大家一起去感受这支红色文艺轻骑兵是如何将最好的精神食粮送到牧民最需要的地方。
1: 大家好，我叫吴佳，是内蒙古自治区直属乌兰牧旗的一名队员。乌兰牧旗是蒙古语，意为红色的嫩芽。就像这充满生机的名字一样，我们这支红色文艺轻骑兵60多年风雨兼程，始终以天为幕布，以地为舞台，把欢乐和文明送到草原的每一个角落，把党的声音传到农牧民的心坎里。老一辈乌兰牧旗人的故事是刻在我们心中永不褪色的精神丰碑。建队之初，全部家当凑起来不过是一块磨得发白的幕布，几盏忽明忽暗的煤气灯，还有几件被磨得发亮的简单的乐器。可就是凭着简陋的装备，前辈们怀着对农牧民的赤诚，踏遍了千里草原。我到今天都记得老队长讲的故事。1964年，进京汇报演出结束后，队员们背着几十斤重的行囊，毅然选择步行返回呼和浩特。500多公里的路程，他们走了整整一个多月，沿途还为基层群众演出60多场。寒风像刀子一样刮过脸颊，鞋底也磨出了洞，脚上的血泡破了又起。可就是这样，都没有一个人叫苦，没有一个人掉队，休息的时候还不忘排练节目。这份对艺术的执着，使命的坚守，在代代传承中愈发的坚定。比草原更辽阔的是我们和农牧民血浓于水的深情。有一次在偏远牧区演出中，我不小心感冒发烧了，一位老阿姬把我拉到他的蒙古包里，拿出他舍不得吃的水果给我，还把家里平时舍不得盖的厚棉被披在我身上。还有一年冬天，我们的演出车陷进了齐腰深的雪窝里，消息传开后，附近的牧民们连夜冒着暴风雪赶来救援，他们撸起袖子就铲雪推车，冻得通红的脸上满是汗水。救援结束后，还把我们请进蒙古包，端上热腾腾的奶茶和香喷喷的手扒肉，让我们既暖手又暖心。那顿饭的滋味我到现在都忘不了。时代在变，乌兰牧旗的初心不变，形势在更新，我们的使命不改。如今我们不仅是文艺工作者，更是乌兰牧旗基干民兵。我们走进边境旗县的边防哨点，一边为战士们慰问演出，一边和他们并肩巡边戍边。2025年恰逢乌兰牧旗首次全国巡演60周年，我们又一次开展了全国巡演活动，足迹遍布26个省市区，演出154场。我们与各族群众共唱歌唱祖国，悠扬的歌声跨越地域，连接心灵，让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种子深深地扎根在每个人心中。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乌兰牧旗队员们的回信中深情嘱托，永远做草原上的红色文艺轻骑兵。这 就是指引我们前行的思想力量，是融入我们血脉的精神信仰。未来我们还会继续带着这份思想的力量，带着对草原的热爱，对人民的深情，把欢乐和文明送到人民最需要的地方，让红色的嫩芽在神州大地上永远绽放。谢谢大家。
0: 非常感谢吴佳声情并茂的演说和分享。我听说哈，咱们乌兰牧旗会根据不同的观众来调整咱们的节目和表演内容哈。我在想，我们能不能设定这么一个场景，假设我们是为我们的青年牧民去做表演的话，那我们的表演的内容啊，或者是舞姿，有没有什么样针对性的调整？
1: 面对我们现场的年轻朋友们，我们会带动大家一起做艺术的欣赏与提升。那么下面有谁愿意跟我一起学习我们新创作的这支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非常欢快的万历呢？好，这位同学，还有这位同学，好，还有我们这边的男生。好，我们现在呢学一个简单的动作，是骑马，就是奔腾在草原上的感觉。左手勒马，右手叉腰，一位男生和一位女生组成一个小组合。好，我下面做动作，前后，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手下来到旁边，一二三四，一大，一二三四，好，跳起来，欢快地跳起来，大大。老师可以给我一个音乐吗？谢谢。

0: 谢谢，谢谢你们。
1: 谢谢，是个年轻人，请回请回请回。那接下来我想问一下我们两位观察实践团成员，你们刚才在现场看了之后各自的体会又是什么？
2: 之前我也是从事文化艺术工作，然后现在转型在做新媒体，看到您刚才分享其实很感动。现在很多行业都在面临着新媒体转型，那么作为乌兰牧旗这种表现形式，它是如何做到又保持了线下的人与人之间的温度，又能够拓展它的传播的广度的呢？
0: 今天正好研究我们乌兰牧旗历史的朱老师也来到了现场，这个问题由他来回答您，怎么样？
2: 好的，好的，
1: 好，欢迎。
3: 大家好，我是内蒙古乌兰牧旗协会的秘书长朱洪坤。新媒体呢，正是我们新时代乌兰牧旗呢，把这个优质文化资源送达基层的必不可少的这么一个载体之一。一方面呢，我们有网上乌兰牧旗平台，通过这个平台呢，农牧民可以点单视自己喜欢的文艺节目。另一方面呢，乌兰牧旗呢每年都要完成100场以上的咱们基层惠民的这种演出的任务，然后把舞台搭到咱们的田间地头牧民毡房，然后呢这些接地气的作品呢再通过网上乌兰牧旗的新媒体的矩阵再传播出去，文化服务的影响力啊，跟覆盖面这样就拓展开了。
1: 谢谢，谢谢洪坤老师讲得真好，谢谢您。那我想请问一下我们的两位教授和专家，你们是如何看待乌兰牧旗这历时60多年以来愈发闪亮的这个文化品牌？你们有什么样的解读和体会？
4: 我看着这个乌兰牧旗很感动，我们都是50后，确实从小的时候乌兰牧旗就深入人心，而且呢，我们可以看到随着时代的发展，它的传播方式线上线下的结合，然后呢不断的有新的节目，而且又把很多濒临失传的老的这些艺术方式再开发出来。一个作品，一个团队是不是好，什么标准呢？就是以人民的评判作为主要的标准，而且让尽可能多的民众能够理解我们的艺术形式，能够通过我们的艺术形式和我们的表达，能够为我们的民族自信也好，丰富民众的文化生活也好，能够提供精神食粮，而且最好的精神食粮。我觉得这是需要奉献。刚才

0: 在他们那些故事我都是听了非常的感动，而且可以看到什么叫艺术和人民心连心。我觉得在这方面乌兰莫齐给全国的文艺工作者做出了表率，向他们致敬，谢谢。
1: 刚才听吴佳的陈述啊，真的是特别的感动，声情并茂啊，就特别有画面感，那真的把我们身临其境的带到了草原。那么乌兰莫齐这60多年的实践呢，就正像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人民需要文艺，文艺需要人民，文艺要热爱人民，人民呢，它永远是文艺创作的活水源头。饥者歌其食，老者歌其事，就是说我们古人啊，都会在生活当中通过歌曲、通过舞蹈来表达我们对我们的生活、对我们的劳动的这样一种场景的描述。那么再到今天，乌兰莫齐呢，它也是文化传承以创新的时代标杆，它以天为幕布，以地为舞台的流动的演出形式，那么又融入了沉浸式戏剧的这样一种现代的互动模式，实现了传统文化以当代审美的有机融合。同时乌兰莫齐呢，它以文艺为纽带，将党的关怀、文化认同和时代精神植根于基层，那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缩影，持续为我们今天的乡村振兴、民族团结、文化强国注入生机，彰显了文艺服务人民，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这一根本宗旨的永恒的生命力。谢谢。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需要文艺，人民的需求是多方面的，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必须抓好文化建设，增加社会的精神文化财富。在浙江乌镇，有一个享誉世界的戏剧节，让古老的石板路与现代的剧场艺术奇妙交融。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感受这座戏剧之城的百姓情怀。

0: 剧节如何从一个专业活动成长为滋养千万游客和居民的文化节日？接下来，来自乌镇的张晓峰将为我们分享这背后的美好故事。掌声欢迎。
1: 大家好，我是张晓峰，来自浙江乌镇。乌镇一座江南水乡，如今已成为中国戏剧的重要地标。它的故事始于一群人对文化和艺术的共同梦想。2002年，乌镇旅游创始人陈向红应演员黄磊之邀，观看赖声川导演的《暗恋桃花源》。剧场里座无虚席的年轻观众，舞台上行云流水的戏剧张力，让陈向红看到了另一种可能。乌镇不应该只是风景，更应成为文化的容器。而黄磊心中也揣着一个国际青年戏剧节的梦想，两个人一拍即合。2009年，陈向红和黄磊联手戏剧导演赖声川、孟京辉，共同构思了一个属于乌镇的戏剧节。经过4年多的筹备，2013年5月，首届乌镇戏剧节在千年古镇拉开帷幕。它的诞生源于一个将顶级戏剧艺术引入小镇，让艺

艺术走出都市，融入寻常生活的朴素愿望。然而，如何让阳春白雪的戏剧成为人人可想的精神盛宴？乌镇的选择是让艺术彻底融入小镇的肌理，在戏剧演出空间上以并蒂莲为意象，充分融入

0: 源的，也在保护中被活化利用为特色剧场。剧场大小不一，功能各异，却共同构建了一个遍布全镇、古今交融的演出生态系统。戏剧不再局限于封闭的殿堂，而是在古镇的脉络中自由生长。内容策划上，乌镇戏剧节搭建了多层次舞台，最高水准的特邀剧目单元，12年共引进了全球134部海外佳作与153部国内顶尖作品，让彼得·布鲁克、铃木忠志、罗伯特·威尔逊等大师的作品与中国观众相遇。与此同时，青年竞演单元则为原创戏剧和青年戏剧人才孵化提供了土壤。12年里，超过12000名青年创业者注册报名，超过800位青年戏剧人才脱颖而出，197部原创作品破土而生。这里不仅是竞技场，更是梦想的起跑线。最具乌镇特色的是让艺术走上街头。每年古镇嘉年华单元将西栅的木屋、石桥、巷陌乃至摇橹船化为舞台，来自世界各地的表演者再次上演街头戏剧、现代舞、非遗戏曲。12年过万场的免费演出，让观众在转角处便能与艺术邂逅，艺术从高高的舞台走下，融入人们的漫步、驻足与交谈之中。小镇对话单元为戏剧爱好者提供了与大师近距离交流的机会，探讨剧场艺术、美学、剧本创作等主题。此外，戏剧集市将音乐、展览、市集与戏剧结合，进一步模糊了艺术与生活的边界。12年的耕耘，让乌镇戏剧节产生了深远的溢出效应。它不仅是一场节庆，更是推动小镇发展的文化引擎。它证明了顶级艺术不仅可以被仰望，更可以被漫步、被触碰、被所有人共享。这出在江南小镇唱了12年的大戏，最终唱进了无数普通人的心里，成为他们共同的精神食粮。谢谢大家。
1: 非常感谢小峰老师的精彩分享啊，谢谢您。在乌镇呢，戏剧就如同流动的空气，融入每条街巷，也诞生了许多不期而遇的即兴瞬间，让观众真切地感受到转角遇到戏的惊喜。那今天呢，我们也准备了一个小小的一个戏剧盲盒，我想在这儿呢，跟我们在场的观众朋友们一起互动啊，让大家来体验这份未知的戏剧魅力。静芬，里面呢有关键词，让我们每一个抽到这个关键词的现场的观众朋友来上一段即兴的表演。
0: 好啊，非常好的创意。
1: 哪位同学来参与？好，开盲盒啊。那当然我手上还有一个盲盒，我想请我们的专家王教授您来开盲盒。好，
2: 这抽到桥头，我想到了一首近代诗，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3: 那我就想到了，就是茶馆嘛，我们这个年纪啊，可能比较熟悉的，当年有一个现代京剧《沙家浜》，这个里面呢有一个阿庆嫂，就是开茶馆的，所以我想到了其中的一小段唱段，跟大家分享。

0: 我们好像在乌镇戏剧节参加乌镇戏剧节的那种场景。
1: 谢谢小峰老师哈，你看这种化学反应哈，它不仅点燃了咱们现场观众的心，也在乌镇的现场点燃了每一个游客的热情，也深深地改变了一个地方的文化生态。所以接下来我想请两位专家来点评一下你们的体会和你们的解析。
2: 在一般人心目当中，戏剧啊两类，一类是在民众生活当中的，比如说街头小巷的那种民间戏曲，还有一类是高大上的歌剧啊、音乐剧啊等等。乌镇把这些不同层次的东西在同一个小镇能够把它展开，我觉得创意来讲是非常了不得的，而且不是突出商演，而真正让戏剧扎根于民众，深入人心。我觉得文艺的创作不仅要有时代生活的底蕴，而且要有文化传播的血脉，一定要扎根民众，深入民众。求目之长者必固其本，欲留之远者必尽其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在中华民族的土壤当中生根开花，我觉得乌镇戏剧节给我们做出了榜样和启示，谢谢。
0: 刚才听了小峰老师的展述啊，真的是回归到人民融入生活的那样一种表达，特别特别的好。其实我们说要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啊，它不是一句口号啊，它是需要各种载体的，尤其是戏剧啊，因为戏剧呢，它通过故事化的一种表现，那通过这种戏剧冲突啊等等，是我们大家非常喜闻乐见的。比如说我自己呢，是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教学和研究的，我们就特别希望我们的学习者呢，要了解党的历史，了解我们共和国的历史。但是你怎么了解呢？我就说，就是多看一点拍得好的严肃的影视剧。比如说你要了解我们建党的那一块，我们就可以推荐大家看一看《觉醒年代》，你要了解建军，我们有个电影叫《建军大业》等等，我们可以非常直观生动地去了解历史，甚至了解更广阔的世界史。所以戏剧啊，我想真的是一种非常贴近生活、贴近老百姓的一种表达。正像习近平总书记讲，说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一旦离开人民，文艺就会变成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魂的躯壳。像乌镇戏剧节这样的，就真正是贴近了人民。所以文艺要深深融入人民生活、事业和生活，人类生活的一切方面都可以在文艺作品中找到启迪。谢谢您。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艺工作者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发中国精神，展现中国风貌，让外国民众通过欣赏中国作家、艺术家的作品来深化对中国的认识，增进对中国的了解。接下来我们透过一位摄影师的镜头看世界，楚卫民，一位备受国际关注的摄影师，他的作品常常将宏大的自然景观与其中微小而坚韧的普通人并置。今天他来到现场，分享他如何用镜头寻找和呈现人民这个最伟大的主角。
3: 大家好，我是楚卫民，来自重庆市北碚区，是一名职业摄影师。从2017年投身摄影事业以来，我始终在思索如何以个性化的视角，通过镜头讲好中国故事，尤其是展现这个时代的发展、变迁与挑战。2020年，一次乘坐火车前往格尔木的旅程，让我萌生了一个独特的想法：通过火车车窗这一独特的视角，捕捉并展现中国当代社会的多元风貌。为什么会选择火车车窗？因为我想利用当代独有的技术条件，去呈现中国这片广袤土地上独有的风景画卷。中国作为世界上高铁里程最长以及火车客运铁路里程最长的国家，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铁路串联起了高原、雨林、雪山、湖泊、水乡以及繁华的城市群。这样的景观多样性，只有在中国才能尽收眼底。

0: 刻相逢开口笑，人一走茶就凉。
1: 谢谢啊，一笑大方，不会唱京剧啊。
2: 应该说效果非常的棒，虽然没有身在乌镇，但是大家的表演让我们在脑海里边想象到了

0: 几年的拍摄历程啊，也让我亲眼见证了中国的发展与变迁。以拉萨到日喀则的火车为例，这三张照片其实就记录了时间的变迁。第一张照片拍摄于2020年，车窗外大家可以看到是一条正在修建的高速公路，我捕捉到了平衡车上修路工人的身影，他们的话代表了我们现在基建建设的科技力量与人文关怀。而第二张照片拍摄于2021年，大家可以看到这条高速公路一年的时间已经通车，雅叶高速拉萨到日喀则机场段，而且未来这条高速将继续通往四川的雅安以及新疆的叶城，展现了我们政府长远的规划以及高效的执行。而到了2024年的6月份，大家可以看到车窗内从我们原来的绿皮火车升级到了电气化的复兴号动车组，而窗外只是我们重庆产的问界 M9 新能源汽车在高速上驰骋。5年的时间，三张照片见证了中国基建、汽车、新能源产业的高速发展。铁路的修通对于当地人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拉林铁路通车之后，在2023年春天，我专门去拍摄了一组车窗外的林芝桃花。大家可以看到，雪山、桃花、村庄、牛羊，还有雪山上那些高耸的特高压的输电塔，构成了一幅美丽的画卷。而车窗之内的话，摆满了各种各样的饮品，人们的选择非常的丰富多样。大规模的基建降低了商品的成本，也赋予了人们选择不同生活方式的自由。展望未来，2030年左右，成都到拉萨的川藏铁路将会全线贯通。我期待着那一天，能从重庆出发，坐着火车看川藏，用镜头记录下更多中国发展的壮丽篇章。作为摄影师啊，我还想继续利用各种机会，坐着火车发现中国的美丽风景，见证并记录中国的伟大复兴。摄影不仅是记录，更是传递与分享，将中国的发展故事、人民的幸福生活转化为一幅幅生动的画面，把最好的精神食粮留给人民，让世界看到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谢谢大家。
1: 刚才魏明的讲述不仅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立体的中国，更完成了一场极高难度的视觉创作。说了这么多，我想问一下我们的小伙伴玉小思，你听了魏明老师的这个讲述，如果你有一部相机，也让你去拍一组车窗里的中国，你最想捕捉的内容是什么？
2: 我可能会想拍车窗里的家乡味，比如在离家的火车上拍一个小心翼翼捧着妈妈做的辣椒酱的年轻人，或者在回家的高铁上拍一个望着窗外越来越熟悉的风景露出笑容的游子。我觉得楚老师的镜头装下了山河壮阔，我的小镜头可能更想装下那些具体而微的连接着家和远方的人间烟火。
1: 刚才我在问魏明哈，现在正在创作什么样的主题，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0: 我现在在创作一个主题叫做《新千里江山图》，其实是用无人机去拍摄中国的壮美风光，但在这些壮美风光里面是我们的风车、光伏发电站、各种各样的工厂，那么其实也是把风景和我们中国的时代的发展去结合起来。
1: 好，加油。魏明的创作呢，让我们既见山河又见烟火，所以我想问一下咱们观察时间团的两位老师啊，从楚文明的创作当中你们读出了什么？
3: 楚老师您好，您刚有提到说中国有全世界最长的一个铁路网，我想请问您，通过
0: 你除了在中国之外，在世界各地都坐过非常多的国家的火车，但是我发现真的只有在中国，那么我们的火车是穿越

0: 比如说新疆的茫茫的沙漠，西藏的雪山的冻土，广西的热带雨林，真的是连接到去到那些祖国最偏远的地方。中国的发展的话，真的不仅仅是充满了科技的含量，同时的话也充满了不放弃每一片土地上人民的温度。我觉得这种温度是中国非常独特的。
1: 谢谢。
2: 展现风景，展现科技进步，展现祖国繁荣富强的日新月异的风貌。其实这个当中就体现了一个年轻的摄影者满心的温度和对祖国与人民的拳拳之情。所以说到这儿哈，特别想请我们的两位专家来给予点评，听听看两位专家你们对楚为民的摄影创作有什么样的体会和解析。
3: 我们一般的生活当中都愿意照相，然后很多人愿意照风景，很多人愿意把自己停留在某一个时刻，但是呢，摄影工作者，尤其是他这个非常有特点，他的利益在于展现中国的发展变化，而且确实中国的发展变化给他足够的支撑。你要十年不到一个城市，你像重庆，那十年前和今后我们简直不认识了。所以确实他一年一年的三年两年就能够显现出变化，我觉得这是以小见大，把一个一个很小的瞬间把它缀合起来，会形成一个非常壮阔的时代的画卷。所以说文艺工作者的时代使命啊，我觉得就是用艺术的语言提炼并传播当代的时代的价值。文艺能够给人以价值引导精神引领审美启示艺术启迪，取决于这个作者他的立场他的责任，我觉得应该向他表示敬意。谢谢。
4: 首先呢，我要向魏明表达极大的敬意啊。那么我想通过魏明的这样一个实践呢，也告诉我们，就是人民呢，他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时代叙事的主体。你看你所拍的东西啊，它是客观存在的东西，但是难就难在我们怎么去捕捉它，美可能就在我们身边。所以他也就真正是诠释了，就是习近平总书记讲的，说文艺创作方法有100条、1000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其实，在包括中国革命的历史上啊，我们有很多让我们难忘的一些经典的镜头，在今天让我们为之感动、为之心动的。当我们今天唱到《义勇军进行曲》的时候，我们知道它是我们的国歌，它从当年的一首抗日的战歌啊。它演化为我们这个民族的血脉与灵魂。再比如说我们唱到在太行山上其中的很多歌词真的是让我们特别动容的。听吧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这是用全民决绝的抗战这种中华民族精神的一种充分的体现。我们讲看似可能很普通的一幅照片、一首歌曲是吧，一部戏剧，它真的是对我们整个国家民族的发展凝聚它起了非常大的作用。所以非常感谢你的劳动和你的创造，谢谢。
2: 非常感谢魏明给了我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激励。我相信我们今天两位观察时间团成员在我们各自的文化创作的道路上也会有很多收获，也会有很多体会。要再次用掌声感谢魏明今天跟我们分享，给你加油，希望你的好作品再次涌现，谢谢。今天我们从乌兰牧齐的扎根谈到乌镇戏剧节的共享，再到摄影师楚为民的凝视，他们形式各异，领域不同，但内核高度一致，那就是把心情思沉到人民之中，把创作的根基植根于人民生活的沃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化强国之强最终要体现在人民的思想境界、精神状态、文化修养上，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这要求我们广大文化文艺工作者不仅要有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更要有为人民而创作的能力和由人民来评判的胸怀。唯有如此，我们的文化繁荣才能真正属于人民，精神食粮才能既丰富又营养，既美味又健康，持续滋养一个民族昂扬前行。我们要再次感谢两位专家深刻而精彩的解读，也感谢我们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6: 日军飞机第一次进入四川的境内，第一站就到凉山县。
7: 保卫重庆空中的第一站是发生在凉山，
8: 因为战争态势发生了变化，凉山恰恰成为被轰炸的重灾区。
9: 重庆大轰炸结束于凉山。
10: 7月7日晚21:35，重庆卫视《铭记历史，致敬英雄》。
11: 免费领，免费领！普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12: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13: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11: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1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14: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15: 反正啊，1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11: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

0: 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你好，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1: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2: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晚上睡前按一按，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3: 我今年70岁了，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4: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

0: 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呐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真的是太好用了。
1: 这铜锣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 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颗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晚上睡前按一按，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触点，9种方式。 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2: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那今天呢，铜锣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啊。
3: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 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9种护理方式循环，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您自己最清楚。 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4: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
5: 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免费领。
1: 免费领，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4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几万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6: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0: 免费领取，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7: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0: 这眼睛啊，舒服多了。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8: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0: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要是没领到。
8: 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9: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

0: 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今年70岁了，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啊，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1: 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2: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3: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1: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4: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0: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1: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你好，欢迎您。
6: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5: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6: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400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子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 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十分钟。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
5: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6: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9种护理方式循环，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5: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只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3: 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通乐宝做宣传。
0: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7: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7: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7: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你是谁？你是为孩子打开想象之门的引路人，
1: 为他们打开了一扇窗，他们才是真正的中国科幻。
0: 你是穿行街巷的红颜骑手，
2: 把那份关爱、那份善意传递出去。
0: 你是坚守一线的急诊先锋，
3: 全力以赴，永不放弃，因为我们是白衣战士。
0: 你是让破碎家庭重圆，让失责亲情归位的守护者。
4: 办我们的未诊案子就是要有爱，改变他们，让他变得更好。
1: 我叫陈建，
5: 郑川，
6: 吴豪杰，
7: 黄继松，
8: 我叫王丽。
0: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9: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1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3: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4: 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十四五时期，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十五五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0: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6: 今天新一代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沾，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17: 您的血压是31/18，毫米汞柱1/16/2，毫米汞柱在国1/17/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16: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17: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16: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
18: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今天你不用。

0: 用再纠结，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精准共输万事电子血压计，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全家通用。
1: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3: 万事血压计带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事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4: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旁体汞柱；低压6-16，旁体汞柱；脉搏9-18，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3: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5: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10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4: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5: 给你放心的健康数据。
6: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4: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6: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7: 家庭自测血压，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1: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8: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事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0: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9: 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10: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11: 大家看，我现在戴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4: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11: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8: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医送鞋不如送安心。 一台万事

0: 血压计。每天两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让我们少担心。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健康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1: 家庭自测血压，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2: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4: 万事血压计戴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事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5: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及旁骶汞柱，低压6、16旁骶汞柱，脉搏9、18次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4: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6: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5: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6: 给你放心的健康数据。
7: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5: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7: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1: 家庭自测血压，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2: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0: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事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8: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9: 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10: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11: 大家看，我现在戴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 开始测量。
5: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11: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

0: 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1: 血压早监测，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事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血压平稳，生活安心。

0: 杜教官，你可回来了，赶紧收拾东西，咱们马上转移。
1: 杨正华呢？
2: 他已经走了一阵了，快去收拾吧。大家快点，你们快！
1: 队长，咱都走那么长时间了，你说小鬼能上哪儿？啊？
3: 原地休息，原地休息，
4: 散开！
3: 戒备！
1: 哎，把电台给打开啊！
4: 是。
3: 队长，
1: 啊，
3: 我想每一小时发送一次，甚至可以用明码护送。
1: 聪明，把戏给演足了啊！
4: 是。
1: 侦察兵报告，发现鬼子，
5: 多少人呢？情况不明，估计有一个小队。
1: 哎，你记着啊，得把他们全部吃掉，让他们做诱饵，吸引鬼子的注意力。去吧，
2: 好，
1: 走。
5: 然后把炮给加上。
2: 哎，再过来。
6: 现在为止，还没有发现八路有所动作。不过，阎锡山的部队，国军新二师已经撤出阵地，所以我相信，八路很快就会有动作。最有可能从北部或者从西部突围。
7: 报告长官，我们的部队在北碚与八路军遭遇，正在激战。根据前线士兵的报告，这支部队不同于以往的敌人，战斗水准相当的高。
8: 马上派一个中队前去支援，务必将敌人歼灭。
7: 嗨。

填弹，五边12530，记住600，高低加深，预备。

1: 伯父斯山炮，这就是德国最优秀的伯父斯山炮，独有的空鸣声。
2: 职业军，有新的发现吗？
1: 这段时间我和共产党的八路军一直打交道。据我推断，这种伯父斯山炮是独立旅直属炮兵队最重要的火力。无论这种山炮走到哪里，他们最重要的火力就会跟随到哪里。
2: 太好了，看来这就是八路军的主力部队，应该立刻全线出击。
1: 景天君，现在下这个结论还有点为时过早。
2: 职业军，还有什么问题吗？
1: 现在八路动向不明，八路军是一支非常狡猾的队伍，最善用伪装自己。根据我多年的经验，他们有可能使用的是障眼法，凭着一枚伯父斯山炮就能断定他们的主力部队的位置，这未免太武断了吧。
2: 有道理。职业军，还有什么高见？
1: 陈木，立刻派人侦查，我要知道八路最准确的火力装备数量。

0: 铁军，何时才能出击呀？报告长官，根据八路军炮火的密度和数量来看，以我推断，这至少是八路军的一个炮兵排在对我们进行炮击。
1: 那有如此火力装备，恐怕只有八路军的主力部队。
0: 报告长官，我们发现八路军电台活动频繁，断定是八路军独立旅指挥部的大功率电台。
1: 电台现在在什么位置？
0: 忻口北部。
1: 今天军，我现在可以断定。
2: 我们遇到的这支部队一定是八路军的主力部队，全面出击，向北堵截八路军。我要亲临前线，活捉八路军主帅。
3: 嗨，
4: 杜，杜长官没跟上，
2: 不是让你照顾他吗？怎么会掉队呢？
4: 刚才队伍休息的时候，我睡着了，醒了他就不见了。
2: 真让人不省心，赶紧去找。
4: 是，
2: 啊，等等，再带两个战士，记住，不论找到没有，天黑之前，一定要赶到宋家庄和部队会合。注意安全。
4: 是，你们俩跟我走。
2: 交我，出去。
5: 是。

0: 敌人的火力太猛了，赶紧通知李连长，3分钟之后我会用炮弹打出弹幕，让他利用弹幕赶紧转移。快去！
1: 是。

0: 好，同志们，咱们撤，撤！
1: 收拾东西。
2: 好，走，走，走。
0: 哎，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3: 你小子太不地道了啊！啊！你把我支开，一个人跟志野胜男交战，你什么意思啊？
0: 哎，行了，
3: 我对他的了解不比你少，这仗能离开我吗？
0: 这都是玩命的活，赶紧走吧。哎，看见没有？你的老师志野胜男来了，还不赶紧走？
3: 我刚来你就撤，啥意思啊？
0: 什么刚来就撤呀？你不来我也想撤呢。再不撤，等着志野胜男给你收尸啊！快走吧。
4: 报告，我军刚刚攻占敌掩体。他们已经利用炮弹掩护突围转移。
5: 什么？想跑？

0: 这是我军惯用的伎俩，没有关系。炮兵队携带武器很多，跑不了多远，立即跟进，打掉炮兵队。
1: 全旅各部队已陆续到达宋家庄，不知杨志华那边情况如何呀？
2: 报告旅长，杨志华还是联系不上。
1: 嗯，知道了。
2: 还是联系不上，怎么还是联系不上啊？不是让他们背着电台了吗？
1: 旅长，政委，你们是不是有事瞒着我呀？
3: 都这个时候了，你们可别瞒着我，有什么事你们得跟我说啊！
4: 没有瞒你，玉萍同志，这你也看见了，这现在是联系不上了，
5: 这也属于正常现象。你想想，他这电台总不能老开着吧，对不对？这样吧，你先回去等消息，等这边有消息啊，我立马通知你，好不好？
6: 行了，让他在这儿等等吧。
7: 报告。
4: 旅长，
6: 政委，
4: 炮兵队指导员陈永利归舰报道。
6: 怎么样？路上顺利吗？遇到了两股伪军，顺手就消灭了。现在全队正在休整。只不过，
4: 出什么事了吗？
6: 杜清明丢了。
4: 这几个大活人怎么会丢了呢？
6: 准确的说，是他自己跑。
4: 跑了？他为什么要跑？
6: 我觉得，他是去追杨志华了。
8: 哦，我已经派人去找了。
9: 孟雷啊，不管怎么说，这个杜清明是咱们请来的客人，是教官，千万不能出什么差错，啊！
6: 是。旅长，有我们杨队长的消息了。
10: 没有。到现在了，整支部队都没有任何消息。
6: 嫂子，小分队是不会轻易出事。
11: 放心吧，他们吉人天相，你就等消息吧。
12: 哎，这小鬼子对你的阵地发起总攻了啊！
13: 哎呀，我巴不得他攻的越猛越好呢。他根本就想不到咱们早就撤出阵地了，尽管浪费他的炮弹去吧。
14: 不过呀，咱要想逃出支野的包围圈啊，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哎，等等，停！原地警戒。
15: 铁头，
14: 哎，地图。哎，小柱，咱们商量商量，
15: 好
14: 啊。哎，你们看啊，咱们的位置在这儿，现在小鬼子在这儿，那么小鬼子呢，都是机械化部队，他们的炮肯定要走大路的，而咱们呢，比较灵活，可以走小路。
15: 所以我觉得呀，一会儿你在这儿，首富，我在这儿，首富，这两个地方打伏击的话，够小鬼子喝一壶了。
14: 行啊，老杨，嗯，这打游击战是咱们步兵的强项，你现在能用炮兵打游击战了，了不起。
15: 不错，嗯，这两个位置利用高度的落差来调整时间差，是打伏击的好地。
14: 那就这么定了啊。
16: 行，老杨，清兵。
14: 我去准备一下。好，
16: 这就走。走走。
14: 那我去看看炮。
16: 好。
14: 哎，田少帝，
17: 有。
14: 一会儿田小红就交给你了。我们在前面打仗的时候，你跟他在后边，不许上来啊。
17: 不是，队长，这马上打鬼子，我也想参加战斗。这个任务别人也能完成，你交别人去呗。
14: 你小子怎么也那么多废话呀？执行命令。
17: 是。
14: 老杜，好了吧？啊，出发！出发！

0: 从弹灰和炮架留下的痕迹来看，他们应该只有一门重炮。
1: 不可能，不像是一门重炮。
0: 八路军向来诡计多端，会不会是他们故意把痕迹擦掉来迷惑我们？
1: 这是最有可能的，他们一向不按常理出牌。
0: 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长官？
1: 全面追击，绝不能让八路跑掉。
2: 嗨，快！
3: 队长，山里发现小鬼子朝一连埋伏的方向去了。
4: 多少人啊？
3: 30来个。
5: 这老师也真狡猾呀，进山谷的路有2条，他派这几个人进来，显然是试探我们有没有埋伏。让李化兵把先头部队给他放起来，咱们等着他上钩。
6: 是。
4: 哎，别，不对啊！咱们的任务是安全的掩护大部队转移，在没有得到他们转移的消息之前，咱们能拖就拖呀。干嘛呀？把志野给放起来干嘛？咱们跟志野正面交火啊？
5: 咋，你怕了？
4: 什么我怕？
5: 我们这么好的地势，他们敢来，咱们大炮一放，来多少咱们灭他多少啊！
4: 杜教官，你好好看看，咱们的箱子里面有几发炮弹呀？咱就这么一门炮，这么几发炮弹，怎么跟人轰啊？这场仗是游击战，能拖多久就拖多久。
6: 哎，
4: 打游击战我经验比你丰富，你得听我的啊。
5: 你才跟志野生男打过几仗啊？你就比我有经验。
4: 我这个游击战的经验呀，是通过跟你打仗得来的。当年在江西，我拖着你在那山里边转了1年半啊。
5: 得了，你没事就旧事重提。我倒想问你了，你是记性好啊，还是怀恨在心啊？
4: 我不跟你贫了，快点，用旗语通知李华斌，把先头部队给打掉，能拖多久拖多久，然后马上撤离。我用炮火掩护他们。
6: 是。

0: 赵学六，
1: 到。
0: 伤亡情况？
1: 只有几个兄弟，受点轻伤。
0: 杨志华这小子是个人才啊！
2: 连长，鬼子先头部队还有500名，杨队长说交给我们解决，他们负责掩护我们后退。
1: 好，
0: 同志们，都给我听好了啊！等鬼子近一点以后再打，不能浪费一粒子弹，听见没有？
3: 是
4: 是是，
0: 准备战斗。

0: 就看看呀！
1: 就那么几十个人，有什么好看的？什么几十个人啊？我跟你说啊，李华兵他们至少杀了十几个鬼子了，你给我看看！
0: 你就等着看好戏吧。李华兵他们打了他们一个措手不及，接下来小鬼子肯定是疯狂的反击。哎，
1: 一会儿咱们放炮的节奏是不是应该慢点啊？给李华兵他们冲出的时间撤离阵地。
0: 怎么？对你刮目相看呢。

0: 小心！
1: 营长，
2: 营长，
3: 好，
0: 营长，
4: 行了，
0: 营长，
4: 行了，
0: 撤！
5: 小鬼子大部队上来了，我告诉你，铁蛋，放！
6: 我们的位置暴露了，得赶快撤！
5: 这小鬼子真够快的，快点！你带人撤，我带人炮撤。哎，
7: 所有人撤离阵地，你们两个跟我挪炮。
6: 不是，你先撤。
5: 哎呀，我说过了，咱俩别争了，好不好？我说过，每一次都是我最后一个离开阵地，你走吧。快呀，
6: 起炮撤离，人重要还是炮重要？哎
5: 呀，把炮丢这儿，我们
8: 摆脱。杨总，杨总，也找到我们的掩护，你们快炮撤离。
5: 好样的，快快
6: 快撤！
5: 撤离。

0: 乔老师，怎么样了？这么长时间联系上了吗？可能这里有信号屏蔽，咱们换个地方再试试。好，同志们，拿好电台，跟我走。
1: 医生，救人！医生，医生，快！
2: 江护士，
3: 江护，
4: 李大夫，我们炮兵队都归建了，我们队长呢？他在哪儿呢？
5: 刚才指导员到吕布报道，旅长跟政委现在也在找他，可是联系不上。
6: 不过李大夫，先别着急，应该马上就要消息。
5: 快，
6: 我先忙了啊。
7: 联系不上。
4: 木兰姐，快，这边有情况，你过去看一下。
5: 木兰姐，你怎么了？
7: 没事吧？
5: 没事，里面有情况，需要你过去看一下呢。

0: 报这来，回来了。怎么样，找到杜清明了吗？没有，我们不敢走太远，怕遇到鬼子暴露部队去向，所以就……
1: 这太危险了。
0: 如果杜清明被鬼子抓了，那我……
1: 老田，你做事一向小心谨慎，怎么连个人都没看住？指导员，我错了，您罚我吧。
2: 这都3天了，小分队一点消息都没有。这样，宇斌同志啊，你呢，也别着急，喝点水，先坐下。哎，坐坐坐坐坐坐。这事儿呢，咱也别急，要相信他们，组织相信他们。凭我的感觉啊，他们不会有事儿。杨志华的部队我太了解了，他们死不了，命大着呢。
3: 哎，老张，我有个办法。
4: 什么办法？你看啊，这日本人他主要的目的是消灭我们独立旅的主力部队，目标是冲着你和我呀。现在我们安全的出来了，你说他们在追着一个小游击队，有什么意义吗？
2: 你是说往外放消息？对，告诉敌工部的同志们，让他们找到那些 白皮红心的村长，把消息放出去，就说我们安全撤离了。这样一来啊，给杨志华减轻不少负担呢。
4: 你这个主意好。

0: 李参谋，
1: 李大夫，你有事吗？嗯，嗨，我没什么事儿，你忙吧。
0: 啊，
1: 哎，对，等一下，李参谋，我想麻烦问一下，杨队长他们那边有消息了吗？
0: 还没有，不过大家都很着急，刚才旅长和邓主任也在为这事儿想办法呢。
1: 谢谢您啊，您快去忙吧。

0: 春木少佐，敌人的炮兵是不是已经成灰了？
1: 敢了！我看他们已经成烟了。
2: 烟，
1: 随风而散，无影无踪。
2: 敌人的炮火怎么停了？
3: 报告长官，我怀疑敌人又成功的突围转移了。
2: 阿甘，
1: 姐姐君，
2: 不要烦恼。眼下的情况来看。
4: 我有必胜的把握。
1: 报告长官，我方刚刚获得消息，独立旅已经突破重围，安全转移。
2: 什么？明明我们和独立旅主力部队正在交火，怎么会突破重围，安全转移呢？
1: 这里还有一份电报，称八路军独立旅发往延安的战地报道中，也证实了这一消息。
2: 什么？这不可能！
5: 游击队怎么可能有山炮？这分明就是敌人的炮兵队！
2: 游击军，你要十足的把握消灭八路军的主力。现在怎么变成游击队了？
1: 景天君，
2: 我跟你说过，八路非常的狡猾。从今天的交火来看，这不是一支普通的游击队。我们的情报也有失误的时候，
5: 但这也绝对不是八路军独立旅的主力部队。
2: 我曾向板垣将军交代过。
5: 这次一定要消灭八路军的主力。现在，我怎么向板垣将军交代？
2: 景天君，稍安勿躁。从今天实际战况来看，敌军部队一定有重火力山炮，即便不是他们的主力部队，也是他们的炮兵队。他们那么急切的让我们相信这是一支游击队，这就说明他们不愿意让我们去追击。这是一个声东击西，然后再来一个。
6: 金蝉脱壳，
5: 想骗过我，没那么容易。景天君，如果我们能歼灭这支炮兵队，在板垣将军面前，你也是大功一件呢。
6: 有戏，
7: 还能挺得住吧？
8: 没事。
9: 队长，队长。
6: 收到密电报，旅部主力部队已经安全转移。啊！同志们，咱们成功的牵制了鬼子的十七联队，旅部呢已经安全的转移了，大家伙都是好样的。
10: 马上给你们上级回电，就说我们会尽快向宋庄靠拢。
5: 是。

0: 报告首长，有杨队长的消息了。
1: 真的？他怎么样了？
0: 杨队长在忻口北部山区等待指挥部的命令。
1: 我就知道他能活着，他杨志华必须得给我活着，他还得要我跟山河呢。
2: 太好了，老陈，杨志华已经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应该让他们

0: 尽快归队。但是呢，日军现在的动向很不明确，随时都有可能反扑。杨兆华的处境还是很危险的，马上注意日军第十七联队的动向，有什么情况立即报告。是。
1: 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诚信，让世界更美好。今天，新一代共舒曼氏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3: 您的血压是3168毫米汞柱，低压6.18毫米汞柱，脉搏1.17，每分钟。
1: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健康码正常。LED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4: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1: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 马上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共舒曼氏电子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精准共舒曼氏电子血压计，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全家通用。
5: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 精准、快捷、简单、便携，5大优势一台搞定。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氏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 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6: 万氏血压计戴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
3: 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氏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2: 您的血压是高压97毫米汞柱，低压66毫米汞柱，
3: 脉搏94/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7: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8: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 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给你放心的健康数据。小巧便携，机身轻薄。
2: 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3: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2: 不用频繁充电。 24小时守护血。

0: 牙健康，
1: 家庭自测血压，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2: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3: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事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4: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5: 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6: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7: 大家看，我现在戴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8: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7: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3: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让我们少担心。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健康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1: 家庭自测血压，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2: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9: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10: 万事血压计戴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事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8: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7，旁体汞柱；低压6、10、6，旁体汞柱；脉搏9、10、8、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10: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11: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8: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11: 给你放心的健康数据。
0: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8: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0: 无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1: 家庭自测血压，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2: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3: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事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4: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5: 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6: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7: 大家看，我现在戴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8: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7: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3: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
9: 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12: 血压早监测，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事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血压平稳，生活安心。
13: 广阳岛小雨，22到32摄氏度。长寿湖阴，20到30度。石柱黄水小雨，15到23度。铜梁安居古镇多云，22到32度。云阳龙岗阴转小雨，18到28度。北碚西山坪阴转多云，22到31度。綦江横山中雨转小雨，20到26度。开州满月镇阴转多云，15到27度。江津四面山大雨转小雨，18到27度。开州大进镇阴转多云，17到27度。衡水文围山大雨转中雨，15到20度。酉阳桃花源大雨转小雨，20到26度。 酉阳花田乡大雨转小雨二十。

0: 10到26度。酉阳双泉乡大雨转小雨，20到27度。酉阳公滩镇大雨转小雨，22到27度。武隆芙蓉街道大雨转小雨，22到30度。武隆苍沟乡大雨转小雨，21到29度。武隆和顺镇大雨转小雨，18到26度。西藏昌都晴转多云，8到26度。
1: 日军飞机第一次进入四川的境内，第一站就到凉山县，
2: 保卫重庆空中的第一站是发生在凉山。
3: 因为战争态势发生了变化，凉山恰恰成为被轰炸的重灾区。
4: 重庆大轰炸结束于凉山。
5: 7月7日晚21点35分，重庆卫视铭记历史，致敬英雄。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5: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5: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0: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5: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9: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5: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1: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5: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报告长官，我们已经得到确切消息，八路军炮兵部队的指挥官正是杨志华，而他所携带的重武器只有一门伯父斯山炮。
1: 一门伯父斯山炮，杨志华既然能用一门大炮就发挥出一个炮兵排的兵力，看来我对他真的是要刮目相看了。金天君，杨志华这个家伙鬼点子很多，对付这个家伙我们不能按常理出牌。
2: 职业军深入中国多年，对中国了如指掌，没想到却中了杨志华的圈套，败在自己的学生手下。
1: 金天君，你我都知道在战场上胜败乃兵家常事，何必对此针锋相对呢？推卸责任对你我都没有什么好处。放心吧，我会监工不过的。
2: 区区一个杨志华微不足道，我们在他身上花费的时间太多了，这已经破坏了我们的作战计划，得不偿失。我决定放弃对杨志华的追击，尽快拿下台原。
0: 愚蠢的人，叔叔，我认为我们绝不能放过杨志华，这个人的战略战术具有非常规性，而对付这种人我们就要采取非常规的手段，一举将其歼灭。
1: 杨志华一天不出，日后定是我们的心腹大患。我要亲自调动一支帝国的突击部队消灭杨志华。
0: 叔叔，我愿意带领这支部队完成任务。
1: 好，此次行动代号毒龙，搜集侦查杨志华的情报，对他的炮兵队追踪打击，并且一网打尽。
0: 我一定完成任务。
1: 还有，他们跟我们玩游戏，咱们也效仿一下，搞一个假情报发布出去，就说17联队已经南下，让他们放松警惕。
0: 嗨，我这就去准备。
3: 加把劲儿！大伙原地休息，
4: 来，先蹲下，蹲下，来，上来。
3: 哎，怎么样？哎，啊，
4: 抱一下，
3: 好，
4: 再坚持会儿吧。哎，
3: 抱一下。哎呀，坐，坐。
4: 怎样？啊，还能扛得住吗？
5: 哎呀，你看我现在受伤了，行动也不方便，干脆这样，你给我一个班的士兵，我给你调好，你们快走。
4: 别说丧气话好不好？我能把你扔在那儿吗？我就实话跟你说吧，比如你现在还有口气儿，就算你没气儿了，我也把你弄回旅部去。
5: 那我的兵，
4: 你就放心吧。啊，你的兵呢？我暂时帮你带着，但是有任何大行动的话，我肯定会问你。你给我保持清醒啊！你还得指挥呢。
5: 行，我相信你。
6: 行，队长。
7: 志华。我看这样不行啊，大伙儿都坚持不住了。我看小鬼子短时间内也不会有什么大动作，让大伙儿到前面找个地儿先歇歇吧。
4: 哎，前面什么地方啊？
8: 翻过这座山，前面就是王家沟了。之前了解过，地方虽然不大吧，但是群众基础好。
4: 哎，要不咱们在王家沟休息？
7: 那成，老李坚持住啊！
9: 大伙儿起来了，
5: 父亲，
9: 干嘛劲儿！
4: 哎，我来。
10: 哎，老杨，
4: 我来。
10: 哎，老杨。
11: 没事吧你啊？
12: 哎
11: 啊，
12: 你说都这么长时间了，队长和教官咋还没来呢？
11: 是啊，你说他们俩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12: 哎，我说宋小五，能不能把你嘴闭上？你怎么狗嘴吐不出象牙呢？那队长和教官那么大本事，能出啥事儿？你有病吧？
11: 哎，我这不也是担心他们俩吗？
6: 那就算我说错话了，你也不至于冲我发这么大火啊？干嘛呀你这是？
12: 你也不能盼点好，你说你那个嘴，
6: 我怎么都没盼好了呢？
12: 哎，指导员，
10: 指导员，好消息，杨大队长联系上
12: 了。对，好消息了，哎，太好了。
7: 我看此地也不宜久留啊。小鬼子狗鼻子嗅觉灵敏，我看用不了多久就得嗅到这儿来，咱得赶快调整。

0: 好点了吗？没事。铁头，你用这么个小锅，你熬到什么时候？你懂不懂啊？小锅用小火，这火大了容易爆。
1: 得，你有道理。你这熬到明天，同志们能不能喝到两口粥啊？
2: 给你来一口。
0: 去。
3: 指挥部得到情报，日军十七联队已经掉头南下，指挥部命令我们立即向大部队靠拢。
1: 好，你辛苦了。
3: 谢谢队长。
1: 清点一下弹药吧。一排长，
4: 到。
1: 清点一下弹药。
4: 是。队长，一共只有十枚手榴弹和少量的子弹了。
1: 咱就这一颗宝贝疙瘩了，基本弹尽粮绝啊！
5: 弟兄们，咱们大部队呢已经安全转移了，咱们呢离宋家庄也不远了，咱们的任务已经算基本上完成了。下面呢，咱们休息四个小时，四个小时以后咱们出发，迅速向大部队靠拢，听明白了吗？
6: 明白，
7: 明白，明白。
5: 休息。
1: 咱们就这点子弹，小鬼子不用成规模的攻击，咱就扛不住。
8: 那是咱俩说的事儿，当然战士就不应该清点弹药。你好好想想，如果战士们的士气丢了，咱可就什么都没了。
0: 给连队长发电报。
4: 嘿。

0: 大佐阁下，我们的突击队已经侦察好了，杨志华的部队在王家沟休整，大鱼已经上钩了。突击队已经做好了全面准备，随时可以发动进攻。
1: 好，非常的好。陈默，这次是我们和杨志华之间的较量，也是和八路军的较量。
0: 击垮八路军，我们才能真正的征服中国人。这次王家沟掩护了八路军，中国有这样一句俗话：“杀鸡给猴看。”摧毁整个王家沟，让周围的村庄都知道，这就是掩护八路军的下场。嘿，你们是帝国最引以为傲的军人，作为帝国的军人而言。 战场才是我们应该停留的地方，也是最有趣的地方。中国已经逐渐衰弱，只要我们继续努力，他们就会投降。这次行动犹如一次狩猎，八路军就是我们的猎物，你们的任务就是紧紧咬住他们不放。

0: 你想什么呢？
1: 我老觉得不对劲儿啊，志野这个老家伙跑哪儿去了？这不可能就这么轻易的把能给放了。
0: 我还以为就我一个人有这想法呢。

0: 准少佐，这是我们计算得到的设计住院。好，大佐，瞄准王家沟。
1: 我看这样吧，一个多小时了，让大伙儿辛苦一下，叫起来，咱赶紧转移吧。
2: 也行。
3: 对。

0: 我带着步兵掩护附近的老乡，赶紧把山里边转移。你记着啊，越把宋家庄靠拢越好。
1: 我带着炮兵队把这炮给扒出来。啊，哎，啊，
0: 你疯了？来不及了，要早一起走。哎呀，
1: 我就这么一门炮，这都压底下了，那我还叫什么炮兵啊？
0: 炮重要还是人重要啊？
1: 那炮和人是一样重要的，没了炮我还叫什么炮兵啊？
0: 刘子，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1: 没时间给你解释啊，指示命令。田中健，
2: 有。
1: 小小红交给你了，负责转移，快点！
3: 是，
1: 指示命令，快点转移。
3: 是。李华彪，李华彪。

0: 长官，你可来了！
1: 村长，下去吧！鬼子通袭我们王家沟，必须马上转移。村长，有什么地方可以转移？
0: 往南走三里进了山就安全了。
1: 李排长，
2: 到！
1: 带你的人，挨家挨户搜查，不能落下一个乡亲。
2: 是，
1: 跟我走。
3: 来了，
2: 跟我走。
3: 快点，快点！
4: 走的。

0: 乔老师，别愣着了，快撤！走，快撤！走！电台，没见过你这样的，为了个电台，你命都不要了。
1: 全市就这么几部电台，比我的命还重要。
0: 行了，快撤！
2: 准木，现在可以占领王家沟了，记住不要暴露自己。嗨，投机队！
1: 快，别停下来！
3: 朱长官，朱长官，朱长官，
1: 你们家孩子。

0: 杜振贵，
1: 怎么？咱就这么走了？
0: 那怎么办？你们队长的命令吗？那你们走吧，我回去。
2: 等等，你去哪儿？
1: 杜教官，现在村子被鬼子包围了，你们全是我出生入死的兄弟，
0: 我们现在跟鬼子拼命了，我没有一个人逃走的道理。
1: 回去！
0: 回去！回去！回去！回去！
1: 起什么哄啊？忘了你们队长的命令是什么？ 把乡亲们转移到安全的地方。放心吧，杨志华能撑一会儿。等把乡亲们安顿好了，我们再一起去救他们，行吗？走，
0: 快走。
3: 往那边搜索，快！
4: 快！兄弟们，咱们先把劲儿，把这架子给盘起来。
5: 好，
6: 一二三，
5: 队长，炮毁了。
6: 没关系，炮架子坏了，炮筒是好的，把炮筒给带走。
5: 好，
6: 来，队长，咱们的炮弹
5: 带上走，
6: 是。
5: 同志们，小鬼子上来了，记着，一会儿咱跟小鬼子拼了。
7: 队长，我带人杀出一条路，你带着同志们先撤。枪给我，
5: 所有人听着，一会儿不管是谁，只要突围出去了。 给我老婆孩子带个话，就说杨振华对不起他们，这辈子杨振华值了。

0: 这火力太猛，咱们快没子弹了，怎么办？梁志华，快他娘把老子进去请啊！还不快出来！
1: 杜教官他们回来了，
2: 把枪给我，给我。

0: 回来的，帮你带老乡转移吧。
1: 我不回来，让你们在这等死啊！
2: 我现在已经转移完了，咱快撤！
0: 撤！撤！
2: 撤！

0: 分散掩蔽，检查弹药。
1: 当年我拿炮轰你的时候，你怎么也没想到，咱俩今天会死在一块儿吧？
2: 都什么时候了，旧账从提。不能死，杨总啊，尤其是你，你有老婆孩子，我光棍一条无所谓，杀死那么多鬼子，我够本了。

0: 把车和红龙保护好。放心吧，要咱俩能活着出去，我第一件事就先跟你说一媳妇儿。哲兄不找你操心。白莲花，这有个事儿求你，万一这次我死了，记着替我照顾红木兰。听我告诉他，我这辈子。 只喜欢过他一个人，这话呀，藏在心里边，自己跟他说去，啊！
1: 快点，把炮给我扛过来！是。
2: 他们快没子弹了，给我抓活的！
3: 嗨。
1: 慢点，慢点！
4: 队长，炮架没了，
3: 炮废了，
1: 废了！砍我尖儿啊！我就是炮架。
3: 梁志华，你疯了？这次你不可！
1: 咱没时间了，也没子弹了。如果不冲他们开炮的话，咱们都得死在这儿。扛在我肩上！
3: 梁志华，说好了，要死也是我死，让我架起来！
1: 别，
3: 你们都走开！铁头，队长，
1: 队长！
3: 队长，放开我！
5: 别冲动了，哥！
3: 队长，大哥危险！都别吵了，
6: 小心大哥！
7: 来不及了，闪开！
3: 大哥，
7: 擒贼先亡，对准那个日本骑马的去滚！
1: 是。 大哥，
7: 掩护大队撤退，快！
8: 大哥，
1: 你没事吧？大哥，
7: 快点回旅部，你们留下打扫战场。快点，
8: 是，
1: 快，
8: 大哥，你坚持住了。

0: 赵弟，刚才谢谢你了。
1: 没事，我也是执行队长的命令。队长不说了吗？你要有啥闪失，旅长肯定劈了他。在那之前，他还得劈了我。
0: 可惜那名同志，为了救我，我连他叫啥都不知道。
1: 赵老师，这事儿你也别往心里去。要是时间长了，你也就习惯在战场上看见同志们牺牲了。要怪，就得怪过来了。

0: 这是啥呀，乔老师？电台，这是鬼子的电台。啊，什么？好像坏了。坏了，
1: 你还高兴啥呀？那就扔了吧。那可不行，抢回一台电台多不容易啊！坏了不怕，我会修，兴许能修好呢。
0: 这又是啥呀？
1: 这好像是鬼子的密码本。
0: 但
1: 有了这东西，我们就能破译鬼子的电台了。
0: 可这上面全都是日文，你看得懂吗？
1: 我看不懂，但有人能看懂，留着肯定管用。
0: 嗯，来。
2: 医生，
3: 护士，
2: 快！
3: 医生，
2: 医生，
3: 医生，
2: 快！
3: 护士，
4: 医生，
5: 快！救人，快！

0: 回来了，有人受了重伤，
1: 好像伤得很严重。
2: 快走，快走！
3: 皇上，救人啊！救人啊！医生，救人啊！
1: 快，说出事。快，快，放这儿。
4: 大点。
3: 大哥，你醒醒啊！我是铁头。大哥，你醒醒啊！大哥，
2: 快点！
3: 大哥，
2: 手术！
3: 你睁着眼啊！你
1: 赶紧出去！
3: 我陪着大哥，我陪着哥！
1: 快出去！快，快！
3: 太牛了！谢谢大哥。让我陪着大哥，让我陪着。
2: 别走了。
4: 怎么？
2: 大哥他不行了。
3: 大哥。大哥，大哥，你他娘的别装怂！你老子醒醒！你这么装，你咋会有事儿呢？你醒醒啊！醒醒，你别装怂！
4: 大哥，你给我挺住了，挺住了，大哥！木兰，
5: 队长，杜教官，哎，我知道我快不行了，但是能给队长当。当杜教官的学生，我值了。
4: 大哥，
5: 队长，人早晚会死，我只是比兄弟们早走一步，没什么好难过的。我娘生了我们弟兄三个。弟弟，麻烦你跟我娘说，一个留在她身边照顾她，还有一个送到咱们部队来。她，
3: 大哥，大哥，大哥。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

0: 现在大鸡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秘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秘，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2: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3: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0: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进行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1: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5: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6: 切2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

0: 停，不好吃退，卖贵了退，卖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就摘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2: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五瓶还免费送五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3: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4: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十大瓶，一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卖贵了退，卖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赔十，
2: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卖贵了退，卖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

0: 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两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2: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3: 小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4: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两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5: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6: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7: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
8: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矮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薄荷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1: 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3: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5: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

0: 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请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所以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每一瓶都是纯天然绿色的，不仅好吃无污染，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请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3: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4: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0: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

0: 秘，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秘，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秘，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秘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秘，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过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2: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3: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4: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2: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1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6: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7: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一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2: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两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8: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3: 叫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9: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2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4: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6: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7: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 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

0: 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你是谁？你是让两碗菜籽一碗油成为现实的深耕者，
2: 解决老百姓生产中的实际问题。
1: 你是让千年文物重焕光彩的手艺人，
3: 守护瑰宝是我最骄傲的执着。
1: 你是突破技术壁垒的大国工匠，
4: 把维生之术攥在自己手里。
1: 你是西部陆海新通道上的劳动模范，
5: 把一件事情做到极致。
1: 你是让乡村焕新颜，把民生冷暖系心头的领头雁，
6: 守护这万家灯火，
7: 守好这片土地，
6: 自己的内心也充满力量。
8: 我叫黄陶翠，
9: 彭友生，
10: 我叫刘源，
11: 吴万琪，
7: 范小月，
6: 古成立，
1: 我是一名共。

0: 凌晨两点半，临河一间老茶馆亮起灯火，开启了抵岗村的一天。不远的店铺里，馄饨准备下锅，松糕刚刚蒸上。老街伴随运河繁华了千年，在今天现代化的便利生活中，依然保持着一份古朴悠然的江南韵味。
1: 天还没亮，抵岗的老茶馆就已经亮起了灯，迎接老茶客了。历史上，由于毗邻京杭大运河，抵岗的人气十分兴旺，南来北往的船只都喜欢在这里停船上岸，吃上一口早茶。这种传统的生活方式一直延续到今天，也让我们有机会从这样的清晨当中感知水乡的前世今生。
0: 刚过三点，茶馆里已经坐满了茶客，一杯热茶谈天说地。老茶馆是街坊邻里清晨的好去处，淡淡茶香在光阴中留住了人与人的情谊。71岁的张百年教了一辈子书，退休后常常来茶馆和老朋友们见见面聊聊天。
2: 我们一般抵岗的有大事哇，怎么活动啊，像我们抵岗有种老风俗，初一15，那么我们都要到总管堂去这个祭拜，大家到了这个时间嘛，哇，他们都要去烧香，去拜一拜这样子的。
1: 哦，今天要烧香？
2: 可以去那边去看看。
0: 几杯热茶下肚，不知不觉天已经亮了。这座有着1000多年历史的古村热闹起来。浙江湖州抵岗村坐落在杭嘉湖平原。

0: 源，毗邻大运河。古时因河网密布，荻庐丛生而得名。人们靠着种桑养鱼，过着富足惬意的日子。正逢初一，许多村民来到总管堂进香，这是荻港村延续了数百年的传统。
1: 这个总管堂是为三个阴阳官所建造的，他为了我们荻港人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0: 总管堂里供奉的是宋朝的三位运粮官，正殿上方一块惠我无私的牌匾，向往来的人们讲述了一个善行义举的故事。相传南宋初年，南太湖一带连年干旱，粮食欠收，百姓只能靠树皮草根为生。一天，一艘押运皇粮的船路过荻港，两岸灾民见运粮船经过，纷纷跪在河边，祈求运粮官放粮赈灾。灾民骨瘦如柴，许多人好不容易挣扎着来到岸边，却倒地不起，咽下了最后一口气。三位运粮官看到眼前的惨状，心有不忍。船上的米可以救活数千百姓，但私自分发皇粮，必然招来杀身之祸。三人商量之后，靠岸停船，卸下粮食，分发给当地灾民。他们自知死罪难逃，无法回朝廷复命，于是一起跳进了运河。荻港百姓得知后悲痛不已。
2: 实际上是在自己的命和他人的命当中做选择，
1: 肯定他们三个人的心中都有掂量过的，但是他们说用我们的三条命来换取这个沿河的这些几千的老百姓的生命，他们也感觉到值了。
0: 靠着一船皇粮，村民们度过了灾年。大家筹资建起一座总管堂，供奉三位运粮官，年年岁岁烧香敬拜，感念他们舍生取义救助百姓的善举。舍命失粮的故事在荻港村代代相传。明朝时，张氏先祖为躲避战乱，举家迁徙到荻港村，逐渐发展成当地望族。到了清乾隆年间，张氏后人张友大考中了进士。入朝为官前，他来到家乡的总管堂，有感于三位运粮官的慈悲与善念，挥笔写下惠我无私的牌匾，悬挂在总管堂正殿上方。
2: 惠我无私，这应该是对三个运粮官的赞美吧？
1: 对，那就是说无私的为我们老百姓做好事。他挂上这个匾，一个是颂扬，一个是纪念。最主要的时候呢，提示我们张家的后代在以后人生的道路上，凡是做每一件事情，问问自己是不是跟他能够一样的做人，一样的做一个善人，做一个好人。
0: 一块牌匾，颂扬先人，期许后人。张氏先祖把向善二字融入家风，并为子孙留下一条为善的家训。
1: 就是善为至宝，一生用之不尽，先做良田，百世耕耘有余。就是一个人你做了善事以后，对自己的好处也好，对人家对社会啊，好处是用之不尽的。善好像是放在心里面的一块良田啊，良田就是要人去耕耘，要去守护，传承下去，让它根深叶茂，子子孙孙都受益。

惠我无私的牌匾下，一代代张家的孩子长大，他们把善为至宝，一生用之不尽，勤作良田，百世耕耘有余的家训铭记在心中。张氏家族也把培养向善的品质作为教育子孙的头等大事。张家人陆续在

0: 是我们张家的一个叫张起的接力的，就是
1: 清乾隆年间，张琴考中举人，被任命为福建大田知县。赴任前，他回乡看望长辈，几位叔伯却面露愁容。家族培养的人才大多外出做官，担心私塾教育后继无人。离乡前一晚，张琴一夜未眠，一边是功名利禄，一边是教书育人。深思熟虑后，他觉官能让张家门楣光耀一时，但兴办教育能带给子孙长久的益处。于是，在家乡建起一座基川书塾。书塾的名声越来越大，许多外姓学子慕名求学。但扩大办学规模，面临的是巨额的办学经费。
2: 外姓人来进入张家私塾，其实面对的是师资的压力、钱的压力、房舍的压力。
0: 张氏的有钱人家兼收一点，有多少兼多少。比如我们的家谱呢，他写的是正令堂谁五千元，啊，郎席一万元，大家都写好了。有一分钱就是凑一分力，帮助这个基层私塾的买卖的兴旺起来。
1: 张家子弟纷纷慷慨解囊，基川书塾的规模越来越大。贫苦人家的孩子付不起学费，张家便从办学经费中拿出钱来负担他们的费用。
2: 所以那个时候，基川书塾其实慢慢地扩大了，它不是一个家族自己的私塾，而是成为一方血脉的基础了。
0: 对对对对，是的，只有的基川私塾慢慢整个我们。整个方野这里昂家坞那个地方都是有名的，不单单我们张氏家族的后人，还有我们周氏的武氏的后人都在基川私塾读书的。
1: 基川书塾有博学多才、德高望重的学者执教，许多人和张琴一样，考取功名后不入仕途，而是为族人教育子弟。张氏先祖对族人立身处世的叮嘱都记录在族谱中。
0: 这个家谱上面这样记载的，就是呢，为善可不分一切，有一份财来做一份善事，不分本身如何艰难，就是你在做善事的时候，不要感觉到自己怎么苦怎么艰难，这个善事还是要做的，就是不分外界如何苛责，但求无愧我心。那做善事呢，即使当时我没钱也要去做，念而等永居莫忘气色礼言，这我张氏世则定人秘密福地缘。
2: 意思是说积德行善，好处未必在当前，
3: 对，
2: 是为儿孙积福的事情。
0: 你做了这个好事，不是一下子给你回报给你的，你的后代你的下一代可能比你更好。
1: 依靠良好的教育，清代基川书塾走出两名状元、五十多位进士，贡生、举人、太学生多达200多人，培养出一大批对国家有用的人才，为底岗村积累下深厚的文化底蕴。
2: 在底岗人的心中，善的内涵宽广而深远，它是对旁人伸出的一双援手，是挑起家乡建设的一副臂膀，更是对后世发展的一份远见。他们把善行化为生活的点滴，把利益他人、传递关爱看作绵长的福泽。也正因如此，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更多了一份包容、一份宽和和乐观，更把这份善念和家国的命运紧紧相连。
1: 每年九月，底岗村都会为新入学的孩子们举行一场特别的开学仪式，祭拜孔子，意在

0: 尊师重道，点朱砂寓意开启智慧，而开笔破蒙，一笔一画写下人字时，孩子们便立下志向，学君子之道，做有德之人。这样的启蒙礼已经在底岗村传承了数百年。在观礼的人群中，有一位从上海回来的张氏后人张晨玉，他的曾祖父张鸿昭是中国著名的地质学家。100多年前，张鸿昭就是从击穿书塾走向了对地质学的探索。
1: 对对，这专门过来看一下。
2: 这是我曾祖父的故居，2003年给修缮的，现在也做了张鸿昭的展览馆，写了他的生平事迹。
1: 这个就是我的曾祖父，也应该是在长城旁边吧，做一些地质的勘察。
3: 很瘦削的一个人
1: 啊。是啊，你搞地质嘛。
2: 对。
0: 在故居纪念馆里展示着张鸿昭在地质学方面的研究，这些重要的著作开创了中国地质科学史研究的先河，其中一本便是《古矿录》。
3: 这本书它是他什么时期写作的呢？
2: 这本呢是叫《古矿录》啊，上面写着呢就是他的遗著，是他生前在抗日战争时期啊所完成的。
0: 20世纪初的中国正值内忧外患、风雨飘摇之际，当时外国侵略者认为中国从来没有地质学，并以此为借口频频侵占中国的开矿权和铁路权，大肆掠夺矿产资源。面对列强的野蛮行径，学地质的张鸿昭迫切地想开拓中国地质科学事业，开始对古籍中的地质矿物进行考证和梳理。他花费10多年时间翻遍古籍，编纂成《古矿录》一书，完成了一项完全中国化、本土化的地质研究。
2: 在这本《古矿录》当中呢，它的卷首呢有一首词特别好，就是叫《好江山》，最后两句呢就是“不信江山改，依旧好江山”。而且它本身是搞地质的嘛，江山也是地质，也是一种家国。
3: 对您来讲，这样的精神或者故事有什么样的触动？
2: 我们张氏的祖训呢，就是立功从善，有一分力出一分力。我觉得我们的曾祖父他可能并没有去做捐赠、去修桥铺路，但是他做的可能是一个不问功名、不问目的，通过自己的所学所成，来为中国的后世的地质学科留下一点基础的材料。
0: 在张家人看来，修桥铺路是善，兴办学堂是善，为家国天下着想更是大善。张鸿昭在岩石学、矿物学、地质调查等领域发表了大量学术著作，为中国的地质科学打下了重要的理论基础。1950年，中国成立了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张鸿昭被任命为顾问。这份由周总理签署的任命书至今收藏在故居纪念馆里。张晨玉从小听着曾祖父的故事长大，张家人三个字在他心里有着很重的分量。大学毕业后，他成为了一名律师。
2: 从入行那一天，我的父亲就跟我说，你是张家人，你得堂堂正正做人，规规矩矩做事，律师当然要挣钱了。所以后来我的父亲又送我两句话，一个是不要走歪门邪道，第二呢，不该挣的钱不要挣。
0: 这次回乡，张晨玉专门来运河边的庙前桥走一走。古时人们离乡归家都会经过这里。
2: 是我们村里的庙前桥啊，它含义呢就是

0: 在经商的、读书的、做官的回来走一走，那么就会给你带来好运气。
1: 哦，我们当地的巧遇很多都有各种各样的吉祥的寓意，是吧？
0: 但是呢，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乡里乡亲们建了这座桥以后呢，希望我们在外打拼的那些孩子们多回来走一走，也给我们一种福气。
2: 李岗村水稻纵横，人们开窗建河，出门坐船。过去许多家族兴旺后都会修桥铺路，为乡邻提供方便。如今村中还保留着31座古桥，许多斑驳的石板路也有上百年的历史。相传康熙年间，张氏族人张家友外出经商赚到了钱，回到家乡后看到村里的道路泥泞不堪，人们生活做生意十分不方便，他便拿出2000多两银子，花费5年时间修了20多里的石板路。
3: 那个时候2000多两银子可以做很多事情了。祖母中记载的话呢，他有20里石板路，到下面的自然村他都铺过去，这样的话就市政就更加兴旺了。
2: 路还没有修完，张家友却花光了积蓄。吴家人看到张家铺路，也开始在村中铺路。张吴两家接续修路的事在李岗村家喻户晓，也无形中影响着更多的人。如今河道上有乐善桥、余庆桥等古桥，公园里有积善亭、积德亭，古宅门楣上留下了积善长春的刻字。众多的古迹在悠悠岁月中见证了一缕家风化作民风，涵养一方水土。中午时分，积善桥旁的老茶馆来了许多剃头的人。80多岁的潘平福从小学习理发的手艺，年轻时接手了聚华园茶馆，几十年来附近的乡邻都习惯来这里喝茶理发。
4: 茶馆初建的时候呢，是1896年，我第四个老板了。我起先的时候这个人很多的，刚刚开起的时候啊，有70、80、80、90，附近的村庄都来的，没有地方坐了，
1: 是吗？
4: 一个凳子3个人也坐。
2: 20世纪60年代，潘平福接手这间老茶馆时，生意很红火。可随着时代的发展，公路、铁路等交通方式越来越便捷，经由运河坐船来抵港的人少了，茶馆一间间的关门。到了20世纪90年代，只剩下这间聚华园茶馆，成了老茶客们唯一能喝早茶的地方。当时5毛钱可以在茶馆里喝上一整天，可除去水电煤等成本，茶馆长期亏损。家里人几次劝他关掉茶馆，但是潘平福有他自己的坚持。
4: 我不开了，如果地方没有茶馆店了，那么一些老年人呢，他没有地方去了。
1: 那您那个时候其实也是对老茶馆有感情？
4: 也有感情，那么同这个乡里乡亲聊聊天啊，什么事情啊都会领日面了呀。这一家的人你们要结婚了，那么有什么发生纠纷，
1: 家长里短的什么都聊的、您爱听的？
4: 爱听的。
2: 对街坊邻里来说，这间有着百年历史的老茶馆寄托了大家半辈子的情感和回忆，老街坊们都不舍得茶馆倒掉。2012年，抵不过茶客们的一再坚持，潘平福把茶水从原来的5毛钱涨到1元钱，但一天最多3-40杯茶的收入仍无法让茶馆收支平衡。为了补贴亏损，维持茶馆运营，他还一直用年轻时学的老手艺为顾客理发修面。

0: 那个时候为什么不多长一点呀？
1: 那么这些老祖他们都年老人，长没有最高嘛，他们要不来呀，不来吃嘛，我心里感到很不好意思了。嗯，
0: 大家心疼您，怕您亏本，您也心疼大家，怕加重大家的负担。
1: 我感觉到能够做了嘛，就是思想自己也高兴的，为别人帮忙也高兴的，那么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对不对啊？你我有困难嘛，他们也要帮我的呀。
2: 这两年，乡村旅游发展红火，李岗村成了热门景区。潘平夫的老茶馆经营的茶水更丰富了，除了一元钱的普通茶水，还增加了上好的桑叶茶、白茶等，卖五元一杯。潘爷爷和老茶馆的故事在互联网上火了，许多游客慕名而来，在百年老茶馆里喝喝茶，感受这里浓浓的人情味。大家还给这间充满温情的老茶馆起了个名字，叫做一元茶馆。如今潘平福的账本也有了变化。
3: 2023、2024，
0: 这是最近这两年的账。
1: 对对对，这是厨，这是理发，每个月2-3千都有的。我眼睛生活这样好，很满意了呀。我要自助，一个人要自助要有良心。昨天来一个两个这个主客了，是个朋友介绍我的，到这里来喝茶，他们说你这里很好，确实是这样一个事情。我心里非常的高兴啊，能够他们这样的称赞我，非常好的。
0: 守住一份老乡愁，老味道。
1: 对。
2: 只要心存善念，就能收获更多的幸福和喜悦。这样的观念已经融入底岗人的生活。街上的民宿店铺大门敞开，免费为游人提供热水。在城里从事美术设计的年轻人，周末会回到村里教孩子们学画画、写书法。村里的志愿者协会每天会热心地帮助人们解决大事小情。从一块惠我无私的牌匾，到张氏族人的为善之风，再到底岗村的民风向善，每一个小小的善举如同涓涓细流，不断滋养着底岗人心底的那片良田。
0: 无论是张氏族谱里为善可不问一切的博大胸襟，还是一元茶馆里飘香的热茶，都让我感受到底岗这个地方浓浓的人情味。数百年间与人为善的家风已经积淀成这里动人的古朴乡风，犹如春风化雨，润泽人心。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

0: 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

0: 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礼让斑马线，共建

0: 文明城，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

0: 文明城，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十四五时期，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十五五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7: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

0: 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

0: 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淡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1: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

0: 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

0: 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探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在中国，中国之旅，海底小纵队与月球漫步下。队员们，立刻行动！
3: 咦吼，超级勇士来了！哟吼，兔子怪兽，我们来了！你在哪里？
4: 好像没看到兔子怪兽。
5: 有没有可能信号源是从陨石堆下方传来的？哦，
3: 你是说兔子怪兽被陨石压到了？
2: 看来只有这个可能了，它需要我们的帮助。大家一起先把陨石搬开，队员们执行任务。
0: 是，队长。
6: 我的小乖乖呀，这些陨石块也太大了，
3: 是时候来点猫的力量了。哟吼，看我也有熊的力量了。
5: 准确的说，熊的力量会变得更大，月球的引力小，也会导致我们拥有超大的力气。
7: 呀，我也有熊的力量了。哈哈，
2: 大家干得漂亮。
3: 哎呀，兔子怪兽长这样，就像一个小箱子。
8: 我的老天爷呀，这不是兔子怪兽，好像是一台月球车。我在竹峰准备的月球手册上看到过。
5: 是的，这好像是玉兔号。
7: 玉兔号是什么？
5: 准确的说，玉兔号是一辆月球车，也就是在月球上观察、巡逻、收集月球各种数据的机器人。哇
3: 哦，机器人！
7: 可它怎么一动不动的？
6: 它受伤了，需要治疗。
5: 对机械的治疗，我和兔兔兔应该更在行。
9: 说得对，我们很快就能治好它。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搞定。
7: 你好，玉兔号。
3: 它怎么还是不回动？
5: 我曾经在手册上看到过，玉兔号有两种模式，它现在可能正处于休眠模式。大家帮忙把玉兔号推到阳光下。
2: 看来需要一点加强版的熊的力量。
7: 工作模式启动，
10: 玉兔号说话了。
7: 工作模式启动完成。
3: 哇哦，真帅！
7: 你好，玉兔号。
11: 你们好，谢谢你们帮助我。要不是你们，我可能要在陨石坑里休眠更长的时间了。你们还帮我修好了

0: 感谢了。
1: 不用客气，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是来月球探索的。
2: 行李也是我们应该做的。
0: 只想和你们多聊一会儿，可我的工作已经停滞太久。

0: 的研究材料。
1: 多谢夸奖，收集数据我可是很擅长的。哦，差点忘了收集月壤的资料。
0: 分析这些泥土有什么用？
1: 月壤可不是普通的泥土，月壤是月球上特有的土壤。利用探月雷达，可以分析出月壤里面的成分，推测出月球上经历了什么，是不是发生过火山喷发，是不是曾经有过水。
2: 哇，真神奇！你的探月雷达真厉害。
1: 配合上我的机械臂，才是黄金搭档。我的机械臂可以对周围的石块进行钻孔、研磨和采样，就可以分析出更多资料了。
3: 我的老天爷呀，可真厉害！
1: 看好了！哇！哇！哇！糟了糟了糟了！我的机械臂坏了，我不能钻孔、研磨和采样了，我的工作又要暂停了。
2: 放轻松，没那么糟糕，只是机械臂上的齿轮坏了一颗。
0: 如果有备用齿轮的话，很快就能修好。
1: 早就已经丢了，我那时候忙着工作，没有回头寻找。
4: 哟，我们可以帮你找，你擅长收集数据，我们擅长找东西。
2: 说得对，交给我们吧。嘿。
4: 哎，我左边，小小你找右边，我们分头寻找。
2: 包在我身上。
0: 等等，我们需要先找到玉兔号之前的车辙，在这里。一年前玉兔号是从这个方向过来的。
3: 哇，一年前的车辙居然还留着。
0: 月球上没有大气，理论上来说痕迹可以永久保存。
4: 那就是说只要沿着车辙，很快就能找到备用齿轮。
1: 抱歉，我工作期间去过的地方有点多。
2: 我是大发明兔，你是爱工作兔。
5: 伙伴们，那我们分头寻找，帮爱工作兔找到齿轮。
6: 没问题，队长。
4: 没有发现齿轮。
2: 收到。
1: 我去过的地方也太多了。嗯，嘿，这好像是块新陨石。不对不对，现在要先找到备用齿轮。
7: 别紧张，小皮，兔子怪兽就是玉兔号，这里没有别的兔子怪兽了。我找到了，
2: 试试看，玉兔号。
1: 哈哈，非常灵活，就像新的一样。这下我可以更好的工作。哇，糟了，我开始犯困了。
0: 别紧张，玉兔号，机械臂刚刚修好，你可以休息一下再工作。
2: 对，休息休息。
1: 不，我的休眠模式只有在月夜的时候才能启动。
8: 月夜要来了。
2: 月夜？
3: 我的老天爷呀，月夜期间没有太阳光的照射，附近月表的温度会急速下降至-180度左右。
2: 天哪，那不是要把我们冻成冰块？
0: 我们的航天服承受不了这种低温。是的，这种连续低温一般会持续14个地球日。
4: 这也太长了。
1: 你们必须尽快离开。
5: 我们要赶在月夜到来前返回太空船，海底小纵队立刻返航。
0: 大家沿着脚印。
4: 我知道月球上的脚印不会消失。
2: 对，而且月球上还能跳得很高。
4: 也许我们要跳得更高才行。
2: 嘿，伙计，太高可不行。
5: 大家注意安全，沿着脚印前进。
9: 是的。
2: 飞船就在前面了。
3: 我的老天爷呀，月夜来了。
5: 大家加速。
4: 哇，月夜太快了。
7: 天哪，我们要被追上了。
1: 海底小纵队，看我的机械臂。
4: 现在可不是工作的时候，玉兔号。
1: 不是工作，快抓住我的机械臂。

0: 大西西，
1: 抓紧了，伙伴们！

0: 海底小纵队，呼叫玉兔号！
1: 是队长。
0: 海底小纵队，呼叫玉兔号！
2: 玉兔号，我们接你回家。谢谢你们，不过我得留在月球，这里还有许多重要的工作等着我呢。可你工作这么久了都没回去过。地球是我的家乡，可月球才是我的目的地。探索月球是我的使命，很高兴认识你们，海底小纵队，该和你们说再见了。
3: 队长，这位温度急速下降，我们必须返航了。
0: 海底小纵队，返回地球。

0: 这个游戏太酷了，
1: 感觉就像做了一场梦。
2: 要是什么时候能真的去月球就好了，
3: 可能就在不久的将来，对吧，朱峰？
4: 没错，不会让大家等太久的。

0: 探，
1: 拯救，
2: 保护
3: 海底小纵队，
4: 登陆探险。
5: 海底小纵队与北极闪电上。
6: 一杯温暖的可可，再搭配上一些棉花糖，真是太美妙了。
7: 竟然没有棉花糖了。哦，谁在敲门呢？
6: 赤狐，我的老朋友，我们好久没见了。啊，快点快点，赶快进来。
8: 听到那棵叔叔的话了，快点进屋暖和暖和。
6: 对了，赤狐，你怎么会来这里啊？
8: 这个嘛，我们需要找个地方躲避雷暴。
6: 是啊是啊，最近这段时间附近一带经常出现雷暴天气，或许我们应该调查一下。
9: 纳克教授呼叫巴克队长。
5: 请回答纳克教授，一切都还好吗？
9: 不好，有大风暴，雷电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还要多。
10: 坦克呼叫巴克队长，我在极地侦察紧急哨所观测到的雷暴比往常的时候多了好多。
5: 看来不止你发现这一点，坦克，纳克教授也留意到雷暴的数量有所增加。
11: 这很令人担忧，队长，北极有很多开放空间，动物们可能会被闪电击中。
5: 那我们就得密切关注那些雷暴，但是北极是一个非常大的区域。
12: 已经准备好了，队长，兔兔兔创建了观测塔，
4: 帮助我们追踪所有的雷暴。
13: 我给他们起名叫闪电追踪器，这还只是第一个，我们要组装好更多的追踪器，接着安装在北极的各个地方，然后他们就会告诉我们闪电发生的时间和地点。
4: 如果我们收集到够多的数据，我们甚至可以在闪电发生之前就知道它会发生在什么地方。
10: 我可以在紧急哨所帮你们追踪所有的闪电活动了。
5: 大家干得漂亮，等一切准备妥当就告诉我一声。
13: 没问题，队长，列入待办事项清单，就排在我升级火山虾艇把可可基里的棉花糖装满的事项后面。
11: 哦，棉花糖，我就说少了什么东西。
12: 我们会随时联系你的，队长，通话完毕。
11: 不得不说，海底小纵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队长。我还记得兔兔兔打造第一艘舰艇，而现在他都能预测雷暴了。
5: 谁说不是呢？还有达西西，我还记得他刚被我们招收的时候，现在他已经成为领导者了，在珊瑚礁基地驾驶飞鱼艇，并管理整个

0: 我们已经在海底小松队外派圆团队，在这一点上，达西西没有什么做不到的。
1: 队长，闪电追踪器组装好了，我们只需要飞到北极，把他们安装好就行。
2: 跑急了，但要保持警惕，闪电会让这次的任务变得异常的危险。
1: 放心吧，队长，我在机翼上加装了闪电卫士来保护飞鱼艇。
0: 他们甚至可以同时应对两道闪电的袭击呢！干得好，托托兔！达西西，这次闪电会和你之前遇到的风暴一样猛烈，只要记住，你所学的一切都是为这一刻做准备的。而且我非常清楚，你有能力面对任何挑战。通话完毕。
3: 植物鱼们，继续组装火山虾艇一号舰艇。
4: Super！Vegetables！

0: 哦，你们好呀！
1: 欢迎你们。雷暴已经过去了，但谁知道什么时候会再来一场呢？
0: 这个闪电追踪器能帮忙告诉你。我们已经在北极圈周围安装好了其他的。好了，坦克，闪电追踪器已经就位了。
2: 听到了，声音洪亮又清晰。兔兔兔，
3: 纳克教授，你在章鱼平板电脑上也能看到他们。
1: 是的，是的，我们应该喝杯热可可来庆祝一下。没有棉花糖了，尽管如此，还是挺好喝的。
0: 看来我也需要给你补一点棉花糖了，列在代办事项清单上。
3: 不过首先，我们要答复一下章鱼警报。
4: 外派员瑞拉，请汇报情况。
5: 你好，队长。我在探索北极冰洞的时候，遇到了这只受伤的北美驯鹿。
6: 你好，我叫伦恩。
7: 我的小乖乖啊，他的腿受伤了。
5: 恐怕是的，伦恩的族群被闪电吓坏了，全都惊慌失措。这可怜的家伙还跌进了山洞。
4: 瑞拉，请回答瑞拉。
8: 队长，
5: 你能听到吗？又发生了一次雷击，简直太惊人了。
9: 坦克呼叫章鱼堡，闪电追踪器显示外派员瑞拉附近，闪电活跃度很高。
0: 飞鱼艇上加装的闪电卫士应该能承受得了，而且我们现在已经在北极了。
10: 我们可以空运伦恩，然后把他带回飞鱼艇接受治疗，同时我们还可以用舰艇升降器把海龟艇带走。
4: 好主意，达西西。使用舰艇升降器的时候小心点，这样一块延伸出来的金属很可能会遭受雷击的。
10: 明白，队长。
11: 那好吧，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12: 希望你没有恐高症，伦恩。
13: 我不知道，我从没有到过这么高的地方。但是我肯定我绝不喜欢闪电。
0: 伦恩和瑞拉登上舰艇了，达西西。
10: 谢谢，兔兔兔。启动舰艇升降器。海龟艇已经被取回，我们离开这儿吧。
0: 闪电卫士，
3: 确实是，而且飞鱼艇的系统还能正常运转。风暴越来越猛烈了，现在启动吊索保护装置。
13: 这是怎么回事？
12: 这些是应急弹力绳索，能在风暴中保障安全。来，我帮你系上。
13: 谢谢。

0: 老天爷呀，快看那场雷暴的规模有多大。
1: 达西西，你那边情况如何？
2: 我们接到了伦恩和瑞拉，但是雷暴越来越大。

0: 猛烈了。
1: 现在我们正在飞越，闪电区域。刚刚有三道闪电击中了我们。
2: 我的老天，闪电卫士只能保护飞鱼艇同时应对两道闪电的袭击，三道就不行了。
1: 做好紧急迫降的准备。

0: 事吧。哎，我有点头晕目眩，不过，我没事。卢恩和瑞拉怎么样？
1: 我觉得或许我还是应该待在山洞里比较安全。
2: 达西西，达西西，你能听到吗？飞鱼艇没有任何信号，他们的章鱼手表也没有信号，他们可能遇到大麻烦了。我真不该派他们去执行这么危险的任务。
3: 你还记得你说的吗，队长？达西西没有什么做不到，他会找到力量迎接这次的挑战。
2: 你说的对，但我不能就这么干等着。设定航向，前往北极。
0: 就快解开弹力绳索了。好了，我们很快就能把你送回地面，伦。
4: 你还好吗，伦？
1: 应该还好，不过我还是不能走路或者游泳。
0: 舰艇升降器的舱门一定是在撞击中被锁坏了。
5: 照现在的进水速度来看，很快就会淹没上层甲板。我们从梯子爬到阳台上去，免得被弄湿。
1: 如果我没法走路或是游泳，那我也绝对无法攀爬。
5: 不，你可以搭乘海龟艇来漂浮。
0: 我们需要想一个办法，在冰冷的水灌满飞鱼艇之前逃出去。
4: 地板现在变成天花板了，海龟艇没办法飞出去。
5: 所以唯一的出路就是从机库的门出去。
0: 我去看看能不能恢复应急电源来把它打开。
6: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2: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8: 远近
7: 海底报告，
8: 远近
7: 海底报告。
6: 达西西报告，北极闪电。

0: 大细细熟练操控升降雕塑，逆风之中勇敢就驯鹿伦恩。耶、
1: yeah! ，看这里，
2: 北极闪电。
3: 任务已完成，小纵队们准备，就跟着章鱼军报一起去探险。
4: 海底小纵队与北极闪电下。
5: 抱歉，队长。我在所有传感器上都没有发现飞鱼艇的信号，但说不定那些闪电追踪数据可以帮助我们缩小一下范围。闪电通常都是聚集在一起的，我去查查数据，看看飞鱼艇可能飞过的闪电群。
6: 队长，如果飞鱼艇有麻烦的话，我们需要一艘非常强大的舰艇来救它。
7: 这样的话，我们需要用到火山虾艇，有了它，我们就能分头行动，更大范围地帮助动物们。而且当我们找到飞鱼艇的时候，也有能力帮助它。巴克队长呼叫小萝卜，火山虾艇一号舰艇怎么样了？
8: 哦
5: 天哪，兔兔兔在离开前肯定还没来得及完成升级，
7: 没有它我们就无法变形成为超能火山虾艇。张教授，请帮助植物鱼们把一号舰艇组装起来，
4: 其余人去驾驶火山虾艇其他号舰艇，海底小纵队前往发射舱。

0: 当一切都颠倒过来的时候很难工作，要是我能够倒立的话就容易多了。
1: 你还好吗，伦？
2: 我不知道，我从来没被困在海底一艘上下颠倒的船里。
1: 没关系的，朋友，我也没有过。如果冷水持续上升，我们就需要找一些东西来保持体温才行。

0: 我们有深海潜水服可以穿，保护我们免受冷水的伤害。
1: 太好了，他们在哪儿？
0: 在储藏室里。没有电，我们是没法打开的。不过我有个办法，
1: 一根撬棍。好主意啊，朋友。
0: 好了，我们去拿潜水服吧。
2: 救命！来人救救我！
3: 有人遇到麻烦了！我的老天爷呀、啊，一头独角鲸！
2: 谢天谢地，有人来了。通常我都能破冰，但脚被冰困住时就不行了。
3: 我会救你出来的。坚持住！你得救了。
2: 谢谢，我真幸运遇到了你。
3: 别客气，我们也正在这里搜寻我们失踪的朋友。
2: 哦天哪，我能帮什么忙吗？
3: 独角鲸能用自己的脚来感知海水的变化。你有没有发现什么不寻常的事？
2: 水中没有什么，但天上有很多闪电。来吧，我们一起寻找你的朋友吧。
4: 好了，我把机库门和应急电源连接到一起了，但是应急电源全都用光了，所以那扇门应该打不开了。
5: 这听起来可不好。
6: 兔兔兔，有没有办法能借用雷暴中的一些闪电来把我们的机库门打开呢？
4: 用闪电打开吗？那可能会永久摧毁飞鱼艇的系统，不过这是我们的最佳机会。
6: 快看，闪电越来越频繁了，我们一定在闪电群附近。
4: 我们只需要延伸出一大块金属来吸引雷击，就能够达到效果了。
6: 一大块延伸出来的金属，就比如舰艇升降器。
4: 好主意，大西西，我们可以手动启动它，但是通往舰艇升降器房间的舱门被封住了，在没电的情况下就需要有人从那个通风口爬进去了。
1: 不用担心，攀爬和潜水对我来说都很快乐。
6: 我跟你去，这可能派上用场。
4: 还有一个问题，我们举起舰艇升降器时，水涌进这里的速度就会变得更加快了。
5: 连我都知道这不是好事。
7: 海象紧急情况。
8: 紧急情况？需要帮助吗？
7: 坚持住，保罗，我们来帮你了。
8: 我的小乖乖呀、啊，发生什么事了？
7: 闪电把一大块冰击落下来，正好砸到了我的旗上。
8: 我马上就可以帮你包扎好伤口。你
7: 这么一包扎感觉好多了，谢谢。
9: 嘿，你可真有两下子，小家伙。我们欠你一个人情，需要帮忙尽管说。
8: 事实上我正在寻找这个飞行器，你们有没有谁看到过？
9: 我没看到过，
7: 抱歉。
5: 没有。
9: 但如果我们看到了，我们一定会向你发出海象紧急情况叫声的。
8: 谢谢了。
6: 我们的深海潜水服可以保护我们免受水中电流的伤害，
1: 对我来说够好了。我们走吧。
6: 这个通风口完全被水淹没了，
1: 我想这意味着我们更需要游泳而不是攀爬。
6: 我们得穿过这扇门去舰艇升降器的房间，我正好有撬棍可以用。
0: 就快打开了。
6: 好了，是时候转动齿轮把舰艇升降器伸向天空中了。舰艇升降器没有足够的力量冲出舱门，
1: 来，让我帮你。
6: 哇，力量还是不够大，我们就快没时间了。或许我还没准备好迎接挑战。
1: 要说有谁准备好迎接这一刻的挑战，只有你，达西西。
6: 谢谢你，瑞拉。巴克队长说过，在必要时我会找到自己的力量，所以我会用自己的力量冲破障碍。我数三个数，然后你就使劲拉动撬棍。
1: 没问题，朋友。
6: 一、二、三。好了，现在我们来完成这项任务。
4: 就是这样，再往外伸一点。

0: 舰艇升降器升起来了。
1: 太好了，你们做到了。那么接下来呢？
2: 如果在闪电击中舰艇升降器的时候，我刚好按下了这个按钮，机库门就能打开了。
0: 现在我们就等着闪电来袭吧。你确定我们在闪电群附近，大西西？我很确定，闪电距离我们越来越近了。来吧，就是这样。坐坐坐，按。
3: 哎，你听说了没？
4: 110在那栋楼啊，抓到几个小伙子啊，抽那个扎了替什么名的电子烟。
5: 替来他名。
4: 对。
6: 哦，我想起来了，生物老师说替来他名是一种麻醉药。
4: 我给你们讲哈，这个替来他名啊，在我们老家是在兽医站给猪啊羊啊接生的时候用的。
7: 给猪接生的药人拿来抽？
4: 可不是嘛。哎，这种东西啊，打在猪身上猪都站不稳，那人要是吸了脑子能好？
6: 妈呀，那他们岂不是被人下套了？
4: 我听说啊，被抓的那两个呀，是去年刚刚考上大学的学生，去夜场参加什么聚会，有人啊递过来一根电子烟，结果啊里头扎的呀就是这些东西。
7: 我丢，这就是明摆着害人嘛。
4: 这些小孩啊又没有辨别能力，还不是人家喊喝就喝喊抽就抽了。
8: 最吓人的还在后面，这两个学生啊吸完这个加药的电子烟，结果啊发疯了。
6: 怎么个发疯法？
8: 在马路上啊喊打喊杀的，双眼通红，对着空气啊又踢又踹的。其中一个学生啊对着一棵树砍了18刀，一边砍一边吼：
9: 我要砍死你。
6: 天哪，这也太恐怖了。
4: 这个就是典型的替来他名的中毒幻觉，受用麻醉药进入人脑，会看见根本不存在的东西，觉得自己被追杀或者要去追杀别人。
6: 还好砍的是树，要是看到人影，天菩萨不得了喽。
10: 天，这么吓人啊。
11: 我回家给何娃生一听哈。
6: 咦，小阿姨，你咋对这些东西这么清楚？肖阿姨，你是警察呀？
4: 我是缉毒警察。说正经的，自打依托米纸被国家正式列管之后，那些不法分子为了逃避打击继续赚钱，就盯上了兽用药替来他名。本来是给动物麻醉用的，现在被加进电子烟里卖，吸了之后轻则走路不稳，胡言乱语，重则暴力攻击，呼吸抑制，甚至直接死亡。不光是毒电子烟，你们看，止咳水喝多了上瘾，安眠药越吃越多不管用，镇痛片不吃就浑身难受，连减肥药乱吃也会吃出依赖。非法销售含有替来他名的电子烟啊是犯罪。
8: 补充一句啊，要是看见有人大量的购买止咳药水、镇痛药等等，或者说看见谁家孩子啊老躲着抽电子烟的，赶紧上报社区啊。收回了没有？
12: 收回了。
1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

0: 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心。

0: 一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感悟思想伟力，汲取奋进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大型理论传播电视节目思想的力量第四季，我是主持人龙龙。本节目由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主办，重庆广播电视集团总台承办。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见证者，既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剧作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是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的内在要求，也是提高文艺作品质量的必然规律。思想的力量第四季主题是深学笃行习近平文化思想。今天我们将聚焦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这一主题，共同探讨新时代文化文艺工作如何真正做到以人民为中心。首先请允许我为大家介绍本期邀请到的两位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家一级研究员王威。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专家，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王向明。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同时呢，我们今天也邀请到了两位观察实践团成员，他们分别是重庆市青年创新创业促进会理事、重庆市青年联合会委员刘明熙，重庆市侨新会副会长、九龙坡区政协委员陈思源，当然还有我的搭档于小思。来，小思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是于小思，很高兴再次和大家相聚。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这句话听起来就特别温暖，因为它直指我们文化创作的初心与归宿。今天就让我和大家一起走进那些为人民而创作、因人民而闪光的生动故事。
0: 好，感谢小思。接下来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文物爱说话，通过一本看似朴素却承载着时代心跳的油印本，去感受一种始终如初的创作力量。
4: 旋律还行，但总觉得差点气势，缺了点能扎进人心里的东西。
5: 我也想写点有分量的，可那种东西到底是怎么写出来的？
4: 看看这个黄河大合唱的手稿，冼星海1939年写的，

0: 吴同志，你赶紧再给我讲讲渡黄河的情况。40多个船夫，光着膀子喊着号子，嘿呦划哟！
1: 再多说些，越细越好。咱黄河边上的人，祖祖辈辈都是这么过来的，水再大也得过。
2: 写完了，那些船夫的声音，黄河的咆哮，他接住了。原来为人民创作，不是坐在屋里想他们需要什么，是坐在他们中间，听他们说什么，喊什么，盼什么，听进去了，自然就写出来了。
3: 人民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日益广泛而多元，那到底什么是好的精神食粮？它如何产生，又该如何送达呢？接下来我们有请王向明教授为我们做深入解读，一起走进思想之光。
4: 人类社会从远古走到今天，从荒莽走向文明，不仅依靠物质财富的创造和积累，更依靠精神文明的不断进步。习近平总书记说，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是新时代文艺工作者永恒的追求与责任。社会主义文艺本质上是人民的文艺，人民的需要是文艺存在的根本价值。自古以来啊，春秋的诗歌，战国的楚辞，汉代的乐府民歌，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这些阅经千年而不朽的文学瑰宝，正是记录了不同时代人民的生活，反映了人民的需求。历史一再证明，只有扎根人民、反映人民心声的作品，才能跨越时空，历久弥新。一切文艺作品都要以传播中国价值、彰显中华美学为己任，努力让每一部作品成为照亮复兴之路的精神火炬。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历程中啊，文艺作品始终是弘扬爱国主义、传递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载体。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必将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注入磅礴精神力量。谢谢。
3: 有一支队伍60多年来迎风雨、冒寒暑，以天为幕布，以地为舞台，长期在戈壁草原上辗转跋涉，为基层的农牧民送去欢乐和文明。他们就是乌兰牧骑。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乌兰木齐很接地气，群众喜闻乐见，永远不会过时。新时代加强精神文明建设，要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积极支持和推广直接为基层老百姓服务的文艺活动。今天来自草原的吴佳将通过一段分享，带大家一起去感受这支红色文艺轻骑兵是如何将最好的精神食粮送到牧民最需要的地方。
1: 大家好，我叫吴佳，是内蒙古自治区直属乌兰木齐的一名队员。乌兰木齐是蒙古语，意为红色的嫩芽。就像这充满生机的名字一样，我们这支红色文艺轻骑兵60多年风雨兼程，始终以天为幕布，以地为舞台，把欢乐和文明送到草原的每一个角落，把党的声音传到农牧民的心坎里。老一辈乌兰木齐人的故事是刻在我们心中永不褪色的精神丰碑。舰队之初，全部家当凑起来不过是一块磨得发白的幕布，几盏忽明忽暗的煤气灯，还有几件被磨得发亮的简单的乐器。可就是凭着简陋的装备，前辈们怀着对农牧民的赤诚，踏遍了千里草原。我到今天都记得老队长讲的故事。1964年，进京汇报演出结束后，队员们背着几十斤重的行囊，毅然选择步行返回呼和浩特。500多公里的路程，他们走了整整一个多月，沿途还为基层群众演出60多场。寒风像刀子一样刮过脸颊，鞋底也磨出了洞，脚上的血泡破了又起。可就是这样，都没有一个人叫苦，没有一个人掉队，休息的时候还不忘排练节目。这份对艺术的执着、使命的坚守，在代代传承中愈发的坚定。比草原更辽阔的是我们和农牧民血浓于水的深情。有一次在偏远牧区演出中，我不小心感冒发烧了，一位老阿姬把我拉到他的蒙古包里，拿出他舍不得吃的水果给我，还把家里平时舍不得盖的厚棉被披在我身上。还有一年冬天，我们的演出车陷进了齐腰深的雪窝里。消息传开后，附近的牧民们连夜冒着暴风雪赶来救援，他们撸起袖子就铲雪推车，冻得通红的脸上满是汗水。救援结束后，还把我们请进蒙古包，端上热腾腾的奶茶和香喷喷的手扒肉，让我们既暖手又暖心。那顿饭的滋味我到现在都忘不了。时代在变，乌兰木齐的初心不变，形势在更新，我们的使命不改。如今我们不仅是文艺工作者，更是乌兰木齐基干民兵。我们走进边境旗县的边防哨点，一边为战士们慰问演出，一边和他们并肩巡边戍边。2025年恰逢乌兰木齐首次全国巡演60周年，我们又一次开展了全国巡演活动，足迹遍布26个

准市区演出154场，我们与各族群众共唱歌唱祖国，悠扬的歌声跨越地域，连接心灵，让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种子深深地扎根在每个人心中。习近平总书记在给

0: 上的红色文艺轻骑兵，这就是指引我们前行的思想力量，是融入我们血脉的精神信仰。未来我们还会继续带着这份思想的力量，带着对草原的热爱，对人民的深情，把欢乐和文明送到人民最需要的地方，让红色的嫩芽在神州大地上永远绽放。谢谢大家。
1: 非常感谢吴佳声情并茂的演说和分享。我听说咱们乌兰牧齐会根据不同的观众来调整咱们的节目和表演内容我在想，我们能不能设定这么一个场景，假设我们是为我们的青年牧民去做表演的话，那我们的表演的内容或者是舞姿有没有什么样针对性的调整？
0: 面对我们现场的年轻朋友们，我们会带动大家一起做艺术的欣赏与提升。那么下面有谁愿意跟我一起学习我们新创作的这支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非常欢快的万历呢？好，这位同学，还有这位同学，好，还有我们这边的男生。好，我们现在呢学一个简单的动作，是骑马，就是奔腾在草原上的感觉。左手勒马，右手叉腰，一位男生和一位女生组成一个小组合。好，我下面做动作，前后，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手下来到旁边，一二三四，一大，一二三四，好，跳起来，欢快地跳起来，大大，老师可以给我一个音乐吗？谢谢。

0: 谢谢，谢谢你们。
1: 谢谢四个年轻人，请回请回请回。那接下来我想问一下我们两位观察时间团成员，你们刚才在现场看了之后各自的体会又是什么？
2: 之前我也是从事文化艺术工作，然后现在转型在做新媒体，看到您刚才分享其实很感动。现在很多行业都在面临着新媒体转型，那么作为乌兰木齐这种表现形式，它是如何做到又保持了线下的人与人之间的温度，又能够拓展它的传播的广度的呢？
0: 今天正好研究我们乌兰木齐历史的朱老师也来到了现场，这个问题由他来回答您，怎么样？
2: 好的，好的，
1: 好，欢迎。
3: 大家好，我是内蒙古乌兰木齐协会的秘书长朱洪坤。新媒体呢，正是我们新时代乌兰木齐呢，把这个优质文化资源送达基层的必不可少的这么一个载体之一。一方面呢，我们有网上乌兰木齐平台，通过这个平台呢，农牧民可以点单视自己喜欢的文艺节目。另一方面呢，乌兰木齐呢每年都要完成100场以上的咱们基层惠民的这种演出的任务，然后把舞台搭到咱们的田间地头、牧民毡房，然后呢，这些接地气的作品呢，再通过网上乌兰木齐的新媒体的矩阵再传播出去，文化服务的影响力啊，跟覆盖面这样就拓展开了。
1: 谢谢，谢谢洪坤老师讲得真好，谢谢您。那我想请问一下我们的两位教授和专家，你们是如何看待乌兰木齐这历时60多年以来愈发闪亮的这个文化品牌？你们有什么样的解读和体会？
4: 我看了这个乌兰木齐很感动，我们都是50后，确实从小的时候乌兰木齐就深入人心，而且呢，我们可以看到随着时代的发展，它的传播方式线上线下的结合，然后呢不断的有新的节目，而且又把很多濒临失传的老的这些艺术方式再开发出来。一个作品，一个团队是不是好，什么标准呢？就是以人民的评判作为主要的标准，而且让尽可能多的民众能够理解我们的艺术形式，能够通过我们的艺术形式和我们的表达，能够为我们的民族自信也好，丰富民众的文化生活也好，能够提供

0: 精神食粮，而且最好的精神食粮。我觉得这也是需要奉献。刚才他们那些故事，我都是听了非常的感动，而且可以看到什么叫艺术和人民心连心。我觉得在这方面，乌兰牧齐给全国的文艺工作者做出了表率，向他们致敬，谢谢。
1: 刚才听吴佳的陈述啊，真的是特别的感动，声情并茂啊，就特别有画面感，那真的把我们身临其境的带到了草原。那么乌兰牧齐这60多年的实践呢，就正像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人民需要文艺，文艺需要人民，文艺要热爱人民，人民呢，它永远是文艺创作的活水源头。饥者歌其食，老者歌其事，就是说我们古人啊，都会在生活当中通过歌曲、通过舞蹈来表达我们对我们的生活、对我们的劳动的这样一种场景的描述。那么再到今天，乌兰牧齐呢，它也是文化传承以创新的时代标杆，它以天为幕布，以地为舞台的流动的演出形式，那么又融入了沉浸式戏剧的这样一种现代的互动模式，实现了传统文化以当代审美的有机融合。同时乌兰牧齐呢，它以文艺为纽带，将党的关怀、文化认同和时代精神植根于基层，那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缩影，持续为我们今天的乡村振兴、民族团结、文化强国注入生机，彰显了文艺服务人民，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这一根本宗旨的永恒的生命力。谢谢。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需要文艺，人民的需求是多方面的，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必须抓好文化建设，增加社会的精神文化财富。在浙江乌镇，有一个享誉世界的戏剧节，让古老的石板路与现代的剧场艺术奇妙交融。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感受这座戏剧之城的百姓情怀。

0: 剧节如何从一个专业活动成长为滋养千万游客和居民的文化节日？接下来，来自乌镇的张晓峰将为我们分享这背后的美好故事。掌声欢迎。
1: 大家好，我是张晓峰，来自浙江乌镇。乌镇一座江南水乡，如今已成为中国戏剧的重要地标。它的故事始于一群人对文化和艺术的共同梦想。2002年，乌镇旅游创始人陈向红应演员黄磊之邀，观看赖声川导演的《暗恋桃花源》。剧场里座无虚席的年轻观众，舞台上行云流水的戏剧张力，让陈向红看到了另一种可能。乌镇不应该只是风景，更应成为文化的容器。而黄磊心中也揣着一个国际青年戏剧节的梦想，两个人一拍即合。2009年，陈向红和黄磊联手戏剧导演赖声川、孟京辉，共同构思了一个属于乌镇的戏剧节。经过4年多的筹备，2013年5月，首届乌镇戏剧节在千年古镇拉开帷幕。

0: 诞生源于一个将顶级戏剧艺术引入小镇，让艺术走出都市，融入寻常生活的朴素愿望。然而，如何让阳春白雪的戏剧成为人人可想的精神盛宴？乌镇的选择是让艺术彻底融入小镇的肌理。在戏剧演出空间上，以并蒂莲为意象，充分融入古镇自然和历史风貌，打造出一个兼具现代功能与江南韵味的乌镇大剧院。不仅如此，散落在西大各处的秀水廊、傍湾、沈家西园等，也在保护中被活化利用为特色剧场。剧场大小不一，功能各异，却共同构建了一个遍布全镇、古今交融的演出生态系统。戏剧不再局限于封闭的殿堂，而是在古镇的脉络中自由生长。内容策划上，乌镇戏剧节搭建了多层次舞台，最高水准的特邀剧目单元，12年共引进了全球134部海外佳作与153部国内顶尖作品，让彼得·布鲁克、铃木忠志、罗伯特·威尔逊等大师的作品与中国观众相遇。与此同时，青年竞演单元则为原创戏剧和青年戏剧人才孵化提供了土壤。12年里，超过12000名青年创业者注册报名，超过800位青年戏剧人才脱颖而出，197部原创作品破土而生。这里不仅是竞技场，更是梦想的起跑线。最具乌镇特色的是让艺术走上街头。每年古镇嘉年华单元将西栅的木屋、石桥、巷陌乃至摇橹船化为舞台，来自世界各地的表演者再次上演街头戏剧、现代舞、非遗戏曲。12年过万场的免费演出，让观众在转角处便能与艺术邂逅，艺术从高高的舞台走下，融入人们的漫步、驻足与交谈之中。小镇对话单元为戏剧爱好者提供了与大师近距离交流的机会，探讨剧场艺术、美学、剧本创作等主题。此外，戏剧集市将音乐、展览、市集与戏剧结合，进一步模糊了艺术与生活的边界。12年的耕耘，让乌镇戏剧节产生了深远的溢出效应。它不仅是一场节庆，更是推动小镇发展的文化引擎。它证明了顶级艺术不仅可以被仰望，更可以被漫步、被触碰、被所有人共享。这出在江南小镇唱了12年的大戏，最终唱进了无数普通人的心里，成为他们共同的精神食粮。谢谢大家。
1: 非常感谢小峰老师的精彩分享啊，谢谢您。在乌镇呢，戏剧就如同流动的空气，融入每条街巷，也诞生了许多不期而遇的即兴瞬间，让观众真切地感受到转角遇到戏的惊喜。那今天呢，我们也准备了一个小小的一个戏剧盲盒，我想在这儿呢跟我们在场的观众朋友们一起互动啊，让大家来体验这份未知的戏剧魅力。静芬，里面呢有关键词，让我们每一个抽到这个关键词的现场的观众朋友来上一段即兴的表演。
0: 好啊，非常好的创意。
1: 哪位同学要来参与？好，开盲盒啊。那当然我手上还有一个盲盒，我想请我们的专家王教授您来开盲盒。
2: 抽到桥头，我想到了一首近代诗，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3: 那我就想到了，就是茶馆嘛，我们这个年纪啊， 可能比较熟悉的，当年有一个现代京剧。

0: 招待十六方，来的都是客，相逢开口笑，人一走茶就凉。谢谢啊，一笑大方，不会唱京剧啊。
1: 应该说效果非常的棒，虽然没有身在乌镇，但是大家的表演让我们在脑海里边想象到了我们好像在乌镇戏节参加乌镇戏节的那种场景。
2: 谢谢小凤老师哈，你看这种化学反应哈，它不仅点燃了咱们现场观众的心，也在乌镇的现场点燃了每一个游客的热情，也深深地改变了一个地方的文化生态。所以接下来我想请两位专家来点评一下你们的体会和你们的解析。
3: 在一般人心目当中，戏剧啊两类，一类是在民众生活当中的，比如说街头小巷的那种民间戏曲，还有一类是高大上的歌剧啊、音乐剧啊等等。乌镇把这些不同层次的东西在同一个小镇能够把它展开，我觉得创意来讲是非常了不得的，而且不是突出商演，而真正让戏剧扎根于民众，深入人心。我觉得文艺的创作不仅要有时代生活的底蕴，而且要有文化传播的血脉，一定要扎根民众，深入民众。求目之长者必固其本，欲留之远者必尽其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在中华民族的土壤当中生根开花。我觉得乌镇戏剧节给我们做出了榜样和启示，谢谢。
0: 刚才听了小凤老师的展述啊，真的是回归到人民融入生活的那样一种表达，就特别特别的好。是我们说要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啊，它不是一句口号啊，它是需要各种载体的，尤其是戏剧啊，因为戏剧呢，它通过故事化的一种表现，那通过这种戏剧冲突啊等等，是我们大家非常喜闻乐见的。比如说我自己呢，是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教学和研究的。我们就特别希望我们的学习者呢要了解党的历史，了解我们共和国的历史。但是你怎么了解呢？我就说，就是多看一点拍得好的严肃的影视剧。比如说你要了解我们建党的那一块，我们就可以推荐大家看一看觉醒年代。你要了解建军，我们有个电影叫建军大业等等，我们可以非常直观生动地去了解历史，甚至了解更广阔的世界史。所以戏剧啊，我想真的是一种非常贴近生活、贴近老百姓的一种表达。正像习近平总书记讲，说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一旦离开人民，文艺就会变成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魂的躯壳。像乌镇戏剧节这样的，就真正是贴近了人民。所以文艺要深深融入人民生活、事业和生活，人类生活的一切方面，都可以在文艺作品中找到启迪。谢谢您。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艺工作者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发中国精神，展现中国风貌，让外国民众通过欣赏中国作家艺术家的作品来深化对中国的认识，增进对中国的了解。接下来我们透过一位摄影师的镜头看世界，楚卫民，一位备受国际关注的摄影师，他的作品常常将宏大的自然景观与其中微小而坚韧的普通人并置。今天他来到现场，分享他如何用镜头寻找和呈现人民这个最伟大的主角。
4: 大家好，我是楚卫民，来自重庆市北碚区，是一名职业摄影师。从2017年投身摄影事业以来，我始终在思索如何以个性化的视角，通过镜头讲好中国故事，尤其是展现这个时代的发展、变迁与挑战。2020年，一次乘坐火车前往格尔木的旅程，让我萌生了一个独特的想法，通过火

0: 火车车窗这一独特的视角，捕捉并展现中国当代社会的多元风貌。为什么会选择火车车窗？因为我想利用当代独有的技术条件，去呈现中国这片广袤土地上独有的风景画卷。中国作为世界上高铁里程最长以及火车客运铁路里程最长的国家，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铁路串联起了高原、雨林、雪山、湖泊、水乡以及繁华的城市群。这样的景观多样性，只有在中国才能尽收眼底。几年的拍摄历程啊，也让我亲眼见证了中国的发展与变迁。以拉萨到日喀则的火车为例，这3张照片其实就记录了时间的变迁。第一张照片拍摄于2020年，车窗外大家可以看到是一条正在修建的高速公路，我捕捉到了平衡车上修路工人的身影，他们的话代表了我们现在基建建设的科技力量与人文关怀。而第二张照片拍摄于2021年，大家可以看到这条高速公路一年的时间已经通车，雅叶高速拉萨到日喀则机场段，而且未来这条高速将继续通往四川的雅安以及新疆的叶城，展现了我们政府长远的规划以及高效的执行。而到了2024年的6月份，大家可以看到车窗内从我们原来的绿皮火车升级到了电气化的复兴号动车组，而窗外只是我们重庆产的问界 M9 新能源汽车在高速上驰骋。5年的时间，3张照片见证了中国基建、汽车、新能源产业的高速发展。铁路的修通对于当地人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拉林铁路通车之后，在2023年春天，我专门去拍摄了一组车窗外的灵芝桃花。大家可以看到，雪山、桃花、村庄、浏阳，还有雪山上那些高耸的特高压的输电塔，构成了一幅美丽的画卷。而车窗之内的话，摆满了各种各样的饮品，人们的选择非常的丰富多样。大规模的基建降低了商品的成本，也赋予了人们选择不同生活方式的自由。展望未来，2030年左右，成都到拉萨的川藏铁路将会全线贯通。我期待着那一天，能从重庆出发，坐着火车看川藏，用镜头记录下更多中国发展的壮丽篇章。作为摄影师啊，我还想继续利用各种机会，坐着火车发现中国的美丽风景，见证并记录中国的伟大复兴。摄影不仅是记录，更是传递与分享，将中国的发展故事、人民的幸福生活转化为一幅幅生动的画面，把最好的精神食粮留给人民，让世界看到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谢谢大家。
1: 刚才魏明的讲述不仅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立体的中国，更完成了一场极高难度的视觉创作。说了这么多，我想问一下我们的小伙伴玉小思，你听了魏明老师的这个讲述，如果你有一部相机，也让你去拍一组车窗里的中国，你最想捕捉的内容是什么？
2: 我可能会想拍车窗里的家乡味，比如在离家的火车上拍一个小心翼翼捧着妈妈做的辣椒酱的年轻人，或者在回家的高铁上拍一个望着窗外越来越熟悉的风景露出笑容的游子。我觉得楚老师的镜头装下了山河壮阔，我的小镜头可能更想装下那些具体而微的连接着家和远方的人间烟火。
1: 刚才我在问魏明哈，现在正在创作什么样的主题，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0: 我现在在创作一个主题叫做新千里江山图，其实是用无人机去拍摄中国的壮美风光，但在

0: 这些壮美风光里面是我们的风车、光伏发电站、各种各样的工厂，那么其实也是把风景和我们中国的时代的发展去结合起来。
1: 好，加油！魏明的创作呢，让我们既见山河又见烟火，所以我想问一下咱们观察时间团的两位老师啊，从楚文明的创作当中你们读出了什么？
2: 楚老师您好，您刚有提到说中国有全世界最长的一个铁路网，我想请问您，通过这样的一个独特的铁路的车窗的一个视角，我们作为一个普通人如何去理解国家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呢？
0: 其实的话，我自己除了在中国之外，在世界各地都坐过非常多的国家的火车，但是的话，我发现真的只有在中国，那么我们的火车是穿越了比如说新疆的茫茫的沙漠、西藏的雪山的冻土、广西的热带雨林，真的是连接到去到那些祖国最偏远的地方。中国的发展的话，真的不仅仅是充满了科技的含量，同时的话也充满了不放弃每一片土地上人民的温度。我觉得这种温度是中国非常独特的。
2: 谢谢。
1: 展现风景，展现科技进步，展现祖国繁荣富强的日新月异的风貌，其实这个当中就体现了一个年轻的摄影者满心的温度和对祖国与人民的拳拳之情。所以说到这儿哈，特别想请我们的两位专家来给予点评，听听看两位专家你们对楚文明的摄影创作有什么样的体会和解析。
3: 我们一般的生活当中都愿意照相，然后很多人愿意照风景，很多人愿意把自己停留在某一个时刻，但是呢，摄影工作者尤其是他这个非常有特点，他的利益在于展现中国的发展变化，而且确实中国的发展变化给他足够的支撑。你要十年不到一个城市，你像重庆，那十年前和今后我们简直不认识了。所以确实他一年一年的三年两年就能够显现出变化，我觉得这是以小见大，把一个一个很小的瞬间把它缀合起来，会形成一个非常壮阔的时代的画卷。所以说文艺工作者的时代使命啊，我觉得就是用艺术的语言提炼并传播当代的时代的价值。文艺能够给人以价值引导精神引领审美启示艺术启迪，取决于这个作者他的立场他的责任，我觉得应该向他表示敬意。谢谢。
4: 首先呢，我要向魏明表达极大的敬意啊。那么我想通过魏明的这样一个实践呢，也告诉我们，就是人民呢，他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时代叙事的主体。你看你所拍的东西啊，它是客观存在的东西，但是难就难在我们怎么去捕捉它，美可能就在我们身边。所以他也就真正是诠释了，就是习近平总书记讲的，说文艺创作方法有100条、1000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其实在包括中国革命的历史上啊，我们有很多让我们难忘的一些经典的镜头，在今天让我们为之感动、为之心动的。当我们今天唱到《义勇军进行曲》的时候，我们知道它是我们的国歌，它从当年的一首抗日的战歌啊，它演化为我们这个民族的血脉与灵魂。再比如说我们唱到在太行山上啊，其中的很多歌词真的是让我们特别动容的。听吧啊，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这是用全民决绝的抗战啊，这种中华民族精神的一种充分的体现。我们讲看似可能很普通的一幅照片、一首歌曲是吧，一部戏剧，它真的是对我们整个国家民族的发展啊凝聚啊，它起了非常大的作用。所以非常感谢你的劳动和你的创造，谢谢。
1: 非常感谢魏明给了我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激励。我相信我们今天两位观察时间团成员在我们各自的文化创作的道路上也会有很多收获，也会有很多体会。要再次用掌声感谢魏明今天跟我们分享，给你加油，希望你的好作品再次涌现，谢谢。今天我们从乌兰牧齐的扎根谈到乌镇戏剧节的共享，再到摄影师楚文明的凝视，他们形式各异，领域不同，但内核高度一致，那就是把心情思沉到人民之中，把创作的根基植根于人。

民生活的沃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化强国之强，最终要体现在人民的思想境界、精神状态、文化修养上。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这要求我们广大文化文艺工作者，不仅要有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更要有为人民而创作的能力和由人民来评判的胸怀。唯有如此，我们的文化繁荣才能真正属于人民，精神食粮才能既丰富又营养，既美味又健康，持续滋养一个民族昂扬前行。我们要再次感谢两位专家深刻而精彩的解读，也感谢我们现场的每一位案例分享人和观察实践团成员今天的真诚交流与分享。本期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我爱摩托车的风鸣，油门拧到底，世界就被甩在身后。风的中心很安静，没有冷脸和讥笑，只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清晰孤独。那时我遇见了一群人，一起疾驰在风里，世界变得好热闹。我想热爱要不顾一切的追逐，像风一样无拘无束。

0: 第一眼见到他，很酷也很安静。我一直在想，他究竟想通过摩托车获得什么？自在，还是陪伴？有所热爱不是坏事，但无拘束的爱也能将人灼伤。我对他说，真正的骑手该是勇敢且聪慧，会一往无前，也会选择行驶在最正确的道路上。后来长大的他骑车飞向火场，不再像风，而是像树一样，在这片土地上稳稳地扎根。他的热爱终究给了他想要的，无论是自在还是陪伴。
1: 我的生命缺了一块。
2: 妈活着都是为了你，儿子。
1: 妈妈用怨气和眼泪塞满。
3: 钱呢？我问你钱呢？
1: 旁人用谩骂和拳脚填充，只会缺口却变得更大了。酒可真是个好东西，四周都是朋友晃动的影，活躲在里面，重叠的影那么高大，仿佛能堵住所有缺口。一个身影说，走，开一拳。我一脚油门就冲进了夜色，突然巨大的一声响起，撞碎了我好不容易拼起来的自己。
0: 他年轻高大，却总是佝偻着，薄薄的档案上压满了一层层标签，单亲、辍学、焦虑、酗酒，在这些标签背后成长，承受着多少重量。缺憾是生命的常态，我们总在寻找丢失的拼图。我对他说，如果向外求没有结果，不如试试向内求。真正的安全感只有自己才能构筑。后来他高大的身体变得舒展而有力量，从被动接受到主动选择，他缺少的那块拼图终于被自己亲手拼上了。
3: 我都问你，那玩意儿管不管？行，老子也没得管了。走，洗个碗都不会，还能抓再告诉滚。
4: 我唯一拥有过的东西是责骂、懒、笨、无能。我总是不自决定着那些牵在一起的手。被接纳、被认可是什么感觉？我不知道。跟朋友蹲在街角，放逐后的松弛。
3: 干什么干？
4: 我们都是野草，谁会评价一颗野草是不是有用？谁又在意野草的死活呢？朋友说，抢过来就是你的，我立刻冲了过去。啊，我的，真让人心动。第一次凭自己拥有了什么？对与错重要吗？
0: 他像一棵被暴雨浇透的野草，对恶劣天气麻木，又有股不甘心倒下的生命力。当拥有的太少时，有人会放弃期待，有人会为了得到不择手段。努力很辛苦，不劳而获容易得多，但生活本就不是一蹴而就的过程。我对他说，慢慢走，走得稳些。

0: 错的就改，对的就做，再慢也总归是向前的。后来它依然是一棵打不倒的野草，但野草也能改善环境，甚至治病救人，谁又能说野草没用呢？成长是一段没有固定路线的旅程，每个孩子的起点不同，可以选择的路也不同。他们会到达哪里？每次迷路的时候能找到指路的人吗？有人问我们，为什么就为什么不呢？即使撞了南墙，也该有回头的机会。人生的路那么长，而他们还要走很久很久。
1: 我想我们该是危险路段的警示牌和回归正路的方向标，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如果我们能出现在每一个分岔路口，这些孩子或许就不会迷路了，不是吗？

0: 神枪手，
1: 我是打铁的。
0: 厨子特工，
2: 混日子呗。
3: 死
0: 黑帮老大，
4: 哎，
0: 三兄弟、
4: 哎、
0: 乱世重逢。
1: 老大打你干啥呀？
0: 从对立到携手，并肩抗日救国。
5: 怕我还能来吗？
6: 你真是仗义的将士。
0: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火线三兄弟》。节水爱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8: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9: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10: 家风正，方可行远。
1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2: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9: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9: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10: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

0: 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0: 千年，文脉永流传。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是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7: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水淡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淡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你是谁？你是让两碗菜籽一碗油成为现实的深耕者，
1: 解决老百姓生产中的实际问题。
0: 你是让千年文物重焕光彩的手艺人，
2: 守护瑰宝是我最骄傲的执着。
0: 你是突破技术壁垒的大火工匠，
3: 把锤心之术攥在自己手里。
0: 你是西部陆海新通道上的劳动模范，
4: 把一件事情做到极致。
0: 你是让乡村换新颜，把民生冷暖系心头的领头雁，
5: 守护这万家灯火，
6: 守好这片土地，
5: 自己的内心也充满力量。
7: 我叫黄桃翠，
8: 彭友森，
9: 我叫刘源，
10: 吴万琪，
11: 范小月，
12: 古成立。
0: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

0: 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0: 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

0: 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

0: 还有文脉。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同志们，转眼就是三月了，我们独立团的大练兵已经顺利结束了。这时候该是把部队拉出去好好练练的时候了。昨天接到地下党的情报，明天上午泰丰县城有一小队鬼子要出城，跟城外有一个据点的鬼子进行换防。我和魏国商量了一下，决定由周团长亲自带领一营的一连二连做一次伏击，作为这两个连队训练结束一次考核。
1: 李政委。 周团长，让我和你们一起去吧。作为团里的主要领导，我应该尽快熟悉独立团作战战术。
2: 好啊，
3: 张主任，既然你要去呢，那你也听一下我们的作战计划。
2: 好，
3: 胡子，把你的作战计划跟大家宣布一下。
4: 我准备把设伏地点放在这儿，因为这是鬼子出城的必经之路。
3: 两边有不到百米的高山坡，中间夹着一条公路。我准备把一连和二连分别安置在峡谷两边的山坡上，由团长和我各负责指挥一边。但是这个地方离泰丰县城太近了，只有三公里，所以咱们必须得快速解决战斗，以压倒性优势，在鬼子眼皮底下打一个伏击战。
4: 好，
3: 张主任，这样，我和徐虎，我们俩带一个组。
5: 您呢？自己带一个组。
6: 好，我保证完成任务。
5: 好，那赵杰到，
6: 通知部队抓紧时间准备出发。
7: 是。
5: 鬼子来了，果然是一个满编小队，准备战斗。
8: 是，准备。
5: 所有人记住，等鬼子骑车进入雷区再开火。
8: 明白。

0: 楚服，柱子，
1: 到，
0: 把什么拉下
1: 去？是。团长，
0: 谁开的枪？
1: 枪是张主任开的，命令也是他下的。我劝了，我根本劝不住。
2: 刘团长，
3: 哎，刘团长，这仗打得漂亮吗？
4: 漂亮，那是真漂亮。
0: 撤！撤退！
5: 是。
6: 张仁杰同志，
7: 张主任，我问你啊，今天早上是不是你命令开的第一枪？
8: 没错，冲锋号也是我命令吹的。哼，我看鬼子也怕死，冲锋号一响，他们就彻底乱了阵脚。
7: 张主任，你为什么不按我们事先约定好的，等鬼子的汽车一触雷，再让一连射击？
8: 我不是看当时鬼子没有防备，正是开火的好时机吗？
7: 既然你认为是开火的好时机，为什么在你开了第一枪之后，不让二连用掷弹筒、用机枪去压制鬼子？为什么让部队去冲锋、去拼刺？
8: 我不是为了节约弹药吗？再说了，刺刀见红是我军的革命传统，应该保持。
7: 放屁！张仁杰，亏你说得出这种话，老子的人他妈还不值那几个弹药钱吗？
8: 周团长，打仗就会有伤亡，何况我们消灭了70多个鬼子，我们仅有8人阵亡，30几个人受伤，这已经算是胜仗了。
7: 我承认，我承认打仗有阵亡，但是不能是因为指挥官的愚蠢造成的。
8: 周团长，请你注意你自己的态度。
7: 老子就这态度。张仁杰，我告诉你，老子的兵每一个人都是亲爹亲娘养的，交到我周卫国手里的。你他妈的就这么一句话，8个人阵亡不是命啊！张仁杰，我告诉你，老子尊敬你，让你上战场打仗，你他妈要不能打，就在这给我待着。
9: 张仁杰，你有什么资格发脾气？

0: 在下天目一夫，奉刘主之命来给周卫国长官送信，不想竟遭贵军扣押。中国素为礼仪之邦，贵军如此做法，殊无待客之道。坐下吧。
1: 我们中国有句古语：“两国交战不杀来使。”你既然是一个送信的，我们八路军就不会为难你，过一会儿我自然会放了你。周长官，真有这么大的权力吗？我终于明白竹下为什么派你来了，这么快就开始试探我。啊，对了，我刚才听你说，竹下现在已经是刘主了。
0: 那我应该恭喜他了。在下替刘主谢周长官。刘主对当年在柏林和周长官的交往，因为平生第一姓氏，而对周长官当年画地断交之举，却因为平生第一汉室。我从未听过刘主对任何其他人就对周长官这么高的评价。
1: 我们中国有句俗语：“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老辈，你们刘主这么想着，我这心里不大舒服。你就直接告诉我吧，你们刘主为什么要见我？刘主思念故友，想要和周长官见个面叙叙旧，这难道有什么疑问吗？回去告诉你们刘主，我虽然不思念他。
2: 但是跟他见一面倒也无妨。赵杰，
3: 到，
2: 绑上他的手脚，蒙上他的眼睛，用独轮车给我送出戚风口。
4: 是。
2: 他为什么要约你在清源县城外二十里的半山亭见面呢？那是昌炳玄的地盘啊。
3: 嗯，一个日本人约你在国军的地面上见面。
2: 他刚来嘛，所以没分清楚敌我形势。
5: 不好，他有可能偷袭清源县城。马上到！马上去一趟清源县城，告诉林营长，竹下逊可能随时会偷袭他们，让他们注意准备。
6: 是。
5: 卫国，我觉得不用这么担心吧。半山亭离清源县城只有20里路，我觉得鬼子未必敢打到那儿去。
2: 再说，清源山是刘志辉的防区吧？就算是鬼子真的偷袭到那儿，不是还有刘营长吗？清源山是清源县城里唯一的制高点。如果竹下郡拿下了这个制高点，你想想，这就等于是在清源县城里扎了一颗钉子。以汤炳权的个性，他是绝对不可能主动招惹他们的。既然这样，那竹下郡就没有后顾之忧了。他可以一门心思来对付我。
5: 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鬼子攻下了清源山，那对我们可太不利了。
4: 赵杰，
1: 到，
4: 让大力和水生马上集合部队，随时准备支援二营作战。
6: 是。
1: 哎，你这是要干什么？
2: 不是我要干什么，是竹下郡要干什么。

0: 都在呢，周团长，我想跟你聊聊下午的事儿。
1: 下午的事儿咱们不聊了，
2: 你有什么事跟政委说。走，上桌。
3: 哎，卫国，
2: 来来来，特派员，坐坐坐。
0: 有事儿，李政委。我来呢，本来是想来给周团长道歉的。今天下午他骂我的时候，我的确很生气，也说了一些混账话。但是等我到卫生所看望伤员的时候，我才知道，我犯的错误有多严重。今天的战斗要不是我的瞎指挥啊！ 也不会造成这么大的损失。这个责任，我张仁杰绝不推卸。我虽然干过几年地下工作，也算得上是在秘密战场上战斗过了，可是秘密战场和真正的战场它毕竟不一样。对于这种面对面的交战，我张仁杰只是个初学者。我应该虚心向大家请教，不应该不懂装懂啊。
2: 所以呢，我是很真诚的来给周团长道歉的。说得好啊，张主任，你的这一番话让我看到了一个共产党人、一个革命者应该具有的广阔的胸怀。唉，
0: 错的是我吗？我就得承认。再说了，勇于承认错误是一个党员的基本素质吗？嗯，
2: 是。话是这么说。 我们也提倡经常要做批评与自我批评，但是像张主任这样深刻地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且非常真诚地承认错误，而且认识很深刻，这是难能可贵的。哎呀，今天的事情让我明白，我现在还不适合指挥部队作战，今后我要做的就是协助李政委你搞好我们独立团的思想政治工作。
3: 把我们虎头山根据地建立成一支党领导下的虎贲之师，奉献出我张仁杰的所有力量。好，好。既然你有信心，我也很受鼓舞。张主任的工作能力，我觉得还是有目共睹的嘛。啊，我们俩一起努力，争取把我们的虎头山独立团建设成一个政治上过硬的、铁打的队伍。至于。
0: 你在这次行动当中犯的错误，组织上会酌情处理。你今天的态度和意见，我会转达给魏国同志。周团长，人家是黄埔军校毕业的，又在德国留过学，实战经验又丰富，我就应该向人家学习啊！
3: 互相学习嘛。
0: 好啊，终于把我该说的、想说的都说出来了。

好，进入了，快点。

0: 弟兄们刚上来就遭到鬼子的夜袭，他奶奶的！
1: 小军儿，
2: 德利，
1: 你听鬼子的枪声。
0: 情况，鬼子的人数不是很多，火力真的娘的猛。这种声音我以前从来没有听见过，看来这帮不是一般的鬼子。
3: 刘德利，你们来了。
0: 孙志，你怎么来了？情况怎么样？
3: 我们组织了两次进攻都被压下来了，我们已经有6名战士阵亡，10几名重伤了。
0: 这样，你带弟兄们下去，指标交给我们。
3: 是。哎，不过你们要小心啊。
0: 对，我知道了，你告诉团长说明我这儿的情况，走吧。
3: 是。
0: 师长，哎，咱们兵分两路包抄鬼子，你从西边，我从东边，把他们分头行动，注意配合。

0: 我们几个跟我走。报告，报告团长，石门村一带的二营四连刚刚派人来报，有一小股身份不明的鬼子渗透到石门村一带夜袭，水深和大力那个小组已经和鬼子干上了，目前战况不明。身份不明的鬼子？对，通讯员还说鬼子人数虽然不多，但装备却十分精良。朱家圳的朱家圳。
1: 你还真来了，
2: 赵杰
0: 到，
1: 集合部队去石门口。
2: 是。

0: 周永国、賢いな。今回の面会で期待している。
1: 兄弟们，从现在开始全团进入一级警备，所有的战士给我下阵地，枪不离身，睡不脱衣，随时准备战斗。第二，鬼子有了昨天的侦查经验之后，很可能从我们意想不到的地方摸上来，所以你们要把所有能进出虎头山的关卡都给我看紧了。
2: 都听明白了吗？
3: 明白
4: 明白。
2: 赵杰
5: 到，
1: 让杨大力水生柱子准备一下，马上跟我出发。
5: 是。

0: 好了吗？
1: 准备好了，坐下。
0: 水生柱子，你们两个后半夜就摸上去，
2: 如果发现日军的狙击手，就给我干掉他，然后找个隐蔽的地方潜伏下来，监视竹下郡的一举一动。
3: 知道，
1: 明白。
0: 你怎么样啊？
1: 放心吧。
0: 还记得咱俩的约法三章吗？
1: 记得。不准乱咋呼，不准乱动，还有不准乱笑。
0: 好，记得就好。大力，明天呢，机枪就别带了，还有你身上这身装备，也都给我摘了。明天带杆步枪就行了，还有，弹药夹也别带了。哎，
1: 排长，这是为啥呀？这机枪可是火力猛啊！你说这些枪这叽里咔嚓的，这哪行啊这？
0: 我说话你听清楚了没有？
1: 不是，排长，这听见了吗？

0: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搭配老年人必须的多种维生素、六种活性益生菌做成的富硒高钙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1: 羊奶粉我喝了十几年了，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还便宜。
2: 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和这个羊奶啊太好了，它里面啊还添加了多种维生素、六种活性益生菌。现在我早晚喝一杯，
3: 喝的不燥不热不上火，分子小，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强强强！精选陕西富平天然牧场羊奶粉，搭配老年人必需的多种维生素、六种活性益生菌做成的富硒高钙羊奶粉，现震撼开抢啦！原价298元，今天厂家源头发货，体验价只要66。对，你没有听错，真的只要66。等等，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两盒体验。对，再免费送两盒体验，不要钱，名额有限，机会难得，请赶紧拨打屏幕电话抢定，抢完就恢复原价，你吃不了亏，也上不了当，却能让你喝上高营养、好吸收的好羊奶。即可拨打屏幕电话，我们免费送货到家，郑重承诺，放开两盒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本产品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购买时认准丁丁羊商标，谨防假冒。
0: 好羊奶，高营养，喝出健康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本档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厂家直销会。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的销售总监白总。白总您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既天然又营养、好喝不上火的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而且呢，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我们原价298元的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今天只要体验价66，就能喝到营养纯正的高品质羊奶粉。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0: 白总啊，那我们都知道哈，这个羊奶粉其实很贵的。
4: 我们就是因为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我们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大家喝了好。好了，做我们品牌的宣传员，推广我们的品牌，我们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厂价。

0: 直销会，只要你今天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原价298元的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会员价66大优惠，前50名免费送你2盒试喝。同时呢，只要你成功购买1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终身享受会员价喝好羊奶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对1的 VIP 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喝得好了，帮我们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多多宣传，让更多人成为我们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的忠实会员。
1: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陕西富平天然牧场羊奶粉，原价298元的丁丁羊高钙富硒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体验价66。这是丁丁羊高钙富硒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诚招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今天厂家源头发货，体验价只要66，前50名打进电话订购，再免费送2盒体验。对，再免费送2盒试喝，成功订购1箱，就有机会成为丁丁羊高钙富硒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本产品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购买时认准丁丁羊商标，谨防假冒。
2: 哇，节目一开场就这么的火爆啊！可见咱们的老百姓对于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呢，是非常的认可，非常的信赖了。
0: 当然了，因为喝羊奶的好处啊是非常的多，营养高，好吸收，需要补充营养的都可以经常喝羊奶来滋补。
2: 那白总啊，在这里呢，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羊奶粉和传统的羊奶粉有什么区别呢？
0: 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是传统羊奶粉的升级产品，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第一，每一滴羊奶均来自专属的散养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山羊都是吃百草。饮山泉非常的健康。第二，一只健康的奶山羊呢，每天产奶量只有2到3斤。为保留鲜羊奶的最大营养，每斤鲜羊奶可提纯60克羊奶粉。你想想，这样的羊奶不是高纯度浓缩的精华吗？而且从德国引进先进的闪蒸设备，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同时，每一盒羊奶粉都是通过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测的合格产品，品质呢非常的有保障。6种活性益生菌，每个人喝后都说的特别特别好，
2: 真的是太好了。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营养高，分子小，好吸收，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一次好机会。原价是298元的高品质高营养好配方，现在打个电话，会员体验价只要66。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打进电话订购，还免费送您2盒体验，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和这个羊奶啊太好了，它里面啊还添加了多种维生素，6种活性益生菌。现在啊我早晚喝一杯。
4: 我一直都有喝奶的习惯，喝来喝去啊还是这个丁丁羊最好，没得一点膻味，高营养好吸收。我们老年人需要的维生素益生菌它都有，关键是还便宜，我一下就抢了1年的量。
1: 抢抢抢！ 精选陕西富平天然牧场羊奶粉，搭配老年人必需的多种维生素、六种活性益生菌做。

0: 的富硒高钙羊奶粉现震撼开抢啦，原价298元，今天厂家源头发货，体验价只要66。对，你没有听错，真的只要66。等等，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两盒体验。对，再免费送两盒体验，不要钱，名额有限，机会难得，请赶紧拨打屏幕电话抢定，抢完就恢复原价，即可拨打屏幕电话，我们免费送货到家。郑重承诺，放开两盒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本产品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购买时认准叮叮羊商标，谨防假冒。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叮叮羊富硒高钙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搭配老年人必需的多种维生素、6种活性益生菌做成的富硒高钙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羊奶粉我喝了10几年了，叮叮羊富硒高钙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还便宜。
3: 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和这个羊奶啊太好了，它里面啊还添加了多种维生素、6种活性益生菌。现在啊，我早晚喝一杯。
0: 喝的不燥不热不上火，分子小，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强强强！精选陕西富平天然牧场羊奶粉，搭配老年人必需的多种维生素、6种活性益生菌做成的富硒高钙羊奶粉，现震撼开抢啦！原价298元，今天厂家源头发货，体验价只要66。对，你没有听错，真的只要66。等等，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两盒体验。对，再免费送两盒体验，不要钱，名额有限，机会难得，请赶紧拨打屏幕电话抢定，抢完就恢复原价，你吃不了亏，也上不了当，却能让你喝上高营养、好吸收的好羊奶，即可拨打屏幕电话，我们免费送货到家。郑重承诺，放开两盒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本产品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购买时认准叮叮羊商标，谨防假冒。
1: 好羊奶，高营养，喝出健康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本档叮叮羊富硒高钙羊奶粉厂家直销会。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叮叮羊富硒高钙羊奶粉的销售总监白总。白总您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既天然又营养、好喝不上火的叮叮羊富硒高钙羊奶粉，而且呢，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我们原价298元的叮叮羊富硒高钙羊奶粉，今天只要体验价66，就能喝到营养纯正的高品质羊奶粉。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1: 白总啊，那我们都知道哈，这个羊奶粉其实很贵的。
4: 我们就是因为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我们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大家喝了好了，做我们品牌的宣传员，推广我们的品牌，我们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叮叮羊富硒高钙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你今天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原价298元的叮叮羊富硒高钙羊奶粉，会原价66大优惠，前50名免费送你2盒试喝，同时呢，只要你成功购买1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终身享受会员价喝好羊奶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对1的 VIP 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喝得好了，帮我们叮叮羊富硒高钙羊奶粉多多宣传，让更多人成为我们叮叮羊富硒高钙羊奶粉的忠实会员。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

0: 料，来自陕西富平天然牧场羊奶粉，原价298元的丁丁羊高钙富硒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体验价66。这是丁丁羊高钙富硒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诚招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今天厂家源头发货，体验价只要66。前50名打进电话订购，再免费送2盒体验。对，再免费送2盒试喝。成功订购1箱，就有机会成为丁丁羊高钙富硒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本产品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购买时认准丁丁羊商标，谨防假冒。
1: 哇，节目一开场就这么的火爆啊，可见咱们的老百姓对于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呢是非常的认可，非常的信赖了。
2: 当然了，因为喝羊奶的好处啊是非常的多，营养高，好吸收，需要补充营养的都可以经常喝羊奶来滋补。
1: 那白总啊，在这里呢，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羊奶粉和传统的羊奶粉有什么区别呢？
2: 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是传统羊奶粉的升级产品，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第一，每一滴羊奶均来自专属的散养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山羊都是吃百草饮山泉，非常的健康。第二，一只健康的奶山羊呢，每天产奶量只有2到3斤，为保留鲜羊奶的最大营养，每斤鲜羊奶可提纯60克羊奶粉。你想想，这样的羊奶不是高纯度浓缩的精华吗？而且从德国引进先进的闪蒸设备，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同时，每一盒羊奶粉都是通过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测的合格产品，品质呢非常的有保障。6种活性益生菌，每个人喝后都说的特别特别好，
1: 真的是太好了。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营养高，分子小，好吸收，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一次好机会。原价是298元的高品质高营养好配方，现在打个电话，会员体验价只要66。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打进电话订购还免费送您2盒体验，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啊太好了，它里面啊还添加了多种维生素，6种活性益生菌，现在啊我早晚喝一杯。
4: 我一直都有喝奶的习惯，喝来喝去啊还是这个丁丁羊最好，没得一点膻味，高营养好吸收，我们老年人需要的维生素益生菌它都有，关键是还便宜，我一下就抢了1年的量。
0: 抢抢抢，精选陕西富平天然牧场羊奶粉，搭配老年人必需的多种维生素，6种活性益生菌做成的富硒高钙羊奶粉，现震撼开抢啦！原价298元，今天厂家源头发货，体验价只要66。对，你没有听错，真的只要66。等等，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2盒体验。对，再免费送2盒体验，不要钱。名额有限，机会难得，请赶紧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抢完就恢复原价，即可拨打屏幕电话，我们免费送货到家。郑重承诺，放开2盒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本产品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购买时认准丁丁羊商标，谨防假冒。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 关爱老年人，丁丁羊复西高钙羊奶粉全国惠。

0: 促销活动开始了，搭配老年人必须的多种。维生素六种活性益生菌做成的促硒高钙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1: 羊奶粉我喝了十几年了，丁丁羊复硒高钙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还便宜。
2: 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和这个羊奶啊太好了，它里面啊还添加了多种维生素，六种活性益生菌。现在我早晚喝一杯，
3: 喝了不燥不热不上火，分子小，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强强强！精选陕西富平天然牧场羊奶粉，搭配老年人必需的多种维生素，六种活性益生菌做成的复硒高钙羊奶粉，现震撼开抢啦！原价298元，今天厂家源头发货，体验价只要66。对，你没有听错，真的只要66。等等，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2盒体验。对，再免费送2盒体验，不要钱，名额有限，机会难得，请赶紧拨打屏幕电话抢定，抢完就恢复原价，你吃不了亏，也上不了当，却能让你喝上高营养、好吸收的好羊奶。即可拨打屏幕电话，我们免费送货到家。郑重承诺，放开2盒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本产品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购买时认准丁丁羊商标，谨防假冒。
0: 好羊奶，高营养，喝出健康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本档丁丁羊复硒高钙羊奶粉厂家直销会。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丁丁羊复硒高钙羊奶粉的销售总监白总。白总您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既天然又营养、好喝不上火的丁丁羊复硒高钙羊奶粉，而且呢，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我们原价298元的丁丁羊复硒高钙羊奶粉，今天只要体验价66，就能喝到营养纯正的高品质羊奶粉。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0: 白总啊，那我们都知道哈，这个羊奶粉其实很贵的。
4: 我们就是因为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我们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大家喝了好了，做我们品牌的宣传员，推广我们的品牌。我们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丁丁羊复硒高钙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你今天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原价298元的丁丁羊复硒高钙羊奶粉，会员价66大优惠，前50名免费送你2盒试喝。同时呢，只要你成功购买1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终身享受会员价喝好羊奶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对1的 VIP 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喝得好了，帮我们丁丁羊复硒高钙羊奶粉多多宣传，让更多人成为我们丁丁羊复硒高钙羊奶粉的忠实会员。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陕西富平天然牧场羊奶粉，原价298元的丁丁羊高钙复硒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体验价66。这是丁丁羊高钙复硒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诚招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今天厂家源头发货，体验价只要66。前50名打进电话订购，再免费送2盒体验。对，再免费送2盒试喝。成功订购1箱，就有机会成为丁丁羊高钙复硒羊奶粉的终身会员。想中。

0: 升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本产品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购买时认准叮叮羊商标，谨防假冒。
1: 哇，节目一开场就这么的火爆啊，可见咱们的老百姓对于叮叮羊富硒高钙羊奶粉呢是非常的认可，非常的信赖了。
2: 当然了，因为喝羊奶的好处啊是非常的多，营养高，好吸收，需要补充营养的都可以经常喝羊奶来滋补。
1: 那白总啊，在这里呢，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羊奶粉和传统的羊奶粉有什么区别呢？
2: 叮叮羊富硒高钙羊奶粉是传统羊奶粉的升级产品，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第一，每一滴羊奶均来自专属的散养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山羊都是吃百草饮山泉，非常的健康。第二，一只健康的奶山羊呢，每天产奶量只有2到3斤，为保留鲜羊奶的最大营养，每斤鲜羊奶可提纯60克羊奶粉。你想想，这样的羊奶不是高纯度浓缩的精华吗？而且从德国引进先进的闪蒸设备，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同时，每一盒羊奶粉都是通过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测的合格产品，品质呢非常的有保障。6种活性益生菌，每个人喝后都说的特别特别好，
1: 真的是太好了。叮叮羊富硒高钙羊奶粉，营养高，分子小，好吸收，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一次好机会。原价是298元的高品质高营养好配方，现在打个电话，会员体验价只要66。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打进电话订购还免费送您2盒体验，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和这个羊奶啊太好了，它里面啊还添加了多种维生素，6种活性益生菌。现在啊我早晚喝一杯，
4: 我一直都有喝奶的习惯，喝来喝去啊还是这个叮叮羊最好，没得一点膻味，高营养好吸收，我们老年人需要的维生素益生菌它都有，关键是还便宜，我一下就抢了1年的量。
0: 抢抢抢，精选陕西富平天然牧场羊奶粉，搭配老年人必需的多种维生素，6种活性益生菌做成的富硒高钙羊奶粉，现震撼开抢啦！原价298元，今天厂家源头发货，体验价只要66。对，你没有听错，真的只要66。等等，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2盒体验。对，再免费送2盒体验，不要钱。名额有限，机会难得，请赶紧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抢完就恢复原价，即可拨打屏幕电话，我们免费送货到家。郑重承诺，放开2盒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本产品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购买时认准叮叮羊商标，谨防假冒。
2: 叮叮羊富硒高钙羊奶粉是传统羊奶粉的升级产品，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第一，每一滴羊奶均来自专属的散养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山羊都是吃百草饮山泉，非常的健康。第二，一只健康的奶山羊呢，每天产奶量只有2到3斤，为保留鲜羊奶的最大营养，每斤鲜羊奶可提纯60克羊奶粉。你想想，这样的羊奶不是高纯度浓缩的精华吗？而且从德国引进先进的闪蒸设备，从奶源 到成品。

0: 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同时，每一盒羊奶粉都是通过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测的合格产品，品质呢非常的有保障。六种活性益生菌，每个人喝后都说的特别特别好，
1: 真的是太好了。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营养高，分子小，好吸收，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一次好机会。原价是298元的高品质高营养好配方，现在打个电话，会员体验价只要66。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打进电话订购还免费送您2盒体验，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啊太好了，它里面啊还添加了多种维生素，6种活性益生菌。现在啊我早晚喝一杯，
3: 我一直都有喝奶的习惯，喝来喝去啊还是这个丁丁羊最好，没得一点膻味，高营养好吸收。我们老年人需要的维生素益生菌它都有，关键是还便宜，我一下就抢了1年的量。
4: 抢抢抢，精选陕西富平天然牧场羊奶粉，搭配老年人必需的多种维生素，6种活性益生菌做成的富硒高钙羊奶粉，现震撼开抢啦！原价298元，今天厂家源头发货，体验价只要66。对，你没有听错，真的只要66。等等，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2盒体验。对，再免费送2盒体验，不要钱。名额有限，机会难得，请赶紧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抢完就恢复原价，即可拨打屏幕电话，我们免费送货到家。郑重承诺，放开2盒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本产品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购买时认准丁丁羊商标，谨防假冒。
5: 神枪手，
6: 我是打铁的。
5: 厨子特工，
6: 混日子呗。
7: 死
5: 黑帮老大，
6: 哎，
5: 三兄弟，
6: 哎，
5: 乱世重逢。
6: 老大打你干啥呀？
5: 从对立到携手，并肩抗日救国，
8: 怕我还能来吗？
9: 你正是正义的将士。
5: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火线三兄弟》。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5: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5: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行了，领导，就送到这儿吧。他怎么知道我这次行动的？哎
1: 呀，你糊涂吗？一级战备命令已经下放到县大队了，他可能不知道吗？快过去吧。
2: 别跟我说没事儿。
0: 我是没什么事儿啊。
2: 好，你回来的时候在赵庄停一下，我在那等你。你保重。
0: 你也是。
2: 知道了，早点回。
3: 大力，
4: 走了。

目标：半山亭中，左侧和服男子，距离323，风速5，由西向东。

0: リュウシュ、彼らが来ました。
1: 魏国，
2: 朱家军，
1: その手どうした？
2: 你我都是军人，少一条胳膊算什么呀？
1: 戦争の中で一番大切な片手を失ったというのは本当に残念です。
2: 这么多年不说日语，我都快忘了，你说的什么意思？我都没听明白。算了算了，你跟我说中文吧。
1: 魏国说笑了。当年魏国的日语无比的流利，以至于柏林的日本侨民都以为你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子民呢。
2: 还是竹下的中文说得好啊。
1: 魏国说笑了。

0: 这位是我的部下宫本茂。
1: 见过周伟国君，在下宫本茂，请多多关照。
2: 会的。
0: 魏国，你也不介绍介绍你这位朋友。
2: 快跟人家说叫什么名字。
3: 杨大力。
0: 好名字，人如其名啊。
2: 大力，人家夸你力气大。
3: 我又没把他撕成两半，他怎么知道我力气大？
0: 魏国，我们终于见面了。
2: 该见总是要见的。
0: 你我今日相见，只需朋友之情，不论敌我。
2: 朱夏，你大概已经忘了，你我的交情早在1937年的柏林就结束了。
0: 战场之外，我永远当你是我朋友。茶经有云：“其水，用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清源山上的泉水，自然是上品。

0: 魏国，请用茶。你我都是军人，军人以服从为天子，有时候也是无可奈何的。
1: 没错，你我都是军人，但是我们的区别在于，你是侵略者，我是保卫者。我们日本。 进入中国，是为了把你们从腐败无能的统治者中解放出来，是为了给你们带来民主和文明，也是为了不让你们成为欧美国家的殖民地。本质上来讲，我们都是东方国家，有着相似的文化背景，我们为什么不能联合起来，实现大东亚共荣？是啊。
0: 你们想让我们成为欧美国家的殖民地，你们想让我们成为你们的殖民地，对吧？
1: 看看你们腐败的政府，你认为这样的政府值得你效忠吗？
0: 我效忠的是我的国家，我打仗是为了无辜的老百姓。一别5年了，魏国。 不知道你的剑道修为如何，不知你有没有兴趣跟我切磋切磋。
2: 周家，现在是你我切磋剑道的时候吗？
0: 魏国，莫非你怕了？
2: 我是怕你回不了荆州。

0: 魏国，远来是客，请先选。
1: 你错了，主家。你所站的每一寸土地都是中国的，你才是客。
0: 魏国，但愿你在剑道上的修为，能比得上你的持锋。

0: 韩章也真是的，跟那鬼子比什么刀啊，给我们一个信号一枪过去不就完了。
1: 他让这么做肯定有他的道理，咱们两个盯紧就是了。
0: 明白。

0: 目标，一点钟方向，鬼子狙击手。目标，一点钟方向，鬼子狙击手。距离485，风速3，有向东。
1: 射击目标已确定。
0: 等等，先等等，我再上上看看有没有鬼子第二狙击手。

0: 没有发现鬼子第二个狙击手，水神哥，你让俺开枪吧！阿爸再不开枪，鬼子会向团长他们开枪。
1: 别急，别急。
0: 这样吧，一会儿你听我口令，我说开枪，你马上开枪，开枪以后你立刻隐蔽，千万不要抬头，明白吗？
2: 明白。

0: 属下，你输了。恭喜，你赢了，请动手吧。
1: 动什么手？
0: 曾经你在柏林说过，今后如果在战场上相遇，你绝不会手下留情。现在你的刀就在我的脖子上，只要你轻轻划过我的颈动脉，就可以履行你的诺言了。
1: 我的剑道是你教给我的，虽无师徒名分，但是我们中华是礼仪之邦，我不会用剑道之术杀你的。排
2: 长，你跟这种人讲什么道义啊？要是我早就一刀把他给宰了。
1: 打猎。
3: 卫国，我真不想跟你做敌人。
1: 你太天真了，我也不想你做我的敌人，我们中国人民。 也不想和你们日本人民做敌人，但是现在你确实是我的敌人，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改日吧，改日战场相见，我定娶你的性命。
0: 这算不算是约定？
1: 就算是吧。
0: 卫国，你一定要保留你的性命，我一定会来取的。
1: 等你，属下一定竭尽所能的。属下，你给我记住了，我周卫国从来不要俘虏。

0: 团长他们已经进入刘营长的防区了，咱们撤。
1: 我们就这么走了？就这么放过这两个鬼子？
2: 那两个鬼子头就躲在柱子后面，
0: 咱们拿他们也没办法。搞个试试，算他们运气好。不过团长他们现在已经安全了，咱们也该撤了。要不然等天黑的时候，小鬼子大队人马来了，咱们就麻烦了。

0: 你们可回来了？
1: 不是跟你说没事吗？没事归没事，以后少让你这么担心。好了，先去县委吧。
2: 今天你跟老同学见面，结果怎么样了？能怎么样？花个旧情嘛。我不信，真是这样啊？那还能怎么着？哎，你老同学一定吃了你的暗亏了。哎，话怎么这么说？
1: 谁能占了你的便宜啊？
2: 做人厚道一点。再说句良心话。 今天杨大力倒是立了一功。
1: 杨大力立功了。
2: 对，你还记不记得杨大力一直叫我排长？嗯。他今天当着楚家俊的面叫我一声排长，嚯！我当时就想，这小子，这叫什么？
1: 示敌以弱。
2: 哎，
1: 我就不信你带着杨大力去见竹下俊，就没有事先考虑过。
3: 况且我看见今天杨大力回来，只佩戴了釉面的弹夹，你骗得了谁呀？说实在话，我确实算计过。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丁丁羊复吸高钙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4: 搭配老年人必需的多种维生素，六种活性益生菌做成的复吸高钙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羊奶粉我喝了十几年了，丁丁羊复吸高钙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还便宜。
5: 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和这个羊奶啊太好了，它里面还添加了多种维生素。
6: 六种活性益生菌，现在我早晚喝一杯。喝着不燥不热不上火，分子小，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强强强！精选陕西富平天然牧场羊奶粉，搭配老年人必需的多种维生素，六种活性益生菌做成的富硒高钙羊奶粉，现震撼开抢啦！原价298元，今天厂家源头发货，体验价只要66。对。
7: 你没有听错，真的只要66。
6: 等等，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

0: 送两盒体验，对，再免费送两盒体验，不要钱，名额有限，机会难得，请赶紧拨打屏幕电话抢定，抢完就恢复原价，你吃不了亏，也上不了当，却能让你喝上高营养、好吸收的好羊奶，即可拨打屏幕电话，我们免费送货到家。郑重承诺，放开两盒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本产品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购买时认准叮叮羊商标，谨防假冒。
1: 好羊奶，高营养，喝出健康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本档叮叮羊富硒高钙羊奶粉厂家直销会。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叮叮羊富硒高钙羊奶粉的销售总监白总。白总您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既天然又营养、好喝不上火的叮叮羊富硒高钙羊奶粉，而且呢，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我们原价298元的叮叮羊富硒高钙羊奶粉，今天只要体验价66，就能喝到营养纯正的高品质羊奶粉。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1: 白总啊，那我们都知道哈，这个羊奶粉其实很贵的。
2: 我们就是因为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我们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大家喝了好。好了，做我们品牌的宣传员，推广我们的品牌，我们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叮叮羊富硒高钙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你今天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原价298元的叮叮羊富硒高钙羊奶粉，会员价66大优惠，前50名免费送你2盒试喝。同时呢，只要你成功购买1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终身享受会员价喝好羊奶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对1的 VIP 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喝得好了，帮我们叮叮羊富硒高钙羊奶粉多多宣传，让更多人成为我们叮叮羊富硒高钙羊奶粉的忠实会员。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陕西富平天然牧场羊奶粉，原价298元的叮叮羊高钙富硒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体验价66。这是叮叮羊高钙富硒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诚招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今天厂家源头发货，体验价只要66。前50名打进电话订购，再免费送2盒体验。对，再免费送2盒试喝。成功订购1箱，就有机会成为叮叮羊高钙富硒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生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本产品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购买时认准叮叮羊商标，谨防假冒。
1: 哇，节目一开场就这么的火爆啊，可见咱们的老百姓对于叮叮羊富硒高钙羊奶粉呢是非常的认可，非常的信赖了。
2: 当然了，因为喝羊奶的好处啊是非常的多，营养高，好吸收，需要补充营养的都可以经常喝羊奶来滋补。
1: 那白总啊，在这里呢，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羊奶粉和传统的羊奶粉有什么区别呢？
2: 叮叮羊富硒高钙羊奶粉是传统羊奶粉的升级产品，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第一，每一滴羊奶均来自专属的散养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山羊都是吃百草。饮山泉非常的健康，

0: 第二，一只健康的奶山羊呢，每天产奶量只有2到3斤。为保留宣羊奶的最大营养，每斤宣羊奶可提纯60克羊奶粉。你想想，这样的羊奶不是高纯度浓缩的精华吗？而且从德国引进先进的闪蒸设备，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同时，每一盒羊奶粉都是通过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测的合格产品，品质呢非常的有保障。6种活性益生菌，每个人喝后都说的特别特别好，
1: 真的是太好了。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营养高，分子小，好吸收，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一次好机会。原价是298元的高品质高营养好配方，现在打个电话，会员体验价只要66。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打进电话订购，还免费送您2盒体验，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和这个羊奶啊太好了，它里面啊还添加了多种维生素，6种活性益生菌。现在啊我早晚喝一杯。
3: 我一直都有喝奶的习惯，喝来喝去啊还是这个丁丁羊最好，没得一点膻味，高营养好吸收。我们老年人需要的维生素益生菌它都有，关键是还便宜，我一下就抢了1年的量。
4: 抢抢抢！精选陕西富平天然牧场羊奶粉，搭配老年人必需的多种维生素、6种活性益生菌做成的富硒高钙羊奶粉，现震撼开抢啦！原价298元，今天厂家源头发货，体验价只要66。对，你没有听错，真的只要66。等等，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2盒体验。对，再免费送2盒体验，不要钱。名额有限，机会难得，请赶紧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抢完就恢复原价，即可拨打屏幕电话，我们免费送货到家。郑重承诺，放开2盒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本产品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购买时认准丁丁羊商标，谨防假冒。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全国。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搭配老年人必需的多种维生素、6种活性益生菌做成的富硒高钙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3: 羊奶粉我喝了10几年了，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还便宜。
2: 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啊太好了，它里面啊还添加了多种维生素，6种活性益生菌。现在啊我早晚喝一杯。
4: 喝了不燥不热不上火，分子小，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抢抢抢！精选陕西富平天然牧场羊奶粉，搭配老年人必需的多种维生素、6种活性益生菌做成的富硒高钙羊奶粉，现震撼开抢啦！原价298元，今天厂家源头发货，体验价只要66。对，你没有听错，真的只要66。等等，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2盒体验。对，再免费送2盒体验，不要钱。名额有限，机会难得，请赶紧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抢完就恢复原价。你吃不了亏，也上不了当，却能让你喝上高营养、好吸收的好羊奶，即可拨打屏幕电话，我们免费送货到家。郑重承诺，放开2盒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本产品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购买时认准丁丁羊商标，谨防假冒。
1: 好羊奶，高营养，喝出健康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本档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厂家直销会。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的销售

0: 总监白总，白总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既天然又营养、好喝不上火的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而且呢，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我们原价298元的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今天只要体验价66，就能喝到营养纯正的高品质羊奶粉。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0: 白总啊，那我们都知道哈，这个羊奶粉其实很贵的。
1: 我们就是因为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我们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大家喝了好了，做我们品牌的宣传员，推广我们的品牌，我们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你今天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原价298元的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会员价66大优惠，前50名免费送你2盒试喝。同时呢，只要你成功购买1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终身享受会员价喝好羊奶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对1的 VIP 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喝得好了，帮我们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多多宣传，让更多人成为我们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的忠实会员。
2: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陕西富平天然牧场羊奶粉，原价298元的丁丁羊高钙富硒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体验价66。这是丁丁羊高钙富硒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诚招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今天厂家源头发货，体验价只要66。前50名打进电话订购，再免费送2盒体验。对，再免费送2盒试喝。成功订购1箱，就有机会成为丁丁羊高钙富硒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本产品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购买时认准丁丁羊商标，谨防假冒。
0: 哇，节目一开场就这么的火爆啊，可见咱们的老百姓对于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呢是非常的认可，非常的信赖了。
1: 当然了，因为喝羊奶的好处啊是非常的多，营养高，好吸收，需要补充营养的都可以经常喝羊奶来滋补。
0: 那白总啊，在这里呢，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羊奶粉和传统的羊奶粉有什么区别呢？
1: 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是传统羊奶粉的升级产品，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第一，每一滴羊奶均来自专属的散养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山羊都是吃百草饮山泉，非常的健康。第二，一只健康的奶山羊呢，每天产奶量只有2到3斤，为保留鲜羊奶的最大营养，每斤鲜羊奶可提纯60克羊奶粉。你想想，这样的羊奶不是高纯度浓缩的精华吗？而且从德国引进先进的闪蒸设备，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同时，每一盒羊奶粉都是通过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测的合格产品，品质呢非常的有保障。6种活性益生菌，每个人喝后都说的特别特别好，
0: 真的是太好了！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

0: 量高，分子小，好吸收，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一次好机会。原价是298元的高品质高营养好配方，现在打个电话，会员体验价只要66。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打进电话订购，还免费送您2盒体验，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和这个羊奶啊太好了，它里面啊还添加了多种维生素，6种活性益生菌。现在啊我早晚喝一杯。
2: 我一直都有喝奶的习惯，喝来喝去啊还是这个丁丁羊最好，没得一点膻味，高营养好吸收。我们老年人需要的维生素益生菌它都有，关键是还便宜，我一下就抢了1年的量。
3: 抢抢抢！精选陕西富平天然牧场羊奶粉，搭配老年人必需的多种维生素、6种活性益生菌做成的富硒高钙羊奶粉，现震撼开抢啦！原价298元，今天厂家源头发货，体验价只要66。对，你没有听错，真的只要66。等等，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2盒体验。对，再免费送2盒体验，不要钱。名额有限，机会难得，请赶紧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抢完就恢复原价，即可拨打屏幕电话，我们免费送货到家。郑重承诺，放开2盒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本产品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购买时认准丁丁羊商标，谨防假冒。
0: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搭配老年人必需的多种。维生素、6种活性益生菌做成的富硒高钙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羊奶粉我喝了10几年了，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还便宜。
1: 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和这个羊奶啊太好了，它里面啊还添加了多种维生素，6种活性益生菌。现在我早晚喝一杯，
3: 喝了不燥不热不上火，分子小，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强强强！精选陕西富平天然牧场羊奶粉，搭配老年人必需的多种维生素、6种活性益生菌做成的富硒高钙羊奶粉，现震撼开抢啦！原价298元，今天厂家源头发货，体验价只要66。对，你没有听错，真的只要66。等等，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2盒体验。对，再免费送2盒体验，不要钱。名额有限，机会难得，请赶紧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抢完就恢复原价。你吃不了亏，也上不了当，却能让你喝上高营养、好吸收的好羊奶，即可拨打屏幕电话，我们免费送货到家。郑重承诺，放开2盒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本产品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购买时认准丁丁羊商标，谨防假冒。
0: 好羊奶，高营养，喝出健康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本档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厂家直销会。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的销售总监白总。白总您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既天然又营养、好喝不上火的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而且呢，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我们原价298元的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今天只要体验价66，就能喝到营养纯正的高品质羊奶粉。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0: 白总啊，那我们都知道哈，这个羊奶粉其实很贵的。
4: 我们就是因为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就是让大家心

0: 自去体验。我们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大家喝了好了，做我们品牌的宣传员，推广我们的品牌。我们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厂价直销会，只要你今天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原价298元的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会员价66大优惠，前50名免费送你2盒试喝。同时呢，只要你成功购买1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终身享受会员价喝好羊奶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对1的 VIP 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喝得好了，帮我们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多多宣传，让更多人成为我们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的忠实会员。
1: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陕西富平天然牧场羊奶粉，原价298元的丁丁羊高钙富硒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体验价66。这是丁丁羊高钙富硒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诚招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今天厂家源头发货，体验价只要66。前50名打进电话订购，再免费送2盒体验。对，再免费送2盒试喝。成功订购1箱，就有机会成为丁丁羊高钙富硒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本产品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购买时认准丁丁羊商标，谨防假冒。
2: 哇，节目一开场就这么的火爆啊，可见咱们的老百姓对于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呢是非常的认可，非常的信赖了。
0: 当然了，因为喝羊奶的好处啊是非常的多，营养高，好吸收，需要补充营养的都可以经常喝羊奶来滋补。
2: 那白总啊，在这里呢，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羊奶粉和传统的羊奶粉有什么区别呢？
0: 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是传统羊奶粉的升级产品，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第一，每一滴羊奶均来自专属的散养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山羊都是吃百草饮山泉，非常的健康。第二，一只健康的奶山羊呢，每天产奶量只有2到3斤，为保留鲜羊奶的最大营养，每斤鲜羊奶可提纯60克羊奶粉。你想想，这样的羊奶不是高纯度浓缩的精华吗？而且从德国引进先进的闪蒸设备，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同时，每一盒羊奶粉都是通过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测的合格产品，品质呢非常的有保障。6种活性益生菌，每个人喝后都说的特别特别好，
2: 真的是太好了。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营养高，分子小，好吸收，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一次好机会。原价是298元的高品质高营养好配方，现在打个电话，会员体验价只要66。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打进电话订购，还免费送您2盒体验，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和这个羊奶啊太好了，它里面啊还添加了多种维生素，6种活性益生菌。现在啊，我早晚喝一杯。
4: 我一直都有喝奶的习惯。

0: 欢，喝来喝去啊，还是这个丁丁羊最好，没得一点膻味，高营养好吸收。我们老年人需要的维生素益生菌它都有，关键是还便宜，我一下就抢了一年的量。
1: 强强强，精选陕西富平天然牧场羊奶粉，搭配老年人必需的多种维生素、六种活性益生菌做成的富硒高钙羊奶粉，现震撼开抢啦！原价298元，今天厂家源头发货，体验价只要66。对，你没有听错，真的只要66。等等，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两盒体验。对，再免费送两盒体验，不要钱。名额有限，机会难得，请赶紧拨打屏幕电话抢定，抢完就恢复原价，即可拨打屏幕电话，我们免费送货到家，郑重承诺，放开两盒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本产品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购买时认准丁丁羊商标，谨防假冒。
2: 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是传统羊奶粉的升级产品，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第一，每一滴羊奶均来自专属的。散养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山羊都是吃百草饮山泉，非常的健康。第二，一只健康的奶山羊呢，每天产奶量只有2到3斤，为保留鲜羊奶的最大营养，每斤鲜羊奶可提纯60克羊奶粉。你想想，这样的羊奶不是高纯度浓缩的精华吗？而且从德国引进先进的闪蒸设备，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同时，每一盒羊奶粉都是通过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测的合格产品，品质呢非常的有保障。6种活性益生菌，每个人喝后都说的特别特别好，
3: 真的是太好了。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营养高，分子小，好吸收，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一次好机会。原价是298元的高品质高营养好配方，现在打个电话，会员体验价只要66。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打进电话订购还免费送您2盒体验，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4: 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和这个羊奶啊太好了，它里面啊还添加了多种维生素，6种活性益生菌。现在啊我早晚喝一杯，
0: 我一直都有喝奶的习惯，喝来喝去啊还是这个丁丁羊最好，没得一点膻味，高营养好吸收。我们老年人需要的维生素益生菌它都有，关键是还便宜，我一下就抢了一年的量。
1: 强强强，精选陕西富平天然牧场羊奶粉，搭配老年人必需的多种维生素、6种活性益生菌做成的富硒高钙羊奶粉，现震撼开抢啦！原价298元，今天厂家源头发货，体验价只要66。对，你没有听错，真的只要66。等等，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2盒体验。对，再免费送2盒体验，不要钱。名额有限，机会难得，请赶紧拨打屏幕电话抢定，抢完就恢复原价，即可拨打屏幕电话，我们免费送货到家，郑重承诺，放开2盒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本产品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购买时认准丁丁羊商标，谨防假冒。
5: 神枪手，
6: 我是打铁的。
5: 厨子特工，
6: 混日子呗。
7: 死
5: 黑帮老大，
7: 哎，
5: 三兄弟，
7: 哎，
5: 乱世重逢。
6: 老大打你干啥呀？
5: 从对立到携手，并肩抗日救国。
8: 怕我还能来吗？
9: 你真是正义的将士。
5: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火线》。

0: 资讯早人一步，财富一手把握，欢迎收看财经一资讯，我是庆阳。好，先来看头条。 A 股迎来多年未见的交易大改革，全新交易规则将于7月6号，也就是下周一正式落地实施。沪深北三大交易所同步更新制度，从涨跌停限制、尾盘交易、基金申报规则全方位优化。这次调整不只是小改动，直接改变了 A 股日常交易生态，对普通散户炒股，市场流动性、个股波动节奏影响极大，每一位投资者都必须提前了解。本次新规最大最受关注的亮点就是 ST 股票涨跌停制度全面放宽，以往 A 股风险警示股、退市风险股涨跌停限制固定为 5%， 波动幅度小、流动性差，很多个股常年僵尸横盘，交易十分不活跃。而从下周一开始， ST 新 ST 股票涨跌幅直接放宽至 10%， 和普通 A 股保持一致。除了涨跌停改革，尾盘交易规则迎来全面扩容。此前盘后固定价格交易仅覆盖科创板、创业板少数板块，本次新规直接将全部 A 股 ETF 基金纳入尾盘交易体系。简单来说，以后所有股票收盘最后阶段都有统一的盘后撮合通道，不再出现尾盘突然砸盘、偷袭拉升的极端乱象，市场收盘稳定性大幅提升。针对基金交易，新规也做出了重要优化。以后尾盘阶段的基金申报仅限现价申报，不支持撤单。整体来看，本次交易规则修订对于投资者交易操作影响有限，不过投资者仍需及时关注交易规则变化，合理参与交易。好，下面来看一组国内财经资讯。据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管理局统计，今年1月至6月，三峡枢纽通过量达7664.2万吨，其中保障2204.67万吨民生物资、69.95万吨重点集运物资过坝。今年上半年，三峡船闸共运行4527闸次，通过船舶1.7万艘次，通过量达7432.5万吨。三峡升船机共运行2129箱次，通过船舶2156艘次，运送旅客32.8万人次，运送旅客人次同比上升13.6%。7月2号，中铁工程装备集团天津有限公司研制的国内首台出口沙特阿拉伯的大直径土压平衡盾构机中铁1079号，在天津东江综合保税区完成验收下线，设备将奔赴沙特利雅得地铁2号线延长线项目，助力当地轨道交通建设。该盾构机刀盘开挖直径11.16米，整机长105米。针对施工易出现刀具磨损、刀盘结泥柄等难题，研发团队针对性优化设计，新应用新一代管片拼装工艺，全面提升设备复杂地质适配能力。7月2号，首届上海国际具身智能展在四叶草启幕，覆盖全产业链上下游的约200家领军企业参加，其中展示从核心技术、关键零部件到整机产品场景落地的全维度成果。3天展期总计将吸引1.5万名专业观众参会。据非常准、去哪儿等平台消息，这些平台已经接到相关航司的通知，自7月5号0时起下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征收标准，与调整前征收标准相比，每人每航段下调30元或50元。据了解，这是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连续第二次下调。今年6月5号，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及以下航段、800公里以上航段分别下调了10元、20元。2号上午，由重庆市政府与中国科学院联合共建的三峡实验室在两江新区正式揭牌。
1: 三峡实验室依托中科院重庆绿色智能技术研究院建设，按照计划，它将重点开展三峡生态学与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安全、超大

0: 城市生命系统代谢与资源循环等领域的研究及转化，构建从基础研究到技术攻关，从中式孵化到场景示范，从产业孵化到标准输出的全链条创新体系。
1: 目前实验室已建设了生物多样性、智能化工、数字碳中和、智能环境装备等15个科研平台，搭建了完善的野外观测网络与科研基地，在污染超低排放、新污染物监测、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库碳核酸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有重庆辨识度的标志性成果。
2: 通过3到5年的建设，建设世界一流的绿色低碳实验室，努力创建长江上游区域资源循环利用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支持培育科技型企业10家，累计带动产业增加值1000亿元以上。
0: 据介绍，包括三峡实验室、金凤实验室、明月湖实验室、嘉陵江实验室在内，我市重点布局建设的4大实验室已全部创立完成。
3: 今年暑运期间，重庆江北国际机场预计起降航班约6.6万架次，迎送旅客约987.6万人次，高峰日客流量有望突破17万人次。为满足旺盛的暑运出行需求，我市增加运力，并计划新开和加密一批航线。
4: 7月2号，西部航空第51架飞机正式入列，为重庆暑运增加了新运力。据介绍，今年暑运期间，西部航空在重庆运营超过100条进出港航线，累计每周直飞航班超过690班次，同比提升15%。与此同时，西部航空还进一步优化重庆出港的航线网络，
5: 新开重庆至大同、黄山、吐鲁番等众多航线，加密重庆至大理、合肥、青岛、乌鲁木齐、大连、哈密、温州航线，恢复重庆至西宁和呼和浩特航线。
4: 据了解，同比去年暑运，重庆江北国际机场新开亳州、天水、嘉兴、武夷山等航线，加密上海、杭州、南京、天津、西安等国内热门旅游航线。其中，云南、新疆、西藏方向分别加密至每天26班、23班和13班。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暑运针对无陪儿童出行的情况，江北国际机场和各大航空公司还进一步升级了相关的举措。
5: 突破了无陪儿童服务只能保障5到12岁儿童的限制，将适用对象拓展至16周岁的青少年，为孩子提供从出发到抵达全流程的专人陪护服务，同时还为有需要的家长提供孩子在各个乘机节点的动态信息，让家长能放心地让孩子单独飞行。
3: 记者从重庆高速集团获悉，从巴南京贵州赤水到四川叙永的渝赤叙高速重庆段已经进入施工的全面冲刺阶段，预计明年建成通车。
4: 位于巴南境内的百捷互通是渝赤叙高速重�庆段规模最大的互通，共有3座主线桥、9条匝道。记者在现场看到，百捷互通已经完成主线桥1座、匝道5条，总体完成进度达到75%。
6: 预计2027年全面完工，届时将实现渝赤叙高速、藁城高速及渝南大道间的车流转换。
4: 作为渝赤叙高速重庆段唯一特长隧道，位于江津境内的紫荆隧道也进入了全面冲刺的施工阶段。该隧道总长3896米，左洞近日安全顺利贯通。
7: 紫荆隧道右洞只剩余40米，按照目前掘进进度，预计7月中旬贯通，即使整个隧道就全面贯通。
4: 据了解，渝赤叙高速重庆段全长超过64公里，设计时速100公里，批复概算总投资108.74亿元，其中建安费75.78亿元。截至6月底，今年上半年完成建安投资9.8亿元，累计完成建安投资58.45亿元。
8: 渝赤叙高速全线建成通车后，重庆至昆明将形成一条新通道，车程缩短30分钟左右。川渝将新增一个省际高速公路出口，将有效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中线的通道能力，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实现区域交通基础设施一体化。
3: 好，我们资讯继续。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号说，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经升至2595人，受伤人数超1.2万人。另外，随着灾后重建工作的推进，委内瑞拉的地铁和铁路系统已经全面恢复运行。

0: 罗德里格斯当晚在首都加拉加斯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强震导致189栋建筑完全损毁，目前搜救工作尚未结束，救援人员已成功救出超6400人。罗德里格斯表示，将确保所有遇难者身份得到妥善识别。
1: Lo primero, reconocimiento por huella, reconocimiento por huella. En los casos donde y fotografía, en los casos donde no ha sido posible, vamos a la dentadura forense.
0: 罗德里格斯还对多国提供物资和救援支持表示感谢，并呼吁国际社会继续向委内瑞拉伸出援手。他说，委内瑞拉将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合作设立2亿美元的重建基金，用于灾后重建工作。此外，委内瑞拉交通部2号确认，随着该国中部城市洛斯特克斯市地铁重新恢复运行，地震后受影响的地铁和铁路系统已全面恢复。6月24号，委内瑞拉在不到1分钟内接连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该国中部沿海地区是地震重灾区。罗德里格斯7月1号宣布，因毁灭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自当天18点起进入为期7天的全国哀悼期。
2: 好，再来浏览一组国际财经简讯。
3: 由中国交建和中国铁建共同投资建设的萨尔瓦多伊塔帕里卡大桥开工仪式7月1号在巴西巴伊亚州伊塔帕里卡岛维拉克鲁斯举行，标志着这座拉美地区规模最大的斜拉跨海大桥正式进入建设阶段。巴西总统卢拉在仪式上表示，该项目将载入史册，为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机遇和福祉。据悉，该项目总长约46.8公里，包含陆侧陆域跨海大桥以及岛侧陆域3大组成部分，将打通巴伊亚州内陆地区和首府萨尔瓦多的交通要道。美国劳工部2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6月新增5.7万个非农就业岗位，明显低于市场预期的11万人，为最近4个月以来最低水平。当天，纽约股市3大股指涨跌不一。截至收盘，道指比前一交易日上涨1.14%，标普500指数涨幅接近于零。科技板块深度调整令纳指承压，下跌0.80%。美国亚马逊公司本月2号使用美国联合发射联盟公司运载火箭，将其低地轨道卫星计划的29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亚马逊低地轨道卫星计划原名柯伊伯计划，是亚马逊公司旗下的卫星宽带网络项目，目标是通过在低地轨道部署数千颗卫星，为用户提供互联网服务。据报道，截至目前，该计划已有约400颗卫星发射升空。
2: 近日，高温天气笼罩西班牙首都马德里等地，多个城市的气温高达40摄氏度左右，而且预报显示，西班牙即将迎来第二轮的热浪。马德里动物园为园内的大熊猫以及其他的动物准备了特制的冰棒和冰冻水果，帮助它们应对酷暑。
0: 雄性大熊猫金喜获得了用西瓜、竹叶、苹果、南瓜和葡萄等制成的冰品，雌性大熊猫茱萸也享用了同样的零食。其他动物如婆罗洲猩猩达西、长臂猿亚当以及猩猩母子也都在享用冰冻水果，东北虎兄弟则品尝了新鲜的冻血块，海狮们争抢着冰镇鲜鱼和鱿鱼。动物园兽医表示，调整夏季饮食、提供清凉食物和恒温空间是保护动物健康的关键。
4: To stay cool, we put some extra showers, extra pools, some shades, also climate conditioning systems. And with the diet, we can play a little bit, like some fruits, tropical fruits in the case of the vegetarian species, or meat or fish for marine mammals. So they enjoy a lot to discover the food inside the big ice blocks, to stay hydrated, to drink a lot, to refresh yourself, going to the shade.
2: 据国家发展改革委网站消息，3号24点起，汽柴油零售价格每吨分别下调950元、915元，折升价92号汽油、95号汽油、0号柴油分别下调0.75元、0.79元、0.78元。此次调价是国内成品油零售价格今年以来最大幅度的下调。调价以后呢，私家车50升的92号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正在为您播出的重庆第一眼。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资源随之优化配置，活力也随之涌动而来。今天金融支持重庆高质量发展大会举行，全国80家顶级金融资源单位负责人和一众未来赛道上的产业科技领军人物在重庆碰头会面，通过1+2+2+N 对接矩阵，面对面对接科技金融。对于产业发展来说，科技驱动金融赋能，这样一场高规格的会议也是一个推动二者深度融合的场景。引擎、燃料、催化剂、加速器全部到位，万事俱备，吹来的是制造业升级新的东风。我们先来聚焦现场。
1: 今天大会来了80多家金融机构负责人和产业科技领军人物，能把这么多产业资源、科创资源和金融资源集聚在一起，本身就说明了重庆的吸引力。而这份吸引力靠的不是概念，而是实实在在的产业基础和发展前景。
2: 从模型到半导体到汽车这样一个最好的场景，重庆有最好的制造业基础，未来我想会有更多千里科技这样的企业扎根重庆，服务重庆。
1: 会场举行了科技、产业、金融重点项目签约仪式，签约金额达到1549亿元。从签约的这些项目当中，我们可以看到，金融支持重庆高质量发展已经不是简单的给资金，而是沿着项目需求、产业需求和科创需求往深处走，往实里落。
3: 在我手上还有厚厚的这样一摞项目融资需求清单，从这些细节我们可以看出，今天这场大会不只是把金融机构请进来，把合作签下来，更是在打通科技创新、产业转化、金融赋能的链条，
4: 将中央企业的产业优势、资本优势与重庆的区位优势、资源优势紧密结合，深入整合，打造央地合作的新模式。
5: 可以依托更加多样化的金融机构，打通财富管理、股权投资基金、二级证券投资基金及产业企业的循环。
6: 我们将以股权投资为纽带，与重庆一起共建产业生态，为重庆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的智慧和力量。
0: 作为西部老牌工业基地，重庆工业底蕴厚实，传统制造业占全市工业总量约60%，转型升级是制造业提质的关键抓手，而金融是关键变量，如同活水注入春池，撬动一座制造重镇的产业逻辑重塑。重庆制造的密码33618和416，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和科技创新布局正在与金融资源深度融合。截至今年一季度末，全市制造业贷款增速亮眼，中长期贷款余额达到2985亿元，科技贷款余额更是高达8700亿元，同比增长均超过10%。在两江新区水土云计算产业园市级重点项目腾龙数据中心1-2期已投运，未来3年还将推进3期建设，机柜总规模预计超20000个。项目的快速推进离不开金融的支持。重庆银行为项目授信智融升级贷3.2亿元，还与企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深化长期合作，
7: 为我们量身定制了长期专业的融资方案，在实际融资成本上实现了有效管控与优化。
0: 中长期贷款通常用于固定资产和技术改造，投资增加说明制造业升级的意愿强。同理，科技贷款余额增长代表着对科技创新的

支撑力度。北京大学重庆大数据研究院孵化的科技型企业北泰振环，成立三年多，开发的通用软件已走进300所高校，今年正向汽车和航空产业拓展。

0: 驯化项目精准滴灌核心专利的研发，已有九家高科技企业获得低成本贷款，宇峰科技是其中之一。凭借核心专利融资3000万元用于新研发，一条价值循环链让专利证书上的资产变成了实实在在的资产。重庆的这一系列科技金融机制正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从单点突破走向批量涌现，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打开了新的想象空间。科技金融的发展还必须谈及与之关联的金融科技。从字面来看，前者强调金融支持的科技创新，后者诠释科技赋能的金融创新。而在现实当中，金融科技与科技金融也是相伴相依，一个发挥资源流动加速器的优势，一个丰富场景打通壁垒，赋能各行业数字化转型，二者结合形成数字金融竞争力。在重庆，金融核心业务数字化率已达100%，金融机构 AI 加金融场景的覆盖率超过70%，提质增效的金融综合竞争力正在影响甚至决定着区域金融资源配置的主动权。走进陆海新通道运营有限公司，数字大屏上的运输箱量、货物运值等数据正实时刷新。14-15期间，西部陆海新通道运输量、运输货值年均增长率均超过30%，这背后离不开重庆数字金融释放的强大协同力。今年1月，全球首张基于联合国可转让货物单证公约的国际铁海联运一单制数字提单在重庆签发，货值约302万元的机械设备从重庆启程，经铁路直达广西钦州港后转乘海船，一路运往越南海防。与以往物流单证相比，这张数字提单可直接向银行申请融资，消除地域藩篱造成的资金流速损耗，轻松盘活在途资产。截至2025年末，全市一单制数字提单融资额累计近11亿元，单据流转效率提升50%以上。重庆大力实施智融汇畅工程，有效突破地域限制、行业壁垒，让金融数字化、智能化带来西部金融中心综合实力的跃升。位于长江和嘉陵江交汇处的江北嘴与重庆母城隔江相望，这里是西部金融中心的核心引擎。截至2025年底，在江北嘴落子的全国及区域性总部金融机构已达87家，金融资产规模全市第一，金融科技为总部集聚效应装上了放大器。在这里，西部数字金融核心枢纽功能已基本成型。重庆召开金融赋能高质量发展大会，无疑为金融科技水平的提升带来新的契机。重庆转向区域金融资源配置者的角色也将深入更多场景。重庆加速建设西部金融中心，一个综合多元、协同高效的现代金融体系正在加速形成。如何打造金融竞争力、撬动增量？我们来连线重庆市综合经济研究院市场与价格研究室主任赵飞，听听他的观点。
1: 重庆建设西部金融中心，通过错位协同、特色制胜，产业金融方面，重庆紧扣33618制造业集群和416科创布局，大力发展供应链金融、科创金融，打通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通道金融方面，依托西部陆海新通道和中兴互联互通核心平台，打造内陆特色跨境金融枢纽。区域协同方面，统一川渝金融案件裁判尺度，构建司法审判加行业自律加专业服务法治生态，向上要增量，向内要挖存量，向外拓边界，精准赋能新质生产力，以科创金融匹配企业全周期融资需求，盘活产业基本盘，依托智融汇畅工程，助力传统企业数字化、绿色化转型，依托开放扩大增量，以跨境融资创新吸引境外资本落地重庆，带动外向型产业集聚，把开放优势转化为增长优势，是以产业定金融，以开放树特色，以协同强能级。
0: 15-5建设金融强国首次被写入5年规划建议，何为强？金融机构强、金融中心强必不可少。做好科技金融的大文章也是系统性补强，而背后的强支撑靠的是融通世界的硬实力。金融兴则百业兴，金融活则经济活，发展的路将越走越宽，这也是金融赋能重庆高质量发展的题中之意。我们期待看到一个西部金融中心强健筋骨不断前行。

0: 日军飞机第一次进入四川的境内，第一站就到凉山县。
1: 保卫重庆空中的第一站是发生在凉山，
2: 因为战争态势发生了变化，凉山恰恰成为被轰炸的重灾区。
3: 重庆大轰炸结束于凉山。
4: 7月7日晚21:35，重庆卫视《铭记历史，致敬英雄》。

0: 作为一名记者，过去的十年间，我去过许多地方，感受过先民对山林草原朴素的敬畏，也探寻过江河湖海是如何孕育出绵延千年的文明。今天追随着人鱼相守800年的传奇故事，我来到福建大山深处的浦园村。在这里，世代相传的护鱼传统与造型独特的船形宗祠之间有着怎样的关联？高悬门楣的一门记梅匾又会蕴藏哪些古老的家族智慧？为了揭开谜团，我将踏上全新的旅程。村民们邀请我参加一场特殊的葬礼，作为生命最后的仪式，葬礼通常是凝重悲伤的。但是今天这支送葬的队伍却吸引了很多人好奇的目光，因为即将入土为安的是一条鱼。
1: 击鼓三通，进香。
0: 浦园村有一个延续了几百年的传统，这里的村民不吃鲤鱼，并且在每一条鲤鱼死后都会举行这样的葬礼。为此，人们还修建了专门的鱼冢，也就是安葬鱼的坟墓。
1: 意为鲁瑞。
0: 世界上不同的国家和民族几乎都有对动物的尊崇，他们通常与原始的图腾崇拜或宗教信仰紧密相连。在浦园村，祭祀鲤鱼的传统又是从何而来呢？仪式结束后，我找到了主持鱼祭的郑孝禄老先生。
2: 鱼种有多少年的历史了？
1: 这个鱼种原来就是元朝就有了。我们浦原来对鲤鱼的话，因为情有独钟。为什么？因为鲤鱼是我们的姓郭的后裔，跟我们是一脉相承的。
0: 郑先生给我讲了一个在村里流传很久的故事。
1: 元朝大正年间，有一个姓蒋的远房亲戚蒋文业，他父母因为是商旅做生意，船翻了，但是他门户经纶，他没有往谋生，我们的祖宗就把他请为这个细心做老师。
0: 蒋文业从此留在了浦园村，还与一位名叫郑玉婷的姑娘日久生情。有一次山洪爆发，玉婷不慎落水，蒋文业下水相救，不料两人都被洪水冲走。雨过天晴后，溪中出现两尾鲤鱼。

0: 而姑娘与书生却再也没有回来。
1: 那么大家就认为说变成这个两尾鲤鱼，就把他的衣冠冢就葬在这个地方，鲤鱼葬礼呀，就那个时候就开始了。
0: 老人的话充满了传奇色彩，也让我对鱼记更加好奇。现代人通常认为神话故事源于远古时期人类对于未知事物的理解和想象，但在当时中国人饲养鲤鱼的历史已经有2000多年了。那么鱼记的由来是否会有其他的解释呢？在接下来的几天，我将继续探寻这里人和鱼的世界。浦园村坐落在福建省宁德市，发源于紫云山路的一条溪流穿村而过。500多米长的河道里栖息着上千尾鲤鱼，人们因此把它叫做鲤鱼溪。在这座有着5000多人的村庄，村民们大都姓郑。郑氏宗祠里一方一门记梅匾悬挂了800多年，它是否会是解开鱼记秘密的钥匙？去往郑氏宗祠，要沿着鲤鱼溪一路往北，穿过大半个村庄。在路上，我遇到了一些有趣的事儿。
2: 大哥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2: 我看您一直在用饼喂鱼。
0: 光饼是福建的传统小吃，也是浦园村最受欢迎的鱼粮。在这里，人们发明了一种与众不同的喂鱼方式。
2: 哇，他们反应好快呀！
3: 你要半提着。
4: 先跟我们玩。
0: 和许多村民一样，郑海峰有着丰富的喂鱼经验。
3: 都用老方式。我们小时候也就是经常这样子，因为我们一坐下来，它就聚拢过来。我们也觉得它仰着头，好像向我们要东西吃，那我们就自己吃两口，分它一口。
2: 哎，人也一起开饭了。
3: 对对对对，现在你那个快给它吃掉了。
2: 要真的啊，咬开一块。
0: 关于鲤鱼溪的由来，我从郑大哥那里听到了另一个版本的故事。南宋年间，郑氏先祖为了躲避战乱，从河南一路南下，几经辗转来到这里。当时这条溪流就是族人唯一的水源。
3: 古代的村庄之间也经常会发生矛盾和械斗，那么也难免他们会想出投毒这样的一种这个东西。那我们祖先就想到了办法，在里面养鱼，养鲤鱼。如果一旦发现鲤鱼死的比较多，那就说明我们的水里面有问题。
0: 鲤鱼不仅能够监测水源，还能净化水质。从那时起，郑氏的祖先就立下家规，禁止族人捕捞鲤鱼。
2: 少捕一点不行吗？
3: 我们要找食物还有很多办法，不一定要吃鲤鱼。如果没有统一严格的规定，你捕一点我捕一点，将来就不是少捕了，就是全没了。
2: 我感觉那个时候从郑氏先祖落脚在这儿，当地人和鲤鱼之间就形成了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
3: 是。
2: 现代人有许多方式获取清洁的水资源，让我惊讶的是，在遥远的古代，竟然是由鲤鱼承担起了净化水源、监测水质的重要任务。在过去，人们的生存与自然紧密相关，先民们在长期的实践当中发现了万物关联的客观规律，并把这种规律运用自如。但是，如何能够让族人们严格遵循禁令，保障鲤鱼的生存呢？村民们说，要找到答案，就要去祠堂看看。
0: 郑氏宗祠始建于明洪5年间，它的外形像一艘大船。相传，这是因为郑氏的祖先曾经梦见自己驾船乘风破浪，于是便交代子孙要建一座船形宗祠，朝向村庄的船头寓意归航，提醒着远方游子家的方向。

0: 这座宗祠看起来规模很大。
1: 对，我们这个宗祠一共是五进，这块匾是义门祭品，是明代洪武十六年，当时这个状元吴伯忠特地提赠了这块匾额。义门祭品是我们的正室啊，是上亿的门族。
2: 这方匾额的主人是浦原正氏第八世祖晋时公。
1: 他主要做了几个大的事情，比如有一年我们在签收啊，当时不是交农业税交不上，他自己就拿出了100多两的白金，哦，帮助这些有困难的乡亲呢，交了这个赈税。
0: 为什么选择这块匾放在这么重要的位置上？一进门就能看到。
1: 这块匾呢，它能体现我们正式的这种家风，义就是在我们这个道义上面应该尽到的责任。
2: 正式宗祠里悬挂着97方匾额，这些匾额年代不一，大多是表彰族人的孝德仁义。为了让子孙继承发扬美德，正氏先祖还留下了详尽的家规。
1: 像我们这个讲的“惜水丹青”啊，“礼于当户”啊，这样子的一个家训，实际上，特别从晋时公开始，就成为一种乡婚民俗。
2: 明洪武年间，晋时公是正氏家族的族长。为了防止族人偷鱼，他想了一招苦肉计。晋时公暗中授意自己的孙子去偷捕一条鲤鱼，并把他当场抓住。随后，晋时公召集族人齐聚祠堂，把孙子一顿鞭打，还自罚请全村人吃饭看戏。从那以后，一条更加严厉的家规开始实施。谁偷捕了鲤鱼，就要请戏班演3天戏，办3天宴席。
0: 那个时候，晋时公为什么要制定这么严格的规矩？
1: 这个实际上也就是一个感恩，因为我们豢养这个鲤鱼的目的，主要是让我们来饮用水能够保持清洁，是吧？然后呢，我们才能够安全。如果有什么发生什么事情，鲤鱼肯定不行了。那不论从道德上来讲，还有从这个义的这个角度来讲，我们都有义务去怎么爱护它。
2: 站在现代人的角度，我们或许可以做出这样的推测：为了让子孙后代恪守祖训，正氏的祖先们赋予了鲤鱼更多神话的色彩。在民间传说中，他们幻化成血脉相连的亲人和拯救族人的神仙。人们开始为死去的鲤鱼举办葬礼，修建鱼冢。日升月落，年复一年，正氏家族的一条家规逐渐演化成独特的民俗文化。然而，这样的传统为何能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在这里，人和鲤鱼又会有哪些特别的相处方式呢？要解答这些疑问，我就得当一天真正的村民。
0: 为了体验当地的一项日常工作，我专门换了一套衣服。村里人告诉我，在春季，他们会定期清理河沙。而在平时，为了维持溪水的清洁，他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向顺大叔，你好。哎，
3: 你来了，这个给你捞。
2: 郑孝社是浦原村的河道管理员，每天他要这样沿着鲤鱼溪走上好几圈。但看似简单的打捞工作也并不轻松。
0: 大叔，有什么省力气的诀窍吗？
3: 省力的诀窍，你的手抓个紧一点，拉宽一点，手这样可以拉宽，哎，距离拉一点，哎，这样。
0: 哦、您这个工具有多重？
3: 工具大概有二十二三十斤吧。
0: 我这两天。

0: 您拿这个竹竿在河边走来走去，我觉得好像很轻松。
1: 搞习惯
0: 了，没想到这么累。哎，所以这样清澈的溪流都是用心维护出来的。
2: 在校舍叔的帮助下，我逐渐掌握了诀窍。但由于前几天刚刚下过大雨，所以今天我们还有一个特殊的任务。校舍叔要带我去找鲤鱼住的房子，当地人叫做鱼藏。
1: 比如说这里面都可以都有啊，是吧？
3: 啊，您说这些石壁里面的石缝？
1: 哎，石缝下面一个大的洞，鱼会藏到里面去。
3: 什么时间这些鱼会躲在鱼藏里？
1: 当然都是下大雨。
2: 夏季多雨，过去为了不让鲤鱼被洪水冲走，正是先祖想了很多办法。最初修建堤岸的时候，他们就特意在调时间留下了许多洞穴，好让洪水来临时鲤鱼有藏身之处。
0: 那我们怎么清理它呀？
1: 说明是爬一下呀，你看，哎，就这样子，
3: 就不要让它被河沙堵住了。
1: 哎，对，一会儿不要时间。
2: 校舍叔也说不清在鲤鱼溪一共有多少这样的鱼藏，只知道在过去的几百年里，这些大大小小的洞穴一直在为鲤鱼提供着庇护。但此时我的心里还是有一个疑问：
3: 洪水要来的话，那么大的水流，能保证他们留在这里吗？
1: 不能，有时候还是会冲走一些。一下场大雨，村民就组织人下面去，把这个流走的鱼，能找得到的鱼都把它找回来。
3: 那要是留在外面会怎么样啊？
1: 直接冲走了，就被人家抓去吃掉了。我们因为小时候从小就跟鱼玩在一起，住在一起。比如说在这边洗菜啊，手放在这里，这样子一掉掉掉掉，它鱼就往这边走。你看它不怕你，它就会跑到你身上来。我手直接这样，你可以摸得到。
0: 所以这个真的是可能，不是长期生活在这儿的人是感受不到那种心灵的
1: 对
0: 碰撞和融合的。
1: 对，嗯。
0: 但我现在渐渐能够体会一点，尤其是今天跟您一起走一走，我感觉我真正的走进了鲤鱼的家一样。
2: 鲤鱼为浦原村人带来了干净的水源，人们也为鲤鱼搭建起了一个安全的家，所以早些年这里应该人人都是河道管理员。除了这个共同的职业，我听说他们还有一项共同的技能。过去为了防止外乡人偷鱼，村里成立了一支护鱼队。护鱼队流传着一套专门的护鱼武术，今天我也有机会拜师学艺。75岁的郑大润是我的师父。
4: 到了，吐完了，
5: 嗨
3: 嗨，
5: 起上来。
3: 怎么上去的，师父？
5: 脚上去。
3: 嗨，然后呢？
5: 这样子啊，对，再脚上去，这样子。手夹这个三角形不要起来，然后打这个，就眼睛就看这里。哎，对，那现在这一步就开始打你，我就攻你，是这样。哦，再打你，你就横背这个脚，我这个脚就出去了。
3: 哦，等我挡，挡也挡不了，
5: 挡不了。我你这手一抓，我就这样。哦，
3: 没有一招可以用。
2: 浦原村的护鱼武术有着很强的实战性。郑师傅从14岁开始学习这套拳法。休息时，他和我讲起年轻时候的故事。
5: 那个时候可能是20来岁，有一个是端鱼的到我们浦原来偷鱼，就我们追到他的旁边去，再给我捉，给我捉拿，我亲自捉拿来。
3: 那个时候是会的遇到危险吗？
5: 他打不过我。
2: 今天保护鲤鱼其实已经不再需要动用武术，愿意专门学习的孩子也比从前少了一些。我看出郑师傅有些失落。
5: 练习我还会教的，嗯，一是锻炼身体，二来就我想下一代

0: 要传下去。嗯，不管什么时代都要保护鱼，保护好是自己的住宅，保护不好就心里很难过。
1: 祠堂是郑氏族人从小练习护鱼武术的地方。过去的几百年里，这里的习武声从未间断，回应着高高悬挂的一方方匾额。那是祖先无声的叮嘱，也是这个家族对上义精神最好的传承。
2: 学习护鱼武术对我来说是一次新鲜的体验，老师傅的一招一式让我对当年的护鱼队有了清晰的想象。我想对于郑氏族人来说，守护鲤鱼不仅是因为有着家规的约束，在他们的心里，鲤鱼已经成为了一种意象，连通着自己和祖先。人和鱼是彼此的朋友，是亲人，这就是中国人对待自然的朴素情感。鲤鱼溪的过往描绘着人们想象中田园牧歌般的生活，但在整个社会的发展进程中，一个全新的时代也走进了古老的村落。
3: 这就是我们湖岭经导游队的展厅。
1: 在浦园中心小学，我看到了许多30年前的老照片。
4: 这个在中学的那个
1: 郑端贵是学校的一名退休教师。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浦园村就已经因为鲤鱼溪迎来了游客。1994年，在郑老师的倡议下，学校成立了一支红领巾义务导游队。
5: 这就是游客寄来的信件。
6: 鲤鱼溪的鲤鱼好自在，逗得游客心情畅。
7: 而且这个地方它还对孩子们提出很高的希望哈，要跳出小溪，跳过龙门，到大海大河中去搏击，享受世界美好人生。
1: 中国人常用鲤鱼跃龙门寓意美好的未来，但对于那个年代的浦园村人来说，这样的期待背后往往是一个个走出大山的故事。郑老师告诉我，当年成立这支义务导游队，是希望孩子们即便有一天离开家乡，也能把护鱼的文化留在心里。
2: 为什么在那个时期依然大家一定要坚持保护鲤鱼？
5: 现在我们浦园人不是饮用这条鲤鱼溪的溪水，是饮用自来水，然后呢就把鲤鱼给抛弃了，这不是忘恩负义吗？何况这个鲤鱼溪是我们的老祖宗一代一代的传下来。
1: 30年过去了，当年的孩子们已经长大成人，他们会如何看待祖辈的传统呢？我在村里的一家民俗文化馆找到了曾经的小导游郑真。
8: 哎，郑真你好。哦，这是你的馆是吗？
9: 哎，是的。嗯，
1: 我像是走进了一间鲤鱼博物馆。
9: 背套啊，
8: 这些全是你的画册，专门收集的。
9: 是的，嗯，每一本的话都是有鱼的一个形状。
8: 这个故事看过，老鱼夫和。
1: 通过这些展品，我感受到了眼前这位姑娘对于鲤鱼的钟爱，也让我更想了解她的经历。
10: 但是家里面不是挺困难的，看他们喂鱼，然后我就讲故事嘛。那讲着讲着，然后他们就会买我的官饼，那这样子就会赚一笔钱去把我的学费给交了，就是官饼的钱。但我们导游是义务的。
2: 他们会对鲤鱼溪什么样的方面很好奇？
10: 这鱼真的不能吃？我们外地的都不能吃吗？
2: 在你们小时候会问大人为什么不能吃鱼吗？
10: 会，他说吃了会肚子疼。
2: 那个时候你们对这样的说法会有怀疑吗？
10: 怀疑，但是大人这么说我们也不敢做呀。但是到长大了，他也会去说我们祖先为了这个澄清水源，所以才放下这个鱼，这个鱼救了我们。
1: 郑真也曾外出打工，和所

0: 有离开浦原的正式后人一样，哪怕身处异乡，他依然恪守着不吃鲤鱼的祖训。而令村民们没有想到的是，祖辈世代坚守的传统会在800多年后的今天给村庄带来了新的机遇。这些年愿意走进乡村的人越来越多，鲤鱼溪以它独特的人文景观成为了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这也让郑珍看到了留在家乡发展的可能。
1: 所以我心里面觉得很感恩有这些鲤鱼的陪伴，它在这里可以带来了好多好多游客，那我就不用出去打工了，还有跟我的孩子一起在鲤鱼溪生活。
0: 鲤鱼溪旁多了许多年轻人的身影，曾经外出闯荡的浦原村人，像被洪水冲走之后逆流而上的鲤鱼，陆续回到了故乡。
2: 天气真好，20点，
3: 小肖，你好，
4: 你好。
0: 肖艳琼放弃了上海的工作机会，用外婆家的老宅开了这家豆花店。
5: 小时候我不会去想到我跟自然是什么样关系，那我再回头去看的时候啊，我就会觉得人跟自然是一体的。
6: 所以其实对于人来讲，保护的可能不一定是鲤鱼，
5: 对，
6: 可能是山，是水，是一草一木。
5: 就像我喜欢爬山，然后我会看到我到处的标语都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就是因为你保护了自然嘛，自然它也是给你一些正向的反馈，但是这回报不是马上能见到的，你可能需要很久很久的有这种保护意识你才可以的。
0: 在浦原村，我问过许多人为什么要守护鲤鱼，有人说是为了水源的安全，有人说是为了祖先的嘱托，也有人因为长期的陪伴，甚至是对神话故事朴素的敬畏。但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今天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人鱼相守800年的传奇，这是郑氏家族对一门祭美的诠释，也让更多的人开始思考，我们与自然究竟该如何相处。离开之前，我再一次来到鱼种。村民们曾经告诉我，在最初建造鱼种的时候，他们的祖先就在里面留下了一条连接地下的通道。王鱼经过一段时间的分化，会渗入泥土，为树木提供养分。当地人世代守护的鲤鱼用另一种方式回到了人们的身边。浦原人用800年的时间报答鲤鱼的恩情，而鲤鱼也为他们带来了生活的改变和丰富的精神世界。我想正是因为这样一份对于天地万物的情谊，在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上从来不乏人和自然和谐共生的故事。

0: 今天，新一代共舒曼氏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1: 您的血压是3398，毫米汞柱1162，毫米汞柱在国117.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0: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

0: 自动提醒。
1: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0: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
2: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固舒万氏电子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精准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全家通用，
3: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氏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5: 万氏血压计带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氏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1: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7，旁体汞柱；低压6、10、6，旁体汞柱；脉搏9、10、8、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5: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6: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1: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6: 给你放心的健康数据。
7: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1: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7: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8: 家庭自测血压，万氏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3: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9: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氏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氏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10: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11: 现在带这个万氏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12: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13: 大家看，我现在戴上

0: 他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1: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0: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2: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让我们少担心。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健康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3: 家庭自测血压，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4: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6: 万事血压计带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事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1: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7，旁低汞柱；低压6、10、6，旁低汞柱；脉搏9、10、8、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6: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7: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1: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7: 给你放心的健康数据。
8: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1: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8: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3: 家庭自测血压，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4: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2: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事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0: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9: 现在带这个万事血

0: 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1: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2: 大家看，我现在带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3: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2: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4: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医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
5: 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6: 血压早监测，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事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血压平稳，生活安心。
7: 欢迎收看早间气象服务节目。重庆阴转多云，24到32摄氏度。北京雷阵雨，25到36度。天津阴转雷阵雨，26到37度。上海中雨转阴，26到32度。广州大雨转中雨，25到29度。香港雷阵雨转大雨，25到30度。长春雷阵雨，21到27度。沈阳中雨转雷阵雨，22到29度。乌鲁木齐晴，23到31度。银川晴，20到36度。西宁多云转晴，14到33度。兰州晴，19到36度。郑州晴转多云，26到37度。西安小雨转晴，25到37度。成都晴，22到33度。武汉中雨，25到29度。长沙雷阵雨转小雨，25到31度。福州多云，27到38度。贵阳阴，20到28度。昆明阵雨，17到24度。南宁大雨转暴雨，23到29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5到29度。

0: 险，
1: 拯救保护
2: 海底小纵队，
3: 登陆探险。
4: 海底小纵队与新西兰热带气旋。
5: 一、二、三、四、五，一只不落，安全送达。
6: 我们得在这儿待多久？
7: 等到热带气旋过境，你们就可以再次下海了。
3: 热带气旋是台风吗？上次的台风把我们岸边的巢穴都吹飞了。
7: 是的，但只有中心风力达到12级以上的热带气旋才被叫做台风。这次的气旋虽然没达到那种级别，却也会带来强风雨。
4: 伙伴们，气旋的移动速度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快，2小时后将会到达内陆。
8: 而你们附近还有一群奶牛需要转移，我已经把定位发送给你们了。
7: 没问题，我们这里的小蓝企鹅已经安置的差不多了，
5: 马上就可以出发。只要安顿好这些奶牛，我们的任务就算完成了。
7: 嗯。哦，我姐，他们在那儿。
9: 让我检测一下。哦。
5: 嗯。那里有个奇怪的家伙。别动！你想对这些奶牛做什么？
9: 哦，别误会，我正在研究不同基因的奶牛。
10: 是的，他是我们的朋友。
9: 你们可以叫我艾尔博士，我是个营养学家。
5: 营养学家？
7: 简单来说，就是研究食物的专家。我是谢灵通。
5: 我是呱唧。我们是海底小纵队。
11: 妈妈，妈妈。
9: 哦，没见过的小牛，它是什